0: 2027年底前将短期政策利率从目前的0.75%提高至2%。这一评估为日本央行在6月政策会议前采取的强硬立场提供了支持。
1: 这次发布的报告主要认为，随着日本逐步摆脱近几十年来几乎零通胀局面，日本本土的通胀预期正日趋上升，同时工资增长强势都证明有必要继续加息。
0: 在最近的两次货币政策会议中，尽管日本央行持续按兵不动，但该国央行内部支持加息的声音越来越大，多位官员都表示出对于通胀压力的担忧。这一系列鹰派信号增加了其在6月15日至16日的下次会议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1: 我们都知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的当下，任何扇扇翅膀的行为都可能会对国际社会形成一定的蝴蝶效应。日本加息将导致日元套息交易大规模平仓，投资者则会随之抛售周边等国市场的股票股债，以偿还日元的债务，造成短期资本外流的压力。对此，我们 A 股投资者也不得不提前提防一二。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下跌0.14%，纳斯达克上涨1.20%，标普500上涨0.58%，英国富时250上涨0.28%，德国 DAX 30上涨0.76%，法国 CAC 40上涨0.35%，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上涨0.67%，深证成指上涨1.67%，创业板指上涨2.63%，科创50上涨2.69%，恒生指数上涨0.15%，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46%，AH 股溢价下跌0.24%。纽约轻质原油下跌1.15%，上海原油上涨0.03%，COMEX 黄金上涨0.22%，沪金主力下跌0.52%，美元指数上涨0.19%，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06%，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25%。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2: 哎呦，
3: 痛了！
2: 冠状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冠状筋骨贴，痛了来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5月12日，光通信板块的龙头个股中继续创股价突破了1000元，成为创业板历史上第二只、 A 股历史上第十只千元股票。该股自2025年5月12日以来累计上涨超过970%，今年以来累计上涨超63%。
1: 截至最新的统计 ，A 股目前股价在千元以上的个股有5只，分别是元杰科技、贵州茅台、寒武纪、联讯仪器、中继续创。除了贵州茅台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科技股。
0: 千元股或者说高价股啊，从来都是资本市场最耀眼也是最残酷的试金石。2017年，贵州茅台成为了首只股价超过500元的个股，那个时候呢是大消费、大白马的黄金时代。
1: 时代的浪潮终究会转向，消费已经不复当年的盛景，现在站上舞台中央的是算力、芯片、高端制造。截至5月10日12日收盘，目前共有36股股价在300元到1000元区间，主要分布于半导体、光通信、算力、存储等热门赛道。
0: 业内人士表示，高价股的共性是高景气赛道、强成长叙势与机构高重仓。未来有潜力突破千元的个股，大概率依然还是在硬科技国产替代加上 AI 算力全链条赛道上的领跑者。
1: 当前啊，千元股的阵营可以说是持续的扩容，背后是哪些因素促成的呢？曾经的千元股不少已经是褪去了光环，像是石头科技、艾美科的股价均遭到了腰斩。那我们如何看对上市公司股价攀上高位之后存在的机会和风险呢？我们来听一听九方智投投资顾问韩业伟的专业分析。早上好。
7: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聊一下指数。目前的上证指数整体的结构走势健康，可以继续跟踪。上证指数上方关注4253点附近一线的承压，目前成交量对比前几日有小幅的缩量，但是整体表现还算可观。小时线 MACD 出现了零轴上方的贴合迹象，若出现金叉，指数有望进一步的上行。行情现在结构化比较严重，基本上以权重为主，表现最为亮眼的就是双创指数，权重股表现较好。只能说现在的权重股都是偏向于大市值高股价的情况，千元股也是比比皆是。其实呢，这次的千元股扩容、高股价大换血，本质上就是 A 股市场主线的逻辑彻底转换的直接体现。背后呢，有几个核心的驱动因素。第一是产业景气度的时代转移。过去十年是消费医药白马的黄金周期，大家赚的都是内需消费升级的钱。现在呢，全球科技竞争加剧， AI 算力、半导体、光通讯迎来了国产替代加全球需求爆发的双重红利，行业增速成长空间远超于大消费的赛道，资金自然而然地往高景气科技聚集。第二，机构资金抱团的选择变化，公募私募北向资金现在更加偏向于确定性强、技术壁垒高、业绩兑现能力快的算力科技龙头，那这类企业的订单饱满，利润持续释放，机构重仓加持，不断的推升股价。第三，市场的估值逻辑重构。过去的大家看市盈率、看分红，现在对于硬科技企业，市场愿意给到成长溢价。只要赛道够硬，龙头地位稳固，资金愿意容忍更高的估值，高股价自然也就批量涌现了。那再说到现在高位股的潜在风险，首先呢，最核心的就是估值泡沫化的风险。股价涨到千元级别，往往已经透支了未来几年的业绩增长，一旦行业景气度走弱，订单不及预期，估值杀跌会非常剧烈，很容易出现高位的回调。其次呢，就是赛道拥挤、筹码松动的风险。高股价大多数是机构重仓股，那持仓高度集中，一旦有了资金获利了结，调仓换股很容易形成踩踏式下跌，波动会远远的大于普通的个股。还有呢，就是技术迭代风险。科技行业更新太快，今天的龙头可能明天就是面临了技术被替代、行业内卷的加剧。所以说，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不要只盯着高价的标签，而且呢要回归企业的基本面，看清赛道的景气度、业绩兑现能力，理性的看待高位股的机会与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财政部拟于5月20日续发行850亿元30年期国债。工信部支持数据服务企业发展构建数据合作联合体等新型合作模式。国家医保局持续创新拓展人工智能加医保监管的实践路径和应用场景。市场监管总局正在推动价格法、计量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国家数据局支持地方通过以数招商服务产业发展。北京出台专项工作方案，推动产业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道。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 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7: 亮

0: 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好赛道，荆棘马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1: 网上啊，最近有一个特别传神的比喻，说现在的券商呢，就像是叛逆期的傲娇小孩，性格是忽冷忽热，情绪呢是反复不稳定。你看，大盘弱势疲软的时候，他出来刷存在感；等大盘回暖走好了，他反倒开始扫兴躺平，不拖后腿，那都算是谢天谢地了。
12: 放在这两天就更加的贴切了。前两天啊，刚刚冲高造势，昨天就翻脸回落，不少股民不禁发问：券商怎么总是一日游？有分析认为呢，昨天的回落主要是短线获利盘的兑现，加上昨天科技板块资金的回流，所以前期进场的资金直接选择了止盈离场。
11: 再说回一季报，券商的业绩可谓是非常的亮眼。一季度44家上市券商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0.31%，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7.49%，而且市场交投活跃有望继续支撑二季度的券商业绩能够延续增长。
12: 随着市场成交的持续放量，券商佣金收入大幅的提升，同时两融余额持续的走高，再加上券商自营业务稳健盈利，投行资管业务也同步的回暖，外加市场资金成本下行，多重利好的叠加，全方位增厚了行业的整体利润。
11: 所以不少机构也分析认为，综合来看，券商当下的基本面的核心逻辑并没有被破坏，目前板块估值也还处在历史低位区间，业绩确定性很强，而且五月还是资本市场改革的政策窗口期，后续的政策利好预期依旧在线。
12: 那么业绩明明那么优秀，为什么股价却没能够同步的走强，和市场节奏频频的脱节？处在反复震荡的当下，到底还适不适合咱们普通投资者长线布局呢？让我们来听一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深港证券李攀的专业见解。早上好。
13: 早上好，主持人，各位股票大家早上好。那么刚才主持人问到券商该怎么做，他像叛逆期的孩子，那么我对于券商的判断是这样的，大家注意，目前券商的整体节奏和大盘呈现反向运作，一边是正向，一边是反向。那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它如何反向，我们该如何进行操作呢？大家要注意，券商我们首先用一个直观的数据来说明现在的股价，这是券商板块指数通达信系统。那么现在的股价，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左边有个高点，这个高点是多少？这个高点是当时的924，2024年，大家没有看错，现在的点位连2024年924的那个10月份以及11月份的高点都没有越过，券商给人感觉非常疲弱。去年一整年券商的整体的这个震荡区间都没有摆脱这个区间，那说明什么？说明去年券商基本上没涨。那么看到这个，这只是一个现象。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大家想象一下，以往的牛市，我们对于很多股民朋友，尤其是老股民，印象非常深刻。券商称之为叫牛市旗手，对吧？大家如果按照常规来节奏来说的话，每一轮的牛市，券商首当其冲，原因无他，只有一个原因就能够促使它上涨，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业绩。你牛市市场的这个资金量那么大，你资金量大，你的最基本的收入佣金收入就会高，佣金收入高还不加上其他的什么两融收入等等，那么你的业绩自然好，所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为什么券商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往是牛市旗手，现在却不是了呢？那么这里面有其深刻的原因，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原因就是这一轮节奏它叫慢牛，它不是快牛。当然目前走的稍微有点快了，尤其是近两个星期走的有点快了，这个节奏会不会被矫正一下，我们等一会再商榷一下。那么从券商

0: 本身来说的话，大家要注意，券商自九二四之后，大家发现没有，散户的情绪和心态和券商是息息相关。一开始券商在九二四，2024年九二四上涨的时候，整个市场认为它是牛市起手，所以当时券商的上涨的节奏是井喷式上行，几乎很多品种是连板上行。所以说当时的特点是券商涨则市场情绪涨。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回看一下当时的分时日线走势，每回券商一涨，市场情绪就起来了。但是呢，随着这个行为，大家就会发现券商又带指数，同时还带人气，于是明显有资金对其进行压制。压的什么？压的不仅仅券商，压的是市场情绪节奏，压的是慢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终于通过一年的时间把市场的情绪给逆转过来了。所以现在券指数涨券商跌，指数跌券商涨。所以提示大家，券商值得中线投资，但是你要有足够的耐性，相信在牛市这么好的情绪之下，券商的业绩最终也会得以实现。但是注意，这是慢牛，所以券商大概率是慢慢的震荡上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

0: 2025年8月1日起施行。铁路建设持续推进，前四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2025年我国药品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四川盆地发现超深页岩气田，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国卫合金拟约7.24亿美元出售美国太阳能业务电池资产。金固股份收到重卡龙头企业阿凡达定低碳车轮项目定点通知。华擎科技签订航空发动机用特种功能材料销售框架协议，总金额上限为14.8亿元。深圳燃气拟投资不超24.24亿元建设大浪电厂项目。广联航空拟约3.57亿元收购天津悦风51%股份。先导智能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达成战略合作。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昨天指数是反包大涨，但是明显一些机构抱团的核心品种是强者更强。这种行情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样跟上主流机构的脚步呢？今天连线到的是九方智投顾问陈清强，听一下他的观点。
1: 场的风格发生了明显的一个趋同，机构抱团成为当下的重点。那其中呢，那个社保啊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细节，而社保在当前我们看到多次把握阶段性的行情热点，七月份的创新药、八月份的液冷以及九月份的内存等等，可以看到中间都有不同层面的社保新进或者加仓或者成为其中的股东。那么而后行情表现状况其实都出现了不同层面的大涨。可以发现社保基金多次把握阶段性行情热点，在板块中得到具象化。当然除了板块，我们看到大盘在本轮行情包括之前大涨行情的同时啊，也出现了它的身影。2005到2007年第一次全面大涨行情，那么社保指数啊，看到基本上大涨了879%，跑赢了当时同级别大多数的一些方向。那么2013到2015年第二次全面大涨行情，社保基金那么2019到2023年第三次创业板行情也是大涨114%。那么包括近期啊，社保重仓的指数也再度创出历史新高。可以发现啊，攻守兼备，社保基金啊往往不错过每一轮的大行情。当然，社保基金在实际在参与行情过程中有哪些细节？那么我们看到，社保作为我们当前的中坚力量，作为 A 股重要的长期资金的一个代表，它发挥了积极的稳定市场的作用，偏好在市场低迷时增持那些被低估的优质资产。那么增持以后，我们看到行情的走势都出现一波大涨。社保基金自2000年成立以来啊，近3年出现过罕见亏损，其中投资境内的股票的年化收益率更是达到约10%。可以看到社保基金啊，在每个阶段它的持仓不同，但是最终的年化收益相对还是比较的啊，令人眼前一亮的。那当然，关于社保基金在实际买的方向过程中虽有差异，但社保基金的一些思路是值得大家来学习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一份社保基金挖掘思路的教学手册，通过呢攻守兼备、兼顾择时的标准，关注社保基金的最新动向，把握聪明钱的轨迹。社保基金重仓挖掘思路的一份教学手册，帮助大家来理清交易思路。那如果屏幕前的各位对我们这份资料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么当然，如何把握啊一季度社保重仓的方向的机会呢？社保基金的两大维度的看盘方向啊，也得到了资金的挖掘。我们通过第一，社保重仓，那么它有一个典型的较高安全垫，有一个风控的严格把握和热点方向的前瞻性的把握。那同时叠加方向配合一个高业绩的增长，把握股价的发动机，通过反复的概念催化，长期来受益。总结来说，社保基金的重仓方向，那么要叠加出高增长的业绩，等于优质的黄金组合。以光通信案例为代表，在2025年第一季度，社保选择做加仓，那么当时股价相对处于低位。随着2025年三季报，社保基金加仓完毕之后，光通

0: 中信的三季报净利润增速达到了将近10倍，股价呢却在2025年第四季度以来阶段涨幅高达422%。也就是说啊，社保基金先加仓，伴随业绩的共振体现，迎来一波后期的戴维斯双击，股价估值的双抬升。当然，除了光通信，光芯片也是如此。2025年一季度，社保选择新进买入，此刻股价相对处于低位。随着一季报的业绩增速9.6倍，2025年二季度以来，光芯片的涨幅高达1128%。可以看到，黄金组合的选股思路在具体的板块思路上面是非常清晰的一次体现。当然，黄金组合的选股策略在实际应用当中啊，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梳理一下。到当前5月、6月、7月份啊，没有业绩该怎么看？社保基金在实际应用中该如何避坑，以及如何判定持续高增长？那么今天呢，社保重仓挖掘思路的教学手册也给大家梳理出来一份完整版的机构策略。那么这里，如果屏幕前的各位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么关注社保基金的最新动向，通过季报的业绩表现以及社保的两大选股维度，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脉络。聪明钱的轨迹该如何把握？今天这份资料还未领取的朋友们，请大家抓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清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之后是开盘前再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势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势投 AI 股票机，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的解读，请大家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接下来有关于市场的行情，我们还是请教一下李潘。李潘刚才在分析券商的时候谈到了，说最近两周市场涨得有点快，会不会被矫正？哎，我觉得其实周二的盘面当中就有点这个端倪。因为你看啊，周二的时候算力板块大跌之后，很多的高位股票都是出现了兑现的，再加上夜盘美股的调整，所以很多前期强势板块昨天开盘之后都是一个大跌的走势。但是昨天最终的收盘是放量大涨，创业板还创了一个新高，到底是什么触发了昨天市场的强势呢？这种强势可持续还是说不可持续？
9: 好的，那么刚才主持人也问了，说这段时间我可能会比较谨慎一点。大家熟悉李盘的朋友应该知道，近一个半星期李盘是比较谨慎，结果谨慎以后都一看，哎，好像指数还在不断上行，是吧？我的观点有没有改变呢？并没有改变。但是呢，这个为什么没有改变呢？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从2024年到现在，我们一路看多，认为这个市场是一轮慢牛节奏，对吧？那么我们看的点位，以前跟大家说过，可能有5000多，那个看得更高。但是呢，现在我们先不谈远的，谈近的。现在这个位置为什么稍微有点谨慎？是因为速度太快了，速度太快了，速度一快呢，就容易导致这个慢牛啊变快牛，这个节奏就变了。所以呢，指数走慢一点更稳一些。那么至于为什么基金抱团，大家都知道，像这个易中天这种品种，像这个寒武纪和这个海光信息这种品种，形成抱团资金，基金抱团，然后他们高位继续往上拔高，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大家看5月份以来两融的余额大幅的增加，然后其中融资这一块的话，比原先对于科技这块的融资金额可能已经提升了大概2200多亿，这都是有相关数据可以查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的杠杆加到这一块来了，连续的上行，自然市场的情绪更加高涨，加基金抱团。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的话，这种情况如果一旦连续发生，

0: 那么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它不涨的品种啊，始终在地位趴着，它就是不涨。然后涨的品种一直在上面，所以这种情况大家注意，有可能有的时候资金会对于杠杆有收割，所以说提示大家注意近期消息面的变化。如果一旦消息面有风吹草动的话，这些方向如果有变动，大家也要稍稍的当心一点。当然，我个人也希望大家都能挣钱，只不过牛市当中慢一点，可能相对就是保证我们长期稳健的持股盈利。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热门板块会不会出现变化呢？稍后再来听李潘的观点。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下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到的是湘财证券的陈永强，早上好。
2: 投资者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那么周四大盘走的还是非常的强劲。那么经过了周三的这个盘中的这个震荡之后那么周四出现一个加速上扬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上证综合指数呢是站稳了4200点这样一个整数关口，那么创出了4245点这样一个本轮反弹行情的这样一个新高，好像也是10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新高吧。那么创业板指也是突破了4000点这样一个整数关口，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从成交量来讲的话呢，两市的成交连续6个交易日，那么站稳在3万亿以上。那么虽然说周四的这个成交量较周三略有萎缩，但是难掩这个市场做多的这样的热情。那么两市超白股涨停，那么市场的热点快速轮动。从板块上来讲的话，那么算力硬件板块表现最为突出，其细分的分支像这个存储CPU PCB 整个板块都走得非常的强。同时国内的一个算力租赁国产算力这一块表现得也非常突出。另外呢，资金也进行了这个高低切换，那么前期涨幅较高的一些品种出现了高位震荡，而低位启动的像这个绿电、电网设备变压器这样一些板块的一些个股近期走势也是非常的强劲。那么调整的板块主要是集中在消费板块这一块，那么猪肉股出现了一个重挫。从目前上来讲的话大家操作还是以这个持仓为主，但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还是要高度注意风险，特别是本周的后半周，在大盘连续拉高之后，在各种利好出尽之后，市场有可能会迎来盘中的这个大幅震荡。那么建议大家呢这个时候一定要谨慎追高，对手中部分获利较大的一些筹码，特别是高位出现滞涨的品种，可以进行获利了结。那么这个时候适当的以退为进，那么释放一定的仓位，可以为之后的行情打下更好的那个进攻的一个伏笔。
1: 好，谢谢陈永强，我们继续和李潘来探讨一下。李潘，如果说市场的节奏会变缓，那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发生变化呢？因为你看昨天非常明显的是像工业富联这种大市值个股都能够涨停，而且它的涨停对照的是什么？是市场绝大多数传统行业才相对还是比较没落的。那么这种结构性行情下到底怎么看？
0: 好的，大家首先跟大家说一声，不要因为说我这边连续的可能会相对比较谨慎一点，大家把大家搞到心里面这个发慌了就是说个人观点代表一家之言，大家仅供参考。那么之所以对于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节奏我个人认为要稍微谨慎一点，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注意数据显示出来它现在是有明显的杠杆资金在里面运作。当然大家要知道行情随着行情的上行，最后两融的规模将会不断的刷新历史新高，所以它并不是说刷新了历史新高就代表着它已经出问题了，这倒不是，而是未来行情如果说你比方说再涨，我们假设它如果能有5000，那两融会不会更进一步创新高呢？当然会啊，所以说刷新新高是正常的常态。但问题是呢，速度，这是个速度问题，速度太快了，太快了之后呢，会不会修正一下？这是我们所考虑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市场当中投资者现在很明显把宝压在一边，所谓的把宝压在一边，就是大家现在很明显这个对于科技情有独钟，然后迅速的这个两融的这个压宝的压住的方向在这上面进行了重注。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一旦一个板块实现了重注，出现了快速连续上行，这是杠杆资金。杠杆资金怕什么呢？怕那个一踩一踏就容易造成这个下行的这个风险，所以说这是要当心的。但是呢，我们在提示这一些细节的这个阶段性的局部的风险的时候，它有没有机会呢？同样也有机会。就像我上周在这边做 做直播的时候，早间我们曾经跟大家聊过，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谁呢？关注一下北证。那么为什么说这些方向可以？大家都是科技端，别人长得很好了，北证会不会也有风险呢？是这样的，北。

正在近段时间的走势，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它距离924的这个高点它也没有突破啊。你想一想，北证比科创比创业都要小，对吧？那么都比他们小，按道理来说最小的那个小兄弟它应该这个市值是最能够得到资金炒作的，但是你结果发现它居然没有大幅上行。那么你想一想，当创业板和科创板这两个大哥在前面都已经表现得很充分的时候，那么你想这一个小弟他目前可能是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跳跳。
1: 条条，你在玩什么呢？
0: 新运动呀！嘿！
2: 喂喂
1: 嘿！嘿，好！哈哈，条条，你可真是个运动天才！
2: 嘿嘿嘿！哦，诶，
0: 哇！哦哦，好舒服呀！都不想起来了。
1: 条条怎么不继续锻炼了？
0: 锻炼好累，还是躺着舒服。
2: 哦，
3: 哎哎哎，哦，哎，嗯，哎哎哎，小鳄，坚持锻炼呀！
0: 要是条条一口气能跳100个。对了，我好久都没见过条条了。
3: 我也是，条条，不见了。
1: 条条他，
4: 他怎么了？
0: 咱们去看看不就得了？
1: 条条他，其实就在家呢。

0: 这是你们的演出奖励，下一个节目我想看，来个杂技。哦，啊，你们好啊。
1: 乔乔，你在这躺了多久了？
0: 不知道。
2: 乔乔，一起锻炼。
0: 锻炼。多累呀、啊！我就待在这个叮咚
3: 沙发
0: 啊，对，叮咚沙发最舒服了。
2: 懒条条
4: 说的对，小鳄，有了那个叮咚沙发，条条就不对劲了，
1: 不能再让他躺着不动了。咱们找点好玩的事，邀请他一起吧。
4: 好主意。
1: 条条要踢毽子吗？
0: 我不要。
4: 那想不想玩跳绳呢？
2: 比赛，
5: 你最喜欢最擅长的跑步比赛。
0: 我是不会离开叮当的，躺着多舒服呀。
1: 完了，我看条条是彻底变懒了。
4: 不行，条条变成这样跟你们也有关系。
1: 要是有办法让条条活动起来。
0: 给。那可不行，我的存货也不多了。喂，你们干嘛？抱歉，那是我的。不行，哎呀，等等，哎呀，你们回来。

0: 那个，我觉得你们说的有道理，就出来锻炼一下。哎呀，帮帮我呀！
1: 条条，这次你可……
0: 我知道，再也不能偷懒，天天躺在叮咚里了。
2: 有我们呢，我们会天天来陪你
3: 做锻炼。特别的花，
1: 瞌睡像。你今天心情很好呀，
4: 待会儿大家来了就能看到我的叮咚花了，瞧是不是很特别，
1: 真漂亮呀。
4: 哎呀，
1: 当心。
0: 呀，我的花。
5: 瞌睡象，我们来了。
4: 怎么了，瞌睡象？
0: 叮咚花被我弄坏了。这原本是一朵花吗？
5: 看我把它修好。嘿，小心。
4: 这个叮咚花不太好修啊。
0: 没关系，瞌睡象，花园里还有好多花呢。这些花不行吗？
2: 可是叮咚花不一样，是很特别的花。对不起，我今天不想开茶会了。
5: 瞌睡象，
1: 看来瞌睡象真的很难过。

0: 开心起来。
1: 可是我们也修不好叮咚花呀。
0: 叮咚花真的很特别呀。
2: 嗯，那我们就去找特别的花送给瞌睡香。
3: 太普通了。
0: 天天在干嘛？
2: 小鳄，我在找特别的花。
0: 啊，小鳄，知道。
4: 小鳄找到了很多呢，不过这些都不是花哟。
2: 有了，江江，最特别的水草花。
0: 嘿嘿，小鳄喜欢。
1: 你确定吗，暖暖？
5: 马上就出来了。
1: 这是可以吃的爆米花，你可以把它送给瞌睡象。喵喵喵喵！
2: 啊，谢谢暖暖，最特别的爆米花。
0: 哎嘿，特别的花，特别的花，哇，
4: 像花儿一样呢。
0: 哇，最特别的蘑菇花，嘿。
4: 好多特别的花呀。
0: 谁呀？
4: 我想这是大家给你的礼物。
0: 这些是
2: 瞌睡象。是最特别的水草花，
1: 喵喵喵喵，
2: 这是最特别的爆米花，可好吃了。
0: 还有我找到的最特别的蘑菇花。
4: 虽然没有了叮咚花，但还有这么多特别的花呢。
0: 谢谢大家，它们真的都很特别呢。瞌睡象，你是不是不难过了？
6: 我感觉好多了。尖尖，这是用水草做的吗？
2: 对呀，你看。
6: 哦，我知道怎么修好叮咚花了。
4: 跟原来的叮咚花一样漂亮呢。
6: 哈哈，而且还有这么多特别的花呢。哈哈哈哈哈。

0: 哈，小鳄跳水最厉害了，可这个台子是不是？
1: 小鳄下不去。
2: 小鳄快来呀，快点。
1: 小鳄做不到。
3: 哦，咦，小鳄不和我们一起玩吗？
4: 哈哈哈哈，小鳄，你来的正好，看我的精彩表演。
1: 哈
4: 哈，哒啦啦。
1: 小鳄也要玩。
4: 好样的，小鳄，你也试一试。小鳄，你要跳高一点，像这样。哈，
1: 小鳄再来。
4: 还是看我的吧。哈哈哈哈，嘿嘿，
1: 小鳄做不到。小鳄要不要一起做花架？小鳄做不到。
3: 小鳄怎么了？
1: 哎呀，大果果。
0: 小鳄还想吃大果果吗？但是有点高哦。
1: 小鳄想办法。
0: 太好了，多试一试总会有办法。不要灰心，再试一试。这个叮咚挺合适的。还差一点呢。
1: 小鳄够不着。大呱呱。
0: 小鳄，你做到了。
1: 小鳄能做到。小鳄来帮忙。
3: 咦，这是新叮咚。那是叮咚这么高，怎么上去呀？还是不够高。
1: 小鳄站高高，太棒了！小鳄，给你。我的花架完成了，谢谢小鳄。小鳄能做到。
4: 你们来的正好，快帮帮我！
3: 条条，你怎么跑树上去了？
4: 我一下跳太高，卡住了。
1: 叮当，帮条条，哈！
4: 还不够高，
3: 如果叮咚再高点就好了。
1: 小鳄，小。

0: 原来冰冻还有一层。
1: 还不够高，
2: 小旭，
1: 谢谢小鳄，
2: 小鳄你太棒了，
3: 小鳄能做到。
2: 尖尖，你们怎么了？
1: 跳水台坏了，我怎么也修不好。
3: 小鳄，来帮忙。
0: 是个新的跳水台，太好了，小鳄。
1: 这个跳水台

0: 好像也在瞪着碗，大家觉得有点睁不开眼睛了，于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大欧，
1: 对不起，牙签鸟，我怎么都睡不着。
0: 没关系，我再给你讲个故事。有一天，小鸟找到了一张非常舒服的床，大大的，软软的，
2: 小恶，醒醒，起床啦！
3: 天黑了，睡觉觉。
2: 天早都亮了。
4: 快出来，小恶，给你看个好东西。
5: 中午好啊，孩子们。
2: 我们又发现了新叮当。
4: 就是它，黑黑的，把天窗给遮住了。
6: 有它就不怕太阳晒了，可以去海边玩。
4: 好啊，那我要用它冲浪，
2: 或者做一个吊床，在沙滩荡秋千。
5: 哈哈，连我都期待起来了。
6: 走，去找大欧，让大欧带咱们去海边。
1: 去海边是吗？没问题，上来吧。
4: 嘿，
6: 嘿，谢谢大欧。小鳄自己游。
1: 出发吧。
6: 这样就不怕太阳晒了。
4: 加油啊，大鳄，照顾小鳄。
1: 那你们坐稳了。
4: 我大欧，你刚刚怎么睡着了？
1: 对不起，我很久都没睡个好觉了。
6: 怎么会呢？
1: 真的，反正就是睡不着。
6: 不睡觉可不行。
1: 可我真的怎么都睡不着啊。
2: 那我们先不去海边了，咱们
7: 帮帮大欧吧。
6: 帮大欧。
1: 这下我肯定可以睡着。
2: 大欧，这次肯定能睡个好觉。
6: 哇，
2: 是两个月亮哎，
6: 好美呀！哇，
2: 我一点也不困了，
6: 好漂亮，
4: 但是好亮，
1: 太亮了，睡不着。
8: 牙签鸟怎么睡得那么香？
2: 影子！我知道了，光被遮住了。
6: 对了，可以用叮咚。
1: 这下感觉舒服多了。
5: 挡住明亮的月光。大欧就可以舒服地睡觉了。
6: 咱们也回家睡个好觉吧。
5: 明天一定会是精彩的海边旅行。

0: 分手。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we could get the Japanese to surrender before Mao Zedong arrives.
1: America is not his nursemaid, surely, sir.
0: Look, I may dislike Chiang, but Mao Zedong is a communist and a comrade of Stalin. If we do not help Chiang, we are helping Stalin.
2: 一边说团结一致，一边又把我们当贼放。这个老蒋好像忘了，我们也是国民革命军啊。
3: 他没有忘，正因为我们是国民革命军，他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最高司令官，如果我们违背命令，他会以此大做文章的。
4: 中苏美英四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受降的办法中明确规定，所有的日军都应该向就近的盟军部队投降，我们也是盟军的一部分啊，而且离日本人更近，受降是名正言顺的。他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司令官的命令，能比同盟国的效力更大吗？
5: 另外，华北、华中、华东各抗日根据地，那都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成果。我们辛辛苦苦种了树，现在轮到摘桃子了，他蒋介石凭什么呀？从峨眉山上把手伸过来就要摘桃子，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
6: 就是嘛，这种自私霸道的命令管他干嘛？依我看啊，马上回各根据地跟他抢。
7: 抢？从延安到太行山就得走上大半个月，再到华中华东各根据地就得花上更多的时间。

0: 确实是个大问题。
1: 还有一件事，老蒋现在一定会向美国人求援，让美国人用他们的军舰、飞机帮他们运兵。而我们呢，我们的部队虽然离日军很近，但我们的将领都在这里开会，用两条腿追美国人的飞机难呐。
2: 有一架美国的飞机也许可以用上。
3: 美国飞机？说说
2: 啊。那是3年多以前了，有一架美军的飞机发生了故障，就迫降在我们太行山根据地了。飞机修好以后啊，我们专门在长治的黎城县给他们修了一个简易机场。从此以后啊，只要美军飞机路过山西，都降落在这个黎城机场。昨天一个美军的机组说要去山西，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他们可以帮忙。
4: 有这个好事儿啊？
2: 啊，
4: 这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0: 我跟美军观察组很熟，向他们借飞机的事我负责去联系吧。
2: 可是有一样啊，我听说那是一个货运飞机，能不能装人就不知道了。
4: 哎呀，管它是个什么机啊，能把你塞进去就可以了吧。
5: 如果能飞到黎城啊，那就等于飞到了我们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家门口，包括我们去华中华东，怎么着也得给我们省一半的距离。
6: 我看就这么定了，他蒋介石用美国飞机运兵，我们就用美国飞机运将，他几十万兵总不会快过咱们一二十个将吧，是不是？
7: 是啊。
8: 哎，主席，你是怎么想的呢？
9: 各解放区我不担心，怎么都会是我们快。我现在关心的是东北。
10: 没错，其他地方美国能帮我们运兵，可东北怎么办？
11: 东北现在可在苏联人的手里，万一他们交给共产党，这倒是个大麻烦呐。
9: 东北方面我自有安排。布雷先生，子文他们在苏联那边有消息吗？
10: 大公子刚刚传来消息，苏联人开价过高，卡在了几个问题上。
9: 哪几个问题？
10: 旅顺港驻军，还有长春铁路各占50%，经营管理权归他们所有。
2: 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
10: 大公子和宋部长态度坚定，要求拒绝签约。
9: 事可从轻，亦可从权。
12: Поздравляю.
13: Пожалуйста.
12: Поздравляю.
13: Пожалуйста.
14: С успешным завершением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 дна.
15: Товарищ Зай, что же в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в этой карте? Что вы даже не обращаете внимания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й момент подписания протокола?
16: У меня лишь любопытство.
15: И что же в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16: Помню, много лет назад при учебе в СССР я бывал в гости здесь, в Кремле. Помню, тогда здесь на стене висел портрет Ленина. Я хотел спросить у маршала Сталина, когда вы поменяли коммунизм Ленина на гегемонизм Петра Первого?
15: Знаете, все в жизни меняет. Разве не изменился коммунист товарищ Дзян, став исповедовать взгляды своего отца?
8: 东北除了自身优势之外，占住东北就能在地域上与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我们就有了一个最巩固的后方基地，这是其一。其二，东北紧邻华北根据地，按照就近受降的原则，那也应该是我们去受降啊。
5: 主席啊，我们能够想到去东北，难道蒋介石

0: 想不到了吗？
1: 想是会想到的，但未必会真重视。第一，他现在是急于收复华南、华中大片地区，胳膊一时还伸不到东北去。第二呢，老蒋这个人，我跟他打了20多年交道，这个人呢，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自己，总是靠大树，抱粗腿，谁想依靠谁。东北现在在苏联人手里，以他的小算盘，肯定又是想通过谈判，拿着利益去做交换，坐等苏联把东北交给他。
2: 冀浙辽军区李运昌部正在北境，准备解放东北门户山海关，可以派支小分队先轻装进入东北。哎，至少可以先探个路吧。
1: 嗯，就先这么办。
3: 委座的安排虽然面面俱到，可毛泽东会不会乖乖的听命呢？
4: 布雷先生，立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电邀毛泽东到重庆来和谈。
3: 是。
5: 特大新闻，特大新闻，蒋委员长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前来重庆谈判。
6: 和是民族大计，能和当然好。我看民盟啊，应该力促毛泽东成行。
7: 可是老蒋其人能让人放心吗？
8: 他能让人放心，就出轨了。当初蒋桂战争，蒋介石口口声声用人格担保，让我去南京谈判，我信了他，结果我这一去，就做了他老蒋3年多的班房。
7: 这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应该算是蒋介石的前辈了吧？宁汉分裂的时候，他还鼎力支持过他。后来因为约法之争，和蒋介石翻了脸。蒋介石呢，说是请他吃饭，结果一进门，就把人给扣了。
8: 何止这几个？粤军总司令徐崇智，也说是请吃饭，一进门就被罢官革职，押到了船上。还有杨虎城将军，说是既往不咎，被诱骗到南京见他，至今还在牢里待着呢。
9: 还有张学良将军，他们还是拜把兄弟啊，一时糊涂送他去了南京，至今还被软禁着。你看来老总，
2: 蒋介石这个家伙呀，假借和谈之名扣押政治对手，早就是他惯用的伎俩。这要是再闹上一出鸿门宴怎么办呢？老毛，这趟重庆啊，你还真不能去。
10: 你说他会来吗？
4: 他来不来，已经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事了。
11: 如此一来，破坏和平、发动内战之责任就尽归中共了。
12: 是啊，不来，舆论确实不利。可从心里来说，我当然希望润公能够以弥天之大勇前来重庆促成和平，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9: 民盟来电，也是立足主席徐崇庆啊，
1: 他们也无非就是担心我的个人安全，未必真的不想促成和谈嘛。
7: 不管是不是，摆明了蒋介石就是以和谈之名行拖延之实。主席，咱可不能上他这个当啊。
2: 他要是真想和谈呢，那先让他撤掉不许我们受降的命令再说，否则理亏的还是他。
1: 嗯，那就暂且不复电，先用老总的名义给他发电，重申我们受降的权利，同时抓紧时间把我们的人派出去。
9: 好，走吧。
13: Who is that on the bus?
14: I have no idea. I'm just responsible for the arrangers.
13: Oh my God, so many.

0: How can I fit on my plane?
1: 等心点啊，
2: 小心啊！
1: 来，
3: 哎呀，这个飞机啊，你坐过了没有啊？
4: 这么大的飞机啊！Excuse me，
1: 哎，
3: 各位首长，
1: 各位首长，你们是来坐这架飞机的吗？
3: 对对对，
5: 是啊。黄同志，有什么问题吗？
1: 啊，没有什么问题啊。
6: 哎呦，Michelle， how many paratroops are on a plane？
7: Two，
0: only two。
6: No, no, no. It is not enough. I will find more.
1: 各位首长，等我一下，我去就回。等我，一定等我。
3: 哎，怎么跑了？哎呀，别急了，别急了，再急就成肉饼了。
8: 没事，没事。哎，
6: 上面同志，上
3: 面同志，走这里可以坐，这里可以坐，
1: 慢点啊，
3: 你就坐那。
1: 慢点啊。
5: 哎，我说林彪同志啊。咱们两个换一下怎么样？
9: 为什么？哎，
5: 你看你啊，长得这么瘦小，啊，万一这个飞机啊飞到半空中，它打转，你挨着门口这么近，甩下去怎么办呢？啊，你看我这个块头大，这卡得住啊！
1: 哎，各位首长，各位首长，哎，那个麻烦下去一下
9: 啊？为什么呀？
10: 刚上来，
9: 就是
1: 飞降落伞，为了安全。
3: 哎呀，不用那个东西，不用。
1: 拜托，拜托，拜托了！为了安全，下去一趟吧。
3: 哎呀，好，
9: 好，好，好，好，走，走，走，下去。
10: 哎呀，这刚上来，
1: 这伞是从美军那儿弄的，都在这儿了啊。哎，对，弄牢了啊。
5: 好，
1: 要是有什么事儿，我可负不了责。
9: 没问题。
3: 首长，我看看。
1: 对，看
3: 我这样，
1: 挺好的。
5: 行了，
1: 没事，
5: 你就放心吧。啊，
3: 哎，我提个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留个纪念。好不好啊？
5: 嗯，好，小平同志说的对，哎，以免这个飞机掉下来以后啊，还没有一个纪念呢。
11: 这架货机上的21名乘客，后来有3人成为共和国元帅，10多人成为中将以上的开国将领。
12: 我华北、华中、山东各根据地的作战部队均遭到日军的激烈抵抗，迄今为止除一支日军自愿向我军投降以外，我各受降部队的前进都在受到阻击，并且遭到重大伤亡。
13: 还有啊，抗战都已经胜利了，蒋介石竟然还允许一个战败国的军队合法的抵抗战胜国的军队，哼，他这叫什么中央政府啊？简直就是无耻之尤。
14: 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中央社发表新闻，大肆宣传，邀请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如果我们不去，就把不愿意和平的责任推给我们。
15: 一方面以防匪的名义不让我们受降，另一方面把我们推向风口浪尖，让全国人民都盯着我们，不去就是破坏和平。
12: 现在看来啊，蒋介石是一心要打内战了。以前呢，他一只手对付日本人，一只手对付我们，现在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我们要早做迎战的准备啊。

0: 老孙，唱段戏吧。
1: 唱哪段？
0: 单刀赴会。
1: 俺不会。
0: 哎，前几天不是还听你唱过吗？
1: 俺说不会就不会。
2: 爸爸，什么叫单刀赴会呀？
0: 爸爸不是给你讲过三国的故事吗？刘备和孙权，你还记得吗？
2: 记得。
0: 刘备和孙权为了争地盘，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孙权手下的大将鲁肃急了，就邀请关云长一个人过江到孙权的地盘上去谈判。
2: 啊，一个人去呀？那关云长打得过那么多人吗？
0: 他这次去可不是为了打仗啊。
2: 大将军不打仗那多不好玩呀。爸爸，你还是给我讲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吧。
0: 这个话吧，你可别

0: 哎，再亲一个。
1: 去。
0: 我反复考虑过了，这趟重庆应该去。去有去的好处啊。
1: 有啥好处啊？
0: 蒋介石连发两封邀请电，无非就是料定我不敢去重庆啊，好把内战的责任推给我们，他想将我们的军呢。好啊，我去，来个卧槽马，一举破了他的如意算盘。我们久居延安，全国各界对共产党的了解不深，加上国民党长期造谣扭曲，很多人对我们不免有误解和疑虑。这次蒋介石拿谈判邀请电来大肆制造舆论，把全国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这也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舞台。我去重庆，可以借这个机会破除大家的疑虑和误解，表达我们的和平诚意，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由此联合大多数共同努力，促成和平。风险嘛，自然会有一点，但也没那么可怕。蒋介石最后的一招，无非就是扣住我毛泽东，逼共产党签城下之盟。可他不明白，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解放军，不是我毛泽东私人的。离开了毛泽东，地球照样转，中国共产党照样还是中国共产党嘛。所以我建议啊，中央现在就提前安排，做好分工。恩来长期负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这次跟我去，负责具体谈判的过程。我走以后啊，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外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还有五个人开会，继续中央的集体领导和决策机制。
2: 蒋介石真的要扣我，社会舆论与他不利，反过来就是扣了我毛泽东，中共中央照样正常运行，他扣了人也要挟不了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了。
1: 那好，我这就安排给蒋介石复电。
0: 先不急，这封回电还是先替你去，不要替我。
3: 主席，你不是决定去了吗？
0: 蒋介石赌我不敢去，我越不表态他越高兴，越会把调子唱得高。事不过三，第二封不去，他肯定还会发第三封，等他把和平的调子吹上了天，回不了头了，我再去就能争取更大的主动权，让他下不了台，不得不跟我们真和谈。
3: 先生。
4: 夫人，我去一下就来。布雷先生，请说吧。
3: 延安回电，派周恩来过来，还是不提毛泽东。
4: 再发邀请。
3: 已经发了两封了，还要发呀？
4: 不仅要发，再让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去延安，当面去请。另外通知吴国桢，让他随时准备召开记者招待会。
3: 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5: 主席这次要去，我觉得这个范围
0: 还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的。
5: 主席，
0: 这新衣服一换，土豹子也变洋气了
5: 啊！我看看，我看看。主席，其他地方都挺好。就是你穿的这双布鞋，不太合适啊。
6: 是
5: 该换换
6: 啊，
5: 不配套了，
6: 是不合适。主席，我给你换双鞋吧，我这脚也大，我的皮鞋啊是在重庆新买的呢。
0: 哎，又不是去当新郎官，还真得从头到脚一身心呢。
6: 哎呀，换
5: 那当然，你是代表共产党形象，不是代表你一个人呐。来来来，
0: 好，那你就换吧。
6: 来来，主席啊，
0: 好吧。
5: 对对对，
0: 恭敬不如从命了。
1: 主席啊，毕师说的对啊，你第一次到重庆去，形象很重要，这个礼帽你到重庆就带上它。
0: 给我扣这么大顶帽子，我受用不起啊。

0: 这叫考克礼帽，拿破仑和革命先驱孙中山都戴过，到重庆就戴上它，有领袖风范。
1: 老婆，这件新大衣啊，是裁缝新给你做的，也戴上。
0: 夏天还没过完呢，重庆又是个大火炉，你是诚心想把我热死呀？哎，
1: 饱带干粮，暖带衣嘛，啊，万一时间要延长呢？有备无患嘛，啊，
0: 好吧，带上，有备无患呢，啊，这下你们可以放心了吧？啊，
2: 主席，时间到了，该出发了。
0: 好，啊，
1: 走吧，
0: 走吧，啊，
1: 啊，走。
0: 乡亲们，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3: 啊，主席，
4: 主席，
5: 主席，
6: 娜娜要跟爸爸说什么来着？
7: 爸爸再见，爸爸早点回来。哎，
8: 主席，我和大红马送送你。
0: 好，
8: 主席，还想听俺的单刀会不？
0: 唱一曲。
8: 那俺就唱两句。

0: 他们，
1: 主席，
2: 他们。

0: 请问对于蒋主席的第三封电邀，毛泽东先生有回复了吗？
1: 委员长，第三封邀请已发出数日，目前中共方面仍无任何回复。
2: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方面已经拒绝和谈？
1: 本党不代表中共，不便妄加揣测。但目前举国上下期盼和平，政府体恤国运民生，一片赤诚，三次电邀，中共方面却屡加拒绝。而在前线，中共部队亦违反军令，大肆越界，争抢受降。中共是否有意和谈，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记者朋友们自有判断了吧。
3: 各处的老友消息是
4: 怎么回事？
3: 为什么不说？
0: 胡部长，是不是延安有消息了？
5: 是不是延安的复电？
2: 是延安有消息吗？
0: 是延安的吗？
1: 是延安的消息。毛泽东先生可能迫于各界压力，已经同意赴渝谈判。

0: 我们的国家的领导人都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我们的国家的领导人都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这幅先总理的新画像不错，够大，够气派。今天政界、军界、文化界、民盟、青年党，还有各国的使节，甚至连妇女界、工商界都请齐了。看来政府这一次和谈还是很有诚意的。
2: Ambassador,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arrangement for the banquet tonight?
3: Oh, this is fantastic. It's a very nice place. I'm so surprised that Mr. Chiang does respect Mao Zedong so much.
4: 给面子。明知道人家是多少年待在山沟沟里的土包子，偏用西式的鸡尾酒会招待。你们这是存心给人家出洋相啊？这才彰显得出我党之名门气象。
5: 源流正宗啊！岂是那些犄角旮旯里的野狐产可比？
6: 是啊，
7: 到底有没有诚意，这很难说呀。
5: 哦，
7: 你就没有发现，今天这里少了一个行当吗？
5: 什么行当？
7: 各界人士全请了，可除了国民党自己的中央社，你还能够看见其他新闻界的人士吗？

0: 中国共产党主席也拜中国国民党的先总理了？
1: 当然要拜。哦，
0: 不是一家人，倒拜起同一个祖宗来了。
1: 中山先生于公是领导民主革命推翻帝制的领袖，只要是中国人都应该怀念和尊重他老人家。于斯，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在国民党的中央工作过，当时多蒙先生教诲，至今记忆犹新，不敢稍忘。至于说党派之间，戴先生想必还记得吧，中山先生当年亲自制定的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那时候就是一家，在中山先生那里又何来什么党派之分呢？先生为我中华奋斗一生，留下和平建国之未了遗愿。作为后辈，润之今日能够前来重庆参与和谈，为我中华和平建国之大业略效绵薄之力，正是继承先生的遗志，完成先生心愿的最好方式。大任在肩，遥思先贤，又岂能不拜中山先生啊？
2: 说得好。
1: 雷先生，都安排好了吗？
3: 都安排好了。中央宣传部已通令各大媒体，针对毛泽东来重庆和谈一事，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通稿报道。以防共党利用舆论攻击，为他们声张造势。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

0: 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

0: 诉我这个五脏健康草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

0: 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才

0: 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这是老大，
6: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爸

0: 我担负起更多责任，这是老二。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这是老三，
1: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3: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0: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4: 我们是不是再调查一下？
5: 就算他有道理，也用不着这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吧？不用调查了，立即通知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展开严厉的批判。
6: 我同意中央局的决定，到政府去工作。对于恩来和稼祥的意见，我不同意。既然中央和中央局对我如此不信任，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哎呦，
11: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今天的会场呢？
1: 只安排了中央社记者。就这样吧，那我先去会场了。
2: 亲爱的，当初叫你别把假戏唱那么响，你偏不听。这下好了，你大张旗鼓给人抬了轿子，现在再来控制舆论，能有多大用处？
0: 说的是啊，但是来了也是好事嘛。现在人在我手，害怕逼不出个城下之盟。用一个毛泽东解决整个共产党，划得来。
2: 他们不会轻易交出自己的地盘的。
0: 再难也必须解决。
3: 诸位，委员长事务繁忙，等候期间，闲着也是闲着。我出个谜语，哪位愿意来猜猜吗？
4: 好啊，出谜语我喜欢。哎，陈先生，你是有名的文胆呐，动脑筋的事，不能缺了你吧？
5: 哪里，有润公和表老在此，哪有我的份儿啊？
3: 润公，表老，要不您二位也赏个脸？
6: 润公的意思呢？
0: 射虎猜谜，也是雅兴嘛。表老若是有意，我虽不在行，也不妨凑个趣儿。
6: 好，
3: 那就说好了，毛公也。

0: 位，表老一位，何总司令一位，陈先生一位。
1: 嗯，说谜面吧。
0: 好，我的谜面是日本投降之原因，打一个古代人名，答案不限数，只要是言之成理，多者为胜。
1: 好，哼，正应实景。
0: 那么哪位愿意先亮答案呢？
1: 我先来，我的谜底是屈原。
0: 答得好。
2: 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日本就投降屈服了，故日本之败可称屈原。
0: 答得好。表老呢？
3: 我来说说我的。美国的原子弹只是一方面，苏联百万红军最后一击消灭了数十万关东军，日本随即投降，所以屈原之外当有苏武。
0: 好好好，陈先生您呢？
4: 不错，屈原、苏武、何总司令和表老都解释了，中国抗战之成果不仅是外援所致，更不止一朝一夕。蒋委员长统帅几百万的国军将士，八年浴血，困苦艰难，故日本之最终投降，根本在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一柱擎天，赫赫功勋，可曰蒋干。
0: 嗯，好。不知毛公的答案又如何呀？哈哈，
5: 我猜出了四个答案。
0: 四个？
5: 没想到屈原、苏武、蒋干、共工。
0: 共工
5: 啊，
0: 前三个没问题，最后这个共工做和解，
5: 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结成同盟，这是战胜日寇的外因。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功莫大焉，而我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坚持敌后抗战，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还有各民主党派、爱国团体和志士仁人，也都为抗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所以啊，前三个答案之后还应该加上这第四个共工。
3: 还是论功见爽技高一筹啊，今晚之胜者非论功莫属啊。
6: 罗先生啊，我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负责采访和报道今晚的酒会。方才毛先生做了四个答案，我有两个问题，不知是否可以请教毛先生。
5: 请讲。
6: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抗战时期贵党所属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侵略者，却专门制造摩擦，扰乱正面的抗战，这些事实都是有目共睹的，在抗战胜利之际何来共工？还请毛先生回答。
5: 不着急，你第二个问题呢？一起讲完吧。
6: 好，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贵党抗战不出力，当此抗战胜利之际，却违反中央军令，大肆争抢受降，意图扩大割据，这算不算是窃取国民政府血战八年得来的胜利果实呢？
5: 这位记者朋友，我也请教你两个问题好不好啊？你说共产党争夺胜利成果，证据何在？
6: 华北、华中，那么多日战区，都落在了你们的手里，这难道还不是证据吗？
5: 好，我再请教你第二个问题：那么多日战区，为何都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啊？
6: 这主要因为你们离日战区近，所以让你们趁机占了便宜。

0: 对，你说我们挨得近，啊，这句话说对了。按照常理，不抗日的军队，应该离日寇越远越安全吧？你刚才说八路军、新四军不抗战，现在又说我们离日寇近，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啊？ 至于说我们游而不及，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坚持在敌后抗战的第一线，与日寇近在咫尺，血战不断，以致最多的时候，日寇不得不调出侵华日军的60%和90%以上的伪军来围剿我们。如果说共产党不抗日，日寇怎么会如此劳民伤财、残酷扫荡呢？ 至于说到受降，按照波茨坦公告与盟军颁布的受降命令，日军应一律向就近的盟军部队投降。我们也是盟军的一部分，就近接受日军的投降，于情于理，又有哪一点是在窃取胜利的成果啊？这是正当的权利。
1: 蒋委员长到。
2: 尹哲兄，我们可是多年不见，不好意思，来晚了。
1: 蒋委员长日理万机，岂是凡人可比？等你是应该的。
3: 来，
1: 夫人。
3: 您好。

0: 八年抗战，百废待兴啊！和平建国需要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在此，我代表中央政府，欢迎毛泽东先生不远千里来到重庆，共谋和平。我也代表本党敬蒋委员长，也为共同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1: 干杯！诸位，有酒不能无诗啊。润之，你我诗友多年不见，能否当场挥毫赠诗一首啊？
2: 对呀，久闻润公的诗名，今天也让我们开开眼吧。
0: 哎，作诗需要心情。
2: 何谈未成，心忧牵挂，此刻哪有心情写诗啊？
1: 新诗需加以时日，旧作亦可呀。
0: 这样吧，1936年我初到陕北，写过一首《沁园春·雪》，改日我登门拜访，将着作奉上，请亚子兄多多指教。
2: 好，一言为定。
0: 润之在这里就不喧宾夺主了，委员长。
2: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好词啊，太有气魄了，文情并茂，气势恢宏。
3: 嗯，
2: 饶了，此词。
4: 当辉映千古，虽苏心在世，未能抗手也。
5: 对对对对对，
4: 哎，彪子，此词当辉映千古，虽苏心在世，未能抗手也。
5: 对对对对对，
4: 哎，彪子，此词当辉映千古，虽苏心在世，未能抗手也。
5: 来来来，请大家吃花生，别客气啊。何二弟啊，你也来一个，
4: 哦，
5: 这花生味道不错啊。
4: 哦，别客气啊。
5: 来来来，
4: 主公，正谈判呢，您这是干什么？
5: 我们这是在谈判吗？

0: 不是在做茶馆啊，周公，何出此言？何出此言？你们说何出此言啊？连续三封电报，请我们到重庆来谈判，你们却没有准备任何谈判的方案。好，你们拿不出方案，我们出好不好？可是，我们谈判的第一天，就把我方的方案交给你们了，到现在。 石沉大海，天天做着这个干耗。就是现在。
1: You don't have to worry. There's no hurry. We're still working on it.
0: 赫尔利大使，你亲自到延安去，代表美国政府中间调停，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请我们来这里耗时间吗？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政府花了多大的心思，把他毛泽东请到重庆来和谈？
1: 事先都说毛泽东不会来重庆，所以也就没人说过真要准备谈判方案。
0: 岳军兄，你太自以为是了。贺尔利跑到我这儿来发脾气，说是我拿他美国人在开国际玩笑了。
1: 是。
0: 都怪我们懈怠失职，我们正夜以继日地加紧制定谈判方案。伟作，您看，对方案有什么具体要求？
2: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只能有一个军队。
0: 军令必须统一。
1: 伟作，如果让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只怕毛泽东很难答应啊。
0: 文白，政府风格可以高一点嘛？只要交枪、交地盘、高官厚禄，都可以给嘛？哪怕给他个新疆省主席。
3: 是，
0: 好了，你们二位先下去吧，我还得开会。
3: 是，
0: 我们继续。
4: 阎锡山部第八集团军已经进驻太原，傅作义部散三军经平绥县进展归绥，
0: 胡宗南部38军经陇海县向郑州推进。
1: 很好，命令各部队继续加快速度。
0: 想让毛泽东在谈判桌上乖乖听话，就只有拳头比他硬，地盘占的比他多。
5: 是。
4: 哎，好舒服啊！今天油盐安发来的电报如下：来了。
6: 第一，李先念。
4: 主席啊，哎啊，
6: 周副主席，
4: 一天拜访20多个民主人士，你这脚啊受得了受不了啊？
6: 我没事，好不容易来一趟重庆，大好的统战机会啊，怎么能够歇着呢？<笑>好香啊！<笑>
4: 这是地道的重庆龙抄手，我还特意给你加了2勺辣椒。<笑>我这点喜好算是让你给琢磨透了。<笑>你继续念，我耳朵不耽误。
6: 好，今天由延安发来的电文如下：一，李先念部由大别山挺进玉儿湾的进展情况。
4: 等等，东北呢？我先听东北的。
6: 哦，要记住。
1: 以后凡事有东北的消息，一定要放到第一位。是，16军分区曾克林已率4个连的先头部队到达沈阳。
7: I'm afraid it's the only way.
3: 这是唯一的办法。对不起
7: ，Sorry，
8: 这样的方案我们绝不接受。要交出军队和地盘，那就大家都交，只让共产党交，而国民党不交。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7: Mr. Mao, with all respect,
3: 毛先生,
7: Mr. Chiang did promise that as long as you give up your weapons, he will establish democracy in China.
3: 你们放下武器以后，他一定会在中国。
7: Why can't the Communist Party stop being so defensive and just trust him?
3: 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放下戒心？

0: 我们给予他全面的信任呢。赫尔利先生，你还记得吗？就在去年这个时候，你坐在延安的窑洞里，和我们签订了五点协议，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蒋委员长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平等对待。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可结果呢？蒋先生履行五点协议了吗？当面说过的话，都可以翻脸不认账。如今要我们无条件的给予全面的信任，从何谈起啊？没有规矩，怎么能成方圆呢
1: ？Mr.
2: This is getting out of han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Mr. Chang, and I will just return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a report on the negotiations. I don't have time anymore for this head-banging nonsense. If you're not going to agree with Mr. Chang's conditions, I can only declare that the negotiation is over.
0: 如果您不答应，我只能宣布终止调停。如果大使先生的所谓调停，只是因为美国政府支持蒋委员长，那这样的调停，请转告美国政府。为了推动谈判的进展。 中国共产党准备首先做出让步，先把部队缩编为48个师，但是要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必须是在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各党派召开民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一个基础上，这是原则，绝不能变。
3: 效法英国工党，胡适先生这个想法很理想化呀。表老和亚子先生怎么看呢？啊，民盟只是为胡适先生做信差而已。不过，我们商量觉得，胡适先生之言倒也不无道理呀。英国工党也是劳工政党，50年前参加选举。 仅得42000票，而今年大选得票却已高达1200万，成了英国的执政党，而工党手下并无军队，一样依靠民主选举上台执政。
0: 胡先生是驻美大使，对欧美的民主政治可谓是身临其境。他建议贵党学习英国工党，高风亮节，主动放下武器，进行民主选举之路。这也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之路啊！胡适先生一番好意，我心领了。不过。 我也想问诸位两个问题：一，抗战多年来，蒋先生一直是宣扬民主啊，诸位先生也都名列国民参政员。可是，你们在国统区真正取得过发言权吗？即使发了言。 又能左右国民党政府的什么决策呢？第二，胡适先生本人无党无派，确实也担任了中国驻美大使，官职不可谓不高啊。可是这些年来，蒋先生的所有对外外交方针和政策，胡适先生本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4: 论功的话，我明白了。明白就好。表老啊，民主是什么？是公平对等的发言权。英国有英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在国民党那里，只要你没有实力，他就不会给你任何的发言权。

这就是现实啊！如果共产党交了枪，能够换来中国的民主，我们毫不犹豫，现在就交。可是蒋先生只想让我们交枪、交地盘，却不同意各党各派平等的政治协商，组建联合政府。我们手上有那么几十万破枪。

0: 只能带来失去制约的一党专政。我们现在有枪，蒋介石还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一谈。如果我们缴了枪，别说我们，恐怕任何想要真正民主的人都不会再有发言权了。还是润之和周公看得深远呐，这枪不能缴。
1: 可是，双方若都不让步，这谈判还怎么进行下去？中国的民主和平，岂不也遥遥无期了吗？枪，绝对不能交。交了民主无望。但是为了和平，在不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再做更大的让步。
2: 夫人，夫人，委员长和三小姐到了。哎呦，等你们大半天了，好不容易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大姐，
2: 非常抱歉，公务缠身，出来晚了，不怪三妹。国事再忙，这中秋节总得过啊！啊，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呢。
3: 大姐说的是啊。
2: 子文。
3: 你不是找委员长有事吗？嗯，那你们聊啊，一会儿咱们就开饭。嗯，过来帮帮我啊。子文，有事吗？喂。哦，你等一下。
4: 找你的，找我？
3: 哈，真是一点空闲都没有。是我，
4: 先生。哦，布雷先生。
3: 先生，
4: 胡适的信张兰已经交给毛泽东，没什么效果，
5: 就连张兰也被毛泽东说服，
3: 反倒支持他们不交枪。
4: 我说这些文人怎么那么没有骨？
3: 好了，布雷先生。
2: 我知道了，先这样。大姐，怎么这么多人啊？这都几百人了，上次的我还没安排呢。这么大个中国都光复了，那总得派人去接收啊。派谁不是派啊？嗯，中国是很大，可城市就那么一点儿，哪用得上这么多接收人员啊？ 那不是还有东北吗？那么大个东三省，塞这点人进去算什么呀？东北不被苏联占着的吗？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子文可都跟我讲了，共产党已经进了东北。这毛泽东的人能进，我安排的人进去怎么就不行啊？你说什么？
6: 是这样的，苏联红军刚刚在沈阳遇到了共产党派去东北的部队，人数倒不多，就几百人吧。可苏联人担心国共双方接下去会派更多的部队，所以既找了我们，也派了代表前去延安，希望双方都能停止对东北的军事行动。

0: 上党，是我们北上的大门，控制着平汉、同蒲铁路两条交通要道。我们要立即派兵去东北，一分钟都不能再等了。可华北地区大多掌握在中共手中，要想调兵北上，必须先打开交通要道啊！
1: 马上请美国派出舰只。
2: 贵族，盟军的运力

0: 毕竟有限，先头部队可有海运，但大部队要北上，恐怕还得有铁路经华北啊。
1: 这我清楚，所以必须拿下上广。这本
2: 剿匪手本是民国22年我亲手制定的训练材料，拿去把它重新印制，发放给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让他一定要拿下上党，撬开我军北上接受东北的大门。
3: 是。
4: 现在看来，主席在去重庆之前对东北的预测和安排都应验了，蒋介石两只眼睛就盯着这些大城市，果然是把东北给忘了。
5: 曾克林探路带回来的消息啊，
1: 哦，
5: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东北到处是物资和武器，贝鲁诺索夫已经公开暗示我们，只要我军不带番号，明目张胆地进入东北，苏联红军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4: 苏联同时也通知了国民党，蒋介石如果发现我们向东北伸手，等他回过神来，很快就会向东北派兵的。
1: 所以啊，我们不能再等了。你看蒋介石呢，有美国人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而我们呢，只有两条腿，要尽快地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然后再请示主席。
2: 真没想到苏联会派代表去延安，延安方面对东北有了新的计划，你们二位的任务就是在谈判桌上拖住毛泽东，让毛泽东对延安的计划心无旁骛。
1: 魏座，可这要怎么拖？
2: 很简单，他不是提出要保留48个师吗？你们就来个对半砍，24个师，然后再一个师的往下拨。
3: 是。
6: 喂，八路军办事处。什么？谈判？现在？好，知道了。怎么这么早？
7: 请。
8: 主席，张工和文白先生到了。
1: 哦，王工
8: 啊，
1: 前尘打扰，真的抱歉呀。
8: 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啊。
7: 坐吧。
8: 啊，请。
1: 好，
7: 我们实在是心焦于和谈，故我方连夜修改了方案，希望尽快跟贵方沟通，万望毛公海涵呐。
8: 哎，不碍事，都是为了和谈嘛。啊，
1: 毛公，这是我方新修改的方案。
8: 啊，文白先生莫急，我先说说我们的意见吧。针对上次谈判中
1: 啊，谢谢，
8: 争议最大的军队缩编的问题，经过慎重考虑，为了尽快促成和谈，我方愿意做出最大的让步。
9: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10: 观众朋友们。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1: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0: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0: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1: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0: 哎，太可惜了，
1: 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0: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探索之行。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0: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1: 好的。
3: 欢迎大家。
0: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0: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0: 好，
3: 请。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说这个很好。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1: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特别的好是吗？
2: 是啊。
0: 想不想要？
2: 想。
0: 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2: 好。
0: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3: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2: 是
3: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0: 太好了！
3: 谢谢谢谢。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饮背后的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3: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制型。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
0: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3: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

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你。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十
0: 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3: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4: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5: 今天我吃就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6: 我买了15盒。
0: 哇，
6: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7: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
7: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9: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

0: 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验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剂，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1: 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2: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咱还担心啥？
3: 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
4: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1: 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产品。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5: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6: 这是老大。
7: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6: 这是老二。
8: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6: 这是老三。
9: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6: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0: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6: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有一肚子疑问要问你呢。
7: 现在跟润之继续有来往的人，都有被打成毛派的危险。润之就是不想连累别人。
8: 一口吃不下的东西，我们就分几口吃，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然后集中优势力量打他个歼灭战。游击战、运动战，你们都会打。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哎呦，
10: 痛了！
11: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长乐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为了尽快促成和谈，我方愿意做出最大的让步，将军队缩编为24个师。不知贵党在新的方案中，关于军队缩编有什么新的意见吗？
1: 这个啊，毛国，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个。
2: 对，
0: 那要谈什么？
1: 先谈谈将来军队驻地的问题。
2: 张工啊，我们现在连军队数量的缩编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就谈驻地问题，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0: 哪有饭没吃完先洗碗的嘛？
1: 军队驻地也很重要，也很重要嘛。总归是要谈的，不如先谈定的好，是吧？
3: 是啊，还是先谈定的好。

0: 还是联系不上，继续联系，一有情况马上汇报。
1: 是。整整的一天了，再耽误下去不是个办法呀。每耽误一秒，就给蒋介石多了一秒钟的先机呀。
2: 可调动华北、华中、华东各根据地兵力到东北去，这就意味着。
0: 各根据地就被抽空了。如果东北打不过蒋介石，各根据地又被乘虚而入。这就是既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呀。
3: 报告，
0: 是不是联系上了？
3: 是刘伯承、邓小平发来急电，阎锡山部四个师突然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起进攻，已占领上党六县。
4: 啊，去吧。好，老总，你看，就这样吧。嗯，好了，现在军队的驻地问题谈完了，下面该谈军队的缩编问题了吧？
5: 啊，不急不急，我们要谈的第二项是。
4: 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人选，倒是挺新鲜。两家人相亲，婚事还没说定，先商量起喝喜酒要来哪些亲戚。
6: 是啊，关键问题没有解决，这谈了也白谈。

0: 少奇同志，你是中央代理主席，局势千钧一发，再不决定，可就晚了。好，不等了，主席联系不上，这个班我来排，出了问题，一切责任。
1: 我来承担，
0: 党内集体决策，要承担责任，书记处共同承担。
2: 对，
0: 主席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我们就共同来承担责任。那好，我们就尽快的，只显不足。要想四面全保，那是不太可能的。按照主席的战略意图，东北最重要。 所以，我们的第一原则是抢占东北。我建议立即从靠近东北的华中根据地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再加上10万的精锐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全力奔赴东北。
3: 向北发展，这意味着向南只能是防御。江北根据地的新四军主力应该。
0: 立即北上，以填补华东的空缺。那江北怎么办？
3: 舍去江南根据地，把江南的部队调往江北。
0: 我们在江南有8个根据地啊，全都舍去了。
3: 对，全都舍弃。
0: 我同意老总的意见。凡事呢，有得必有失嘛。
3: 嗯，
0: 蒋介石重点接收的是江南。 而我军在江南的兵力恰恰是最薄弱的，为保东北舍弃江南，这样既可以避免兵力过于分散，又可以完成集中兵力抢占东北的战略方针。
3: 我再补充一点，为确保我军的行军速度，同时不给苏联红军留下口实，派遣一部分干部，不带武器。 着便装，首先进入东北。
0: 好主意，只要把干部撒进去，必定是星火燎原。就这么定了。

0: 哎呀，这一耗就是一天一夜，净谈些边角余料。我看啊，这事不正常。嗯，明显的是在拖时间呢。只怕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嗯，那何老师，
1: 主席，周副主席。嗯，
0: 怎么了？
1: 沿岸急电都已经快堆到房顶了。
0: 哦。
1: 此问，这么大清早，你给我搬家中来干什么？
0: 哈，这不是我送的，是有人托我给你送的礼。啊，是谁呢？
1: 这个人，你肯定想不到。
2: 林彪。
0: 嗯。
2: 可是林彪的老部队都在山东，中央也刚刚任命他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啊。
3: 山东可以交给别人。 现在东北更重要，我选林彪，还有另一个原因，东北目前形势是错综复杂，苏联人对我们也有戒心呢，派去领导东北军事的人，除了能打仗，还要能跟苏联人打交道。
0: 我明白了，林彪长期在苏联养伤，和苏联红军的关系很好，斯大林同志也很赏识他。可是。
2: 派林彪去主持东北大局，会不会太年轻了？
4: 可用之才，管什么年龄啊！林彪现在应该还在赶往山东的路上，马上给延安发报，立刻找到林彪，让他改变方向，直奔东北，越快越好。
0: 好，我马上去办。
4: 想要确保东北不落入中共之手。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派一位有威望的大员，先抵达东北，稳住局面。可是还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有，眼前就有一位，就是他，给你送来的这份礼物。
2: 好了，子文，不要卖关子了，快告诉我，这个人到底是谁？
4: 张学良，
2: 汉卿，没错，东北人最念旧。张家父子两代在东北经营数十年，至今，在东北人心中，仍有无可匹敌的威望。我明白了，他送这家钟，就是要提醒我，当年在西安兵变。
0: 被军事法庭判处10年，现在时间快到了。只要你现在不计前嫌放他出来，汉卿必定会感恩戴德，死心塌地的效忠于你。东北是抢时间，那上党呢？到底打还是不打？上党六城现在有20000敌军占领，且保歼累密。 我晋冀鲁豫部队以前一直和日本人打游击，既不擅长攻坚，而且整个军区加起来才6门小炮，弹药奇缺。最为棘手的是，由于仓促应战，整个部队还没有完成集结，这个时候要打大仗，困难很大。
3: 这一仗必须打，上党一战。 是两党谈判期间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不但如此，上党还牵制着平汉、同蒲两条铁路干线，直接关系着能否锁住老蒋调兵北上的大门。上党打不赢，谈判桌上就谈不赢，东北的压力就会更大。东北要强，上党要赢。
5: 只有这样，才能让蒋介石认识到我们的力量，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同志们，这一仗我们计算过了，全军区平均到每个战士头上不到5发子弹，还要砍下6座县城，打败史泽波。这么没有把握的仗，我们为什么还要打呢？因为这一仗。 关系到的不是一个上党，
0: 也不是我们晋冀鲁豫解放区，它将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下面由邓政委和大家讲话。
1: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正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可是老蒋呢，并没有把我们当回事啊，想靠占领上党来逞威风，逼着我们缴枪交地盘。毛主席说了，打好这一仗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在老蒋面前亮一亮我们的本事，让他晓得八路军的枪不是那么好缴的。这一仗打得越好，毛主席在重庆就越安全，谈判就能越顺利，也只有把老蒋乖乖地打回了谈判桌上，中国才能避免更大的内战，中国人民也才能避免再流更多的血。大家说，有没有信心打好这一仗啊？

0: 艾希，怎么把这鱼给抱了？
1: 哎，总不能扛着鱼缸回东北吧？这鱼养得多好啊，还是放生吧。
0: 养了这么多年，他们也总算自由了。
1: 是啊。
2: 少帅，蒋委员长的特使到了。
1: 哦，请。啊，
3: 张将军，这是委员长回赠给您的礼物。
1: 啊，谢谢，请坐。
3: 不了，我还有公务在身，告辞了。
0: 这不是你之前送出去的那个钟吗？怎么又送回来了？时间也不对，现在中午十二点，怎么才只到五点半？是不是钟坏了？这个时针被定死了。汉卿，汉卿，你怎么了？
1: 九年前，十二月十二日，西安。凌晨五点半。

0: 我们就是为了看清，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没事，鱼放了，咱再钓回来呗。 我这辈子，哪怕是活过100岁，所有的生命，在9年前，那个凌晨5点半之前，都活完了。剩下的时间。

0: 开辟之人，任重道远。石辉，东北这个大局，我可交给你了。请伟泽放心，石辉定不辱使命，为党国竭尽全力，安定东北。好，青儿，我知道你工作努力认真，讲究原则，但要注意分寸。
1: 是，父亲，请您放心。
2: 孙院长，孙院长，孙院长，孙院长，孙院长，孙院长。
0: 啊，我就不送你们了，你们先去吧。

0: 苏院长。
1: 怎么回事？我问你，怎么换成熊世辉做东北行辕主任了？
2: 子文，用人的原则就是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何况东北是在他手上丢失的，现在他回去做接收大员，东北的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3: 这
2: 报告，进来。以及电副阎锡山，上党必须死守，确保平汉同蒲县畅通。命何应钦催促各北上部队加快步伐，全速前进。
4: 是。
5: 快点，跑不前进！

0: 主席，山海关李云昌报告，他们发现了20多艘美军运兵船向秦皇岛港靠近。
1: 杨国富的3个团援兵到哪儿了？
0: 到了乐亭县，就失去联系了。
1: 林彪呢？还是联系不上吗？
0: 没有联系上啊。
1: 怎么搞的？从鄱阳出发到现在，啊，音信全无。沿途军区派出的搜寻人员也都说没见到，就是个哑炮仗也会冒2股白烟嘛。
0: 现在最为棘手的还是上党，虽然我们已经连续拿下了5座县城，但是史泽波全部主力已经集中到最后一座城市长治。长治城城高沟深，暗礁密布，加起来比前5座城都要难打，又赶上连日暴雨，城墙湿滑爬不上去，刘邓已经围城10几天，始终没有进展。
1: 刘邓主力屯兵坚城之下，如果这时候敌军再派兵增援，和长治城里的史泽波内外夹击，局面就被动了。
2: 报告。
0: 是的。
2: 晋冀鲁豫急电。
1: 怎么了？
0: 主席，丰益兵部7000多人正向上党扑来。
1: 哼，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先生，张兰送来请柬，明盟今晚请西班子唱堂会，邀您参加。
1: 真是一帮子闲人呐、啊！

0: 至于上党们，通知刘邓围城打援。围城打援？主席，以我们的兵力，单打一路还可以。如果兵分两路，恐怕最后连两头都吃不下。可以虚实结合吗？史泽波已经被我们围在长治城也有一段时间，我们攻下上党五个县，已经吓破了他的胆。所以围城可以虚，只留冀南纵队和地方部队佯攻长治，把太行、太岳的纵队主力调过去打援，争取一口气吃掉彭玉斌。只要援兵一完蛋，史泽波必定会弃城而逃啊！
1: 嗯，风险是要冒，但是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
0: 还有一点，围城打援期间，不能让北上的敌人钻了空子。趁机通过平汉县和同蒲县。
1: 哎，这方面尽可放心，以前我们八路军打鬼子有的是经验，在鬼子里面不是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吗？八路八路专把铁路。
0: 就这么安排，命令发下去，我们去看戏。
1: 不过这家里总得留个人看守吧。
0: 哎，该布的旗子都布完了，反正是等结果，在哪儿不是等啊，走看戏去。
1: 哎，那就去吧。

0: 意下如何呀？哼！
1: 将相何？没有负荆请罪，这将相能和吗？啊，我看还是换一出吧。
2: 依我看呐，就点雷峰塔吧，宝塔镇蛇妖，好戏。
1: 好戏。
3: 好戏，好戏。
4: 什么意思？又唱又和的，这是想当法海，把润公当白蛇呀？
5: 你还别说，毛润之还真是属蛇的。
6: 原来是客，还是请润公点吧。
7: 久闻厉家班的唱作功夫誉满天下，又以武戏最佳，何不点一出他们拿手的好戏《大闹天宫》呢？啊，让大家一睹为快，热闹热闹。
1: 一个法海镇妖，一个大闹天宫，今天晚上这台下的戏可比台上好看多了。

0: 其余地，不便设下牢笼之计，将他转进天庭授予
1: 岳父。到底是玉皇大帝化干戈为玉帛，大仁大量，怪只怪这只妖猴不识好歹，有官不做偏要兴风作浪。
2: 哎，人家孙悟空不是为了自己做官，你没听那唱词里唱的吗？只因山魈木怪勾结一伙城邦，妄想毁灭我寨，把我子孙杀伤。孙悟空是为了保卫家园和猴子猴孙的平安，这点道理说起来也还是情有可原的嘛。
1: 只要他把金箍棒交出来，玉皇大帝对他的猴子猴孙和花果山也不会咋样的啊。
3: 有了金箍棒都要被欺负，要是没了那家伙事儿，还不被人连锅端喽。

0: 没回想高峰，还是联系不上，上当方便。牛顿几点？刚刚查明，长治城外，援军不是几千，是20000。我答应部队继续再投入兵力。
1: 怎么样？
2: 十三军登陆秦皇岛了，52军随后赶到。东北方面，熊世辉和大公子已抵达长春，今晚代表国府设宴，东北各界友人全请齐了。
3: 看样子，台下的戏比台上的精彩呀！
4: 毛润之倒是稳坐钓鱼台，任凭风浪起啊！
5: 守他何止？弼马坚缺少一位，正堂失事不免，封他为弼马公，为余的良马。好，已清所奏。
6: 电告刘登，把长治城下的部队全部调过去打援。
3: 这样的话，围城的就只剩下地方部队，万一被史泽波看出来，
6: 这个时候必须赌一把。

0: 红头，我要将你化为血水，裂成金刚啊！俺老孙又吃来了。
1: 好。

0: 上等有消息了。
1: 是的，
2: 共军刘邓大胜，彭玉斌20000援兵全军覆没。
1: 援兵刚被歼灭，史泽波就吓得弃城而逃了。

0: 进击鲁豫组织民兵，连夜扒掉了平汉同福铁路线，
1: 北上的大部队全被堵在铁路线上，无法前进。
2: 听说张学良换成了熊式辉，
1: 东北元老张作祥、莫德惠、马占山等人推辞的推辞，称病的称病，熊式辉和大公子准备的宴会一个贵宾的味道。
0: 杨国福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山海关，林彪也刚点齐上。
3: 哦，
0: 他已经入辽宁，即将到达沈阳。

0: 这是我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战役中从史泽波的长治城里缴获的。本当送交新文件，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为了谈判的顺利进行，还是物归原主的好。
1: 这上党一战，纯属是第二战区阎锡山所为啊。中央政府事先均不知情，任真兄，这是误会了吧？
0: 好几万兵马打了这么久，委员长居然是毫不知情，哼，只怕是新闻界和全国的老百姓都不会信呢。
2: 可大家都也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不排除各方假借受降为名去抢占失地，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啊。都是一场误会，请毛公、周公明察秋毫。
3: 我党向来是顾全大局，我们这次来重庆，就一个目的：和平建国。
4: 如果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第二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那是啊，嗯，本来的话，让我听了甚是欣慰啊。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市场价3980的十二生肖花丝纪念油砖，今天只要580的。十二生肖花丝纪念油砖，今天只要598的。上而生肖花丝纪念油砖，今天只要598的。上而生肖花丝纪念油砖，今天只要598的。上而生肖花丝纪念油砖，今天只要598的。上而生肖花丝纪念油砖，今天只要598的。上而生肖花丝纪念油砖，今天只要598的。上而生肖花丝纪念油砖，今天只要598的。上而生肖花丝纪念油砖，今天只要598的。上而生肖花丝纪念油砖，今天只要598的。上而生肖花丝纪念油砖，今天只要598的。上而生肖花丝纪念油砖，今天只要598的。上而生肖花丝纪念油砖，今天只要598的。上而生肖花丝纪念油砖，今天只要598的。上
0: 邮票大全套，鎏金工艺，重磅打造传世藏品，十二生肖花丝纪念邮砖，今天特别申请100套，面向全国观众惠民放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抢藏热线，仅需598，直接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没有结束，前50名打进电话，四大皇家花丝珍宝通通免费送，花丝貔貅琉璃佩大福天富贵免费送，平安如意长命锁健康天福手免费送，紫金画卷草纹手镯皇家贵气闲品费免费送，龙凤福禄花丝坠。

0: 葫芦双全加兴旺免费送，足足葫芦大非遗花丝珍宝，今天仅需598，通通带回家。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仅限前50名，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真不敢相信，12枚12生肖花丝纪念油砖大全套，以及4大非遗花丝好礼。就打了个电话，真的只花了598元，通通的给我送到家了。花丝镶嵌在古代，现在的故宫博物院院藏的国宝，明代皇帝的冠冕就是花丝镶嵌打造的，比如繁花手包也是花丝镶嵌做的。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今天我拿到的可是整整12枚带变质的生肖邮票大全套，而且还是大师好用金，首次以皇家花丝工艺和金属錾刻工艺2大非遗绝技纯手工完美打造而成的，还有北京工美金舵工坊权威监制的证书。
2: 真的太幸运了，我不仅抢到了整整12枚12生肖花丝纪念油砖大全套，还免费送了我4件这么贵重的花丝宝贝，不管是金尊贵材质还是花丝镶嵌生肖邮票，收藏回家准没错，实实在在的传家宝，我一下就抢了5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市场价3980的12生肖花丝纪念油砖，以及4大皇家花丝珍宝，今天一个电话只要598，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仅限前5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现在备货正在急速下降，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天哪，真的是太震撼了！市场价3980元的12生肖花丝纪念油砖大全套，今天惠民价只要598元，再免费送您4大皇家花丝珍宝，今天只要是您打进电话，直接给您全部送到家。
4: 是的，花丝镶嵌是延续4000多年的中国宫廷非遗绝技，被誉为东方绝技、皇家瑰宝、非遗国粹。2008年正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是
4: 位居燕京8绝之首。在古代啊，是皇家御用。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的无价国宝，明万历皇帝金丝盘龙益寿冠就是采用的花丝镶嵌工艺，而我们今天这套采用金打造的12生肖花丝纪念油砖大全套，不仅是由大师耗时1800多天采用花丝镶嵌非遗绝技打造的，同时还首次融合了3000多年的金属錾刻工艺，是中华2大非遗绝技的完美融合。
3: 没错，家藏万金不如非遗一针。大家呢可以看到啊，它的四周镂空的地方啊，就是采用的花丝镶嵌工艺打造而成。花丝镶嵌需要经过6大古法、12道工序、100多道工艺。首先需要将金经过多道工序碾成0.02毫米的金丝，形象一点呢，就是只有咱们的头发丝的1/4的粗细，再经过手工编织成我们看到的吉祥的纹饰，然后再经过2000多度的高温焊接才能够成型。像我们这么大的面积的焊接点啊，就高达300多克，稍有不慎就会断裂，所以成品率极低。每一件花丝镶嵌的艺术品呢，都是金贵。
4: 没错啊，再加上中间镶嵌的12枚生肖邮票，采用的是传承3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堪称刀尖上的芭蕾的金属錾刻工艺完美呈现，皇家气度尽显无疑。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面值清晰可见，确保都是经过官方权威授权的官方证据，所以我们每套12生肖花丝纪念油砖大全套成品率仅仅不足5%。
3: 没错，而且呢，生肖啊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吉祥物，每一个生肖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美好寓意和祝福，生肖邮票那更是堪称收藏界的价值传奇。我们呢是足足12枚生肖邮票的大全套，而且啊是耗用了金，再采用花丝镶嵌和金属錾刻的2大非遗绝技，由大师亲自纯手工限量打造而成的发行锦绝版，工艺更加精湛，难度更加 加巨大，存世更加稀缺，并且每每独一无二，不可复制，日后的收藏投资价值呀，那更加不可限量。
4: 没错啊，而且咱们的背面更有讲究，专门镌刻了康熙御笔天下第一幅，寓意多子多福多寿多财多喜，五福临门，福运满堂，四周百福环绕，福字连绵，真正是一砖藏百福，福泽万代长。
3: 没错，而且我们还是由北京工美金座工坊权威监制，全球限量绝版发行，仅有5000套，平均每个城市啊不足8套，每一套均配备带有唯一限量编号的权威收藏证书，一证一号，全国可查，终身保真，为您的收藏保驾护航。这套由中国邮政十二生肖邮票大全套为蓝本的传世珍品，它采用经邮大师纯手工融合了4000年的花丝镶嵌，3000年的金属錾刻，3000年福文化，600年货币文化，尊贵的材质，生肖文化，传世真邮等多重价值。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元，全套给您送回家。
4: 是的啊，仅需598元，不仅市场价3980元的十二生肖花丝纪念邮砖大全套带回家，并且呢，前50名4大皇家花丝珍宝还是给您免费送，花丝貔貅琉璃佩，纳福天富贵，平安如意，长命锁，健康天福寿，紫荆花卷草纹手镯，皇家贵气显品味，龙凤福禄花丝坠，福禄双全加兴旺，仅需598元便可带回家，相当于今天你只要花598元就可以带走5大花丝镶嵌的收藏投资珍品。
3: 是的，那这样的收藏投资机遇啊，真的是太难得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强强热线啊也是非常的火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名额即将爆完，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全国藏友都在抢，送给亲朋好友是艺术珍品的独特魅力，彰显的是自己不凡的身份和品味，留给子孙后代一次超值抢购，一套花丝油砖，整套12枚生肖花丝油砖，每每稀缺，件件珍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仅需598便可直接带回家。
2: 12生肖花丝纪念邮砖，真正圆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收藏梦。领一套12枚非遗花丝邮砖，再免费送4大皇家花丝珍宝，摆在家里高端气派，代表福运，代代相传。
1: 我搞收藏30多年了，各类收藏品我见过无数，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及尊贵材质，皇家花丝镶嵌工艺，金属錾刻工艺，12生肖邮票，康熙百福文化，这么多价值于一身的收藏品，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我打电话打得早，还免费送了我4大皇家花丝珍宝，而且不仅自己收藏，拿它送客户更是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市场价3980的12生肖花丝纪念邮砖，以及4大皇家花丝珍宝，今天一个电话真的只要598，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仅限前5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快拨打电话，立即收藏，立即领取。节目马上结束，名额所剩无几，现在马上拿起电话，锁定您的传世之宝、财富之宝、福运之宝，为自己、为亲朋、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市场价3980的12生肖花丝纪念邮砖，今天只要598就能直接带回家。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球首套由北京工美金座工坊权威监制，大师耗时1800多天，耗用金采用4000多年中国宫廷非遗绝技花丝镶嵌，以及传承3000多年中华文明的金属錾刻，两大非遗绝技完美融合，带有定制的12枚生肖 校邮票大全套，鎏金工艺，重磅打造传世藏品，十二生。

0: 校花丝纪念油砖，今天特别申请100套，面向全国观众惠民放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抢藏热线，进去598，直接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没有结束，前50名打进电话，4大皇家花丝珍宝通通免费送。花丝貔貅琉璃佩大福天富贵免费送，平安如意长命锁健康天福手免费送，紫金画卷草纹手镯皇家贵气闲品费免费送，龙凤福禄花丝坠福禄双全家兴旺免费送，足足5大非遗花丝珍宝，今天仅需598，通通带回家。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仅限前50名，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真不敢相信，12枚12生肖花丝纪念油砖大全套，以及4大非遗花丝好礼，就打了个电话，真的只花了598元，通通的给我送到家了。花丝镶嵌在古代，现在的故宫博物院院藏的国宝，明代皇帝的冠冕就是花丝镶嵌打造的，比如繁花手包也是花丝镶嵌做的。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今天我拿到的可是整整12枚带面值的生肖邮票大全套，而且还是大师好用金，首次以皇家花丝工艺和金属錾刻工艺2大非遗绝技纯手工完美打造而成的，还有北京工美金座工坊权威监制的证书，
2: 真的太幸运了！我不仅抢到了整整12枚12生肖花丝纪念油砖大全套，还免费送了我4件这么贵重的花丝宝贝，不管是金尊贵材质还是花丝镶嵌生肖邮票，收藏回家准没错，实实在在的传家宝，我一下就抢了5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市场价3980的12生肖花丝纪念油砖，以及4大皇家花丝珍宝，今天一个电话只要598，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仅限前5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现在备货正在急速下降，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天哪，真的是太震撼了！市场价3980元的12生肖花丝纪念油砖大全套，今天惠民价只要598元，再免费送您4大皇家花丝珍宝，今天只要是您打进电话，直接给您全部送到家。
4: 是的，花丝镶嵌是延续4000多年的中国宫廷非遗绝技，被誉为东方绝技、皇家瑰宝、非遗国粹。2008年正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是
4: 位居燕京8绝之首。在古代啊，是皇家御用。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的无价国宝，明万历皇帝金丝盘龙益寿冠就是采用的花丝镶嵌工艺，而我们今天这套采用金打造的12生肖花丝纪念油砖大全套，不仅是由大师耗时1800多天采用花丝镶嵌非遗绝技打造的，同时还首次融合了3000多年的金属錾刻工艺，是中华2大非遗绝技的完美融合。
3: 没错，家藏万金不如非遗一针。大家呢可以看到啊，它的四周镂空的地方啊，就是采用的花丝镶嵌工艺打造而成。花丝镶嵌需要经过6大古法、12道工序、100多道工艺。首先需要将金经过多道工序碾成0.02毫米的金丝，形象一点呢，就是只有咱们的头发丝的1/4的粗细。经过手工编织成我们看到的吉祥的纹饰，然后再经过2000多度的高温焊接才能够成型。像我们这么大的面积的焊接点啊，就高达300多个，稍有不慎就会断裂，所以成品率极低。每一件花丝镶嵌的艺术品呢，都是金贵。
4: 没错啊，再加上中间镶嵌的12枚生肖邮票，采用的是传承3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堪称刀尖上的芭蕾的金属錾刻工艺完美呈现，皇家气度尽显无疑。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面值清晰可见，确保都是经过官方权威授权的官方证据，所以我们每套12生肖花丝纪念油砖大全套成品率仅仅不足

0: 界的价值传奇。我们呢是足足12枚生肖邮票的大全套，而且啊是耗用了金，再采用花丝镶嵌和金属錾刻的两大非遗绝技，由大师亲自纯手工限量打造而成的发行锦绝版，工艺更加精湛，难度更加巨大，存世更加稀缺，并且每每独一无二，不可复制，日后的收藏投资价值呀，那更加不可限量。而且我们还是由北京工美金座工坊权威监制，全球限量绝版发行，仅有5000套，平均每个城市啊不足8套，每一套均配备带有唯一限量编号的权威收藏证书，一证一号，全国可查，终身保真，为您的收藏保驾护航。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元，全套给您送回家。
1: 是的啊，仅需598元，不仅市场价3980元的12生肖花丝纪念邮砖大全套带回家，并且呢前50名4大皇家花丝珍宝还是给您免费送，花丝貔貅琉璃佩、纳福、天富贵、平安如意、长命锁、健康、天福寿、紫荆花、卷草纹手镯、皇家贵气显品位、龙凤福禄花丝坠、福禄双全加兴旺，仅需598元便可带回家，相当于今天你只要花598元就可以带走5大花丝镶嵌的收藏投资珍品。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强强热线啊也是非常的火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12生肖花丝纪念邮砖真正圆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收藏梦，领一套12枚非遗花丝邮砖，再免费送4大皇家花丝珍宝，摆在家里高端气派，代表福运，代代相传。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各类收藏品我见过无数，像今天这样一字集齐及尊贵材质，皇家花丝镶嵌工艺，金属錾刻工艺，12生肖邮票，康熙百姑文化，这么多价值于一身的收藏品，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我打电话打得早，还免费送了我4大皇家花丝珍宝，而且不仅自己收藏，拿它送客户更是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4: 今天特别申请100套，面向全国观众惠民放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抢藏热线，仅需598，直接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没有结束，前50名打进电话，4大皇家花丝珍宝通通免费送，花丝貔貅琉璃佩、大福、天富贵免费送，平安如意、长命锁、健康、天福寿免费送，紫荆花卷、草纹手镯、皇家贵气显品位免费送，龙凤福禄花丝坠、福禄双全加兴旺免费送，足足5大非遗花丝珍宝，今天仅需598，通通带回家。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仅限前50名，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这是老大。
7: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6: 这是老二。
8: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6: 这是老三。
9: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0: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6: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4: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

0: 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无间道》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中泰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姚中原姚老师，中午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另外一位呢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熊敏老师，中午好，两位。好，我们说到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出现了一种尴尬的状况，就是指数在不断新高的过程当中，很多投资者找不到合适的买点跟心仪的品种了，高位一直在摸新高，但低位的始终不能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一波加速之后，今天早盘出现了一个显著放量并且所有指数回落的这么一个过程。可以明显看到的是，接近午盘的时候，指数的跌幅和个股的下跌加速都在一个扩大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在昨天午后，我们可以看到金融三剑客是压指数的存在，而今天早上成了一个逆势的存在。这种力量的腾挪我们该如何去看待？特别是那昨天创业板指创出了历史的新高之后出现的这波调整，那会仅仅就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吗？如果是，那这调整的规模和时间我们该如何去判断？稍后来听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那首先还是跟随杨坤回顾一下早盘的表现。
3: 两天了都不投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游，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市场整体呈现出震荡调整的格局，各大指数纷纷下挫。量能方面，市场交投明显升温，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2.27万亿元，较昨日同期大幅放量2969亿元。盘面上题材热点呈现弱势轮动的特征。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方面下跌1.02%，报收于4199.19点，深成指下跌1.6%，创业板指下跌1.93%，科创五零指数下跌1.55%。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4305家，上涨仅有1142家，涨停61只个股，跌停25只个股。我们再来了解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养殖业、化学制品、航运港口、银行和燃气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元件、半导体、消费电子、电网设备和电池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市场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看待今天的放量下挫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市场虽然是在一轮震荡上行的过程当中，但是节奏的把握非常之重要。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其实我们上周在创业板指短暂震荡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到是看不看好它的新高，看好的话要不要在乎短期的涨跌。那昨天说到的是，尽管指数在频繁新高，我们得警惕两点，一个是加速，一个是放量。这两点呢，在昨天午后和今天早盘都出现了这个应证。问一下熊敏老师，您会觉得技术性的震荡已经开始了吗？
8: 其实已经是开始了啊。今天其实就是一个

0: 较明显的一个信号。因为这两天虽然整个指数层面是比较强势，但是我相信啊，很多的投资者朋友也有这么一个感受，就是它调整迟早是会来的，因为毕竟这一波的一个涨幅呢已经是不小了。但这个调整是以什么情况出现，以及哪些信号可以识别这个调整，当时也给过大家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就看如果是放量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要么就是滞涨，要么就是阴线，如果这种信号出来就是阶段性的一个调整信号。那么今天很明显已经是从技术层面是给到这么一个信号了啊，但问题来了，就是这个调整级别它会不会升啊，以及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消息面来看，其实调整并没有看到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不利相关的一个因素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因为阶段性的一个上涨过高，那么再者呢累积了大量的一个获利盘，所以这个调整呢，我个人还是偏向于是处于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调整啊。上升的一个趋势，目前各大指数依然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均线的一个多头排列，那么主流的一个趋势它并没有因为今天这一根的一个调整马上就发生改变啊，所以调整的幅度呢或许并不会像大家所想象中的那样会很深啊。如果想要调整深的话，那必须要有基本面包括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理由或者是因素，才会让调整的一个幅度过深一点啊。那么当然了，今天调整基本上已经是出现了，而且呢是跌穿了这个五日均线。那么从操作上来看，如果阶段性获利不错的，或者是这个仓位过重的，那么可以考虑适当的对于整个仓位做一定的一个管理啊。那么热点方面今天其实是比较少的，但是呢还是围绕在一些比较强势的行业板块，比如说像工业气体板块今天是表现居前的。那么其中像中船特气打出了四天三板的一个走势，而且都是20%的一个涨停的，非常强势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和远气体也是涨停，创出阶段性小新高。那么华远气体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另外在市场表现偏弱的一个格局下，一般来说像农林牧渔猪肉概念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异动。那么猪肉概念中，天邦食品是10%的一个上涨，天域生物也是涨停，创出阶段性的小新高，巨星农牧也是有不错的一个反弹。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一些偏权重的一些相关方向。今天我们看航空航天概念是调整居前的，像中国卫星是跌幅超过6%，那么航天寰宇以及航天电子都是调整为主的。另外我们看到像有色金属这个方向，那么今天也是连续的一个修整，那么从前天开始已经是连续三天的一个调整了。那么其中洛阳木业啊跌幅较多一点，那紫金矿业以及永山锂业都是调整为主的。另外我们看到像这两天强势的半导体芯片包括通讯设备也是形成一定的一个修整，但是修整的一个幅度呢相对来说还是有限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一轮的一个调整级别出现了一个什么和以往的调整不同呢？以往我们都知道市场出调整，前期没怎么涨过的品种调整的幅度可能会小一点，但这一轮的调整我们看到前期没有涨过的品种在这一轮的一个调整过程当中反而是跌幅更多一点，而前期强势的一些品种像芯片啊 CPU 啊虽然也出现调整，但整体调整幅度还是有限的，和他们的之前的一个涨幅去比较的话，那么也是处于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那么这给到大家一个什么判定呢？那我个人认为这一轮的一个调整即便结束之后，或许科技主线它并不会受到另外的一个改变。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轮调整过程当中，能不能把一些滞涨的品种往科技主线上面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这个左右的一个切换，那可能就是下一阶段操作的一个重点啊。所以修整到来，但是科技主线的一个抱团效应呢，我认为它不会轻易的一个瓦解，等这一轮调整过后或许还是回到整个科技主线的一个市场行情啊。
1: 从这波行情发展起来，特别到加速这段给大家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您刚才所谈到的这一点，上涨的时候也是非典型性的牛市，因为就靠着科技非常集中的力量资金去往上推，下跌的时候今天早上也是这种感想，本来大家以为是不是溢出资金会有别的地方去处，那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从昨天到前天有延续性的电力板块，在今天接近午盘的时候个股层面出现快速下杀的时候，它也有资金退潮的迹象。好，接下来我们也请教另外一些嘉宾啊。那虽然姚老师是第一次到我们节目来，但是呢他也是非常资深的点评人，也是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啊。您跟我们先说一下本轮的行情您认为演绎到哪里了，怎么定义今天早盘的这样一个回潮？
2: 好的，那么今天呢的确让大家有点失望，对吧？看到市场外围昨天晚上表现非常不错，
1: 是，
2: 那么 A 股今天是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动作，但是单从这一根 K 线来讲，马上要断定这一轮行情结束，我觉得还为时尚早。首先的话，我们看到这一轮行情的趋势啊，还是比较明显的，非常有

0: 独立性。无论是前期外盘的涨跌，可以说 A 股的市场整体的节奏依然是保持向上。即便是今天是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动作，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天只是短期跌落了五天均线，对于中长期的这样一种趋势，这样一种量能并没有出现一种转折。所以呢，对于今天的这样一种 K 线呢，虽然大家的一个心情肯定是受到影响的，但我的结论很明确，目前的上升格局，上升的这一波行情，换句话说，现在的牛市的氛围依然是还在的，不要被这样一根阴线给打破节奏。那么从几个维度来讲一讲啊，首先呢，今天的这根 K 线呢，可以说是从四月份啊到今天为止最大的单日振幅的一根 K 线。从之前3794点左右市场见到一个阶段性低点，连续的震荡上行，基本上单日调整幅度超过1%的都没有。那么今天是出现了，也就是说短期进入到一个宽幅波动的这样一种周期当中。毕竟昨天大家都看到了外围市场很差，但是呢 A 股韧性很强，低开高走创新高。今天呢有新高，但是高开低走，但是对于这样一种节奏，就是有一种大家感受到有这种恐慌的情绪，对吧？但是也恰恰可能因为这样一种震荡呢，造成一种震荡洗盘。那我为什么会把它定义成一种叫震荡洗盘呢？我对标了按照2015年那一波5178的荡行情，和现在今年四月份以来3794点开始的这波行情，它的一个结构走势和几次震荡的洗盘的结构，我们来看一下。按照之前2015年。那一波大行情是从3200点到4500点，是整个周期当中表现最为流畅的，和现在你去看3794点到现在右侧的这样一张图当中一样，连续的震荡上行，连续保持温和的价升量增。最近大家也都看到了，无论是涨跌，它基本上量能维持在3万亿，但是当年它也不是说从3200到4500点一气呵成直接上去的，它当中也是伴随着有震荡啊，有这样一种洗盘，包括最典型的我在这张图当中画出来的2015年的4月20号，当天也是放量大跌啊，可以说当日的成交金额是上一次大行情当中单日调整量最大的一次。但是随后呢，随后我们也看到市场在进入到一个修整看似要调整的结构当中，依然是慢吞吞的继续上行，当然这当中也包含着一些震荡的结构。所以我们说单因不改趋势，现在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也不会因为今天的 K 线出现下跌而出现趋势的完全扭转，这一点大家请放心。其次，第二个，我们看过历史的 K 线组合，再来看现在的环境。我们说如果市场行情要起，一定是未来有增量的，那么这个增量在哪里？比方说近期我们前两天也看到市场有震荡，震荡那天高开低走那天，市场站上了4200点的时候，场外的两融余额融资持续在买入，包括今天早上我也看了两融的余额进一步在提升，说明场外的风险偏好的资金啊，的确是在加码的。那么就堪比说去年的6月23号到6月24号那波行情起来，也是两融持续的加码。那么所以只要这两天紧盯一下，这样一个风险偏好资金没有快速的退潮，那这样一种巨震我们先稍安勿躁，既没有打破趋势线，也没有跌破上升通道，只是一个我们说加速过程当中啊一种宽幅度的震荡，谁经得住震荡，谁可能未来如果再起的话，谁就有优势，这是一个关键点。那么再从中期我简单描述一下吧。我们看到2026年，无论是对于整个宏观经济层面的一些重磅的货币政策，其实还是以继续宽松积极的姿态来维持的。同时呢，目前这一轮美联储的降息周期还在，外加上2026年包括像险资啊，我们长期引导的长期资本入市依然是重点在加码。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的险资和去年相比应该是有将近5%左右的增量啊，就和去年同期相比的话，险资要将近8000亿要进入到市场场外的增量资金。所以我对于现在的环境来讲短期今天很难受啊，不排除会有一个震荡的结构，但是站稳60天均线啊，站稳半年线，现在所有的均线系统，所有的宏观经济环境属于向上，那么不会因为今天的震荡改变未来的趋势。
1: 在这样的震荡当中，可能很多投资者就要做一个选择了，因为以往的结构性的行情当中去一波主线的出现一个回撤之后而导致的震荡过程当中，如果说震荡结束再回头的话，其实主

0: 现它是会有一个转换的，就这一轮的话，您会觉得它有转换吗？就跟熊斌老师刚才说，我们体感都是在震荡的过程当中，你不再出现上了，跌得更惨。这投资者怎么看呢？
1: 其实呢，这一轮行情最大的特征叫抱团式牛市，
0: 是
1: 对吧？我们看到的像半导体啊，看到像 CPU 光模块这些方向当中，的确一路连续上涨啊，和其他的消费板块相比的话，一个是在右上角，一个在地下。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从最新的一季报看到的一些数据，包括很多的公募基金的仓位，基本上是锁定在科技板块当中的。那么现在对于主线方向，即便是今天调，你可以去看一下，今天像 CPU 啊这些科技板块，它好像还是有点小幅震荡的格局，并没有出现像指数级别好像那么大幅度的调整。所以你要单论今天的调整，市场主线马上切换嘛。那么切换的方向，即便今天是跌了，那它去了哪里呢？一般来讲，主线切换的当日高位的回调会印证低位板块的崛起，但是低位今天好像似乎并没有太多资金有这种激情想要去抄底，所以我相信一点，市场当中的震荡肯定会有，但是对于主线方向来讲，现在的大机构锁仓锁在里面，并没有出现放量断头式的这种下跌，很难断言这一轮主线马上就缺失，马上就结束。所以我相信主线依然是围绕科技等这些主流方向，还会有进一步延续的这样一种活跃的。
0: 好，那两位嘉宾呢，看来对于中期趋势呢都持有乐观的态度。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早盘的异动因何而来，我们该如何分析这些数据，稍后聊。
2: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市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刚过40，这眼睛呢就花了，我也一样，以前呢是近视，现在呢也老花了，远近都看不清。以前的成品单光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要戴老花镜，这眼睛啊来回摘戴太麻烦，而且呢眼睛还难受。
3: 不验光随便买的传统单光老花镜，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很多人老花之后可能会伴随着近视、远视、散光等问题，度数不精准，佩戴也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入选了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26步专业视光检测，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配眼镜大专业的，
5: 看近看远你不用再摘下来摘下去，
6: 看电视看手机都很清楚。
2: 现在啊，老花呢有年轻化的趋势，又称低龄老花或者是近疲劳，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顺理财。
9: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重要数据，上涨3.7%。消息面上， AI 服务器先进封装及 HBM 技术迭代带动硅片与电子特器用量激增，叠加中东能源危机推高化工原料成本，半导体材料全品类进入到了量价齐升阶段。早盘工业气体概念指数高开高 高走，盘中涨超3.7%。板块内部集中向中船特气两连板，和远气体涨停，桥远股份涨超10%，凯美特气、华特气体、广钢气体等个股纷纷跟涨。芯片半导体扩产的背景之下，工业气体概念的行情能走得多远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0: 实际上今天早盘的时候呢，港股方向的半导体呢是继续在涨的，但是到 A 股这边呢，似乎就切向了后排，特别是气体，其实真的关注和了解的人非常的少。问一下徐宏明老师怎么看待？
10: 工业气体其实这一轮的一个炒作确实也比较强势，一方面是中东那边的一个不确定性导致氦气的一个出口量递减，因为氦气又是整个半导体芯片加工过程当中重要的一个惰性气体啊。但是前面一轮在工业气体的炒作过程当中，可能炒的就是一个氦气的一个稀缺，但是在经过发展之后，现在又开始出现变化了。也就是说，在工业气体的一个领域里面，现在还有一个概念叫六氟化钨概念。那六氟化钨又是半导体芯片中，尤其是刻蚀和侵蚀里面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材料啊。所以在 A 股市场，现在有很多资金就去追捧目前六氟化钨产能比较高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企业。因为六氟化钨这个相关的东西呢，因为原来我们都知道，像日本那一边，它的电子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出口量是全球比较高端的啊。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有些国家和地区因为半导体芯片的一个迭代以及它的一个需求量大幅的一个提升，自己都不够用，所以在出口这一块可能就开始慢慢有所收缩。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一边因为尤其是六氟化钨的一个产能并不是很大，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需求端的一个产能的一个缺口，所以引爆了目前整个工业气体中具有六氟化钨相关产能的一些相关企业。那么像中船特气为什么打出这个4天3板的一个结构，因为它有相关的一个消息也是介绍它就是有这个六氟化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产能啊，所以形成了市场的集中的一个效应。那么同样之前炒作氦气的概念，像金鸿气体，就是前面一波炒作之后，那么回下来之后到这一波就没有表现了。但也就是说它里面也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分支和细节，形成了市场的一个集中效应啊。所以工业气体这个方向呢，目前我们最大的一个逻辑还是一个国产的一个替代。如果像其他地区目前对于整个一些核心的半导体芯片里面加工的一些核心这个电子特气，它依然还是限制出口的话，那我们这边的一个国产替代就应该要怎么样提升上去啊。所以在这个缺口没有完全回补的情况下，那未来依然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想象力，但短线毕竟是涨幅过高了，那是不建议大家去追高的。那么中长期是可以等待相关的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再去寻找相关机会啊。
0: 好，非常感谢，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数据二。
9: 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二项重要数据，上涨2.32%。早盘题材轮动乏力，光伏设备板块却逆势异动，板块指数一度冲高2.32%，随后震荡回落。个股方面，亿城新能涨超12%，协鑫集成、中立集团强势封板，联城数控、双粮节能、联宏新科等个股纷纷跟涨。这波突如其来的光伏热背后，究竟暗藏着哪些核心的驱动力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0: 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因为光伏设备板块呢，从昨天午后就开始了异动，它是跟随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电相关的这一支是共振起来的。但是正当人们以为它今天早上能够处在涨幅榜第一的位置，能够延续下去带动其他热点繁荣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冲高回落。问一下姚老师怎么看？
1: 光伏呢和前两年2021年那波主线行情的节奏呢还是有所不一样的，因为虽然现在的光伏大家都看到整个板块是表现得非常优异，但是光伏的内部的一个切换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光伏原有的一些组件机BC 电池对于之前老的传统的光伏呢，其实这一轮行情的表现不是很强，但是这一轮光伏它一个重点的逻辑呢，实际还是和我们这一轮的主线 AI 加电力，或者说像算电协同这个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一轮行情从应该说是之前的3-4月份起来，当时有一个概念叫太空光伏，那么对于整个光伏这一轮的表现更强的，实际是对于一些中小盘当中的一些光伏，尤其是太空光伏当中一些组件是息息相关。因为这一轮嘛，应该说光伏当中未来打的一个预期点，就是从2026年到2030年期间，光伏太空光伏的这样一个组件，从原先的零点 1.75吉瓦，到2030年可能会到4.3吉瓦，做了一个高速成长的这样一种预期。所以对于整个光伏的方向呢，产生了一种想象力的空间。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现在这一波所有的太空光伏之所以会炒，还是和算力当中它

0: 缺电是息息相关的，就和这两天的算电协同当中的电力方向、电力设备板块连续大涨的主线异曲同工。那只是说这一轮主线当中吧，有前排的 CPU 算力硬件，还有一些产业链当中的电力设备，再加上和电同样相关的需要去补电力缺口的太阳光伏，这样一个同样的逻辑线。所以既然这样一个风格现在还在延续，对于整个光伏设备的板块的异动结构，更多倾向于一些能不能有一些业绩预期的，对太空光伏它能够产生产业链关联的这些公司去布局，去短线去关心一下，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比方说像某些曾经的 BC 老龙头可以说这一轮行情是属于完全不搭边的，它是属于人家向右上角去的，一个是往右下角去的，所以还得看一看整个产业链当中是不是和电和储能还有和业绩息息相关，有正相关联的刺激效应去做，这样才是最贴于市场资金。
1: 其实这跟市场的做多情绪也有很大的关联比如说今天早上电力相关还能够高歌猛进的时候，比如说光伏顺着逻辑链往下去摸的，有些核电呀，包括有这个其他的那个供电品种，它是出现一个共振的。但是电网一旦不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整只都是下来的。有一个方向是例外，似乎是存资金的行为，就是金融股方向。请教一下姚老师，那如果说指数震荡还会延续的话，金融股会成为一个持续逆势的存在？
0: 的确，今天金融股开始有种好像资金有回档的动作，避险情绪比较浓烈的这种味道那么金融股呢，实际今天不仅仅是早上的银行板块有这样一个避险情绪的提升，而且像红利或者说是高分红的一些板块呢，也似乎开始有所慢慢异动了。这就是市场风格可能一种情绪的一种偏好，因为当市场很活跃很积极的时候呢，弹性品种往往受到资金的青睐。那么对于这种弱弹性的或者说是偏防守的偏权重的一些板块呢，可能不太吸引资金去。但今天的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也的确是一种你说衬托指数或者说是沪指数也好或者说有一批资金想要去短期避险情绪也好，都会有这样一种动作。但是市场如果行情后面起的话这些方向的资金可能也只是一个短期的一种行为，更多倾向于是市场的核心主线。那么包括指数如果后面还要去进攻向上的话，一些中低位的非银金融也可以去留意一下。
1: 好，盘面当中异动我们就聊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操作环节。
2: 这怎么办？
3: 可以游字，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玩字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1: 好，又到了午盘导航的时间了。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获取相关资料。那今天在这样一个都普跌的环境当中找操作的这个实在是难度有点大，问一下徐宏明老师怎么看？
7: 好，那么首先很多投资者朋友对于整个科技线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关注度。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一轮调整结束，那么在科技线上面有哪些方向我们值得去跟踪的呢？那么我们先对比一组整个科技线的一个相关的结构走势首先 CPU 板块光模块是前期高点突破之后一路上行表现出非常的一个强势格局。此外我们看到以固态电池为代表的电池线也是一样，突破前期高点之后已经走出了一个大波段。这两个板块方向阶段性的一个涨幅呢，其实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行业板块目前仍处于突破的临界点的一个位置同时相对涨幅偏低一点，同样也同属于整个科技线属性的呢？那么我们看到整个人形集成板块目前也是来到了接近前期高点的位置，还没有形成突破。那如果这一轮休整结束之后，一旦人形集成形成突破的话，那么它的一个突破之后的一段涨幅会不会复制像固态电池像 CPU 等等相关的呢？那我认为也有这种可能性存在。那当然问题来了，整个人形集成的行业板块，那么看好的投资朋友我们又该如何去寻找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方向呢？那么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人形集成核心

新的午后策略，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策略。那策略里面给大家梳理出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中一季报业绩大幅增长的，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产业链占据核心主导位置的，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中美头部厂商的一个供应商，那么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器人核心的午后策略实际上

0: 代人形机器人预期在年中亮相，7到8月份开始启动正式的一个投产。那么根据产业经验啊，正式投产前的1到2个月，订单的下达给供应链，以此判断5到6月份整个人形机器人正好是一个重点的关注节点啊。那么此外，我们还看到，别忘了北美还有一家机器人企业Figer，它的一个创始人发文称 F.04 机器人已经完全的什么这个锁定设计了，而且并启动了零部件的一个交付流程。那么无论是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还是Figer的人形机器人，核心供应商呢，我们看了一下啊，主要的就是在 A 股市场，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大的相关的市场机会可以去挖掘了啊。那么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人形机器人的核心的午后策略，就是在一季报绩优的相关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产业链占据核心的主导位置的，那么同时呢，又是处于中美头部厂商的一个供应商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器人核心的午后策略。那当然，在整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挖掘过程当中，那么我们也知道它的一个核心到底的变量在哪里啊？那么在产业链我们看好的方向里面，一定要去抓住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相关的方向。那么从零部件的一个价值量看啊，占比最高的还是在四杠无框力矩电机以及减速器占据了价值量的前三。就像整个科技线里面，我们也知道啊，服务器也好，包括 CPU 光模块也好，包括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这个硬件核心也好，那么主流的量最大的一些方向才是资本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在整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挖掘过程当中，我们重点还是在整个价值量占比过高的品种里面去选择方向，尤其是四杠无框力矩电机和减速器啊。那么目前我们也看到，今年正好是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的一个元年，而 A 股的产业链相关的企业呢，也是核心受益的。那么摩根斯丹利在日前也是发布了研究报告，其中也提到了中国已经在人形机器人早期市场发展中占据了主导的一个地位啊，而且其发展的一个轨迹或有可能复刻10年前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路径。而且目前 A 股市场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个供应商同时给到宇树、智源、优必选等，包括美国的特斯拉啊、Figer 等相关企业形成他们的一个核心供应。那么这些企业会不会成为未来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这些类似的相关的给大家整理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器人核心的午后策略啊。
1: 好，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好了，关于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继续请教姚老师怎么看操作。
2: 我觉得现在吧，如果说仓位比较重的，如果今天收盘的时候是跌落了4197点包括是以放量姿态跌落的话，适当的去获利了结一点，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里仓位你说马上要很轻也不至于，因为现在的节奏是属于在连涨之后消化前期获利筹码的，从之前站稳60天均线之后的这样一种盘整，到五一小长假过后的连续拉升，也的确积累了不少的这样一种获利的空间。那么自然有人想在这一波行情当中想要先去兑现一些利润，无可厚非。但是对于这一轮趋势的话，我相信调下来之后回踩一下之后呢，还会上。毕竟今天早上的4258点吧，应该我不会认为这是一轮本轮行情的一个终点，而只是一个小的阶段性过渡的一个小高点，后面震荡之后应该还是有机会逢低去关注主线这些赛道应该是资金抱团格局当中未来还会有机会上攻的。
1: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当那个市场主线还能够高歌猛进的时候，实际上其他的您说的扩散可能的科技股它其实也能够同步有机会的。这些有哪些方向？
2: 是这么回事，就是现在呢资金最核心抱团的品种在 CPU 半导体这无疑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数据，就是一季报的那些持仓名单数据都已经在里面扎堆了。那么从形态上看呢，也的确科技的这些算力的上游都 比较好，对吧？那么现在是低位的、中低位的一些科技呢，比方说像 AI 智能体，AI 的

人工智能包括像机器人表现的相对比较平平，但是对于这一轮换句话说15的这一轮大行情啊，人工智能时代都会有此起彼伏机会的，逢低去介入。

0: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6: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这是什么军事家啊，一点战术都不讲就晓得死拼，我就不相信苏联红军是这样打仗的，只怕是个冒牌货。哦，讲，中国军委电报要一军团到萧石镇跟三军团会合，他又要干什么傻事啊？
11: 天晓得，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可以不听他们的，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打。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4: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7: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那关于军队缩编，上次贵党提出缩编到24个师，应该不会出尔反尔吧？我们是否仍可在此标准上进行商讨？为了早日签订和平协议，让全国人民放心，如果蒋委员长同意尽快召开。 各党派平等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我方不但不会出尔反尔，还可以再让一步。除了缩编军队之外，江南的8个解放区，以及长沙以北、河南中部以南的另5个解放区，一共是13个根据地，也全都可以让出来。
1: 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2: 任真兄，哎，快来帮我搭把手，快！哎呀，哎，来来，哎呀，哎。
0: 哎呀，毕竟长你几岁，体力啊远不如你喽。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我在延安也就是种种菜喽。10月小阳春，正值种一些散生毒的时候，现在抓紧时间种下，来年夏天，这儿就可以成为一片竹林啊。<笑>我也算是明白喽。离开重庆前的最后一个晚上。
2: 你非要请我住到你这里来，原来啊，是想今天早上抓我的壮丁啊！顺之，
0: 哎，你看我俩现在这样，
2: 像不像2个卸甲归田的农家老汉？用不着卸甲，我本来就是个泥腿子嘛。
1: 歇会儿去。
2: 哎呀，你这样子让我想起当年在广州农讲所给农民讲课的样子。我记得当时委员长正带着师。
1: 顺之啊，如果说当年你能跟着我，该多好啊！这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乱，我中华民族复兴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0: 如同这重庆的雾霾，前路茫茫。委员长想过，该如何拨开迷雾见晴日啊？
1: 当然是要统一，只有天下归一，才能民心安定，前路光明嘛。
0: 所以《三国演义》开篇就讲：“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
1: 一个国家最好还是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要不就会像这些树杈，各长各的，没了方向了。
0: 我倒觉得枝繁叶茂的好，坏死的树才会没有枝叶啊！
1: 枝叶再多，如果没了主干，就没苍天大树啊！
0: 奉献最多者，方为主干。今日之中国，只有为人民的利益努力奉献之主义、之政党、之领袖，才能够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复兴啊！
1: 润之兄的高论，中正是非常赞同的，只是你误解了我刚才的意思。
0: 我并不是一直想去当这个什么主干，只要等国家能统一成功之后，总统一职，润之兄来担当也可以啊。委员长，一国之权柄哪有私相授受的？只要有和平，有团结，有民主，不管他谁当总统，中国都会迎来光明。到那时啊。 润之到乐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呐、啊。

0: 蒋委员长到。
1: 都坐下吧。委座，双十协定才签订了3天，此时清剿共军怕与理不合吧。
2: 他毛泽东手

0: 不是还霸着地盘握着枪吗？地盘和军队两个谈判的核心都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现在这个协定签订的还有意义吗？
1: 可中共答应缩编军队，也出让了不少地盘。哎，到了。
2: 哎，怎么样？怎么样了？哎，
3: 你看，37.8呀。
2: 哎，你看，你看，你看，哎，发烧了不是？发烧了。来来电报说你在重庆，一天睡不到3个钟头。哎，40多天呐，年轻人也不能这么熬啊。50多岁的人了，总这么熬可不行啊。
4: 主席，阿司匹林，1天3次，1次2片。
0: 哦，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你们还担心什么？等我汇报完了谈判情况，就回去蒙头大睡，行了吧？
2: 哎，哎，先吃药，先吃药。
5: 哎呀，来，把药先吃了啊。哎，
0: 这次重庆谈判，我们取得了3个方面的重大成果。第一，向全国各界宣传了我们的主张，树立了我党的和平倾向。第二，团结了一大批的民主人士，争取了最广泛的同盟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第一次在国民党那里争取到了对等谈判的地位。蒋某人过去一直是以中央自居，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这次能跟我们平等地坐在一张桌子上签订和平协议，这就是最大的成果
2: 啊。
0: 当然了，现在签订的还只是原则性协议，不少具体问题双方的分歧意见依然很大，尤其是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尽管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蒋介石还是不肯轻易认这个账啊。
6: 中共是名为缩编军队，实则保留了精锐，至于地盘，更是让出的是边角余料。像晋豫皖这样的核心地盘他让了吗？一个没让。不仅如此，现在还把手伸进了东北。
1: 可是我们双方现在还正和谈着，这样不宣而战，恐怕我们要背负破坏和谈的骂名啊。
0: 双十协定刚刚签订，大的全面的冲突估计暂时还不至于，但是局部的冲突恐怕是不可避免。恩来现在在重庆，就具体问题进一步进行谈判。蒋介石很可能趁着这些具体问题没有谈妥之前，发动局部进攻，造成既成事实，逼我们在谈判桌上再做让步。
7: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最严重的情况是老蒋集结重兵北上，打通平汉、平绥、津浦、同蒲等华北各个铁路干线，与此同时割断我华北与东北之间的联系，而且将我华北各个根据地分割包围起来。
8: 如果他真要这么干的话，那需要的兵力就不是一星半点，至少要几10万。难道蒋介石真会有这么大的动作？
0: 1条线、2条线很有可能，4、5条线同时铺上来，蒋介石总得顾及一下全国人民的舆论，我想还不至于吧。
7: 但愿不至于吧，不然的话双方之间的冲突就很难控制了。
6: 我手中的这本剿匪手本是毛泽东在谈判的时候交给我的，我一定得要亲手交还于他。诸位一定要记住，必须置生死于度外。
9: 是。 1945年10月13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第三天，蒋介石向国民党各战区下发剿匪密令，调集110多个师，连同新收编的30万伪军，兵分6路，大举进犯解放区。

0: 主席。
1: 哎，嘘。
2: 什么事啊？
1: 刚睡着。
0: 主席，禁忌鲁豫几点？
2: 灯。
1: 这儿呢。

0: 迎随、金浦、同蒲、正泰、山海关100多万人马，六路同时进攻。看来蒋介石是要大打呀。
1: 嗯，这协议才签订了3天，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呀。我看应该立即终止谈判，把恩来从重庆撤回来。
2: 各解放区呢，要进行一个紧急动员，准备迎战。
1: 不能急。你们容我想想，容我好好想想。叶子龙
3: 到。
1: 前线情报中，蒋军北上是以剿共的名义还是以受降的名义？
3: 均以北上受降的名义。
1: 嗯，这就对了。和谈期间发生局部冲突，这一点我们预料到了。当然，冲突来得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即便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撕毁刚刚签订的和平协定。他的六路进攻打的也是北上受降的旗号，换句话说，和平未必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停止谈判，把恩来撤回来，或者我军全面动员出击，那局面就很难控制了。一旦大打，和平就无望了。
2: 可蒋介石现在来势汹汹，难道我们就一味的退让不成？
1: 退让也不行，吴彦泽的妥协退让只能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让他得寸进尺，和平同样无望。
4: 既不能大打，又不能退让，那可怎么办呢？
1: 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打我打，蒋停我停，只自卫不反击。
2: 这样既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又要掌控整个战争局面，这个分寸可实在是不好掌握呀。
4: 是啊，蒋打我打，蒋停我停，主动权全操纵在蒋介石手里，我们也太被动了。
5: 这和我军的作战特点也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的兵力不足，武器落后，擅长的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如果我们只自卫不反击，势必就要死守在解放区，这个仗太难打了。
1: 我这个人呢，最不喜欢按对手的打法来打仗。可这次不一样，我们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以打促和，只自卫不反击。

0: 计，确实会让我们承受很大的压力。可全国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和平，这是人心所向。为了和平，哪怕还有一丁点儿避免内战的可能，冒再大的险，承受再大的压力，值得。这叫得民心。
1: 如果要掌握这个分寸，就意味着在钢丝上跳舞。各个战场上的每一个动态，重庆谈判桌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随时把握，不能出现一点纰漏啊。
0: 叶子龙，
2: 到，
0: 马上给我在这里支个行军床，我就住在作战室了。
2: 是。
1: 那怎么行啊，你还发着烧呢。
3: 主席，我看你还是回去休息，我们几个人呢，24小时轮流值班，好吧。
0: 轮班归轮班，所有的情况不还得有个人汇总吗？都不要争了，你们几个轮班，我24小时盯着，就这么定了。
4: 周公啊，你们对政治协商会议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啊？
5: 现在前线大军压境，打得六亲不认，你们拍拍屁股坐下来，要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什么叫协商？有拿机枪大炮协商的吗？我们的态度很明确，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先停战。
4: 周公啊，说句题外话，你还非让我点破吗？如今几条战线，你们都是局面被动，尤其是在平汉路，我军长驱直入，贵军岌岌可危，现在开政协，好歹你们还有一席之地，真要等全军覆没了再开，你们还有位置吗？
5: 是吗？那好，我们就看看最后到底谁输谁赢。
6: 我军对国民党军进犯平汉路发起自卫反

0: 走走走，走走走，什么情况？平汉路，
1: 平汉路怎么了？上官，
0: 主席，好消息！
1: 哎呦，你看，本部想打扰你，你看，还是把你给吵醒了。有什么好消息啊？
0: 你看啊。我晋冀鲁豫部队于昨日对平汉路进犯之敌发起总攻，大获全胜。全歼敌军两个军生擒敌第11战区副司令马法武手下20000多人，并成功争取高树勋率新八军等10000余人战场起义。
1: 老蒋这个家伙，总是让非嫡系部队冲锋陷阵当炮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2: 主席，
1: 自食其果。
2: 金浦路最新电报，
0: 哎，给我，我说，你去，这这，哎，主席，你看你都困成什么样子了？啊，回去睡一觉啊，回去睡一觉。
1: 你们都撑得住。我就撑不住了，哎，凭什么我一个人搞特殊啊？
3: 两个月的时间，六路进攻，10000人马，竟是溃不成军。
4: 都怪那个没有气节的高树勋，阵前倒戈。断送了平汉路的大好局面。
3: 曾国公有一句话说得好啊，绝路之可以杀其身，不可以改其性。
4: 魏佐，至少山海关我们已经拿下了，
3: 可林彪的10几万大军已经出关，这东北很快会成为他共产党的天

0: 下了，
1: 没错。此次六路进攻，单靠高树勋那些靠不住的杂牌军仓促上阵，是有些心急呀。
2: 我能不急吗？
1: 美国已经派马歇尔到中国来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没错，社会各界对此次冲突议论纷纷，美国人也盯着，看来我们恐怕得有些态度才行啊。
2: 吴国桢开个新闻发布会，此次军事冲突中，政府全除首饰，国军本为合法北上受降，不料中共竟调动大批军队偷袭国军，国军被迫自卫，和平协议墨迹未干，中共不仅蓄意制造事端，还一再推辞。 政府早日召开政协，和平建国之诚挚邀请，置我民族和平于不顾。事实俱在，是谁在挑起内战？
3: 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4: 这个蒋介石实在是欺人太甚，他自己挑起的战争，现在打不过了，还把脏水往我们身上泼。
5: 他可以颠倒黑白。
6: 我们也可以还真相于天下嘛。通知新华社，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亲自主持。37.6还发着烧呢。
5: 哎，不就是一点低烧吗？不碍事。
6: 你这都反反复复一个月了，哎，要不然让他们去，你就不去了？
5: 开什么玩笑啊！记者们都来了。
7: 我不到场能行吗？可，哎，主席，今天这是怎么了？啊，怎么回事啊？
8: 主席，我们派往新疆工作，被盛世才逮捕的100多位同志们，都已经营救出来了。
7: 哦，
8: 今天刚到延安。
7: 这是好事啊，他们人呢？哎，
9: 老莫，你先别急啊，人呢都安置在招待所了。哎，哦，我们来呢，是来告诉你，这次回来的都是幸存的同志。
7: 文秋同志，
9: 主席，是我。
7: 我们回家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啊！哎，这是思琪吧？
9: 是，思琪，哎，叫伯伯，主席伯伯。
7: 哎，你看看，都成大姑娘了，离开延安的时候，才这么高。哎，怎么就和你妈妈呀？爸爸没回来。

0: 不是泽民的吧？ 什么时候的事？
1: 2年前。

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投靠蒋介石，把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抓了起来，用尽酷刑。

0: 我一定责免他们几位主要领导签字，承认共产党阴谋搞暴动，并宣布脱党，责免誓死不迁，结果。
1: 除了泽民，还有谁呀？还有陈潭秋同志、林基禄同志一同遇害。另外，张文秋同志的丈夫陈真亚同志也在新疆牺牲了。
2: 思琪呀，来，朱新伯伯，莫哭，莫哭啊！国民党杀了我最后一个弟弟，也杀了你的爸爸，我们有了弟弟。 爹没有了爸爸，我们是同命相连的。你就是我的女儿，只要有我在，爸爸就还在。你说好不好啊？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宋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
5: 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就按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

0: 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

0: 是逆时针游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

0: 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

0: 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岁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

0: 陆军的总防线一破，那么蒋光鼐、蔡廷锴失败也就指日可待了。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主席啊，还是我来吧。
1: 不必。
0: 老谋是座山，翻个身还是座山。

0: 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首先，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欢迎各位记者朋友们，感谢你们前来聆听事实的真相。
1: 请问毛先生，国共既然已经签订和平协议，为什么贵方再三推辞，不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呢？
0: 一边是百万大军进犯解放区，一边逼着提前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刀架在脖子上搞协商，能协商出什么结果呀？
2: 我们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切向解放区的进攻，因为此事不决，其他一切无从谈起。
3: 请问毛先生，据中央政府声明，此次冲突是贵军主动进攻的，政府完全处于守势，请问这是事实吗？
0: 是不是事实，国民党一面之词说了不算，我毛泽东说了，也不算，事实胜于雄辩。
4: 三个月以来啊，向我军主动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官兵高达数万，其中不乏有战区副司令、军长、副军长之职，这些高级将领啊，就完全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又是谁在主动的向我们进攻。
5: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
2: 在此次平汉路战役中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蒋介石委员长于10月13日
5: 下达了剿共的命令，这就是当时他下发给各战区司令副司令的剿匪手本。
6: 剿匪手本啊，
7: 请问毛先生，中共既然用事实证明了此次的军事袭击是由政府挑起的，那是否会终止正在重庆进行的和平谈判呢？会不会对政府展开全方面的武装反击呢？谢谢。
0: 中国是要和平的，不要内战。和平建国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所力求的目标。因此，尽管国民党政府挑起事端在先，但我人民军队绝不主动扩大冲突的范围。
8: 我想冒昧地问毛先生一个私人问题，可以吗？
0: 请讲。
8: 中国有句老话，有仇不报非君子，听说您有多位亲人都被蒋介石政府所杀害，您真的能放下仇恨跟蒋先生握手言和吗？
2: 众所周知，
0: 1936年西安

0: 蒋先生已经成为阶下之囚，如果不是为了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业，那蒋先生恐怕早已成了刀下之鬼。今日之中华，更需要全民族团结一致，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1: 这位记者朋友，再次请允许我借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诗来回答你的问题：“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2: 卖报！政府与中共签订无条件停战协议了！卖报！政府与中共签订无条件停战协议了！卖报嘞！卖报！
3: 现在我们又拿出一个方案，建议你们看一看。周公啊，这连日来，白天大商量，晚上小商量，大家。
2: 实在都是挣累了，贵党就松一松口吧。现在紧要不放的，应该是蒋委员长吧？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压缩到24个师，你们仍保留140个师，就这样的比例你们还不满意，还要我们压缩到20个师。
3: 就单方面的让步，这叫谈判吗？那国府委员的名额问题呢？作为大党，我们将在40个席位中占据20席，以确保执政党的地位。这点总不算过分吧？如果贵党连这点都不能答应，我们将无法向党内交差啊，周公。
2: 周公，如果我们双方都不肯让步，那这个谈判将很难进行下去啊！
3: 这谈判进行不下去，也不是我方的责任呢。我看这样吧，像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请示延安中央。
4: 总啊，你是总司令，你的意见呢？我不同意，裁成20个师，就意味着我们要裁掉三分之二的军队。本来我们和国民党的人数对比就是1:3，现在降到了1:6，他还不满意，还要降到1:7。
0: 凭什么嘛？我看也是，这一步不能再让了。主席啊，那你的态度呢？已经让到了24，就再让他几个师又如何？只要我们还有最基本的力量维护和平就行了。婚事都成了。 何必心疼那点嫁妆？你不心疼啊？我心疼。老总啊，你的心情我最了解。毕竟这支队伍是你和我亲手带出来的，从井冈山那点残兵败将，发展到今天100万，其中有多少艰难，多少困苦，你我心里最清楚。 可我们跟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已经斗争了小半年，好不容易熬到了政协召开，和平有望，99步都让了，最后这一步就是再吃点亏。让给老蒋又如何呀？让了，民主联合政府也就能够成立了嘛。
3: 主席啊，在联合政府里面，不
1: 国民党还是一党独大。你看看啊，国民政府委员总共就40个名额，他就要占一半，那就等于还是他执政啊。
2: 蒋介石这个人我们都了解，想让他不当总统不做执政党那又不现实，要想和还得帮他圆了这个总统梦。只要中国不打内战，就让他国民党执政，我们做个在野党。毕竟政协有规定，在重大事项上国府委员超过1/3反对即可行使否决权，所以啊，国民党要20席以确保他的执政地位，就让他占20席，只要我们跟民盟加起来能够有14席，超过1/3，关键问题上能够行使否决权，不让联合政府变成国民党的一言堂就成嘛。
4: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顺利闭幕。在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各方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案，否定了旧有的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决议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0: 刘主任，那2000两黄金，我可是全部照付了呀。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1: 2000两黄金，一张委任状，那是行价。一般的小汉奸没问题，可你是全天津出了名的大汉奸。我这一笔下去，担的担子未免重了点儿。
0: 刘主任，有话您就直说了吧，还想要点什么？哎呦，
1: 我最近新纳了房姨太太，也没个地方安置。我听说你那个宅子倒是不错。哎，
0: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我给，我给。
1: 公兄，今后你就是我党打入敌伪的地下工作者。嗯，
0: 刘主任，谢谢，太感谢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老板，结账。
2: 来了。嗯，就给180块吧。
0: 好，不找了。
2: 谢谢老板。
0: 刘主任，刘主任，请吧。刘主任，怎么动心了？
1: 这饭馆在沦陷期间也开着吗？
0: 哎，开着呀。店主一家倒是都跑了，这才刚回来。不过一直有伙计们给照看着。
1: 那有日本人来吃过饭吗？
0: 那您说有，那他就有啊。刘主任，您放心啊，明天就会有人告这家饭馆在沦陷期间与敌伪

0: 人员，关系密切，有汉奸嫌疑。
1: 明天？
0: 不，今天，就今天。
2: 张坤同志，怎么了？
3: 少奇同志。
2: 哦，

0: 1946年3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仅仅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悍然推翻已经签订的政协决议案，宣布继续一党独裁。
1: 我错了，是我过于乐观，误判了形势。
2: 你也是希望和平，希望中国不再有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呐、啊。
3: 我们是集体民主，要说错，我们大家都有错。
1: 不，作为党的主席，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我的头脑不够清醒，以为一纸协议真能换来和平。现在事实教育我们，只有坚决的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0: 1946年6月，蒋介石已经决定继续内战，一方面用军事力量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大力镇压后方的民主革命力量，展开了两条战线的反革命行动。同年7月15日下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闻一多被特务枪杀。

刘某虽有一妻二妾，但对令千金一见倾心。只要你点个头，你家的铺子就不会变成围产，你张家自然也就不是汉奸了。

军事委员会全面剿共，动员会议现在开始。诸位，剿共战役一旦开始，毛泽东到底能撑多久？我国防部做了个统计，大家会一目了然。

0: 发动全面的进攻，争取三个月内奠定胜局，一年之内堪平匪患。
1: 是。
2: 1946年6月上旬到六月底，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随即以迅速发动国民党全部兵力的80%向各解放区展开大规模全面进攻，全面内战就此爆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提出实行武装自卫的口号，人民军队采取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以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得的运动战方针，与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0: 冤情，
1: 校长，这是刘乃一交代的收受他人贿赂的人员名单，现已查明，死者张墨林系抗日烈属，三个儿子均为抗日阵亡烈士。
2: 刘乃一却与张家在天津所开饭馆，抗战期间曾有日本人吃过饭为名，诬陷其有通敌嫌疑，以此逼纳张墨林之女张淑瑶为妾。张淑瑶被逼自尽后，刘乃一反将张家家产以遗产名义全部没收侵吞。
3: 这个刘乃一简直是个罪大恶极的恶徒。
2: 不仅如此，经查明，刘乃一自担任海军天津分处接收人员以来，上任不到半年，已查获其非法所得超过11亿元。
3: 多少？
2: 11亿元。
3: 他太猖狂了。
2: 我也听闻，百姓称接收为劫首，如果再任由这些接收人员腐败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失去民心呐。
3: 这大战在即啊，此时务必以京城团结为重。我要是把名单上这些盘根错节的幕后人物全部问责，岂不是对内动摇军心，对外受中共口实，从而自绝根基啊。传令立即枪决刘乃一，就此结案。
2: 是，我马上传令下去。

0: 请。陆部长，陆部长，有客人来了。
1: 哦 ，Miss Strong， welcome your visit to Yan'an. Please，
0: 请。陆部长，他这是干什么
1: ？Miss Strong， why are you doing this？
2: Security check. Don't you want to search me before I see Mao Zedong?
1: You're an interesting reporter.Even if they send a killer, a 60-year-old woman may be their last choice.
2: So you're not going to search me?
1: No.
3: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4: 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我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3: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取到。
6: 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是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4: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7: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
4: 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7: 不仅如此，前50
3: 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你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

0: 用辉煌袭击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乳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4: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1两，位居中国10大稀世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稀世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袭击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5: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取到。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1: 何不断代，树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2: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互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敬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

0: 用辉煌袭击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乳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4: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居中国10大稀世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稀世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袭击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走。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报告同志，各军团的伤亡情况已经摸清了，现在将近六千，其中阵亡的战士竟有四千之多。
7: 今天我表个态，我支持毛泽东同志这个右倾逃跑主义。
8: 报告
7: 同志，火烧屁股了，再不走就走不出去了。
9: 博古同志表个态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成功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0: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0: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2: 哎呦，
13: 痛了，
14: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0: 还是很专业的。
21: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2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6: 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汇景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斯特朗女士，你问出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这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大家最担心的问题。

0: 你们的美国前总统卡尔文说过，一个政党是否真正有力量，就看他是否接近民众。蒋介石政府统治这么多年，经济衰退，政府腐败，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整个政权的腐朽已经是深入骨髓啊！即使用盘尼西林也无济于事啊！现在他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一个不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一个反人民利益而动的政权，就算是他一时可以统治人民，但绝不可能永远骑在人民的头上。这样的反动派，不管他有多少兵力、多少武器，都将被人民所抛弃，所以我们不怕他。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哎，丁一啊，你刚才翻译的是什么呀？我怎么没听见纸老虎啊？
1: 哦，英文里没有纸老虎这个对应词汇，所以我用了一个类似的习惯用语 ，scarecrow， 稻草人，插在田里吓唬乌鸦的意思。
0: 啊，不，不对。纸老虎不是插在田里的死的东西，你翻译的不准确。Mr. Strong， I mean paper tiger。
2: Paper tiger？
0: Yes， paper tiger， 纸老虎。
3: Paper tiger，
0: 看起来嘛，它像头危险的猛兽，很能唬人的。其实它是纸糊的，一遇潮就软，一下雨就烂了。我们现在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终将证明，小米加步枪能够战胜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反动派终归要失败，我们呢是终归要胜利的。原因不在于别的，在于反动派代表了反动，而我们呢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2: Mr. Mao，Forgive my directness, but why do you say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Oh, be careful! There's someone on the roof! It's very dangerous!
1: He said there are people on the roof, afraid of
0: danger. Who's on the roof? Come out! Come out! Hey, little Zhao, what are you hiding on the roof?
4: 老毛，看看你家的羊脖子，就看看，看看新鲜。
0: 斯特朗女士啊，让你受惊了。这几个不是外人，是我邻居家老百姓的孩子，经常在我这个屋子上上下下的爬。孩子嘛，拿他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你这个外国客人来了，他们感到好奇，专门跑过来看你的。你们几个都下来吧，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呀？要看就光明正大的看嘛，靠近点儿，看得清楚啊！来吧，来，请坐。
2: Mr. Mao, I've been through Chiang's security check, and it gave me a headache. And it gave me a headache. But yours is even worse.Because there is none.
1: 因为几乎就不存在。
2: If someone wanted to kill you, it would be so easy.
1: 我会有六十次的机会。
2: 50 chances an hour. Imagine, someone throw a grenade from this roof. Well,
1: 万一刚才从房顶上投下了一颗石头。
2: Up above, telling your wonderful paper tiger phrases to God.
1: 只能去天堂里告诉上帝了。
0: 再见。人人认得我，我这里啊没有人来扔手榴弹。不会的。
4: 老毛，这羊脖子从哪来的呀？
0: 没有礼貌，怎么能叫人羊婆子呢？
4: 那叫个啥？
0: 这个嘛，他姓斯，美国来的，就叫他斯大娘吧。
4: 哦，斯大娘，你好。
2: How do they call me?
5: They called you grandmother.
0: grandmother.
2: I'm very honored.
6: 大娘你好。
2: Hello.
4: Oh, 羊脖子跟我握手了。

0: 这帮孩子。丁一啊，刚才咱们谈到哪儿了？
1: What was the question you just mentioned?
2: Please tell him that he don't hav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e most convincing answer.
3: 让我告诉你，他已经不需要答案。
2: And no more further explanation
3: is needed. 因为他刚才亲眼看到了最生动的答案。
2: For the trust.
3: 再清楚不过的解释了，什么叫民心所向。
2: Thank you.
0: Thank you. Thank you.
4: 你们看啊，东西南北，整个战区。感觉是一种焦灼状态，但是仔细看，中原地区已经被我们包围，我们占据了主动。东北，我们正在派部队前进，林彪他们已经在这里打下了基础。老总，你再补充一下。
5: 开战近四个月以来，我军仅仅损失了30万部队，就收复了105座县以上的城市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张家口的收复，等于彻底切断了东北共军和关内共军的联系。伟佐，彻底荡平共军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6: 这比当初我想象的战果要好。
7: 戡乱救国的既定战略目标既然已在顺利进行了，先生，是不是也该考虑召开国民大会行宪了？
8: 是啊，国大行宪选举总统是全国民众人心所向，委座应尽早的顺应民意才是啊。
6: 叶军兄，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布雷先生加紧筹办吧。
7: 是，先生。
6: 国家行宪记住要给毛泽东发份邀请，
7: 这个
6: 让他也来参政，民主政治要容得下任何人才是。
7: 知道了。
4: 现在的情势是，我军中原突围成功，华东粟裕七战七捷，刘邓定陶战役大获全胜，陈赓歼灭阎锡山部40000余人，东北新开岭战役歼敌一个师，我军战果累累，而蒋介石呢，只是占领了一座座空城啊。
8: 从统计数字看，更能说明问题。总计歼敌30万，我们自身伤亡12万。我们的12万伤亡中，受伤的占80%，伤员中又有80%是轻伤员，大都已伤愈归队。真正的损失不过4-5万人。而国民党的30万，一半是起义和被俘的，大部分都自愿地参加了解放军。
9: 实际上啊，这四个月算下来，蒋介石一共损失了起码有30万的兵力，而我们呢，不但没少，还增加了10万的兵力。
10: 这就叫此消彼长啊！眼下蒋介石来势汹汹，看起来他占了不少的地盘，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正规军机动兵力多，地方守卫组织一下群众就解决了。而蒋介石每占领一座城市，他都要分兵去把守，占领的地盘越多，牵制的兵力也就越多，能腾出手来跟我们打运动战的机动兵力就越少啊。
0: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只要我们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运动战方针，大踏步的进退，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能够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啊！
6: 才打了8个月。我们就损失了70万的兵力，再照此下去，这不就真的成了一个无底洞了吗？
5: 现在看来，共军的打法跟我们的有本质的不同，他们根本不考虑丢地盘，没有了牵挂，所以动作极其灵活，总是集中兵力，咬你一口就跑。而我军

0: 子铺得太大，不免。
1: 想说什么就说吧。
0: 原定的进攻战略，兵力不免分散，恐怕还是要考虑有所调整，分清重点才好。
2: 毛泽东的套路就是敢于丢掉地盘搞运动战，我军应改全面撒网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攻击要害。
1: 我们的第一个重点攻击目标就是山东，这第二就是毛泽东的老巢陕北延安。
3: 你这个新郎官来得好快啊。啊，新娘子呢？
4: 接到先生的电话，我就连夜赶了回来，他还在上海。
3: 哦，好，坐坐吧。都是我不好啊，刚刚放了你的婚假又把你调回来，新娘子没不高兴吧？
4: 为先生分忧是相会的分内之事，这个道理贱内自然明白。
3: 好，婚假推迟三个月，等打完这一仗我加倍给你补上。
4: 打仗？打哪儿？
3: 魏祖刚刚下令命我部迅速集结，以34个旅、25万大军闪击匪寇延安，力挺扫穴，要将共党中央机关及党首毛泽东等人一网打尽。
4: 若能擒获毛泽东，那便是名垂青史的盖世功勋呢。
3: 要不然我怎么会把你的婚假取消了呢？

0: 这是警委员长亲自核准的陕西延安作战计划和陕北共军的兵力部署表，你马上据此准备一份作战草图，要快。
1: 是。
0: 等等，这可是最高的机密，对任何人，包括你的新婚妻子，都不能提一个字。
1: 先生放心，向辉半个字都不会对外人透露。

0: 同志们，情况紧急，熊向晖提供的这两份情报，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在边区南线的洛川、宜川一线集结完毕，将在数日内对延安发起闪电袭击。比我们的预想要快得多呀！原本我们制定的内线防御、外线解围、保卫延安计划中的外线，以及让刘邓出击平汉线。
1: 陈谢在晋西南的牵制，这些都不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准备就绪呀。看来外线解围是来不及施展了。
2: 可没有外线的配合，内线可就麻烦了。苏区我们的野战军一共是6个旅，20000多人，要硬顶胡宗南的25万大军，兵力太悬殊了。
1: 不光是兵力少，弹药也严重不足。我们历来都是把作战物资优先供给给前线的作战部队。我刚刚进行了统计，我们留守边区的部队平均每支枪只有10发子弹，就算战士们把命拼上，又能撑几天？
3: 钟勋同志，你的意见是？
1: 既然留守边区的部队兵力不足，能不能考虑把前线的部队调回来一部分？
3: 现在全国各大战场都打得势如火如荼，在这关键的时刻，不管边区的压力有多大，也不能从前线抽调兵力。
4: 外线解围呢，来不及；内部防御又防不住，调兵呢，也不可能。那延安到底怎么保啊？
5: 总不能拱手把延安让给胡宗南吧？
4: 为什么就不能让？
3: 让，
4: 让延安。蒋介石。

0: 保证老百姓和党中央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撤离延安。一会儿攻城之后，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
1: 停一下，停一下。老包啊，要走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要不是师哲通知我，我都来不及送你喽。
2: 对不起，我们也是刚接到紧急命令，啊。
1: 包瑞德先生，你们观察组在延安待了3年多的时间，这一要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谢谢，周，我们也非常感谢3年来你们的照顾，都是老朋友了吧？还说这些客气话干什么？我们共产党跟朋友讲交情、讲义气，只可惜延安太穷，你们要走了，我毛泽东也拿不出什么好礼物，啊。 这延安的狗头枣，路上带着吃吧。哦，好，来，嗯，给，哦，还有这一坛山西的杏花村，古诗说啊，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好酒，好酒啊，嗯，李清情意重啊，嗯啊，谢谢谢谢。
0: 我也衷心祝愿你们能够。

0: 熬过这一场战争，哎呀，看你这个样子，好像要给我们念悼词了。<笑>是啊，我们跟蒋介石比，现在是弱了点儿。可中国有句老话，邪不压正。嗯，谁赢谁输，现在还说不准呢。毛，我敬佩你的乐观。 但光靠乐观精神，可挡不住飞机和大炮啊！挡不挡得住，将来自然会见分晓。我只拜托你老包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啊？
1: 嗯，只要我能做得到，你尽管说。
0: 让你帮我们断案呢？
1: 断案？
0: 在我们中国古代也有个老包，老百姓喊他包青天。<笑> 断其案来是铁面无私。
1: 嗯，我们那个老包是个黑老包，长得黑呀、啊。<笑>
0: 你也姓包，不过是个白老包。嗯，也好，黑白分明吧。<笑>你回去以后，记得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官司断个案，请转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在中国究竟是谁在破坏和平，发动内战。 好不好啊？嗯，你放心，我回国后一定实话实说，绝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笑>那就拜托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嗯，那就不耽误你们了，一路平安。
2: 周，我的表好像不大走了，能跟你对个表吗？
1: 好，现在是下午4:12。
0: 我的也是。
2: 还有时间躲开轰炸。<笑>猫，周，祝你们好运，
1: 谢谢。

0: 我们要把这些人全部撤下去，停止转移，让老百姓疏散隐蔽，部队准备战斗。等他们走远了，
1: 主席放心吧。

0: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1: 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2: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 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2: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2: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2: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2: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2: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2: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嗯、
1: 是，
2: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嗯，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嗯，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

0: 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
1: 嗯，
0: 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
1: 嗯，
0: 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呀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1分钱，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班。 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

0: 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3: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2: 对。
3: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2: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4: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2: 太好了。
3: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 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2: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3: 对，
2: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3: 对，
2: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3: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2: 对，
3: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2: 是，
3: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2: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3: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4: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老大。
5: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4: 这是老二。
6: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彭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4: 这是老三。
7: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4: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8: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4: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哎，导演呢？
11: 这节目没有导演。
10: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1: AI 写的。
1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合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这次转移事关重大。我们要对每一位留下的人员负责任。毛泽东同志是否留下，还是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
9: 猪毛猪毛猪毛不分呐、啊、既然毛不走，我也留下算了。
10: 那我们也留下。
11: 要是以老毛的名义建议啊，肯定会被否决。以我的名义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哎呦，
13: 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长歌，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看高级，
16: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7: 速交易，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7: 九方。
7: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

0: 奈奶家匣子里的歌。
1: 对对，是毛主席家的歌。
2: 是毛主席，是毛主席，
0: 毛主席，毛主席。

0: 赶快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啊，保育院的孩子都送出去了，
1: 都已安全撤出城了。嗯，
0: 老百姓呢？
1: 正在陆续撤离呢。
0: 阻击部队都撤下来了吗？
1: 撤离了，就等你了，快走吧。嗯，
0: 这客人不请自来，做主人的总得把屋子打扫干净啊。哼，这才是待客之道。
2: 老婆。
0: 仲新同志，你们一个是兵团司令兼政委，一个是西北局书记兼副政委。西北野战兵团不到3万人，能不能打败胡宗南的25万，可就看你们俩的本事了。
3: 请放心，这儿就交给我们了，保证让胡宗南在陕北待不长。
0: 嗯，去吧。
4: 是。
0: 爸，嗯，爸，阿英啊，你不是跟着部队撤了吗？这么大的轰炸，你跑回来干什么？
4: 我听说有轰炸，我担心你们。我们能有什么事啊？
0: 嗯，嗯，受些点劳检跟农民一样后，这一年的劳动大学没有白上。走，我穿衣服。
4: 哎。
5: 走吧，
6: 主席，出发吧。主席，我们真的要撤离延安吗？真的要走吗？
0: 对。
6: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守不住。
6: 不，我们守得住。我们二纵全体指战员，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只要二纵还有一个战士在，他胡宗南就别想踏进延安一步。
7: 对，誓死保卫延安，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0: 你不能走啊，毛主席，延安就是你的家，你就在家待着，我们延安的老百姓啊，护着你，守着你，谁要是敢来啊，我这老婆子就跟他拼了，毛主席，你不能走。
1: 谢谢，谢谢你们。 同志们，老少乡亲们，我知道大家舍不得延安，舍不得我们的家。其实啊，我也一样舍不得。想当年红军25000里长征到延安时，就像个生了场大病的娃娃。是陕北的小米、盐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延安的乡亲，是共产党的恩人。 是红军的再生父母啊！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也还不完呢。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要撤离延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不能拿大家的命去打一场打不赢的仗。老蒋的兵力比我们强大，他盼着我们跟他硬拼，我们不上他这个当。打仗争的是什么？ 不是那块搬不走、挪不动的地盘，而是人。只要我们人在，延安的这些个空窑洞，都丢给他蒋介石，又能怎么样啊？他还能把延安搬到南京去吗？搬不走吧。当然了，延安毕竟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公认的红色首都，我们放弃延安。 会让不少同志心里接受不了啊，甚至会打击那些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朋友和人民的信心，怀疑我们共产党是不是不行了？啊，连老窝。

0: 都守不住了，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将用事实来回答他们。我们不是蒋介石，对蒋介石来说，南京、上海这些城市，那是他的命根子。但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基，从来就不是建立在哪一个具体城市上的，而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心上。
1: 好。

0: 前线战报，延安外线防御阵地已被我军突破，我军主力已抵延安南面30里路，进军最快的整编90师，已距延安不足8公里。共军的阻击部队正在撤离战场，估计快撑不住了。
1: 电令前线各部队，越是胜利在望，越不可稍有松懈，务必分秒必争，全速挺进。
2: 是。
3: 您看，是不是可以先拟对整编90师师长陈武的嘉奖令了？
2: 嘉奖他什么呀？
3: 先生忘了，您曾在战前承诺，先入延安者官升一级，重赏法币1000万。目前整编第一师还在杨家坪的左后方，比整编90师落后了整整15里。照此估算，90师必定是第一个攻入延安的部队。
4: 哎哎哎哎，陈武，陈武，
1: 哟，是罗师长。
4: 你搞什么名堂啊？我不服胡长官的命令去占领延安，你的人怎么把路给堵了？
5: 罗兄奉的是胡长官的命令啊。
4: 哟，抱歉，兄弟放的也是胡长官的命令啊。
1: 你
4: 胡长官命令我们原地待命休整，所以我们就待在这儿了。
1: 休整？用得着把路给堵了吗？叫你的人。 赶紧让路，我们要过去。
4: 对不起啊，罗兄，兄弟对军令可是不敢打半点折扣。收到命令的时候在哪儿，我们就原地待在哪儿。想要让我们挪地方，简单，让胡长官下个令，我马上挪。
1: 你等胡长官再下令过来，那得耽误多长时间？
4: 让共军的首脑跑了，贻误战机之罪，你担还是我担？
1: 我们90师与共军血战了2天2夜，第一个突破共军的防线。
4: 总不能是我们贻误战机吧？至于有些乌龟爬得慢，也赖不到我们头上吧？
1: 你
4: 好，陈武，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瞧。
1: 好，我等，我慢慢等。我要是不等，怎么能让乌龟爬到我前头去呢？
4: 你
1: 传令下去，部队原地埋锅起奏。
6: 告诉兄弟们不要急，慢慢做，慢慢吃。
7: 是，
6: 弟兄们，埋锅做饭。
7: 国军于19日完全占领匪巢延安，据初步统计，毙伤共军10000余人，生俘16000余人。
8: 这还开玩笑了，我们明明是给胡宗南留了一座空城啊！他这100006000俘虏哪儿来的？这不哄鬼呢吗？
9: 救鬼他是哄不到啊，怕是拿蒋介石当鬼哄啊！
10: 都到齐了，咱们开会吧。
8: 都齐了。目前陕北的情况是，敌我力量对比10:1，中央的环境十分的险恶。出于安全的考虑，各解放区纷纷发来电报，要中央的领导同志。
11: 东渡黄河，到晋西北或者是太行山，比较安全的根据地区，特
12: 别是主席，你是中央的主心骨，必须立即过黄河。我同意。
13: 咱们这个家啊，得尽快搬。
11: 司令，这边请。
14: 起来。
11: 司令，您看啊，这些啊。 全是我部的弟兄，全都训练过了，保证看不出半点破绽。
14: 怎么就这么点人呢？我们给委座的捷报上，报的可是俘虏共军10000多人呢。
11: 司令，这一下子上哪儿？

0: 你见过共军大官有这么肥头大耳的？还有副奴才像。
1: 共军骨干怎么也得有点坚贞不屈吧？啊，赶紧换了，找个硬气点的。快，赶紧换，找个硬气点的。
2: 是。
1: 哎，这老百姓在哪儿呢？啊，司令，拿下延安城的时候就是一座空城，老百姓都跑光了，一个也找不着。这俘虏嘛，可以冒充，老百姓，弟兄们，装不像啊。
3: 捷报上说，国军收复延安，延安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可中外记者代表团到了以后，就看见几个空窑洞，啊，像什么样子？啊，不管你有什么办法，把老百姓给我弄出来。
4: 好，我这就组织绥靖家属再花点钱去雇，一定把人数凑出来。
5: 我的意见，中央目前不能离开陕北。 至少我现在不过黄河，第一，面对敌人的进攻，中央坚持留在陕北，有利于坚定全党全军战胜敌人的信心；第二，可以牵制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第三嘛，中央在陕北十多年了，一直处于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向陕北人民交代啊？
3: 可是现在留在陕北，那实在是太危险了。都留下当然不行，万一让老蒋一锅端了，那可就划不来了。我看这样，中央分成两块，我和恩来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的工作。老总、少奇、毕石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前往华北。 一根扁担挑两头，砸烂一头，还有一头嘛。
4: 那不行，要留啊，也得是我留。老毛，你走。
3: 不不不不不，还是你们走，我留下。
4: 哎，留不留，看工作需要嘛。蒋介石是冲着我毛泽东来的，我留在陕北，
3: 一个人牵制住胡宗南的25万军队，
4: 这可买卖划得来呀。
3: 你们不一样。
4: 华北那边的军事指挥一直是老总在做，土改工作呢是少奇在领导，工作需要你们过黄河啊。至于毕石，身体不好，更不能留在陕北。到了华北，可以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你呀，一边工作一边休养嘛。
6: 哎哎哎，我不同意啊！老总负责军事，少奇负责土改，他们去。
4: 都是为了工作，我干什么呢？我是负责组织工作的，组织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老毛，你不要组织了，
3: 抵这么大顶帽子我可担不起呀。
4: 怎么，你非不肯过黄河？你不过，我也不过，我陪着你。好吧，那我们就做个伴儿。
3: 少奇、老总，你们过黄河，咱们三个留下。
7: 哎，既然这样，我提议中央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成立一个司令部，由毕石同志任司令员，怎么样？
3: 嗯，这个建议好。以后啊，具体工作我和恩来抓啊。毕石啊，你就负责领导我们两个。
4: 你
3: 哎，就这么定了。
4: 报告。
7: 哎，彭奇最新战报。
4: 哦，你。
7: 我西北野战兵团于25日在清化边设伏，全歼敌31旅直属队与92团全部，旅长李继云以下近3000人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完毕。
3: 好，打得好！<笑>这下呀，蒋介石这个脸啊，要气绿了。<笑>
4: 这个彭老总和习仲勋不简单呐，第一仗就给胡宗南一个下马威。<笑><笑>
3: 我就说嘛。 留在陕北也不见得有多危险，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
4: 嗯，
3: 胡宗南进了我们这一亩三分地，威风不了几天的。<笑>
4: 从今天起，中央就分成两个部分了。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咱们都使用化名吧。
7: 啊，好，
4: 我是中。

中央直属司令部的司令员，取个谐音，就叫史林吧。我们从事的革命事业，必定能够取得成功。我就叫胡必成吧。我们离开延安，照样取得胜利。李德胜。

0: 心，你先休息会儿吧。
1: 不休息了，趁着老天爷心情好，雨也不下了，我们得抓紧时间赶路啊。
2: 同志，同志，怎么样？你醒醒啊！
1: 小高，水。
0: 来水。
2: 小心。
1: 快找个担架来。
0: 快点，快点，担架来。
2: 快，担架。
3: 不行，我不上担架，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1: 你们辛苦了。
0: 担架来了。
1: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身体是干革命的本钱呢，啊，上担架，
0: 来来，
2: 慢点，小心，
0: 来来，小心，
2: 来小心，
0: 不行，来慢
2: 一下，走
4: 走，快，太稳了。
1: 什么事啊，
0: 主席？敌人距离我们只有十多里路了，
2: 小心啊，小心。
1: 通知恩来避实，让他们沿着这条山沟直奔五里河。
2: 前面的可以吗？
0: 好，
2: 可以。
0: 可是周副主席因为疲劳过度病倒了。
1: 抬上他，
0: 他不肯啊！
1: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就说是我的命令，他必须坐担架。
0: 是。
1: 哎，等一等，告诉江青，让他照顾好恩来。
0: 是。
1: 给你。
5: 这个老蒋啊，之前不是说三个月消灭我们吗？没有办到，又说用一年时间来消灭我们，现在一年过去了，又发个什么戡乱总动员，说与我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这个算命先生啊，从来都没算准过。
6: 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前他跟我们算命卜卦，现在我们也给他掐回手指算算卦。
1: 五年，我看最多再有五年的时间，我们就能打倒蒋介石，赢得全国战场的胜利。
5: 五年是不是早了点啊？
1: 不早，战争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民心。我们在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老百姓得到了实际利益，民心是在我们这边的。老蒋呢，战场上是屡战屡败，内部更是贪腐横行，经济崩溃，民怨沸腾，战争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了，不会按照蒋介石的算盘打下去，该是我们由防御转入反攻，把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时候了。
6: 我们现在是不是该提一个新的口号了？
5: 新的口号？
6: 对啊，前面内战爆发的时候，蒋介石看似强大，来势汹汹，当时主席提出了一句口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坚定了大家的信心。现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该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一个新的口号，统一大家的思想，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1: 这些天我也在反复琢磨，最后想定两句话，还是十个字。
5: 哪十个字？
1: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策，派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推动解放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进攻阶段。
1: 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来你们看，这个是咱们边区政府颁发的土地法大纲啊，然后呢，这上面说到了土地改革的具体办法。
0: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重关注的土地改革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大解放区翻身农民欢欣鼓舞，支持解放战争的热情高涨。

0: 十二月会议开到现在，中央的核心政策还是土改，后方土改搞得好，前方打仗才有保证嘛。土地法大纲颁布以来，你们下面的土改工作进行得怎么样啊？我们晋绥地区的土改整体态势是不错的，但凡解放区，无论新老，基本已经达到了耕者有其田，个别地区虽然动作慢了一些，但是也正在迎头赶上。
1: 陕北方面的群众对土改的热情非常高，不过偶尔也会有过激过躁的行为，
2: 就算有，也瑕不掩瑜嘛。
1: 要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是要有点大刀阔斧、暴风骤雨的精神，不可拖泥带水，要避免右倾啊。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永远是他们的坚实后盾。
3: 暂缓。土改工作不是搞得很有成效吗？正是大力推进的时候，仲新同志，怎么到你这里变成暂缓了呢？
4: 主席，因为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土改工作并不是一片大好，而是存在问题。
3: 要反的也不是右倾，恰好相反，是左倾。
1: 左倾？
3: 你的意思，我还搞反了？从整体情况来看，不能说是全部搞反了，但就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土改工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你看啊，第一，过于强调贫困农路线。我们在土改工作当中，强调和动员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这在新解放区可以，但在老解放区不一定合理呀。
4: 为什么？在新解放区，贫困农确确实实是基层群众的主体，但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这些老解放区，我们党在这些地方执政少则七八年，多则已经十几年。我们长期坚持减租减息，控制剥削程度，鼓励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目前凡是老区， 占比例最高的基本群众，应该都是些中农啊。真正的赤贫阶层，反而是极少数。这其中，除了一些家庭有特殊情况外，剩下的，都是些抽大烟的、赌博的、好吃懒做的、不好好生产的。如果把这些人发动起来开展土改工作，那么乱打、乱扣、乱斗、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
3: 就成了普遍现象了，这样会搞得农村人心惶惶，是非不分的。接着说，
4: 这第二点，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扩大打击面。比方说，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还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先生，都受到了冲击。
3: 什么？有这种事？
4: 李鼎铭先生 刚刚在议和病逝，当地政府就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还有安文钦先生，家产全部被没收，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到现在连个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1: 胡闹！两位老先生，

0: 一直都是我党的老朋友，当年精兵简政的好建议就是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嘛。还有安老先生前不久还主动向政府献出了他们家的300亩地。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2: 是，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 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

0: 殿、神武门道、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闻名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是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一百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翻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

0: 一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1: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5: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8: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0: 好的。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命令各部对猪猫共军采取驱赶式的追击。
15: 那就这样，让红军渡江西去啊？
14: 当然不能。
15: 这不是硬要把我们剩下的30,000多红军往虎口里送吗？
14: 照这样下去，红军势必会走上绝路啊！我看，是时候把李德和博古轰下台去了。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7: 这怎么办？
18: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酒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哎呦。

0: 当年精兵简政的好建议，就是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嘛。还有安老先生，前不久还主动向政府献出了他们家的300亩地，来带头支持我们的土地改革。像这样为党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都要斗，真是无法无天。这不是让人指着共产党的脊梁骨骂我们是过河拆桥吗？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闭目塞听，自以为是，考虑问题脱离实际，只从老经验出发。钟勋，幸好你提醒得早，提醒得好啊。
1: 主席，我所了解到的也只是个别现象，未必能代表整个土改的工作情况啊。
0: 所以更要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钟勋，这样，我代表中央交给你一项特殊的紧急任务，马上回去组织工作组，你亲自带队下去搞调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边区土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彻底摸清楚，拿出个解决办法来。
1: 哎呀，主席啊，可能不行啊。西北野战兵团马上要召开全军作战会议，安排部署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我作为副政委恐怕走不开啊。
0: 不，这些事都先放一下，交给老彭担当吧。土改比打仗更重要。

0: 脚步方便，走路要小心呐。哎，马老先生，我是受主席的委托，专程来看望您的。主席说了，您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地方乡政府在土改工作期间，对您开会搞批斗，甚至将您和您的家人扫地出门，这是严重违反政策的左倾错误行为。主席，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他。
1: 向您致以诚恳的道歉，并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原谅。
2: 不敢当，习书记，可不敢当啊！
1: 和您一样，还有李鼎铭先生，都是德高望重的爱国民主人士啊。只可惜，天不假年呐，主席指示，边区政府又为李鼎铭先生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希望您能够出席，并代表民主人士给李鼎铭先生致追悼词。
2: 谢谢主席。
3: 谢谢习书记啊！不用，
4: 安老先生，那就请您收拾一下回家吧。绥德县政府已经归还了您的房屋和财产。
3: 安老先生，回家吧，回家，回家。
4: 好，
3: 安老先生，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啊？
4: 还没睡？你怎么不劝劝他呀？
3: 劝不住啊，安眠药我都送了好几回了。主席一直在看习书记的调查报告。
5: 报告，主席来了。仲勋同志这份调查报告我已经仔细阅读过了，你马上照我的批复给他回电。第一，他的这半个月来深入基层，所得出的这份调查报告内容详实，我完全同意。第二。 请他立即着手，按他报告中所提出的九条纠偏措施，坚决纠正土改工作中一切左的偏向。
3: 是，
5: 去吧，
3: 我马上去。
5: 主席，别抽烟了，您该喝药休息了。好啊，来。
6: 除习仲勋的报告外，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还先后批转任弼时、邓小平等人关于土改政策的有关报告。后来在途经晋绥根据地时，他还专门为此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很快纠正了土改工作中严重存在的左倾错误。

0: 小林啊，主席，主席，您不是吃完药睡着了吗？怎么又起来了？
1: 差点忘了件大事，你马上把这份批示送给叶子龙，让他把这份批示连同习仲勋同志的调查报告一起转发给全国所有的解放区，记住啊。 一个都不能少，马上发。各地区收到后，实施的情况要及时汇报给中央，第一时间送我批阅。
2: 是。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宣告中国革命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一个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并根据这一重要判断，及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战略任务。

0: 我们就100米了，你得快撤呀！
1: 撤？往哪儿撤？3万人全包了饺子，我这个军长还有什么脸回去？

0: 整编27师、整编90师及61旅29000余人在瓦子街全军覆没，宜川已被攻陷，共军兵锋直指延安。还有，共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发来通告，说刘戡军长的遗体已经被妥善装殓，如家属想要认领运回，共军将予以方便。司令，刘军长的家里人已经闹到南京委座那里去了，你看是不是？
1: 滚！滚！滚！你们都他娘的给我滚！

0: 长征到陕北以后，屈指算来已经整整13个年头了。
1: 在这13年里，我们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粉碎了蒋介石想消灭我们的美梦。

0: 主席，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东征啊。
1: 那是主席第一次过黄河。
0: 是啊，不过我们很快又回来了。
1: 主席，这次过河之后，你还打算回来吗？
0: 要回来，不过是在胜利之后。

0: 今天在此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啊。真会挑时候啊！我才当了三天的总统，你们就把延安给我丢了。
1: 总统，以目前态势，乘虚突围，或许能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
0: 罢了，也罢了。在屠明占领延安，已经毫无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真是国威思良将啊！对了，陈明仁呢？
1: 正在接受调查。
0: 调查？为何？
1: 去年四平一战，他虽获胜，宋先生告他纵兵抢粮，所以
0: 存他胡闹，马上停止对他的审查。
2: 是，
0: 立即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所有的将领不得缺席。
2: 是，总统。
3: 现在延安收复，西北大局已定。东北方面自汨罗发动东起攻势，已经把几十万敌军围困在了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孤城中。
4: 现在要破的就是中原这个局啊。
1: 是啊，老蒋在中原还有100多万人马，其中包括几十万机械化重装备兵团，在实力上远远超过我们。
3: 特别是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以后，插得最深，压力也最大。我看，是该考虑减轻他们的压力的时候了。
4: 眼下中原是敌强我弱，如何才能搅乱蒋介石这个局？我倒是有个想法，从去年年底就开始酝酿，反复盘算。我觉得，是时候用上了。
1: 哦，有什么妙招啊？
4: 釜底抽薪。从中原安排一支部队，不用多，几个纵队即可，出其不意，渡长江，南下江南，分阶段越进闽浙赣，摆出直接威胁南京、上海的架势。这样，一可以搅乱蒋介石的部署，吸引敌人中原重兵从北向南回援；二能够缓解刘邓的压力，下火中原整盘棋。三，将来我大部

0: 部队渡江南下，这支部队还可以做接应。嗯，第二次千里跃进，把战争引向蒋介石的心脏地区，回头再收拾中原。嘿，果然是妙招啊！
1: 这个想法我已经几次电报和朱老总他们商量过，他们也都赞成。
2: 招倒是高招啊，但是。
0: 如何实现这个神来之笔，这个人选很关键啊。嗯，关键在人选。这个将领啊，既不像林彪，也不像彭德怀，要能够纵横驰骋，天马行空，随机应变，举重若轻，而且还必须对江南一带有比较深厚的了解。
2: 毕师啊，听主席这个意思，这个人选心中早就有数了，是不是啊？我先不说，听听你们的意见，看谁合适啊？
3: 我倒有个主意啊，谁都别先说，咱们学一下三国里的周瑜和诸葛亮，写在手心里。<笑>
2: 好主意，
3: 好，写就写。
2: 一、二、三，粟裕。<笑><笑>

陈明仁在四平战役中整整坚守了19个昼夜，虽说是弹尽援绝，但仍然能血战到底，最终力克悍匪林彪，堪称是我党国军人之楷模呀。在此晋升陈明仁为第7兵团中将司令官，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子良，
1: 要永远记住我黄埔军人的神圣使命和我黄埔军校的精神。
2: 粟裕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根据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和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可能面临的问题，向中央军委提出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时不南下的建议。毛泽东高度重视，立即电邀陈毅、粟裕前来面商。
3: 井冈山红二十八团粟裕向毛委员报到。
4: 人是铁，饭是钢，先吃饭。个头不大，嗓门大。17年不见，一点都没变。哎，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陈毅，你也坐。不吃饭看着我干什么？我这里又不是鸿门宴。吃啊。
5: 吃呗。是。来，老总。
1: 大家不用多虑，党国到了现在。

在这个地步，作为一名军人，应该反省一下失败的原因所在，以及有何良策应对。好了，有谁先来开这个头呢？

0: 你的肚子饱了饱了，主席，这么大一桌饭菜，塞不饱，都成饭桶了。吃饱了，咱们谈正事儿。粟裕，
1: 到。
0: 你是怎么回事？哎，三令五申让你下江南，怎么就讲不通啊？
1: 你粟裕的兵是天兵天将啊！啊，那么难调动。今天你不给我讲出个死守阴谋来，我撤你的职。是。中原，幅员辽阔，敌在黄淮地区，虽然集结有重兵，但因分兵把守，处处设防，能够机动作战的兵力。
2: 并不对，这就给我军带来了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打大界面战的可能。这是第一。第二，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便于敌军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重要的铁路干线和公路被破坏掉的情况下，敌人的机械化重装备。 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反而成为他们的拖累，而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的长处，迅速的合击敌人，实现速战速决。第三，中原地区靠近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我军可以得到大批的人力物力的支援。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 陈谢兵团等三大主力，挺进中原后，新解放区的党政工作和居民关系，也都有了基础，足可以支援战场。所有这些，都是解放军在中原实施大规模歼灭战的有利条件。目前，中野和华野10个主力纵队都集中在。 中原地区完全可以承担打大歼灭战的任务。如果华野调兵南下，则势必使我军兵力分散，给中原战场大量歼敌带来困难。所谓逐鹿中原，主席也曾说过：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所以我认为，在中原实施。
0: 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已接近成熟，也只有敢于在中原打大歼灭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战争态势。如果按你的设想，改在中原打大的歼灭战，歼敌的数目可不是几个旅啊，而是一次几十万，这和你指挥的总兵力数是相等的，你办得到吗？
3: 有困难，我是问你办得到办不到，
0: 办得到。你肯定？
3: 我愿向中央立军令状。两点：第一，我收回渡江越进闽浙赣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我考虑不周，而且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粟裕同志的想法比我高明，是正确的。大家是否有意见？
4: 我同意。<笑>
5: 没有。
4: 同意。
3: 第二，为实现中原战略总决战的目标，就要加强华野和中野协同作战的能力。我建议，调陈毅同志兼任中原野战军的副司令，由粟裕同志。
5: 担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你们看呢？我同意，
4: 干脆啊，也不要带了，我看就把华野交给粟裕，司令员兼政委，怎么样？
5: 哎，不行，华野离不开陈老总，他走了我不踏实，我还是给他当副手吧。
4: 哎，你们就不要争了啊，中原军区也需要陈老总嘛，啊。
0: 咱们还是按照主席的办法

0: 陈老总，继续保留华爷的职务。你粗玉呀，官升一级，代司令员，代政委，还是在陈老总的领导之下嘛。
1: 是，只要陈老总罩在上面，我心里啊就踏实了。
2: 哎呀，依我看啊，这是米粑粑粘住了糯米饭，哎，我还是甩不开你了啊。
3: 好，接下来按你们的想法，中原地区全面反攻，准备战略总决战。
4: 子彻晓，陈明仁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职务，免于处分，调任国防部高参，蒋中正。司良兄，你也别惯总统，人家翻你的老账，告你坚守四平的时候纵兵抢劫，总统也不便偏袒，暂时撤你的职，也算是个交代嘛。

0: 忘了。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

0: 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

0: 加强制啊，做加强制，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

0: 捂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0: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948年夏，中原、华中、华北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先后取得豫东、津浦、晋中、襄樊、冀东五路大捷，兵临重镇徐州。

0: 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总决战前夜。
1: 宋家的中国纺织公司，孔家的中国粮食公司，他们垄断了全部原料与销路。他们这些国营企业天天巨额亏损，却害得我们的棉纱厂、纺织厂、面粉厂既进不到原料，也卖不出产品。我们的几家面粉厂已经停产了，剩下的几家工厂也即将停工。父亲，如果再这样下去，荣家的实业就全都垮了。
2: 别着急，再等等，再等等。我已经给蒋委员长写了好几封信了。官商如此垄断，国家经济迟早崩溃。蒋委员长他不会不管的，他不会不管的。
1: 父亲，您给蒋委员长写的信已经全部退回来了。

0: 现在我们家的账上还剩下多少流动资金？
1: 不多了，剩下的现金恐怕两个月都撑不过去。
0: 全部取出来吧，当成红利给股东和工人们发掉。
1: 全部发掉？父亲，如果剩下的这点流动资金全部发掉的话，我们还怎么维持生产呢？
0: 还生什么产？哪有什么产可生？不干了，干也是白白的亏完这点本。眼下物价一日三涨，早点把这些现钱给大家发了，还能让工人们吃几天饱饭。去吧。

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用民力，所以一切皆由官办，因官由民出，事不切忌，陡然增加浪费而已。而今官商经营混乱，巨额亏损却垄断一切，反将民营企业压迫至全无生机。国民政府与国民争利，真天下之大谬也。

0: 你想和我说什么？
1: 父亲，你看，这是500万法币啊！它的重量远远超过了一升米，可是，在如今的市场上，他却买不了这一升米啊！
0: 直接说你的想法。
1: 静儿想割肉补疮，还为时不晚。
0: 你要割谁的肉，补谁的疮呢？
1: 割贪官，奸商之肉，补党国经济之疮。
0: 有具体措施吗？第一，币制改革，
1: 发行券圆券，取消这个法币。第二，冻结物价，保障人民生活。第三，打击投机，严禁一切囤积居奇。你打算从何入手？
0: 上海，父亲，上海是国家的经济中心，既是国家经济之根基，也是他们投机炒作的大本营。
1: 这件事就由你去办。 父亲，这金融改革、币制改革，牵扯面很广，阻力也不容小视。
2: 进来。
0: 现在前方战事吃紧，我无暇顾及，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我一定会全力支持。是，父亲。这次，委员长派本经济督导员来到上海，为的是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为此，本专员 必排除一切阻挠，坚决执行政府的法令。本专员代表政府正式宣布，凡是违反国法，无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私人关系有多深，我都将依法惩办，绝不姑息。
3: 小心呐！来，拿着，来给我。 小朋友好，大家快坐下吃饭吧。有根，能吃饱吗？
4: 能，宋妈妈。
3: 哎，真乖，快坐下吃饭吧，坐下，慢点啊，慢点儿，来，慢慢的啊。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只吃这些东西怎么行？
5: 能吃上这些，还多亏了蒋经国冻结了物价。要是还像原来那样一日三涨，我们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大家看啊，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然利于敌军的互相增援，但是也利于我军的广泛的机动性作战。好啊！
2: 东野南下北宁线20多天，部队和物资都已经到了锦州前线。老蒋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察觉的迹象，看来啊，拿下锦州的希望
1: 是越来越大了。
2: 哎呀，这想起来，从二月份到现在啊，就是为了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和林彪同志光这笔墨官司就打了半年多了，光这电报就发了有70多封，直到今天。

0: 才把这个降皮解说服了。是啊，要在一年以内吃掉蒋军50万人，这对我军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硬仗。哎，林彪他们有所顾虑，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嗯，这也难怪，几十万大军，上百万吨的物资，这么大规模的运输行动，敌人又掌握着制空权，原来预计啊，不出3天就会被发现。
1: 没想到，还隐瞒了这么久，也不可能一直瞒下去啊！哎，老蒋现在啊，估计啊，怎么着也该察觉了，只不过现在察觉完喽，他东北几十万大军撤退的大门就要被我们关上了。根据我们空军的侦察，共军林彪主力。 已沿北宁线南下，意图是攻占锦州，切断我东北50万大军的后路。此役是关系到党国之气运和整个东北之存亡。我已急调4个师的援兵前来锦州，对敌形成两面夹击之势。聚歼林彪与城下，就看诸位的了。
2: 加上这4个师，我们在锦西地方的兵力已经是林彪的2倍之多，拿下他们不是问题。
1: 我会很快赶回北平，让傅作义尽快的派出援军。在我离开这段时间，就由第54军军长阙汉谦代为指挥吧。
2: 承蒙总统信任，汉卿我必竭尽所能歼灭林彪。

0: 敌人是11个师，是。蒋介石突然增援4个师，现在敌人在葫芦岛的兵力是4个军11个师，是我军的3倍，而且敌人是海陆空协同作战，火力远比我们强大。既然如此，我们原本在锦西方面布置的阻击部队是不够用的。
1: 一旦阻击部队挡不住敌人，那么锦州方面的局面可就被动了。林总啊，你看呢？准备了一桌饭，来了2桌客人，这饭怎么吃？我看这锦州是不好打了。
2: 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啊，再也不能改变了。这锦州必须要打下来。这怕他们犹豫啊。
3: 林彪这个娃娃，这不是胡闹吗？哎，怎么回事啊？
2: 那个林罗刘呢，刚刚来电，说因为蒋介石突然向葫芦岛增兵，林彪决定
4: 放弃锦州，回过头去打长春。林彪有林彪的难处啊。敌人呢，一下变成了11个师，从葫芦岛到锦州只有50公里，而中间呢，又隔着一个一马平川、易攻难守的塔山。一旦塔山守不住，进攻锦州的主力就会被南北夹击，势必
5: 遭到重创，所以他的压力是大呀。压力大，就把人给压垮了。我看还是前年四平一战伤了他的元气，畏首畏尾，东也怕西也怕，五心不定，到头来输得干干净净。4、5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他不敢打；7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他还是不敢打。 让他南下打锦州，他迟迟不动，不是筹粮问题，就是桥梁不通，交通不便，又害怕平津的傅作义北上增援。

0: 现在阳城武兵团已经西出绥远，去端傅作义的老窝了。好不容易等着攻锦部署全部准备完毕，锦州的外围也都打下来了，就是因为葫芦岛增兵这一项并不是很大的军事变化，他又要回师打长春。
1: 说来说去，他怕的还是敌人的援兵。
0: 怕就不打了，打下锦州才能锁住东北的大门嘛。一旦东北的敌军撤入关内，势必加强他们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作战能力，给华野和中野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说到底还是因为局部的困难丢失了整体的观念。这个娃娃到底是不成熟啊。
2: 已经不是娃娃了，
0: 这就是娃娃干的事吗？
3: 主席，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不能犹豫，中央军委应该给他们下死命令，必须拿下锦州。
2: 对，林彪就是这个脾气，谨小慎为惯了，这个时候得要逼他一下。
3: 嗯，我这就拟电令。
0: 不，我亲自给他拟。
1: 林总啊，你们这是？我这一晚上都在想我们昨天晚上发给军委的那封电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改打长春只怕是不妥啊。林总，我们现在临时放弃攻打锦州改打长春，前面的准备工作就都白费了。另外，我们几十万部队都已经到达了辽西，在这个时候突然大部队回返，这怎么跟部队解释啊？万一给部队造成了混乱怎么办呢？还有啊，长春和沈阳的敌人在沿途追击我们，会使我们陷入极大的被动之中啊。这不仅违背了军委的战略意图，同时也会影响整个东北战局啊。
4: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我都知道，可现在敌人是我们的两三倍，一旦战斗打响，塔山堵得住便罢了，堵不住我将受到沈阳、葫芦岛、锦州城内三面夹攻，事情可就大了。
1: 现在葫芦岛的敌人又增加了四个师，我们也挤一挤，再增派一个纵队打阻击。这打锦州是我们中央军委一再要求和批准了的，现在南下的攻势已全面展开，部队的士气正旺，还有锦州外围都已经肃清。林总啊，这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我认为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攻打锦州的计划不要再改变了。
4: 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5: 林总，我同意政委的看法。
4: 可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
1: 不要等军委的回电了，我们再给军委发一份电报表态，说明我们现在仍然做着攻打锦州的准备。
4: 发，马上发。
0: 这个林彪啊，犯错误快，改正错误也蛮快的嘛。
6: 哦，怎么回事啊？
2: 哈，总算下决心打锦州了啊！这一晚上把我们折腾的。
3: 我看啊，中央军委应该马上给他们回电。
6: 哎，
0: 回电回电，马上回
6: 来。
0: 电文这样写：林罗刘，收到你们的来电，十分欣慰。在此之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望按你们的部署，大胆放手，坚决实施。

就像毛主席拍了胸脯，我们四纵就是他，我们四纵就是山，有我们四纵在，敌人他打不过他山。林总交代我们四纵一句话：枪一响，上了战场，老子就死在战场上。大家说。

0: 怎么样？
1: 哦，行了。主席，东野来电，今天凌晨，四纵组织了一次反击，把塔山失去的阵地又夺回来了。
0: 四天四夜，这个四纵不错呀。
1: 嗯，
0: 一步没让，啊。看来，撑到锦州总攻大有希望啊！
2: 都支撑四天了啊，快回去眯一觉，离总攻还有24小时呢。
0: 嗯，也好，回去眯一眯
1: 啊。好啊。
0: 哎，老孙，
3: 主席啊，你看谁来了？
0: 阿莹，
4: 爸爸，爸爸，
2: 小心点儿。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0: 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

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

0: 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

0: 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宾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金融街证券的资深投顾吴海荣吴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景专线：400-998-1188。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0: 用九方，
10: 选股票。
0: 用九方，
10: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深成指跌超2%，沪指失守4200点。从板块来看，大消费板块表现活跃，其中猪肉概念震荡走强，白酒概念盘中走高，化工板块逆势活跃，碳化硅概念震荡拉升。下跌方面，燃气轮机概念震荡调整，电网设备板块盘中持续走弱，航天、稀土、能源、金属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3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222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1.52%，收报于4177.92点，深证成指跌幅2.14%，创业板指下跌2.16%，科创50跌幅2.55%，恒生指数平盘报收。今天市场个股普跌，有1047家上涨，4387家下跌，涨停80家，跌停有44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今天市场是有一个调整啊，那么当然这个调整的幅度多少呢？其实如果你看这个跌停和大跌的家数，其实也都还好，相较于之前的涨幅。但是我理解大家在这儿心态有一点波动，主要是由于最后的40分钟啊，我们看上证指数的这个分时是一个单边的下跌，几乎是没有什么途中的像样的反抗，这样的一个把头按在水里去跌的这种方式，会给人心理上的一种压迫感啊。所以说今天我知道坐在电视机前很多朋友现在的

0: 心中的一个大大的问题就是，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了？啊，那我想呢，能理解大家要问这个问题。不过，先给大家这个，可能要，也算泼个冷水吧。其实今天很可能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啊，一会儿可能跟吴老师聊的过程当中，未必能完全回答得了大家这个问题，因为抛砖引玉的说，在我看来，今天其实很难说给大家一个怎么了的结论，它可能是一个要去观察的一个时间节点，比如从三个维度其实是值得去观察的啊。第一，你如果说怎么了，你一定是认为发生了什么样的确定性的事件是落地了，所以说有资金在交易这样一个事件，但也未必如此啊。我们还记得周二的时候，周征其实给了一个视角吗？他当时提到过，他说虽然觉得这个利好的事件啊，其实要落地兑现的资金，其实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其实几个交易日已经兑现的差不多了。但是他同时也提到，也不排除有资金会在短期，比如就在这个周五啊，或者是周末之前的时候，会去防什么呢？防一些在利好事件过去之后，外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你看，周征在想这个问题，那我想肯定不是他一个人想，机构很多可能也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博弈色彩比较浓的市场当中，你就不能排除在周末来临之前的时候就有资金会先抢跑。那会不会周征的这个视角就是今天资金去交易的视角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大家其实只是一个先撤出来观察的态势。那你这时候你问怎么了，那确实没怎么，大家也不知道怎么，这出来观察的人他也只是想看看会怎么而已。这个时候你问嘉宾怎么了，我想嘉宾也很难去回答。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视角，当然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样的一个视角。那如果这样一个视角，其实更多大家要观察什么，就是那你就看呗，这些出来的人到底，也有可能他们是对的，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对的。那我们就看看到底周末有没有事件风平浪静，可能他们下周就回来了，对不对？那就观察嘛。那么另外一个维度的观察就是，你如果从 K 线的角度，上证指数的 K 线，我们就看上证指数吧。从五月初以来，一波连续的逼空的加速的上升，这样的一波主升之后的第一次像样的单日调整啊，跌破五天均线。如果你做一个个股的话，一个强势个股第一次破五天均线，是不是有什么这个有一种战法呀？什么手阴战法，对不对？我们就借这个来去说吧。你总归是要等着看看的吧，对不对？就比如说像这个在四月底的时候，第一次这个加速周第一次跌破五天均线，不是在四月底之后三四个交易日的调整之后，不就迎来了这一波新的加速上升吗？对不对？那么跟当时一样，那肯定是要观察的一个观察期。那么另外第三个维度就是你从这个热点角度，其实也是一个给大家的一个观察的窗口啊。当然我这抛砖引玉，吴老师，没准你这个专业程度比较高啊，是不是能给大家回答到底怎么了啊？我看看你是怎么想的啊。
1: 我觉得主要实际上还是就是我们相对来讲的一些获利回吐的这个成分更大一点啊。如果你从消息面上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更多是一种落地，那么大家可能原来朝预期的一些资金，它会有一些，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它有一些兑现啊。然后再加上因为确实最近的这一波行情已经涨得比较厉害了，就是不管是指数，当然指数现在可能是强的指数为主啊，像创业板指数、科创双创为主啊。然后你板块热门板块上面的个股实际上最近也是经历了应该基本上是快两个月了吧，是吧？连续的这个强势啊。那么再加上现在市场中间，我们看在经过连续的，就是等于你现在是两大段的上涨嘛啊。之前我们看到第一大段的上涨实际上是到四月中下旬的时候，然后现在是第二段，而且这个斜率都比较陡嘛，所以我觉得短期确实获利盘的这个兑现的压力就是在今天进行了一个集中的这种释放。
0: 其实为什么刚才我开场的时候我说视角，我就引用周征的观点啊，我是说从一个可能很多今天卖出的资金也未必认为发生了什么，只是躲出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我采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我跟你探讨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在下跌的这个时段过程当中，包括到现在为止啊，包括你看这个美股的道指纳指期货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我们亚太的这个日韩市场啊等等这些周边市场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你有发现吧？
1: 对
0: 啊，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
1: 我觉得实际上可能跟外围的走势的影响还不是特别明显，
0: 所以我的意思是

0: 说如果真有这个一些国际事件相关事件的话，真的发生的话，他们应该也会，
1: 对，他应该也会有反应，
0: 他们不会那么迟滞吧？
1: 对
0: 吧，
1: 对，所以实际上就是，我觉得连续两，就等于是前天晚上，等于美股实际上是有下跌嘛，
0: 啊，对，
1: 然后我们昨天 A 股是早上是低开，但是低开的就是大家抄底的意愿还是比较强，但是昨天晚上实际上海外涨得非常厉害嘛，然后就是本身昨天抄底到就是今天高开，它实际上有特别是热门上面有不少获利盘，所以你在高位这种获利盘就是经常就是你一段加速以后，然后海外又涨得比较厉害，今天又高开，它就砸盘就开始从一早开始就比较明显嘛，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刚才讲了，就是如果说做一些预期的一些资金啊，它慢慢的就是你经过一段上涨以后它就落地了，有可能就是确实就像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些资金它也不知道就是到底在目前这个地方，我就大家能感觉到这个地方要调整
0: 啊，
1: 对吧，但是以什么样一种调整的方式展开，是这种横盘震荡，还是这种就是比方说有几天的快跌，就大家能感觉到最近实际上你这种热门板块连续加速以后，你作为市场中间特别是交易能力比较强的，应该能感觉到这个地方是有调整的这种预期的，但是确实有一部分资金就考虑到先出来啊，先出来到底等这个调整就是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再来啊，他也不知道，就有些可能他有段利润就放弃了嘛啊，所以就是伴随着早上的这个从高开以后的抛压啊越来越大以后啊，那么就盘中就明显，再加上就这两天大家也能看到，除了一些热门方向可能有活跃以外，就频繁出现一些防御型的板块的异动，
0: 对
1: 啊，比方说像银行，像今天白酒、猪肉啊，这些实际上异动那些东西大家都知道，这种市场现在可能就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偏防御的一个阶段，
0: 所以先给我们一个结论，那你是否认为今天能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结论性的指引，比如说确认这个上涨告一段落了，或者确认调整这个就是一天就完成了，能给类似这样的结论吗？还是需要观察，
1: 我觉得还是要观察，
0: 那你也是要观察，
1: 对，但我觉得今天这根实际上是有点力度的嘛，那如果、
0: 就是、所以我就要问你，今天你观察出什么了？
1: 我今天因为你实际上不管是个股的平均跌幅啊，还是最近的一些除了光以外啊，光今天还是蛮强，就除了光以外的其他热点实际上基本上今天都是调整还蛮厉害的，
0: 所以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我觉得市场
0: 不乐观，
1: 至少我觉得最近这个阶段就是原来的这个斜率基本上就改变了，
0: 就是你认为很难以单日调整然后马上反包的形式，
1: 对，我觉得难度
0: 在短期
1: 对
0: 去呈现出来，你认为这个难度比较大，或者这种可能性在你这基本上先被刨掉，
1: 对
0: 啊，那也就是说后面可能无非就是观察到底是以时间换空间还是以空间换时间，就是快还是慢调的，怎么方式？
1: 对，如果快的话我觉得就时间短，就如果说今天这样一调以后后面就是开始偏向于这种波动开始比较小的、那可能就是时间相对比较长一点，就很可能以原来明显的上升趋势可能横一段时间，这种概率。
0: 那后面几天你还会观察一些什么？
1: 整体我觉得主要还是在板块上面，对，指数我觉得你要出现这种持续下跌的空间我觉得不大，
0: 因为概率不大
1: 啊、对，因为
0: 哪怕说那我问到刚才我说的视角，就是因为周征其实在周二也提到了啊，就还是借用他这个视角，就是可能事件落地之后是不是周末在海外的其他的事件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哪怕发生变化，但是他的观点也是啊，他认为哪怕发生变化，他当时也说，他说不影响这波上涨的核心，就是 AI 的这种叙事，他认为是不影响的。你是否
1: 对？我觉得
0: 是这个观点。
1: 主线上面，我觉得调下来以后，就是调下来以后，可能做的还是那些东西。
0: 所以说，改变的只是斜率，不是方向。
1: 改变的是斜率。
0: 也就是说，两个这个选项，其实你认为概率极低，基本上是排除。一个是单日马上反包，一个是马上转折结束，这两点全基本上给排除掉了。
1: 对，
0: 就看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调整，
1: 对，
0: 修正到一个什么斜率的程度，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
0: ，OK， 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其实你特别关注，也是我很关注的，就是这个结构问题，就是一个调整，它有的时候是会伴随热点的变换的啊。比如说我们就说最近的四月底的那一波，其实也是在那波这个调整盘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国产算力或者你说这个科创板指数其实是短期反超了创业板指数，当然这个后面方向创业板指数又跟上来了，不过这个。

0: 有那么一个转换的契机啊，不算大的调整，但是也有个小的微调。那么这一次的调整会带来结构的转变吗？今天其实就像你说的，我们观察好像没有哪一个跟随者有反超的意思，或者没有表现出类似的能力。
1: 对，
0: 那后面你怎么看？
1: 实际上这个也就说明市场现在你要让它形成一个风格完全的变化很难。
0: 嗯，
1: 就如果说你要形成一个风格完全的变化，实际上今天就应该有板块站出来。
0: 嗯，
1: 对吧？就是你市场上前期的一个热点就是慢慢退潮的时候，你要有新的东西起来。但今天大家看到基本上起来的还都是偏向于一些过渡性质的，
2: 对，
1: 就是偏向于防御性质的，就是一些板块啊，就是你包括像银行啊，然后你像白酒盘中一波拉升，那基本上就是还是偏向一些过渡性质的，
2: 对
1: 啊，所以整体我觉得风格上面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当然你成长赛道或景气度赛道，因为前段时间积累了比较大的涨幅，那你要就是我一直在讲这种东西它实际上也是一段一段，那么你经历了一段的短期获利盘比较丰厚以后，那么你如果说不能继续往上把空间，那怎么办？你往下退一退，退了再来，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这些，这两天可能是它这个退的这个阶段，啊，因为你相对来讲确实也有一定的时间了吧。那我觉得退完以后，如果后面各类这个消息可能就是又来，比方说有催化什么，它可能就又会活跃。
0: 嗯，那从今天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你是倾向于后续更大概率是光仍然是绝对主线，还是被撼动的概率会比较大？从今天
1: 情况我觉得还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几个轮动，就是说你从今天来看确实光相对要比其他的要强，因为确实光是我们这几个月最大的主线。因为为什么呢？相对里面的机构应该说资金持仓很大，就是你现在随便就是你拉一个比方说你公募型基金啊，比方说相对于它归属属性一些科技的一些归属，你去拉它一下的持仓前十大持仓基本上都差不多。
0: 对，
1: 就也就是说你到目前为止就光为什么今天相对比较还是比较抗跌，就说明机构的抱团它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松散。
0: 嗯，
1: 啊，就是说，但是我们看其他的一些，就是可能原先或者说我们主线中间跟随的那些，今天实际上是有明显退潮的。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就是可能有些它业绩也没有出来，但是呢，机构可能占比不是特别高啊，它更多靠的是一些，就是有一部分机构是慢慢在买了，但是它持仓不是特别高，那造成这种就波动的时候，它就会造成这种波动。
0: 有这些客观因素存在。
1: 对。
0: 不过，那从结论上呢，你是认为后面怎么样的概率大？光仍然是绝对主线地位，还是说被替代到哪个概率大？
1: 我觉得就光现在还是主线，就是但是呢，现在市场实际上更愿意
0: 以光为主，其他轮动是这个意思吗？
1: 对，还是几条轮动，
0: 几条轮动啊，就是光还是在核心位置上，
1: 对，
0: 不会被完全替代，
1: 对，
0: 还是但是其他的方向还是在重新的洗牌去轮动的这么一个意思，对不
1: 对？
0: 那我再追问一个点啊，简单回答我，就是光这一块后面它内部怎么去轮动？从今天来看的话，你看为什么说今天光挺强？一来是它的标杆性的品种啊，我们不提名字啊，比如易中天。当中的这些关键的吧，你看它仍然是红盘报收的，这是一点。再有一点，你下午在这个两点到两点半之间的时候，其实在拉了其他的二线的东西不太行的情况之下，资金还是返回去拉了光里边前几天相对滞涨的这个光模块上游的相关设备这一块的，我不提名字了，有一些标杆性品种在那个时间点去拉涨停的，它的打法好像还是轮动式的，就是哪一个细分方向沉寂了几天，
1: 对，
0: 那它后面就表现概率大，后面你认为还是这样吗？
1: 对，还是这种，因为现在光里面的细分实际上现在也蛮多了，而且现在资金越挖越细啊，基本上现在这个最近走强的啊，就除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些最大的，当时就是披露这个季报的时候高位震荡了一下，但是因为确实也有一段时间，然后这两天又重新走强，但绝大多数实际上还是偏光上游的，就是通胀的细分环节，就材料的细分环节这些，
0: 嗯，
1: 就还是偏向于最上游的那些。
0: OK， 那这个关于操作的一会儿更多的建议呢，我们再来请这个吴老师跟我们进一步的去分享啊。现在我们先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有请。
2: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呢，大盘指数是出。

现了调整，前期强势的科技类品种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很多朋友都担心，哎，是科技板块的趋势是否要改变了，行情是否要结束了呢？别着急，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从目前我们看到啊，国内科技大厂们都在上调资本开支，所以说首先一点，我们认为科技以及这波 AI 的上涨趋势没有发生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腾讯方面，我们看到今年一季度资本开支达到319亿元，同时说今年下半年 AI 相关的资本开支还会进一步的增加。同时阿里巴巴表示计划资本支出要超过3800亿元，字节表示投资规模相比之前增加了25%，超过2000亿元。所以说随着资本开支的不断上调，整个 AI 依然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周期中。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接下来 AI 产业链该怎么去把握呢？我们看到一组消息，前段时间呢，黄仁勋表示啊，这个英伟达在咱们中国的业务可以说完全停滞了，份额已经接近0%了。回顾英伟达过去两年的一个发展经历，我们发现在2024年的时候，当时英伟达的算力芯片在咱们中国的市占率可以高达80%，到2025年8月份的时候，这个比例呢降到了20%到30%，而2026年5月4号表示这个数据已经降到0%了。那大家想一下，一方面资本开支还在不断的增加，国产 AI 还在快速的发展，那么英伟达的业务的停滞也就代表着接下来国产算力产业链将会迎来一个非常巨大的发展契机。因此呀，接下来我们在关注 AI 以及产业链的时候，重点要看国产替代了。那么说到这个国产替代，能想到什么？当之无愧的就是咱们的华哥升腾算力芯片了，它可以说是咱们国产算力的课代表，三好学生。消息面我们也看到了，阿里、字节、腾讯等巨头追加数十万颗升腾950 PR 订单，互联网巨头正在经历着从英伟达的依赖向华为升腾的集体转型。 DeepSeek V4 大模型前段时间呢也是正式发布了，首次将华为升腾的 NPU 与英伟达的 GPU 并列作为标准算力底座，意味着中国旗舰 AI 大模型的训练已不再只有英伟达一个选项了。我们再来看一组具体的相关数据，升腾的营收规模连创新高，2025年营收75亿美刀，2026年预计营收120亿美元，2026年下半年升腾芯片的出货量有望达到160万颗，而华为升腾芯片在国内的市占率也将超过40%以上。说到这个华为升腾啊，那么接下来这个板块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选，怎么在这个板块中优中选优呢？那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送给大家一份国产算力替代华为升腾产业链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了。说到这个华为升腾呀，不仅有一系列的基本面的改善，关键是近期呢利好不断。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最近的利好消息。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英伟达份额归零了，这就代表着国产替代的空间打开了。那么4月份还有个消息，就是中国移动花20亿元来采购了华为升腾的芯片，这就预示着运营商已经开启了采购行动。关键是今年的4季度啊，华为的升腾950DT 上市，它是全年核心的重要催化剂，而最重要的是包含8192张升腾卡的950超节点也将在今年4季度推出，这也就代表着整个算力革命的突破性的重要事件，这也将引发新的国产算力革命。在利好消息不断的催化下，我们有理由认为相关的华为产业链品种有望走出自己的大行情。回顾一下今年4月份以来的行情，我们发现海外算力的代表光模块走势遥遥领先，从4月份至今涨幅超过40%。再来对比一下国产算力代表华为升腾板块，从4月份至今涨幅只有15%，明显是滞后的。在资金高低切换之际，国产算力代表华为升腾板块有望迎来接下来更多资金的青睐，值得我们重点关注。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如果还不知道华为升腾这个板块产业链该怎么去选择的朋友，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国产算力华为升腾产业链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路啊，如何在华为升腾产业链中做好挖掘和优选。我们认为华为升腾产业链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向，一方面芯片制造与分测的，服务器整机的，高速互联的，散热与电源的等等啊，都是在我们华为升腾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些领域，我们要聚焦这些相关产业链中跟华为升腾有着密切关联的相关公司。在今天的这份学习资料

0: 料中有做非常详细的解读，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深度梳理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苏兆博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啊。那我们稍事休整，回来之后呢是操盘导航。
2: 京城正善匠心典范，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荣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唱歌，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1: 好，那么跟吴老师聊一下这个具体的操作策略和方向建议啊。那吴老师，其实上一次上周来做节目的时候啊，其实你给的市场的结构，也跟这次说的差不多，其实就是以光为核心，然后其他的二线的去轮动的一个方式啊。同时，当时其实你主要给大家的讲拆解的方向呢，还是这些二线轮动的方向。而这一个礼拜回过头来啊，当然如果从结果论而言的话，那还是光的这些涨的可能是最多的。你有没有觉得需要修改，还是你仍然认为这样其实对于大家会更适合？
8: 我觉得不要还是集中在一个板块，因为毕竟光实际上也很长时间了。
1: 对，
8: 就最近确实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光为什么还是在市场跌的时候相对比较抗跌，主要还是机构里面占据就等于实际上持仓百分比特别高。
1: 是的，
8: 就机构现在抱团非常非常的紧密。那么机构现在在还没有特别明显找出第二个非常强的主线之前，
1: 他没地方去，
8: 他没地方去啊，所以先就是占据在那里啊。
1: 嗯。
8: 那么但我觉得就是最近光呢，实际上也有分化，就是有些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光里面各种新技术新细分，它实际上是在不断的轮动。
1: 对，
8: 但是越来越去实际上往上游去炒，而且甚至是上游的上游啊，原来是从光芯片，然后光设备，然后设备的上游，包括这个 PCB 里面的上游，各种新技术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还是这个对比，就是原先的比方说一些光芯片可能都炒到了几千亿了，大的几千亿，中的都可能是一两千亿。那如果说相对比较新的，就原来可能前几年没有怎么挖掘，但最近可能新的可能跟光相关的那些，那比方说只有100以下的，
1: 对，
8: 那市场资金就愿意挖掘。
1: 所以我觉得对比效应，
8: 对对，有对比效应。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呢，就是市场可能其他的几条线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因为机构的持仓占比不是特别的高，因为什么呢？因为机构可能更多还是要看你要业绩出来，对吧？然后可能大家都往里去挤啊。那么现在呢，可能很多还偏向一些主题性的一些投资，但是慢慢的确实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业绩也会就是会出来。所以你看最近不管是商业航天也好，然后国产算力也好，就你能感觉到，就是比方说在过去我们往前推一两周，你能感觉到机构是有建仓的。
1: 对，
8: 就是原先机构持仓占比不是特别高，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你去拉这种机构持仓占比看，就是你排在前面的全是那种跟光相关的那些，但是你到后面看，就是有一些可能光学算力，有一些商业，但不多，但最近你能看到它慢慢的建，但是不是很高的前提下面，就会造成这种指数一旦有波动啊，它的波动就特别大，
1: 因为里面的砸的资金太多。
8: 哎，对，你比方说有一些短线资金啊，一看风吹草动，一看不对，马上就撤。
1: 是
8: 啊，所以你看今天国产算力半导体跌的也比较多。
1: 哎，
8: 然后你像那个包括像这个就是商业航天今天也跌的比较多。
1: 对，
8: 就是但是它不改变实际上它两个行业的景气度，所以我觉得还是遵循的就是光里面你要遵循这种新技术上游或对比效应。然后就是你商业航天跟这个国产算力里面你要做它的大波动。 嗯啊，就是你到高位你拉了一段以后你要舍得去减仓。
1: 哎，那么一会儿我们就针对这个还是这些二线的吧，因为位置相对于大家还是可能觉得更好接受一些，他们一些最新的变化再进行一下跟踪啊，好不好？那我们请吴老师先来准备啊，下面我们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

有请。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其实这种调整啊，早在我们的预期当中。那么从市场的中长期运行来看，这种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健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预计市场会进入到一个震荡整理消化的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啊，其实市场是不缺机会的，题材炒作很有可能重新走上舞台。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重点的去关注哪些题材方向呢？我们发现啊，近期海内外正在积极的布局太空 算力新一轮的计划。首先呢，是在5月中下旬，星舰V3将会首飞，它的单次运力达到百吨以上，是星链第三代版本以及太空算力布局的核心运载主体。而全球第二大市值的谷歌将会与 SpaceX 开启轨道数据中心的合作，轨道数据中心则被马斯克定位为 SpaceX 的下一个核心增长极。另外，全球市值第一的英伟达也已经发布了专门为太空 AI 计算打造的太空模组计划。除了国外在太空算力积极布局之外，我国在太空算力也在积极布局相关的计划。我国已经发射了全球首个三体计算星座，并且呢在规划吉瓦级的太空数据中心。热门 AI 公司追觅旗下的星际穿越宣布启动遥台计划，准备发射200万颗的算力卫星，搭建近地轨道超级太空算力中心。那么在国内外一系列 太空算力产业深度布局的影响之下，相信在接下来的震荡阶段，太空算力很有可能成为市场新的题材炒作热点。那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太空算力产业链深度梳理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包含产业链的四大细分方向。在接下来的震荡阶段，有望帮助您在太空算力 题材的炒作概念当中把握先机。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为什么太空算力始终能引发市场大资金的关注？在今年年初经过了一轮系统性的炒作之后，为什么在接下来很有可能成为新的炒作热点呢？因为太空算力有着它独特的优势，有望系统性的破解地面算力的三大核心痛点。首先，能源利用高效，太空的太阳能 强度比地面高5到14倍，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供电，使得太空算力的能源成本接近于零。第二大优势是天然的低温散热优势。大家知道，真空环境接近绝对零度，给数据中心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终极散热环境。第三大优势就是突破了地理和资源的约束，数据中心部署在太空轨道，可以突破地理资源限制，实现 全球均匀覆盖以及快速的弹性扩展，太空算力另一个巨大的优势呢，就是市场空间足够大，而且未来呢有望迎来高速的扩容。根据相关机构的预测，2025年全球太空算力的市场规模已经来到了将近1700亿美元，而到了2034年有望增加至将近3500亿美元。还有机构预测，2029年到2035年全球太空算力市场的复合增速 将近70%，所以在巨大的优势和产业空间的加持之下，未来太空算力在震荡阶段成为新的炒作热点，就更加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了。那我们今天这份太空算力产业链深度梳理的资料就非常具有含金量，在接下来的震荡市当中会给您的投资带来不小的帮助。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太空算力产业链的四大 方向究竟有哪些优势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首先，太空算力是属于产业核心底座。第一大方向，算力卫星，它是天机智能的核心载体。第二大方向是太空光伏，它是太空算力获得无尽能源的供应心脏。第三大细分呢，则是太空算力的测试服务，它保障着太空算力安全质量的闸门。第四大细分则是发射太空算力的运载火箭 及其配套措施，使太空算力通往太空的高速公路。四大细分构成了太空算力的产业核心底座。那这四大细分产业链的深度梳理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太空算力产业链深度梳理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包含太空算力四大细分产业链的详细梳理，在接下来的震荡市当中，对于您把握太空算力相关概念的行情啊，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太空算力产业链深度梳理的资料。
1: 大家好，我是江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上了年纪，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惠锦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9: 如果您对常见风的这一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先来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另外要提醒您，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呢，敬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下面我们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李阳，听一听他的看法。李阳你好。
10: 主持人好。那么后期行情怎么看？那么我认为从技术上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高开低走的一个放量的大阴线，是大盘突破箱体顶部之后的一个回踩确认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一次的一个向上突破啊，并没有出现太远，而且马上又跌回了这个箱体顶部之下，所以说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前期箱体顶部是否有效突破和站稳，还是一个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所需要验证的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大盘短期内将围绕着这个前期箱体顶部4200点上下进行一个反复震荡整理和争夺，短期内可能还是一个箱底附近的一个继续的一个争夺整理的和摩擦的一个过程。那么操作上面，第一个我就觉得是还是要对于一些超涨股和一些筹码开始有集中、开始处于一个分散趋势的一些高位票，还是要适当的远离。当然，对于一些错杀的品种，特别是我觉得科技股主线依然不会倒下。这一次的这个调整又是逢低吸纳潜力股的好的时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9: 好，那吴老师，这个关于二线的热点啊，接下来的这一个轮动的节奏和你看好的顺序也跟我们讲一讲啊。
11: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方向没有变，方向。

0: 实际上还是这些啊，基本上就是那些就是轮动的方向的为主啊。当然就是这些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可能近期因为市场波动比较大，然后前面也有一定的这种涨幅啊，所以最近可能就是包括波动起来，因为机构占比不是特别高的前提下面，或机构在慢慢进来的前提下面，它的波动可能就会加剧。所以我们也之前也实际上一直强调啊，就是说景气度的，就是你方向上面还是不要那些景气度方向，但是你操作节奏中间实际上你一定还是要遵循一个波段一个波段，就是你当你加速的比较快的时候，那你就是慢慢兑现，然后回档下来啊，一个波段回档下来，你可能又可以重新去关注。当然市场现在确实就是伴随着炒作到后面，就是它的细分更明显，就不像原来前一段时间市场情绪高的时候，它更多集中在板块效应下面，就是比方说你前段时间半导体啊，这个连着拉，就是你带动的国产算力啊，但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天，就是它炒作的更实际上更细了，就是原来实际上更多是偏向一些情绪性，你就至少我觉得是有一部分是情绪性的，就等于大市值的那些东西给你拉个遍。但后面我们看，越是大市值那些东西拉得越快，它一旦就回档起来，对指数的影响也很明显。就像你像今天就对指数的影响很明显。
1: 对
0: 啊，但是我觉得你包括像半导体中间，慢慢的实际上也是到一些细分，比方说像最近的那个碳化硅是吧？你明显用的比较多了，慢慢的就是市场也开始关注起来，而且也比较强势。包括就是你包括像昨天相关的一些消息的刺激啊，比方说两纯的相关上下游产业链的啊一些这个材料啊，因为设备实际上前面已经拉的比较多了嘛，是吧？然后最近像材料等等一些领域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走势也比较就这个强势啊。然后对于包括对于今天的就是调整比较多的这个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实际上我们说了也快一个月了吧，对吧？中间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也涨幅都比较大，当然今天实际上我们看今天是调整比较明显的，说但这种调整我不认为它是就是说板块就结束了啊，我觉得商业航天整体实际上各类各种叙事实际上还有比较长的这个包括各种消息的这种刺激，只是呢确实短期有一定涨幅以后，然后再加上就是有一部分资金它是有兑现啊，包括今天大家也看到商业航天的一些海外链的一些个股，由于可能 Space 它的一些就是延迟嘛，就是它的发射的延迟啊，可能有些量化有些兑现，那我觉得这种兑现实际上更多是在于可能趋势中间节奏上面的一些变化，但是对于整个行业
2: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块块有爱。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
7: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3: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哇，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

0: 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

0: 我的喜爱。
1: 哎呦，这衣服超实力，真的看远看近，衣服净的。
2: 孩子很专业的，
3: 他是一对一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实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实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常绿，优质，好吃，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9: 哎呦，
10: 快用马应龙卫生湿巾专效，原生木浆一擦即净，功能配液，用心养护专效，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11: 晚上好，今天除了随州外，我省大部地区气温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攀升，配合上较高的湿度，感觉还是比较闷热的。明天最高气温与今天相差不大，会在27到31度之间。再来关注天气，今晚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鄂西有小到中雷阵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农事农事专家支招，提醒收看城市报。武汉多云到阴天，24到30摄氏度。宜昌阴天有小雨，21到29度。襄阳小雨，21到24度。恩施小雨，21到28度。十堰小雨，20到28度。荆州小雨，23到29度。金门小雨转阴天，22到26度。随州小雨转阴天，21到27度。孝感小雨转阴天，23到28度；咸宁小雨转阴天，22到30度；鄂州阴天到多云，23到30度；黄石多云，24到30度；黄冈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天门小雨转阴天，23到29度；潜江小雨转阴天，24到29度；仙桃小雨转阴天，24到29度。神农架小雨，17到24度。新疆亳州多云转中雨，9到19度。第五市双河市多云转中雨，10到21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7到23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蕴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龄在黄石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龄在宜昌市调研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筹建工作。
0: 湖北造最强光束刷新世界纪录，新型激光器攻克光能量堵车难题。
1: 四月份湖北 CPI 同比上涨1.4%，创38个月以来新高。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龄到黄石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加强民生领域信访治理，确保整治成果群众可感可及。
2: 14号上午，王中龄先后来到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黄金山第四小学、下路区康养中心、新下路街道桐花小区，调研了解黄石市中小学校园餐、养老服务、物业服务等领域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以专项整治为契机，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找准问题多发点位，有针对性地完善整治措施，持续巩固整治成果。要压实学校主体责任，持续强化校园食品安全全链条全流程管理，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壮大规模，优化结构，提升素质，建立健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更好发挥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作用，真正让小区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家园。14号下午，王中龄在黄石市信访局接待室现场接待来访群众，研究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三位信访群众分别反映了阳新县兴国镇某片区自来水价格高于政府定价、下路区某房地产项目逾期未交房等问题。王中龄认真倾听来访群众诉求，与市县区相关负责同志一起分析问题成因，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城乡供水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住房是群众安身立命的根本，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科学施策，保证质量，依法依规推动问题解决。要举一反三，推动类案化解，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他请来访群众安心，一定把问题解决好，把大家的合法权益维护好。调研中，王中龄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诉求，是对党委政府的信任。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认真对待群众的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来访，用心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把群众来信来访当作一面镜子，认

0: 认真剖析信访问题背后的根源，不断改进工作，加强问题实质性化解，强化源头治理，探索更多依靠基层动员群众化解矛盾的途径和办法。要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形成强大合力，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保障。省领导侯锡民、彭勇、胡亚波参加活动。
1: 5月1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深入宜昌市企业、园区和项目建设一线，就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筹建工作等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增强信心，向新向优推动产业升级，做细做实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保障，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2: 兴发集团控股的湖北兴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目前国内最大的芯片用超高纯电子化学品生产基地。王忠林走进公司展厅，认真查看创新产品展示，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布局、技术创新等情况，勉励企业树立雄心壮志，瞄准新赛道、新风口，持续加大创新投入，推动产品规模化、高端化发展，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电子材料企业。湖北合成生物产业园依托安琪集团和国内相关合成生物学研发平台组建，致力于打通从发酵原料、生物制造到产品应用的全产业链。王忠林来到园区企业湖北微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应用等情况，希望园区企业聚焦终端产品研发，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打造高附加值产品，推动可降解材料、生物医药、营养健康等产业聚链成群，做大做强。王忠林来到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现场，调研检查项目筹建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意识，主动担当作为，扎实做好征迁安置、施工准备等前期工作，处理好工程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关系，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全力保障项目顺利开工建设。调研中，王忠林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宜昌作为汉相宜金三角的重要支撑，要扛牢使命，奋发作为，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向好态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升级，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充分利用绿电资源禀赋条件，打造绿色稳定低成本算力中心，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平安稳定、民生保障等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张文兵、彭勇，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平、总经理李富民参加相关调研。
0: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举行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副主任杨云燕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文化建设、国家安全、社会工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要准确把握凝心铸魂这个核心，准确把握安全发展这个底线，准确把握为民服务这个宗旨，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会议要求，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活教材，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向深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程用文，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参加会议。 今天，省政协召开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月度专题协商会，

0: 省政协主席孙伟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孙伟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从制度、机制、法治等方面综合施策，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解于未然。他强调，要学习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基层基础作用，通过党建引领推进三制融合，做到人民调解暖人心，行政调解快响应，司法调解守底线，行业调解专业化，打好矛盾纠纷化解组合拳。王林虎指出，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要求，做实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各相关部门将加强同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的沟通联络，共同做好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省政协副主席王兴宇主持会议，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今天，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宁勇主持召开部务会会议，强调要自觉对标看齐，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宁勇指出，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宝贵经验，强化思想认识，自觉对标看齐，坚持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对照政治要求、为民宗旨、务实作风、统战规律找偏差，压实整改责任。要在加强党的领导、服务中心大局上持续用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效。
1: 激光被誉为最快的刀、最亮的光。近日，武汉瑞科激光发布了一款单模万瓦光纤激光器，光束质量刷新同级别世界纪录，还攻克了一道困扰行业多年的光能量堵车难题。
0: 在武汉瑞科激光实验室里，一台大约讲台大小的设备正在运转。工程师通过屏幕监控光束参数，这台看似不起眼的机器输出功率高达10.1千瓦，光束质量因子 m 方值低至1.13，数值越接近一，代表光束越集中。常规工业级激光器 m 方值在3到4之间，1.13意味着能量更集中，传输距离更远。
2: 比如说地空防反这种应用场景，单模万瓦光纤激光器光束质量更好，意味着它亮度更高，传输距离更远，可以实现远距离精准打击无人机。
0: 刷新记录的背后，团队还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难题——拉曼效应。通俗讲，高功率激光在光纤里传输时容易堵车，光能跑偏，损耗堆积，既提不了功率，又容易损坏设备。过去，国外用八边形光纤，功率始终无法突破单模万瓦。为了破题，瑞科激光没有盲目跟随，而是另辟蹊径，
2: 把目标瞄准了圆形改型光纤，在其中插入4个辅助，改变光纤在其中传输的路径，相当于是为激光搭建了一条低损耗、高效率的高速路。
3: 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
4: 掌握为什么光束质量会变差等等，然后呢，从原材料开始，光纤还有一些器件应用开发，保证输出的光束质量。
0: 武汉瑞科激光实现了单模万瓦激光器核心部件全国产化，半导体激光泵谱原成本大幅下降，原先进口每千瓦要20万元，如今国产只需2000元。这款激光器未来可广泛用于汽车制造、新能源、精密加工等领域，为我国高端制造提供了一把更亮、更准、更便宜的光刀。
5: 当人工智能重塑创业形态，一人也能成为一家公司。在今天举行的2026光谷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大会上，东湖高新区正式发布 OPC 社区2.0升级方案，这标志着光谷率先探索 AI 加单人创业的新型孵化模式。
6: 此次发布的 OPC 社区2.0版本重点打造高校生态型和垂类赛道型两类特色社区，最大升级在于创业者不用重资产投入，无需自建技术团队，就能获得低成本算力和智能体服务。
7: 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工具的赋能，提供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让一个人的公司真正具备 AI 的商业交付能力。
6: 提供这一 AI 综合服务方案的是光谷本土成长起来的技术企业易康思科技。得益于这项服务，创业者只需通过社区的轻便设备登录智能体界面，就可以领取已训练好的龙虾员工，按需租赁 token 开始工作。智能体还能自动优选 AI 工具，算力成本降低一半。

0: 我们希望的是 OPC 社区的 2.0 不仅仅能够得到的是一个物理空间，更多的是一个 AI 的一个智能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服务，一个开箱即用、轻量化、综合性的一个服务。
1: 目前，东湖高新区已建成 OPC 社区19家。大会现场，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 OPC 社区、三人行创想空间等四家社区获得 2.0 版本示范社区授牌。
2: 昨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校感专场。校感提出，加快打造武汉都市圈副中心城市。
3: 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校感定下发展总基调，确保打造武汉都市圈副中心城市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30年经济总量冲刺5000亿元，构建4-3-2现代化产业体系，规上工业总规模达到5000亿元，实施主城崛起战略，力争主城区 GDP 超1200亿元，基本建成双百二型大城市，
4: 积极融入光谷科创大走廊，主动链接汉湘宜金三角，推动产城融合，加快推进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实施主城产业倍增计划。
3: 15.5期间，校感将以国土空间布局优化引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构建起主城崛起、县域协同、融圈链群、多元支撑新格局，
5: 拓展城市向东向南发展新空间，培育壮大七家根一线一业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3: 打造武汉都市圈副中心城市，必须具备强劲的枢纽功能和开放辐射力。15.5时期，校感将加快5张网建设，到2030年，全市等级公路总里程达到20000公里以上，
6: 实现所有县市城区15分钟以内上高速，所有乡镇20分钟以内上高速。联动武汉3港5处、华府机场，融入中欧班列集收润体系。
3: 发展的落脚点始终在民生。15.5时期，校感将新增就业21万人以上，实现县县有优质高中、镇镇有优质初中，筹建保障性住房5500套，住房保障覆盖率达到35%。
7: 我们将持续推进稳岗扩容行动，重点建设一批康养、医养、大健康等重大项目，持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3: 15.5时期，校感将畅想校爱之城、甜蜜之地城市 IP， 以文化旅游加延伸产业链条，打造全国有影响的特色旅游目的地和武汉都市圈微度假首选地，
8: 推动圆梦说服地勤俭，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办好校感马拉松、国际三人篮球赛等特色活动。
9: 近日，湖北发布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4%，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的新高。来看权威解读。
1: 4月份，湖北 CPI 同比上涨1.4%，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达到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点。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成为主引擎，同比上涨4%。
10: 这波工业品涨价背后是需求升级和成本推动两头在拉，体现了优质商品扩容升级加快和良性政策持续优化背景下，智能家装、数码产品等升级型消费需求的增加。大家现在换手机、买电脑、装智能家居档次在往上走，加上全球芯片涨价同与塑料等原材料上涨，传导到了终端价格。
1: 具体来看，受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同比大涨91.9%，计算机、电视机及投影设备价格分别上涨14.2%和9.3%。同时，服务消费也在释放暖意，四月份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7%。清明叠加五一，踏青赏花游、短途游持续升温，旅行社收费、交通工具租赁价格上涨明显。
10: 湖北老百姓更多的从买商品转向买服务、买体验，像宠物服务、医疗美容这些月季消费价格也在温和上涨，细分品类服务体制升级价格上涨。
1: 与工业品和服务价格走高不同， 4月份湖北居民

0: 菜篮子压力有所减轻，食品价格环比下降1%，同比也下降了0.8%。受天气回暖、供应充足影响，猪肉、虾蟹、鲜菜价格环比均有下降。
1: 这一升一降，说明当前物价回暖是有质量、会民生的，食品供应充足，稳住了基本盘，升级消费拉动了增长点。
2: 昨天，四个产学研科创基地集中落户随州随县，从油菜育种到香菇栽培，科研院所的最新成果直接对接上了当地产业的技术需求。
3: 在随县双百科技赋能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随县综合试验基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应急管理实践育人基地等四个科创基地正式落地。随县还与各大科研院校签订了3项战略合作协议，落地四个产业项目，覆盖产业研发、人才培育、乡村振兴等多个关键领域，
4: 聚焦随县180,000余亩菜产业升级核心需求，共建油菜产业科技综合实验基地，推动随县油菜产业从面积优势向效益优势的转变。
5: 我们在香菇的绿色生产方面引进一个耐高温的品种，在全县范围内开始试验示范。
3: 依托这些技术赋能，随县的香菇、香稻、茶油等2香1油特色产业迎来升级。位于随县的湖北省现代农业集团与油料所联手攻关菜籽油低温压榨技术，
6: 我们将重点研究微波预处理对油脂得率、品质及特征风味的提升作用，构建全流程质量控制标准化技术体系。
3: 自湖北省双百科技赋能工程启动以来，随县梳理新能源、食用菌育种、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技术需求20余项，多个校地合作项目稳步推进。
7: 眼下，湖北省投资规模最大的应急供水系统工程武汉梁子湖应急水厂正全力冲刺年内供水目标，为武汉江南地区增添一道水安全防线。
3: 目前，武汉的武昌、江夏、东湖高新区等区域用水绝大部分来自于长江，水源单一。眼下，梁子湖应急水厂正加紧推进一阶段工程联调联试，它要补齐的正是武汉江南片区的用水短板。
8: 一旦长江上游发生了水污染事件以后，整个片区将无水可用。我们水厂就是在发生水安全的情况下，能够覆盖660,000人的基本的用水需求。
3: 针对梁子湖季节性含藻、微量污染物等水质特点，水厂采用超滤与钠滤双模联动技术提升水质。
9: 这里就是水厂的智慧大脑，所有设备的运行状态呢，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呢，在这里一键启动，水厂几分钟就可以从20万吨的日常模式切换到50万吨的应急供水模式，为市民稳稳拖住水龙头。
3: 项目采用平级结合模式，供水能力总设计规模50万吨每天，日常运行20万吨每天。一阶段今年年内投运，率先形成20万吨日常供水能力；二阶段明年全面释放50万吨应急供水能力。
10: 不空站，不耗能，24小时活水清跑，既保养设备，又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水厂50公里管网全部连通，6条应急主通道直达江南片区。
3: 5月11号至13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率调研组赴长阳、五峰，就文化铸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工作开展调研。杨云燕强调，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法促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工作机制全体扩大会议暨总体战动员部署会13号在汉召开。副省长陈平强调，要全面加强源头管控，加强涉非信息研判排查，要健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注重打早打小、群防群治，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2: 今天下午，全国首个数字考古实景剧、湖北首个行进式沉浸式实景剧、湖北广播电视台参与主创的《看见石家河》在天门石家河遗址公园完成首次全要素联排。5000多年前的史前文明是如何活起来的？一起先睹为快。
3: 如果告诉你看剧不用坐着，而是跟着剧情边走边穿越，你相信吗？47分钟里，你将亲手触摸4000多年前的玉团凤，目睹洪水扑面而来，凤凰遮天而起，陶杯玉器走出橱窗，史前先。

0: 迷与你擦肩而过，没有固定座位，只有一步一景的震撼。这场全国首创的数字考古大秀究竟藏了多少秘密？
1: 不管是舞美还是道具，都是根据考古专家研究的成果进行设计和制作的。我们希望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背后的世界，沉浸式的感受到5000多年前先民最真实的生活场景。
0: 石家河遗址，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巅峰，如今它不再是冰冷的土堆，而是一部活过来的史诗。先民如何筑城抗洪？怎样用草裹泥战胜天灾？凤文化从哪里诞生？答案就藏在你脚下的每一步里。
2: 我第一次走进石家河，12、13岁，主要是以土为主题了。那我现在看到一个鲜活生动的、特别有精神魅力的石家河。它是一个典型的让我们活起来，这里面更多的是对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的一个总体的体面。
0: 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看见石家河全球首演，想抢先一步穿越5000年，悬念即将揭晓。这场秀值得你专程来天门。
3: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1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昨天引江补汉工程取得重要进展，江汉先锋号硬盐掘进机累计掘进突破1000环，单月掘进达到132环，刷新开工以来单月进尺最高纪录。昨天，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智慧公共国际货站项目顺利完成行业验收，具备投运条件。目前，花湖机场已建成9个国际货站，年国际货油保障能力可达140万吨。记者从湖北铁路集团了解到，全国首个空铁货物联运工程花湖国际机场铁路联络线项目将于今年基本建成。项目初期将开行至省内宜昌、襄阳等多个城市的快运班列，火车开进停机坪即将成为现实。近日，省总工会印发《劳模工匠筑企型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明确今年将组织劳模工匠深入开展技术服务、技术攻关、技能培训等系列活动，全年服务企业不少于2000家，解决技术问题不少于3000个。根据天气预报，5月16号至18号，全省自西向东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单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
4: 万里长江，横贯荆楚。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尽览湖北江畔的壮阔风光与灵秀底蕴。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

0: 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4: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 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

0: 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 今天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

0: 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1: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3: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4: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5: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6: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5: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

0: 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0: 三湘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1: 我就是想来问问你，春燕到底干没干啥犯法的事儿？
2: 没有。
3: 周教授对你的评价很高啊，说你聪明、勤学、上进。
4: 作文老师真的这么说我的吗？
3: 当然啦，
5: 为这点事生气啊，不值得。
6: 我也不是生气，我其实能理解。我知道贵州山区有多穷。
0: 融三湘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0: 回来啦。
1: 啊。
0: 姐和聪聪呢？
1: 姐说，这是怕打扰咱俩。总共就这么点敌人。

事儿再攒下去，哥、嫂子、姐、姐夫还有孩子们都过来。

0: 哎，你给没给于红打电话呀？
1: 打了，没接。哎，是不是有人敲门？哎，啊，小十年没见了。
0: 哎，快快快，
2: 来了，
0: 列队欢迎。哎，你们家那，我们家这儿。于红，
3: 陈儿，
2: 哎，快，来了，
0: 小宁来了。哎，快快快进来，快进来，快快，
1: 小宁
3: 姐。

0: 你有啥事给我打电话不就得了吗？还特地过来了。跟你说，我在这儿给你整了套间，就一件给你的。春节过后咱开板干了，剧本有提升空间，你到时候啊受累，一边拍一边改剧本，行吧？都这聊。哎呀，
1: 那都愁死我了。
0: 咋了？唉声叹气的。
1: 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0: 你真是见外企鹅，说咋了？
1: 那你可不能生气啊！
0: 你说啊，你真的是，
1: 我把那剧本卖了，
0: 你把我们这代儿女的本子卖了是吧？
1: 卖谁了？光影声音
0: 大公司，
1: 他们出多少钱啊？
0: 你看小光，你这就说这个，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之前，资金断了。我说句心里话，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你说我辛辛苦苦弄个剧本，我容易吗？人家都说十月怀胎，不是你说我这何止是十月怀胎呀？他那么多年轻的编剧都比我小，一个个都起来了，我也得开张啊！你知道我现在熬到现在，我有多少钱？50万。
2: 你怎么不早说？
0: 我没法早说呀，我怎么早说？人一直在谈，又没定死，我怎么跟你早说？就前天就把合同寄过来了，就这么。你说。

0: 你把官司给退了，
1: 那官司也给退了。我之前给你的钱不算，在他们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加30万，
0: 80万，80万行不行？
2: 不可能，不是钱都签上的事儿啊！
0: 你想想，合同签了，毁约那是要赔10倍的赔偿金，我就砸锅卖铁，我欠下当场会。
1: 啥时候签的？
0: 我跟你说了吗？前天寄过来的吗？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留步，留步，留步！赵书记，董事长，你们回吧。
2: 副主任，欢迎您再来视察和指导，一路平安。
1: 好的，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3: 一路平安。
4: 我要找领导，找领导，难道我就没地方说理吗？
1: 怎么了，大姐？
4: 我要找领导，找市长、省长都行。
1: 这不是市里的领导，我们是北京来的，我们要回北京。
4: 北京领导，北京领导好啊！北京领导，
1: 大姐，
4: 北京领导，我给你们市里写了那么多封信，都石沉大海了。
1: 大姐，要凡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
4: 领导，我不会耽误您太多的时间，我就几句话，几句话行吗？
2: 喝一杯就行了。我铁能喝了吗？
5: 太爽！
4: 哎呀，
2: 回来呀！
3: 你赶紧抓紧筹集钱吧，要不然该停药了。
4: 不，大夫，大夫，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钱我们正在筹，我就这一个女儿。医院说，明天钱要是交不到的话，就给停药了。那几个当官的拉我姑娘去喝酒的说，他们没有责任。工地说。他们在门上做了标识也没有责任，酒店给了10000块钱，说这是出于人道主义。领导，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如果她要是没了，我该怎么活呀？
6: 学生们，这么早就来了？
7: 我早点来帮你啊，8点半呢。
6: 来了，小舅。
8: 做点饭算啥？而且你舅的朋友送了好多东西，那外头还冻着呢。到时候我一家人一装盘，不就完事儿了吗？长大了，我知道心疼小舅母了。
7: 那是当然的了。
8: 哎呀，这花可挺好看的。
6: 小舅，我给你买了个手机，你看。
9: 你这花这钱干啥呀？
6: 这没多少钱。
9: 你妈都没有吧？
6: 她不要，她学校家里2点1线，她用不着。一会儿做好饭，我给你装上啊。
9: 行。哎，聪聪，你姐都来了。
6: 聪聪咋还没起呢？
8: 这臭小子可不听话了，昨天看电视看到半夜，还听你的，你到时候批评他，
6: 必须批评。哎，小舅妈，我们把这个铺上。
8: 行嘞。
6: 哎，你看啊。
8: 哎呦，这是那种防水的吧？
6: 还是花的，好看吧？
8: 好看。
9: 月月，
8: 这挺好。
6: 哎，
9: 走，咱俩把这个素颜贴。
6: 行，来，哎呦，真好。
9: 啊，得先扫扫。哎，房子太老了，全是灰，不好站。
6: 可以了吧？
9: 差不多。跟你妈接我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看。现在这高楼大厦这一座一座，一回光字片啥都没变，哼，多几个公厕。哎，行，看着亲戚。

0: 不好意思啊，给你打电话。哎，我想问一下，这次你们筹备在哪个宾馆呀？
1: 喂，月月。啊，是这样的，你大舅这边啊有点事儿，不能回来过年了。然后我正在去他那边的路上呢，你跟大家说一声吧。我刚才给你妈打电话也没打通。啊，行嘞，行嘞。

0: 爸在我们电话说大舅他有事儿回不来了。
1: 大舅不来了？
2: 哎呀，那可太可惜了。
3: 大舅大年三十事儿多，肯定让什么给办住了。哎，月月，你妈他们快到了吧？
0: 我打电话催他们家。
2: 哎，别催了，哎，都是盲人。
0: 我说他们都怎么回事儿？

0: 你没有房卡呀？啊，嫂子，我没有。啊，那请服务员过来开下门吧。
1: 嫂子，导演好像是心情不好，喝多了。
0: 他怎么了？
1: 好像是这个剧的剧本被编剧卖给别人了，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0: 行，你忙去吧，我在这儿等他。
1: 好的，嫂子。

0: 听那个大姐说，这信她给书记、市长都寄过，没收到吗？出事地点、时间、官员职务、姓名都写得清清楚楚。
1: 周主任，马上要过年了，我们准备年后处理。
0: 年后？女孩要是残了呢？要是死了呢？那就不是处分的问题了，是要负刑事责任了。我跟女孩的母亲聊了一下，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咱们市下面四个干部和黑恶势力勾连的问题。今天我不走了，我一走啊，这女孩的命估计真就保不住了。
2: 周主任，是不是跟黑恶势力有勾连，这个我们肯定着手调查好。但是史清泉同志他手头上正抓着一个重点项目，这个同志抓经济那可是一把好手，我担心这个时候对他展开调查。
0: 他是那四个人里面职务最高的，事发的时候他就在那个酒桌上。
3: 书记，
1: 情况怎么样？跟大家伙说。
3: 钱送到医院了，主要是内出血，马上做手术的话问题不大，我跟医院领导交代过了。
1: 啊，去吧。周主任，下面有下面的难处 ，GDP 是重要的考核指标，还有啊，清泉同志是我们班子里的骨干成员。
0: 知道老百姓给你们市的几条商业街起的名字叫什么吗？
4: 腐败街。
0: 我去看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去了三次，三次都看到了史清泉。我不知道那几条街那些场所的经营状况是否直接关乎到本市的税收啊，还是关乎到本市的开放程度啊。放任当干部的在那些场所里出入流连是会出问题的，用的都是公款吧。有人说吃吃喝喝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能拉动部分 GDP， 这都什么混蛋逻辑？
1: 周主任，要不这件事儿能不能过完年再议，别耽误您的飞机。
0: 张书记，我已经说过了，在这就地过年，我爱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对一部分老百姓来说年关难过呀。
5: 嗯。

0: 准备怎么办？解散剧组吗？
1: 知道了。咋知道呢？
0: 没有不透风的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编剧在我资金落实之前把剧本卖给别的公司了，我这建了组了才跟我说。关键是我这豪言壮语放出去了，大过年的人都到了，你说现在说解散剧组，脸没地儿搁。
0: 这事还是怪我。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亲，别往自己身上揽了，跟你没关系啊。
0: 我说剧本卖出去了，他总得找导演吧，这个项目你投入那么多，没有人比你更合适。要不咱去找找那个什么光影盛宴那个公司。
1: 想都别想，没用，寸了。不是袁姐不去投，前一段有个论坛我就发了个言，我说他们公司之前有一部戏三观不正，有点撒狗血。再说了，你说我牵头，我主控，我导，可求别人给我机会导，性质两回事儿了。
2: 你来回窜的啥呀？吃两口垫不也行了？坐着去。

0: 月啊，
1: 都几点了，你俩怎么回事啊？
2: 打个电话，手机都不接，大舅有事回不来了，
1: 小舅从早上等到现在都不高兴了。
0: 对不起啊，月月，我跟你妈这就赶过去。月月催呢，说平一这边有事儿回不来，炳坤挺难受的，让他赶紧过去。
1: 那要不你别去了。
0: 得去得去，这小舅子回来团圆，我这当姐夫的必须得去。咱们应该好好过啊，想小舅子，真心话。还有，得养我了啊。
1: 养得起。

0: 二位里边请。
1: 谢谢。
0: 谢谢啊。
1: 累了吧？洗个澡解解乏，我给你放热水去。
0: 不用了，我不累。坐下来，咱俩说会儿话吧。嗯。你不觉得你过分了吗？你和秉坤都多长时间没见了？这是他刚出来头一个年，而且我妈还特意请人关照，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想让你们好好过个团圆年吗？这都说得好好的了，难道地球离开你还不转了？
1: 我知道，可如果不是因为我恰好碰上，那女孩可能就死在医院了。
0: 那现在书记、市长全都知道了，也出面了，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1: 纪委啊，收到过很多举报信，来查过几次，都是查无实据。为什么？书记、市长也都收到过实名举报信，就是不处理。为什么？我还是不太放心那个女孩，等她脱离了危险再说吧。我人在与不在那是不一样的。
0: 那你有没有想过秉坤，他得多失望啊。我这要不是看你可怜，我才不来呢。
1: 知道了知道了啊，一会儿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月月肯定已经接上姐跟姐夫了，我估计这个点儿有点堵车，嗯。

0: 挺合身的啊。
1: 哎呦，真是
0: 肥瘦都合适啊。
1: 嗯，袖长也合适。
0: 其实这些衣服啊，你哥在北京就给你买好了，一直装箱子里边。这不新寻思等出完差直接回吉城过年就拿给你。哎呀，这想的倒是挺好的。
2: 好看，
0: 没事，留着今年冬天再穿吧。
1: 对，一样的。
3: 我哥那么忙，还想着给我买衣裳。
0: 丁坤，你哥想问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
3: 一直在二级新街干点零活。
4: 社会变化太大了，我先适应适应。那不过劳务市场，
3: 先干着呗。啥工作？嗯。
1: 嫂子，反正家里要是有啥你干不了的体力活，你就招呼我俩啊。嗯。
0: 哎呀，我还真有个事儿，可能得让你们俩帮忙。这不是我妈不在了吗？我们家省委那套房子吧，也得收回去。我最近就得搬家。
1: 哎呦，那搬哪儿去啊？
0: 我们医院的福利房。
3: 行，嫂子，
4: 你要搬家啥的，你就招呼我俩，我俩随叫随到。
1: 哎，嗯。
3: 哎。娟儿，走了。
1: 哎。就去二七新街啊？
3: 啊，咋了？
5: 我这有个活儿，
1: 娟儿你也来吧。
3: 嗯。啥活儿？
5: 咱那个书店不是要关了吗？所有的书都一折处理了的。
3: 书店为啥关了？
5: 不是因为地段好吗？说开书店浪费了，这人家那个出版社早就搬走了，这天天催着咱把那剩下的书处理一下，开发商老催。
3: 书店也要关。
5: 这些年变化可快了。
1: 啥活啊？
5: 哦，就把那个书店里的书跟实验中学送去，一折全处理了。你现在但凡搬家的都不愿意搬书，又沉又不占地儿，按车算钱，这不正好吗？咱搬呀，咱有的是力气。
3: 那啥，你也赚钱去啊？
6: 是啊，这不还把那个板车整开了吗？
3: 你不上班啊？
5: 退了。
3: 那你就比我大两岁，咋刚五十就退了？
6: 不是，咱那个。那个军工厂，人家就非技术工种，五十岁一刀切全下来了。
5: 这不还觉得自己是个年轻小伙子呢，一把的力气，现在也在家憋屈着了，
6: 就剩体格子了。
3: 走吧，那先把东西卸了。
5: 来来来，啊，你们一块儿。
6: 慢点，我来来来。
5: 来，拿这个。

0: 累吗？
1: 有点儿，但是挺高兴的，今天挣不少呢。
0: 嗯。
1: 哎呀，就是这活儿不能长久。
0: 咱买辆车呗。
1: 买啥？
0: 车。我出来以后一直琢磨着干点啥。其实在里面的时候我也想，反正干这些天吧我还受点启发。你说咱不论是搬家搬书都得有个家伙事儿，而且现在拆迁那么多，我估计这活儿肯定不少。本来我想要买个三轮，
2: 现在想呢要买个小货车，一步到位。
0: 然后我去驾校报个名，天天学的话一个月应该能把本考下来。就咱六个先干，男的搬家，女的呢打扫卫生，咱也像人家说的整个一条龙服务啥的。
2: 干啥去？

0: 1,088,920。这些年，嫂子还有姐是不是给的，还有我挣的，除去我跟聪聪花的，还有6,000，我都存了4,000了。
1: 那就是等于每年你得攒1,000多呢。啊，行，
0: 够吗？
1: 那还得再加个0吧。
0: 6,000吧，
1: 差不多了。要不咱们谁借去？反正你不能跟哥嫂子借，借了他们不能让咱还。我就想要不跟德宝春燕借一下，他俩手头应该有点闲钱。嗯，
0: 这可不是小数目。
1: 行，你别管了，咱打个借条呗，到时候按利息还他。我了解他俩，应该没问题。放心了。
2: 行，是我们业内那个大名鼎鼎的著名导演蔡晓光吗？
3: 马总，不好意思啊，用这种方式来找您。今天我是想来跟您聊聊我们这代儿女这个剧，我想帮蔡晓光争取这部剧的导演。你来找我，
2: 蔡导知道吗？他完全不知情。
3: 我建议他来跟您谈，但是他拒绝了。当然了，蔡导是个有情怀、有品位的艺术家大导演，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公司投资的项目呢？马总，蔡晓光这个人呢，确实有点恃才傲物。以前要是有得罪过您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
2: 哎呀，不能这么说，谈不上。
3: 咱们直入主题吧，你找我想谈什么呢？我是想来问一下关于这部剧来龙去脉，您都清楚吗？
2: 一清二楚。
3: 这部剧呢，晓光和编剧前前后后忙活了好几年，投入了不少精力还有情感。而且全段时间我看了这个剧本，我觉得真心的好，很难得。晓光为此做了这么多的准备。
2: 如果他还能继续投入到这部剧中来，对您的公司来说，不是也是一种资源嫁接吗？这个项目的导演已经定了，不是我定的，是我们董事长严总亲自定的。那不知道您方不方便能告诉我，是哪位导演吗？导演呢叫王野，之前呢给我们公司拍过一个广告片，拍的还不错，就跟我们董事长处成哥们儿了。 人呢都有亲近远疏，自己人呢能帮则帮。我们董事长的态度呢非常坚决，谁也改变不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4: 马总，
2: 哦，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啊，主任，嫂子来不了啊，那咱们去呗。我正好跟你说说儿子的事儿。 我儿子马瑞吧，其实挺聪明。

0: 呢，就是有点贪玩，所以我才看上省实验中学的学习氛围嘛。哎呀，求求您了，您再给努力努力争取个名额，好吗？好，再见。
1: 马总，那您先忙，我先走了。啊啊。

0: 不是，你不用说了，你要要你就要，不要拉倒，好吧？我不被磨叽了，咱们我还有点事儿，好吧？你自己考虑啊。嗯，好了，哎，来了。哎，来坤儿，来来进来。
1: 干啥呢？
0: 燕儿做饭呢。燕儿啊，
2: 哎，
0: 干谁来了？
2: 哎，哥，你咋来了呢？
1: 哎，我不能来啊。
2: 那当然能来。哎，快坐。那个谁，德宝，你泡啥？我再炒两个菜，晚上喝点不？
0: 啊，
1: 在那炒辣椒呢？
2: 那可不炒辣椒，你想吃点啥呀？
1: 我对付的有就行。
0: 我这茶好，
1: 嗯，
0: 喝点。

0: 这是干嘛呢？
1: 哎，这从飞机的头等舱写的豪华游轮，从夏威夷写的意大利，但是没有一句人话，服了。
0: 那你就别看了呗。
1: 这不是想矬子里边拔大个吗？万一个选的差不多的，这剧组不用解散了呀。
0: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1: 那怎么着？把他给拍了？这别人有的时候拍戏可以不要脸，我这脸也没那么精贵啊，就拍，开机了再说。丢人！
0: 哎，小光，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我有个同事，他们家儿子想进今年的省实验。
1: 你从来不求人的吗？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为了别人啊，让我去找关系托人。
0: 你别讽刺人啊，你就说行不行？
1: 直接关系肯定是没有嘛。那你发话了，我得办啊，我找人。
0: 有多大把握？
1: 小世界，小影，你要想认识另一个人，通过另外六个人就一定能认识到。我尽力。来喽。
2: 哟，刘川，
3: 哎，云一哥，
2: 来，快进，进来，
3: 哎，
2: 坐。
3: 吃这么多药啊？
4: 没事，都是常规药。
3: 还是胃的老毛病。
4: 嗯。
3: 胃镜结果出来了吗？
4: 有三个息肉，0.3到0.5公分，当场给摘了，做了活检。
3: 叫什么？
4: 胃底腺息肉
3: 啊，
4: 好毛病了。
3: 那就好。袁一哥，我听说你打报告要调回吉川，为什么？回吉川到顶是个市委书记，副部，你在这里现在就是副部级巡视专员，同样是副部，在北京跟在吉川能一样吗？
4: 说真心话吗？想家了，不想再给你嫂子长期两地分居，也是想着为家乡做点事儿吧。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假呀？
3: 别人说假，你说我信。可是我觉得你在这里吧，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

0: 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景专线4009981188。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过世之人死亡，他表现好，减刑以后一共服刑了8年。
3: 那你有没有想过到地方工作以后会受到影响啊？
2: 领导，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如果说影响不可避免，那就坦然面对吧。我呢，一直非常感谢组织对我的认可，也很热爱这儿的工作。
4: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7: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7: 这是老二。
8: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7: 这是老三。
9: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7: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0: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7: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0: 哎，导演呢？
1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规。

0: 高君原野，22度避暑，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大姐，你要反映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
3: 领导，我不会耽误您太多的时间，我就几句话，几句话行吗？
4: 你这花这钱干啥呀？
5: 没多少钱。
4: 你妈都没有啊？
5: 她不要，她学校家里两点一线，用不着。
6: 你大舅这边啊有点事儿，不能回来过年了，然后我正在去他那边的路上呢，你跟大家说一声吧。
7: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4: 那就是我啊。
8: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9: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7: 再看我，
4: 还在看我，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0: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胃镜结果出来了吗？九三个息肉，零点三到零点五公分，当场给摘了，做了活检，叫什么？胃底腺息肉啊，好毛病了，那就好。袁一哥，我听说您打报告要调回吉春，为什么？回吉春到顶是个市委书记，副部，您在这里现在就是副部级巡视专员，同样是副部。
1: 在北京跟在吉春能一样吗？说真心话吗？想家了，不想再给你嫂子长期两地分居，也是想着为家乡做点事儿吧。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假呀？
0: 别人说假，你说我信。可是我觉得你在这里吧，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行，我说正事儿。那啥燕儿，
3: 你得给哥拿6万块钱，
2: 不算拿吧，借。就按银行利息，到时候还你们。这个咱打个条，签个合同啥都行。
4: 打什么条啊？别人借钱咱不放心，咱哥借钱咱也不放心啊。
3: 是，
2: 可不吗？来来来，现在啊，我们房也买了，牛牛也有工作了。 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这钱啊就得拿出去让他赚起来，才能钱生钱。德宝呢，既是买家也是卖家，他就从这儿买来，从那儿卖出去赚一个中间那个差价。不过这来的有点不巧，他前一阵刚进了一批电缆，买回来了还没有卖出去呢。但没事儿，赖老三还欠我们8万块钱呢，你不就要6万吗？够了，你明天啥也别干了啊！
4: 你赶紧去找赖老三，把那个钱给要回来。
2: 给我哥送过去啊！
4: 明天我喝点酒，我拿刀去，跟我来咋咋呼呼，跟我不还钱，我就拿刀扎他就完了。我
2: 行了，你别在那瞎忽悠，扎谁呀你扎？你多大个胆儿啊！哥，明天晚上之前我们把钱给送过去。
5: 那得嘞。

0: 上。
1: 你媳妇儿，
0: 要我说啊，借吧，6万不多。
2: 曹大宝，你是不是又开始？

0: 喂，我们不可能逼着他要，问题是他自己也不得劲儿啊。
1: 那这么难，你看我这方法行吗？
2: 这钱不是借的，也不用还，就当咱俩投资。你想，媳妇儿，他哥北京的，他嫂子省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1: 他姐大学教授，他姐夫著名导演，这全是人脉啊，以后咱全能用得上啊。
0: 他怎么不管他哥他姐姐呀？这人家庭背景比咱厉害，地位比咱高，收入也比咱稳定。
2: 你比我想深一层，你说他家一家都那么厉害，凭啥借钱借咱老百姓头上来了？
1: 杜姐，
0: 杜姐，
3: 哎呀，炳坤，别弄了，快放着，跟我歇会儿。没事，这我来呢，我来。
4: 没事，还差一点。
3: 娟儿，
5: 哎，
3: 你也别收拾了，这些都交给我啊，辛苦。
5: 你才收拾出来，
3: 你这收拾一好，这是我自己来整的。你坐会儿，你们俩都坐会儿，我去给你们俩沏杯茶去啊。
5: 哎呀，凤凡，不用了，嫂子，那差不多，我俩就先回去了。
3: 别呀，喝点水吧。
5: 哎，你跟我俩客气啥呀？你还有好多细活要慢慢收拾呢。反正以后你家有啥事儿，你就随时叫我俩。
3: 这幸亏有你们俩在，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
5: 行了，我俩走了。
6: 那行，那差不多了，这你自己收拾了。
3: 嗯，自己收拾，走吧。哎，
6: 走了，
3: 慢点啊，炳坤。哎，
6: 有啥事儿告诉我们。
3: 哎，啊，好嘞，好嘞，慢点啊。
7: 有时候啊，真挺心疼嫂子，高干家孩子，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
8: 跟我哥整成牛郎织女了。
5: 那嫂子她就应该哥去哪儿她就去哪儿。
8: 那哪行啊，夫唱妇随啊。那嫂子是著名的妇产科大夫，现在那走了那事业不耽误了吗？
5: 夫唱妇随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结婚干啥呀？不就是做个伴儿不分开。
8: 咱俩呀，这属于王八看绿豆。哎，走。
5: 啊，那我应该是绿豆。
8: 你是绿豆啊？
5: 嗯，
8: 行。
9: 谢谢。您可是学校的名人啊！江辽师范大学有句名言，说是中文系的周荣老师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去上课的路上。
10: 哪有，我现在不是来见您了吗？
9: 我来呢是谢谢您为我孩子上学的事儿帮了这么大的忙。我刚才去见过他们，人家一听说是蔡晓光导演的朋友就特别热情。
10: 所以您不用谢我。
9: 我这个人啊不喜欢欠人情，我来呢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我们董事长严总啊下个礼拜出差去北京，在这期间呢他会组织一次宴请，我可以安排你参加跟他见上一面，我只能做到这一步。
10: 好，不问成败，但求尽心。
11: 回来啦。正好饭也熟了。
12: 我是整挺好，那考状元最难的我一把就过了。
13: 晚上吃点啥呀？
5: 我给你炒个肉片行不
12: 行？来整个汤啥的。
11: 哥，那没
5: 哥。
12: 哎，燕儿。
11: 燕儿来了，
14: 给拿点东西。
11: 呵，这什么呀，整得快高级的。
14: 好吃的，
10: 赖老三送的。
8: 还有啥送东西啊？
14: 想继续赖账呗，托人给送来的。老鸨去他们家找他了，跑了，躲起来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赖账都赖到我乔春燕头上了，也不看看我乔春燕是谁，惹急眼了我上他们家住着去。什么人呢这这。
8: 嗯，你这是这。
14: 哥，我就觉得挺对不住你的，本来说的好好的，结果这钱今天又没有要回来，但我们还得继续要，我就怕耽误你用。但这钱吧，啥时候能要回来，我心里也没底。
7: 没事儿，我们再想办法呗。
14: 对，
7: 嗯，
11: 我们再想办法。

0: 没事儿，
1: 这吃饭呗，一起呗。
0: 那个，我就不吃了，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小陈，把东西拿走。
0: 啊，就不拿了，就放这儿吧。
1: 给送回去。
0: 哎。

0: 嗯，秉坤没生气吧？他要真生气了，我也没办法呀。哎呀，咱也不是伟人，也没必要这么伟大，掏空家底儿替别人白手起家。行了，别想了，头发都想白了。哎呀，礼尚不亏。
1: 这么多年的朋友啊。

0: 威泽不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吗？朋友靠不住，还得靠自己呀、啊。
1: 还得靠自己手里的钱。
0: 对，没有权就得有钱。别想了，把咱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了。

0: 这谁家要是赶上那欠钱不还呢，也挺堵心的。
1: 你让人得了，还是不相信我？可是，你今日监狱里刚放出来的，穷光蛋，还想做那发财的梦，这是社会变了。
0: 你瞎想什么呢？陈燕不是那点意思。
1: 那啥意思？
0: 那就是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嘛。
1: 话都让你说了，发现你现在啊会说话，这几年你这社会经验也丰富了。
0: 咋的？
1: 行，把手给我。哎，睡吧，明儿一早还得去驾校。咋的，得有个一技之长。
0: 对，别瞎想。
1: 不想。
0: 睡吧。
2: 你的报告院里面研究过了，大家都很理解。你说结婚为了啥呀？说句坦诚的话，还不就是两人就个伴儿吗？长时间分居两地确实不是个事儿，而且能够到北京去，对医生来说还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3: 听说你爱人在三甲医院当科主任
4: 啊，
3: 不就可以调到北京的三甲医院吗？当然了，马上当科主任可能有些困难，毕竟是北京嘛。
4: 啊，跟我爱人没关系，他也不在乎当不当主任。
0: 院长，我辞职跟去不去北京的医院没关系。
3: 艾比呀，你弟弟是不是在监狱服过刑啊？
4: 对，过失致人死亡，他表现好，减刑以后一共服刑了八年。
3: 那你有没有想过到地方工作以后会受到影响啊？
4: 领导啊，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如果说影响不可避免，那就坦然面对吧。我呢，一直非常感谢组织对我的认可，也很热爱这儿的工作。
3: 就是下回记住。
0: 院长，我非常理解院里的难处，也特别感谢院里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但是现在呢，我母亲不在了，而且我爱人常年都在北京，他身体也不太好。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3: 想法和爱人说过了吗？
4: 还没敢告诉他呢。
5: 现在就等着坤儿把那本学了，咱那公司就能开张了。爱娟，你不知道，那天我走到那个竹竿胡同，马上就拆，那墙上都已经画圈了，写着拆字。

0: 咱生意以后肯定少不了，放心吧。回来啦！哎，
1: 坤儿，就说你呢。啊，咱在公司啥时候开张？
0: 等我把本学回来呀。
1: 那你啥时候学回来呀？
0: 还得有一阵儿呢。哎呀，这搁以前呢，这是个技术工种，你这算门手艺呢。哎，
1: 你不是说一个月就能考下来吗？
0: 那是学的好的情况下，那有的人那学两年了都考不下来。
1: 这两年呢？啊，
0: 其实我倒不着急，主要是国庆，非得粘着我过来问问。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人，天生性子急，天生劳碌命，就在家就闲不下来。就是这两年一闲下来，就给我直吵吵，天天给我吵架。
1: 你现在不是我说你了，你得能沉住气，你这你得跟我们家娟儿学学。
2: 人家他也沉不住气，但人嘴上不说呀。
3: 我哪儿沉不住气了？
2: 心里了。行了，那个我心里边有数，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我有安排。晚上留着吃饭了啊。
3: 对，他心里有数，放心吧。
2: 放心吧，
3: 谢谢了，马总。
2: 没事没事，一会儿你就畅所欲言。
3: 必须从哪儿站起来？我是屡战屡败，而且
2: 吃上了。我还屡战屡战。
3: 先把包放下，咱们进去。啊，谢谢各位啊！哎，你来晚了啊！来，各位。哦，是是是。嗯，我
2: 干了。嗯，
3: 严总，给您介绍个朋友啊，这位是著名导演蔡晓光的太太周蓉，江辽师范大学的教授，这是我们严总。
4: 啊，蔡晓光导演的太太。
2: 哎呦，欢迎欢迎。
3: 久仰久仰。
2: 哎呀，真是才子配佳人呐！走，来。

0: 这个就是驾照吧？
1: 你死了呢？
0: 那你为啥骗我钱呢？
1: 不然咋说呀？说没介绍钱，买不了车，计划跑档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去找过你姐了，借钱，她去北京了，等她回来我再去。
1: 不是跟你说过你
0: 不能跟哥和姐借钱？我知道，但你说的没道理啊，你能跟外人借，咋就不能跟自己的亲哥亲姐借呢？在这儿啥啊你？你就是在自己亲人面前死要面子活受罪，你都快50岁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咋的？你对自己没信心啊？
1: 我咋没信心呢？
0: 那不就完了吗？那你借完你挣呗，你挣完到时候你连本带息还回去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这钱我借定了啊，我不是为你一个人。国庆和吴庆咱就不说了，于红和长津部咋办？啊，就说于红还有个小宁接济着，那长进步呢，也40多岁了，有残疾，也没啥文化，你让他下半辈子咋活呀？你说大家伙都指着你呢，再说你那话都说出去了，都指着你带着往前奔呢。再说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你都难成这样了，你都不跟他们开口，哥姐要是知道了也得生你气。
1: 我那是在里边这几年他们添太多麻烦了。

0: 周总女士，原谅我啊，我是个直性的人。你看您呢，也不是出来应酬的人，您过来不是跟我喝酒来的，肯定是有什么事儿找我。你等等，让我猜一猜啊，您是为了我们这代儿女这部电视剧来的，对吗？
1: 严总，您猜中了，确实为这个。
0: 好啊，那什么事儿你直说吧。
1: 我直说了，
0: 直说。我希望您把这部剧交给蔡晓光导演。您肯定觉得我这人这么做挺不地道的，是吧？也觉得我这不是在撬行吗？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那。
1: 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为了把事儿做成。您刚才说的话我听到了一些，我谈谈我的理解哈。拍戏呢就是一个集体作战，比如说我们这代儿女这部戏，剧本很好，但是剧本好不见得就一定会成功。这个往往越有难度的事情越需要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人去把握，对的事儿需要对的人执行，才能达到对的结果。 谈一点我对这个行业浅显的看法哈。我是一个老师，教书的。我们这个行业跟你们就很不同，我们呢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是你拍一个电影或者拍一个剧，那就是集体作战。这个集体作战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团队里这个短板。如果你这个关键位置要是短板，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对于严总您这样的大企业家来说，用人食材那可是您的强项。
0: 我欣赏您屡败屡战的勇气，但是还是希望您能找到方法，扭转乾坤。不管今天这事儿成不成哈，严总，我都谢谢你给我一个表达的机会，我敬您一杯。周荣女士，请坐。今天这酒，您就不喝了，但是这事儿呢，我会认真考虑。
1: 严总，那您答应我了，认真考虑。您要是还没考虑清楚。 我可还去找您。

0: 喂，哦，秉义，你要调回吉春，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今天下的
2: 调令，没敢早告诉你，怕万一批不下来，让你空欢喜一场。喂，你在听吗？
0: 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3: 这位就是我们新来的方主任，
4: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还得向您多多请教。

0: 好主任，哎，好主任，哎，钱了，是吧？啊，实在真是淘气的时候。
1: 是。
2: 六月十一号交班，出院十八人，入院二十人，手术室六人，三床是28天前检查的。他的羊水指数是7.5，这个尤其注意啊。你看这个，
0: 院长，
2: 有，
0: 冬梅，
2: 哎，
0: 来坐，我跟你说点事儿。 冬梅啊，是这样啊，咱们医院下一步呢，准备要成立一个体检科，一切从零开始，从设备到人员，任务很重啊。本来这个方主任呢已经到岗了，院里就想把你安排到体检科去，但是想来想去，觉得你业务能力很强，而且经验也很丰富，再加上妇产科的患者也很多，这样我们几番考虑呢，还是想让方主任去组建这个体检科。
2: 院长，这不合适吧？我觉得他的业务能力非常的强，而且也能看得出来他对妇产科工作的这种热情。这因为我要走，院里边把人放主任给请过来了，现在我又不走了，就堂而皇之的把人给顶下去，这拿我成什么人了？
0: 冬梅啊，这个是医院的意思，跟你没关系。方主任那儿，我去解释。
3: 院长，您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没关系，我还是去体检科吧。

0: 这儿漏了，哎呀，咋都漏炕上了？这天，吃盐了吗？赶紧拿筷子啊！给你捧，来。哎，那儿也漏了。
1: 慢点啊！别给老头老太太演了。
0: 没有吧。

0: 要不车也别买，就这么过吧，拿点零工挺好的，熬到初中毕业也好。有时候想啊，人这辈子活着啥意思？他跳出来看看，觉得有时候这人跟那动物、跟植物、跟个蚂蚁、跟个树叶没啥区别。哎，我以前啊看见蚂蚁，我就说这蚂蚁这跑来跑去的，有啥意义呢？他们知道自己为啥活吗？现在一看，你说这天上有个眼睛看咱俩这样，估计也得这么想，你们为啥活呀？活得有意思吗？愁，天天愁，愁这个愁那个，没结婚愁结婚，没孩子愁孩子，我有孩子了我愁孩子，怕孩子没出息，愁来愁去有啥意思？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一辈子就这么过去。
1: 反正也睡不着了，咱喝点啊。
0: 喝啥呀？
1: 酒呗。喝啥？
0: 干啥呀？
1: 喝点喝点，我早上还买了花生米呢。
0: 哎，啥时候会喝酒了你啊？

0: CTO, Big Z.
1: Shut up!
2: 这直播转播呀，娟儿啊！啊！别去，这好事啊，这是。
3: 那可不是吗？哎妈，这啥时候你说轮到我也有点好事儿？
2: 你来喝一杯，喝一杯就有好事儿。你快把炕桌给我挪一下。
3: 这庆祝一下哈！
2: 庆祝一下。谢谢。你看，还有那个豆角，豆角我给你热一下不？
3: 不用热，不用热。
2: 热。
4: 萨姆兰奇真是福星啊！哎呀，好事，来，喝一小杯。我还喝醉过一回呢，那头疼啊，我想把自己脑袋剁下来。
1: 啥时候事儿啊？
4: 你盼那天。 我一个人两口干了一瓶，干渴的。哪能那么
1: 喝酒？那不喝死咋整的？
4: 那不心里难受吗？还真是想着说，眼睛一闭死了得了，啥麻烦事儿也没有。你在里头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1: 我。
4: 还停电了。
1: 来碰一下吧。
4: 咱俩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这过多少年了，说这话。你在那里头，那时候这一天天的，你都咋过的呀？
1: 硬过呗。具体说，得想想。
4: 那我跟你说说我呀。 那天我喝多了嘛，第二天难受的要死，根本起不来。孩子我都没管，饭也没做，匆匆那天都没咋好好吃饭。再一天，我一想，不行啊，这样对不住孩子呀，孩子长身体呢，我就强撑着，出门买菜去了。哎，回来路上就听见有个小孩一直在喊：“奶奶，奶奶。”
2: 回头一看，叫我呢。
4: 啥孩子？叫你奶奶？可不得叫奶奶了吗？你想想，再过两年，总统都能当爹了。哎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吧，长老好看了，大眼睛，小嘴嘟嘟的，还俩酒窝，跟个洋娃娃似的。我把钱包落在人摊上了，人奶奶让她给我送过来。哎，我那天晕里糊涂的，我也不知道跟孩子说点啥。 我就当商店给他买了一包饼干，给那孩子高兴的又蹦又跳的。哎，我看着他，我也高兴，我高兴了一整天。打那天起吧，我得出个经验：要是心里难受吧，我就想点高兴的事儿。你说这生活中，他总有高兴的事儿，对不？ 你比如咱家聪聪，那就是争气，那回回他都是学校前三名，一开会家长会，那老师就表扬，我老有面了，那些家长都老羡慕我了。再不呢，我就算算，还有三天，两天，哎，我就能见着饼坤了。我就这么想着，念着算着，就过来了。一天天。
2: 这么过，啊，那挺好的。那天去姐家，说钱的事儿嘛，姐不在，我看姐夫也家乱的，情绪也不太好，话都到嘴边了，还是没说出口。真的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跟你说，咱俩啊。 你说这些年多少事儿啊，都挺难的，不都过来了吗？

0: 明宽，我只要有你，再难的事我都不怕。
1: 我也是。
2: 你说句大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2: 那你实话，那你还耷拉个脸不高兴？
1: 高兴，乐不出来。
2: 你看你那耷拉脸，你看那眼睛本来就耷了，你这不高兴耷拉成这样了都，你乐一下。
1: 乐乐。
3: 郑娟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女人。
1: 干一下。
3: 以前的忧郁只不过是由于他曾经几乎活在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而他后来的乐观才足以支撑着他和他们的家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0: 啊。
1: 娟儿。
2: 哥，挺快。
3: 哥，你咋回来了？
1: 我调回吉春了，刚去市委报了到，现在没事了，过来看看你们。
3: 这不走了？
1: 不走了。
3: 这具体啥工作啊？
1: 市委书记兼市长。
3: 提拔了？
1: 平调。
3: 那不对，那应该提拔呀。
1: 还是回来好，毕竟是这个城市的一把手，党政一肩挑。
2: 哥，那晚上在这儿吃饭吧。
1: 啊，
2: 我给你蒸馒头，你胃不好，吃馒头好消化。
1: 现蒸啊，我早就饿了。
2: 哎呦，我快呀！
3: 好，快进来。对，路不好走啊。嗯。

0: 好吃，吃撑了。
1: 哥，既然你回来了，那你就常来哈。你看你来，李坤都高兴，跟嫂子一块儿来啊。
0: 李坤，陪我出去转转。
2: 现在啊，你这刚加完雨的道行吗？
0: 家里有雨靴吧？
1: 有啊，爸以前从重庆带回来好多双，我都留着呢。你去找找啊。
2: 咋的？真去啊？啊？你这刚上任，你别给你再摔个好歹儿啊！
0: 笑话你哥是吧？别废话啊！
2: 行。
3: 哎，你看看，说啥来着？
2: 没事儿，小心点儿你。哎，咋的了哥？你这突然回来，咋的？在北京干的不顺呢？
0: 没有啊，挺好的。
2: 那心里边不痛快？
0: 说真心话吗？
2: 那肯定的呀，你不能跟老百姓打官腔。
0: 能回吉村呢，我特别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向组织上提出个人要求，没想到组织上还就批准了。
2: 那咋还选这天出来呢？考察？
0: 考察啥呀？考察？用得着考察吗？我在这儿长大的，就是想跟你转转唠唠。咱俩多长时间没单独聊过天了？
2: 选这破天出来，
0: 天气不好啊，就没人出门，也就没人注意咱们。咱想去哪儿看去哪儿看，想咋看咋看，多自由。
2: 哥，你看啊，人家那当官的上电视都细皮嫩肉，红光满面。你再看看你，这有家家回不了，你现在这老啊，
0: 你哥都年过半百了。
2: 你说实话，你对自己选这条道啊满意吗？
0: 这不是我自己选的，命运安排的。
2: 你甭管自己选的还是命运安排的，就问你满意吗？
0: 很少人对自己能完全满意吧？
2: 那就不满意呗。
0: 也有满意的地方，你比方说我很努力，没混日子，没虚度，没敷衍。
2: 咋的比我强？
0: 这怎么讲呢？
2: 你是当官的，我姐大学教授，我这一小老百姓。
0: 哼，羡慕我们？我还羡慕你呢，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是大多数人该有的生活呀。你再看我跟你嫂子这些年过的叫啥日子？你嫂子常年一个人在家，家就是回去睡个觉的地方，灶头都是冷的。她是通情达理啊，啥也不说，可我心里明白她的苦。我呢，命令下来就得坚决执行，换一个地方就得接触新一波人，完成新一波任务。我不觉得累吗？一边是觉得有压力焦虑，总想着算了不干了，一边又特别渴望把事儿做好，做出成绩被认可，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呀？
2: 理解呀哥，但是这打个比方啊，你说这一皇帝跟要饭的说自己压力大，这休息不好不自由，这等等等等，你说要饭的咋想的？
0: 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跟我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我是你哥，跟你哥说点事儿不丢人。
2: 我打算跟国庆、于红他们开个小搬家公司。

哎呀，到前面坐会儿。这铁轨就是分界线，哥，你看那边，这边，那楼，啊，那灯多亮啊，楼多高，你再看这片，啊，这都黑乎乎的。

0: 你还记得原来每条胡同都叫啥名吗？哎，
1: 我不记着呢。咱们小时候，爸老说，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嘛，
0: 连起来啊，就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寄托着那个给胡同起名字人的希望。可咱俩这一路走过来，你还认得出哪儿是哪儿吗？到处都是四大乱建的破土坯房，仁义礼智信呢，全不见了。
1: 仁义礼智信为啥不见呢？哥，你说的这些苦恼吧，没有一个跟没地儿住有关系吧？那都是精神层面。可是光字片老百姓现在，那还在物质层面上挣扎。你说是人就得活着，得生存，你活着就得有个地儿住嘛，啊，得有点滋味吧？这是现在这光字片老百姓，这乱盖、乱建。 不见能行吗？土坯房，冬天不扛雪，夏天不扛雨，那孩子一个个生。你说那孩子长大了，那一结婚又得生孩子，你不见住哪儿啊？那起码这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吧？
0: 对，
2: 是。
1: 国家很大，这个也有困难，得一点点来，得给政府时间。是，我们呢得像那孔老夫子讲的，得讲礼、讲德、服从忍让。
0: 老百姓有苦，得往肚子里咽。为啥老百姓有苦就得往肚子里咽呀？凭啥呀？这有理不在身高吗？现在我这官是越做越大，可咱爸他不管什么官大官小，他只看事儿做得好不好。以前的东北啊，在全国最前头，爸从山东来东北安家。 吉春市光字片就是他第二故乡，这个第二故乡落在后头太久太久了，这是他心头的一根刺儿。要是他。

0: 现在还活着，看着咱住了几代人的光字片，还像个疮疤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就算我当了省长，省委书记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会高兴，他会更生气，觉得我给咱老周家丢人了。咱爸没文化，但是明事理，冬梅他爸有文化，更明事理。 他们一个是民，一个是官，但都是要强的人，都不甘人后。他们都不希望看着吉春东北永远落在最后头。知道我为啥非要赶这天出来吗？我就是想看看，光字片最差的时候到底有多差，不然还会给自己找借口，还能凑合着住下去。
1: 然后呢？
0: 灭了他。
2: 到家了，到家了！哎呀，行了，走，进屋进屋，赶紧。
3: 哥，饼哥今儿咋的了？
0: 我俩喝了点酒，喝多了。
3: 真没出息！
0: 哎，慢点。
3: 你忘了，你糖点儿，快点。
0: 对，往里糖。
3: 行吧，来，
0: 往里糖。
3: 糖点儿，快点，饼哥，往里，再往里。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黏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长大一定要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哪来的呀？合同不是还没签好吗？
2: 借的呀，应急嘛。郑娟也是，你说这事儿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仔细想想，这两口子啊，比谁都要强。
1: 八万。
3: 干啥呀？
1: 拿着。
3: 都过去的事儿了，我就跟他聊天聊起来，咋告你了？
1: 你姐夫有钱，不用替他省。
3: 不是姐，
1: 拿着。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7: 那就是我。啊！
8: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9: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6: 再看我，
7: 再看我，
11: 还在看我，
7: 再看，
11: 我们就把你喝掉。
9: 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2: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近日，湖北发布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4%，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的新高。来看权威解读。
13: 4月份，湖北 CPI 同比上涨1.4%，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达到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点。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成为主引擎，同比上涨4%。
14: 这波工业品涨价背后是需求升级和成本推动两头在拉，体现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加快和良性政策持续优化背景下，智能家装、数码产品等升级型消费需求的增加。大家现在换手机、买电脑、装智能家居，档次在往上走，加上全球芯片涨价，同与塑料等原材料上涨，传导到了终端价格。
13: 具体来看，受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同比大涨91.9%，计算机、电视机及投影设备价格分别上涨14.2%和9.3%。同时，服务消费也在释放暖意，四月份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7%。清明叠加五一，踏青赏花游、短途游持续升温，旅行社收费、交通工具租赁价格上涨明显。
14: 湖北老百姓更多的从买商品转向买服务、买体验，像宠物服务、医疗美容这些月季消费价格也在温和上涨，细分品类服务体制升级价格上涨。
13: 与工业品和服务价格走高不同，四月份湖北居民菜篮子压力有所减轻，食品价格环比下降1%，同比也下降了0.8%。受天气回暖、供应充足影响，猪肉、虾蟹、鲜菜价格环比均有下降。
14: 这一升一降，说明当前物价回暖是有质量、会民生的，食品供应充足，稳住了基本盘，升级消费拉动了增长点。
12: 眼下湖北小麦大部分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大小麦主产区多措并举，科学防控，护航夏粮丰收。
15: 湖北夏粮主产区襄阳近期迎来持续高温、低湿、大风天气，干热风气象灾害进入高发时段。在襄州区万亩小麦示范片，多架植保无人机穿梭作业，全面展开规模化统防统治。
16: 我们统一配方、统一时间、统一作业，一次性配药，实现防病、防虫、防热干风，给小麦穿上防护衣。灌浆时间能延长到5至4天。
15: 目前，襄阳市一喷三防已覆盖超500多万亩小麦，主产区实现全覆盖。同时，襄阳依托20个田间气象与伤情监测站，构建水库联调加泵站提灌加智能喷灌供水体系，累计调水超1亿立方米，精准补水保伤。
17: 政府免费配方，专家上门指导，今年小麦长势好。 抗性好，亩产在1100斤。
15: 当前江汉平原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成熟期，天门市86.39万亩小麦长势均衡，穗齐粒饱。当地推广物联网智能监测系统，农户只需打开手机 APP， 虫情监测数据、病害预警信息等一目了然。应对即将开展的夏收工作，天门市组建6支专项技术指导组，下沉各乡镇田间一线，点对点开展技术指导、现场督导，
18: 精准解决农户种植管护难题。全市大力推进专业化同行统治，累计完成小麦同行统治面积超过50万亩次，做到粮食安全生产屏障。
19: 我们种了3000多亩小麦，长势很好，对今年的丰收我们有把握。
12: 想锻炼却苦于没时间没场地。近日，一套融合李时珍医理与其春四宝文化的原创养生功法时珍养生操在医圣故里其春正式发布，站着就能练，直击大家亚健康痛点。
20: 在发布现场，数十位练习者展示了这套原创养生操，从明目玄睛护视力到固本强根，强者额头上已经微微出汗。
21: 最明显的改善就是睡眠质量提高了，现在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光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血压改善了，因为我是低血压，我的血压现在已经基本上正常了。
22: 首先是强身固本，稳定调节脏腑，打通气血，平衡阴阳，对我们年轻人亚健康啊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对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调治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20: 这套操根植《本草纲目》医理，将李时珍脑为元神之府，肾兼命门，治胃病三大核心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动作语言，并且零门槛适配各类人群，在办公室、教室、客厅、公园都可以练习，
23: 融入了我们其春四宝的文化，比如说其爱的温通、其舌的灵动，同时借鉴了瑜伽的山式、树式、幻影式等一些经典体式。
20: 目前时珍养生操已完成了文字、图示和视频的著作权登记，当地将推动这套操进校

0: 员进企业进社区。
1: 近日，一场从宁夏银川到湖北利川，跨越1300公里，历时12小时的爱心护送，在网络上引发
0: 其室友母亲去世，但因回家的飞机和高铁都无法直达，室友担心见不到妈妈最后一面，便求助校友，看能否自付油费送其回湖北利川老家。收到消息后，于金辉立刻召集3名同学，带着求助同学从宁夏银川连夜启程。
2: 年前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晚上12点的时候接到家里的电话，说我妈从工地上摔下来了，然后也是连夜开了回去。听到她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很感同身受嘛，肯定是非常非常无助的，这会儿就是很需要找一个人帮助嘛。
0: 1300公里的路程，于金辉驾车，同伴们负责看路递水，安抚女生情绪。马不停蹄行驶12个小时后，当天下午2点20分，他们平安抵达利川市文斗镇看家坝村。安顿好同学，简单祭奠后，四人便默默返程。
2: 没必要给人要钱，我毕竟是我们学校的博主，我们是一个学校的，他能想到来找我，证明他已经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站出来，有能力就一定要承担这个责任。
0: 于金辉自费5000多元送校友回老家的消息，在网络上获得潮水般点赞。这场爱心护送也架起了宁夏与利川的情谊桥梁。利川文斗镇向北方民族大学开放支教、产业实践、红色研学等平台，利川文旅部门也送上礼遇。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为北方民族大学的所有师生提供免费游利川腾龙洞、龙船水乡等市内8家景区的福利。
3: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自5月16号0时起，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即日起至5月18号，中国车股品牌运营中心面向华中国际车展投放1000万元专项汽车消费券，在原有车股消费券补贴基础上，每台车额外增加2000元，最高补贴可达10000元。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湖北安琪酵母品牌体验地成功入选，游客可零距离观摩全自动化生产线，探秘国家级科研平台的研发过程等。5月23号，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将迎来第4轮强对话，武汉华工科技队主场迎战襄阳东风风神队。本场赛事门票将于5月15号中午12点开启预售，延续惠民价9.9元。近期，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多所在汉高校陆续发布消息，取消预约入校政策，允许社会公众直接入校。机动车辆是否允许入校，需遵守各高校管理措施。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4: 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这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

0: 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今晚我们将聚焦近日人工智能领域最受关注的几个热点话题，带您深入了解这些话题背后的来龙去脉，把握行业发展的最新风向。Neuralink 新手术机器人问世，要把电极插进大脑任意角落。近日，脑机接口赛道迎来重磅进展， Neuralink 全新一代手术机器人正式推出，实现了关键性技术突破，可将脑机电极精准植入大脑任意区域。这款全新手术机器人打破了传统脑机植入的区域局限，摆脱了以往只能限定特定脑部位置植入的瓶颈，真正实现全脑范围电极精准布设，为深层脑神经信号采集与交互搭建了全新技术通路。它极大提升了脑机植入手术的适配性与实操能力，为后续临床医学应用商业化落地扫除了关键技术障碍，加速推动神经疾病诊疗、人机智能交互等相关场景从理论研发迈向实际落地，也进一步拉高了全球脑机接口行业的发展竞争维度与产业化进程。该手术机器人的亮相补齐了脑部植入的核心短板，夯实行业发展底座，不仅将重塑医疗康复与人机交互领域的发展格局，更推动整个脑机接口产业迈入规模化落地的全新发展周期。万帧照片级仿真封神，国产仿真器打通机器人感知与物理鸿沟。由国内团队研发的高通量视觉高保真仿真器 GS Playground 正式入选机器人领域国际顶会 RSS 2026，标志着我国在具身智能仿真基础领域综合实力跻身国际第一梯队。这款国产仿真器实现了万帧级照片级仿真渲染能力，单设备即可支撑大规模并行训练，在控制显存占用的同时，大幅提升运行效能，有效破解了高画质与高算力难以兼容的行业痛点。同时，它具备优异的虚实迁移能力，无需复杂微调即可适配实体机器人，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械作业、自主导航等主流应用场景中，仿真训练成果能够高效落地真机，性能表现优于国际同类方案。该仿真器属于全站式国产具身智能仿真基础平台，后续还将开放框架与配套数据及资源，为各类机器人视觉算法、决策模型研发提供充足的数据与场景支撑。这款国产仿真器将降低具身智能研发门槛，夯实国内机器人产业底层技术底座，加速智能机器人技术从学术研究走向产业化落地，为智能制造、通用具身 AI 等赛道的发展筑牢基础。136亿，中国大模型最大融资完成。近日，头部 AI 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 D 轮融资，融资规模折合人民币约136.22亿元，一举创下中国大模型行业单笔融资历史新高。本轮融资由美团龙珠领投、水木资本、中国移动、中信产业基金等多家知名机构联合参投。融资落地之后，企业投后估值突破200亿美元，迈入千亿估值梯队。自成立以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6轮融资，累计融资总额超过44亿美元，稳居国内大模型创业公司融资规模首位。此前 C 轮融资便集结了多家互联网头部企业入局，足以看出资本市场

我国通用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发展进程。突破长序列与低耗，部署核心瓶颈。中国科学院发布类脑大模型瞬息 2.0。近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正式官宣推出全新类脑大模型瞬息 2.0， 针对性攻克了行业长期存在的长序列处理、低功耗落地两大核心瓶颈。瞬息 2.0 从架构与适配层面实现了全方位优化升级，模型在超长序列推理效率上实现显著提升，硬件资源需求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大幅压缩训练资源投入与周期，以更低算力开销完成模型迭代，综合成本优势十分突出。在各项核心能力评测中，模型综合性能对标业内主流机械水准，多模态能力也达到行业靠前水平。除此之外，瞬息 2.0 可兼容通用工业 GPU 与神经形态芯片两类硬件平台，在保持高精度表现的前提下，有效缩减芯片占用面积，大幅降低运行功耗，为端侧、边缘侧轻量化部署扫清了障碍。瞬息 2.0 以类脑架构为依托，兼顾高性能、低成本与低功耗适配，不仅拓宽了高效大模型的应用边界，也进一步夯实了我国在类脑计算、轻量化大模型领域的技术竞争力，为后续行业规模化商用奠定了坚实基础。00后下场整顿 Agent， 不用学任何技巧，普通人也能直接拿捏 AI。一支00后创业团队入局 AI 赛道，推出胖鹅 AI 产品，重构了普通用户使用 AI 的方式。产品主打低提示词使用逻辑，用户无需学习专业 AI 用法，也不用手动配置工具链路，只需下达简单需求指令， AI 就能自主完成全流程任务，大幅降低 AI 使用门槛，抹平普通用户与专业使用者之间的能力差距。从实际落地效果来看，产品实用性表现突出，仅通过一句简单指令就能生成完整电商宣传短视频，包含分镜、旁白、场景画面等全套内容，可直接用于自媒体平台发布，同时还能快速搭建可交互数据看板网页，自动生成各类经营数据对比图表，支持鼠标悬停查看详细数值。传统人工制作往往耗时一小时以上，借助该工具仅需一分钟即可完成。对比同类主流模型，成品完整度、容错率和实用性都更有优势。这款产品没有一味堆砌模型参数，而是依托垂直标准化流程体系，智能匹配对应的专业 AI 能力模块，无需用户干预操作细节，只需明确需求方向即可完成任务，彻底摆脱了先学习专业知识才能使用 AI 工具的固有模式。 AI 产业发展的下半场，核心早已不是单纯技术能力的内卷，而是让复杂技术下沉，简化使用门槛，无需深耕专业技巧，普通人也能高效借力 AI 提升生产力，这才是智能 agent 和 AI 工具本该有的发展方向。云之声山海知医汇宝大模型重磅发布，打通医保商保全链路。该大模型依托企业自研技术底座，融合海量真实临床数据，实现一模型双领域赋能，全面覆盖医保合规监管、基金风险防控以及商业保险风险甄别、理赔精细化管理等全业务场景。目前模型已正式上线云之声 Token Hub 平台，开放标准化接口服务，支持机构快速接入、按需调用，加速人工智能在保险行业的规模化落地应用。模型各项核心能力表现突出，医保政策解读、编码匹配、业务流程处理等关键指标实现显著提升，可精准解析医疗病例，穿透核查海量单据，有效破解传统医保审核、商保理赔效率偏低、精准度不足的行业固有痛点。医保领域，它推动监管模式从传统规则审核升级为智能认知型监管，可精准甄别违规诊疗、不合理收费等行为，同时支持体检报告智能解读与健康管理服务，助力医保体系向健康服务型转型。商保领域，模型帮助保险机构实现降本增效，风控管控成效突出，已完成海量理赔订单处理，实现大额成本管控，同时以轻量化合作模式降低中小险企数字化转型门槛。云之声此次发布的山海知医汇保大模型，既筑牢医保基金安全底线，又提升商业保险风控运营。

0: 营效率，持续推动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向智能化、精细化、普惠化深度升级，为医保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驱动力。蛰伏一年，周贤团队带来首个具身基础模型。近日，周贤领衔的 Genesis AI 团队正式发布首款机器人基础模型 GIN26.5。这款全新具身基础模型区别于传统机器人单一机械的重复动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通用化、自主化的智能操作能力。模型可独立完成完整烹饪流程，精细完成食材处理、料理制作全步骤，也能胜任实验室精密实验操作，把控毫米级作业精度，同时还可实现魔方还原、钢琴演奏、汽车线束整理等多元复杂任务，全程无剪辑，真实实时完成。同一模型适配多类场景，兼顾生活家务、科研实验、文娱演奏与工业作业，综合能力获得业内高度评价，被视作近年具身智能领域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技术突破。该模型还具备高效适配优势，无需依赖海量训练数据，多数专项技能仅需少量数据即可快速落地部署，大幅打破了传统机器人研发与落地的固有壁垒。它重新定义了智能机器人的操作上限，拉近了机器智能与人类实操能力的距离，也为后续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多场景规模化应用奠定了重要基础，引领行业迈入全新发展阶段。困扰行业多年的模型合并冲突被南大用一个正则化彻底攻克。南京大学联合多所海外高校提出全新极简正交正则化方法 AuthorReg， 成功解决大模型任务合并中的冲突难题，同时从理论层面揭开了任务算术的底层内在机制。在大模型应用落地过程中，多任务模型融合一直是行业刚需，传统方式依赖全量数据联合训练，算力开销大，落地门槛高，而任务算术虽能通过权重运算快速整合模型能力，却长期缺乏底层理论支撑，极易出现任务冲突、性能衰减等问题。此次推出的该方案设计十分轻量化，仅在微调阶段引入一项正则约束，无需改动原有模型结构与合并算法，即可实现即插即用，几乎不增加额外算力负担。多项标准任务测试结果显示，该方法能显著提升多模型合并后的整体精度，有效抑制任务间相互干扰，同时在任务知识剥离与能力保留上表现稳定，综合性能达到行业较高水准。这一成果将直接利好大模型持续学习、知识编辑与多模态能力整合等产业场景，为行业低成本迭代、规模化部署提供了全新可行的技术思路。解决 AI 智能体致命痛点，学会主动清理冗余上下文。近期，由曼彻斯特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联合 MAP 研究团队正式推出全新 Taco 终端智能体上下文压缩框架，无需额外微调训练，具备即插即用的适配能力。它依托自主迭代学习机制，让 CLI 智能体自主掌握信息筛选逻辑，主动剔除低价值冗余上下文，精准留存报错信息、文件路径、核心参数等关键决策内容。在 Terminal Bench 1.0、2.0 以及 SWE Bench Lite 等多项权威基准测试中，该框架实现了任务成功率与 Token 使用效率的双重提升。即便在固定 token 预算的前提下，综合表现也全面优于传统上下文处理方案，同时兼容开源与闭源大模型，具备良好的跨任务、跨场景泛化复用能力。该框架的出现标志着 CLI 智能体正式跳出单纯堆砌上下文的传统发展思路，迈入以有效信息密度为核心的全新阶段。 Cloud 牵手马斯克，调用限制全放开，速率拉满。近期 Anthropic 开发者活动上， Cloud 迎来多项重磅调整，使用时长配额直接上调，高端账户高峰时段限流规则全面取消，核心模型接口传输速率实现显著提升。 彻底告别额度受限、访问卡顿的问题。同时 ，Cloud 托管智能体迎来能力升级，具备多智能体协同作业、自主达成任务目标、自动复盘、迭代进化等全新特性，能够自主沉淀经验，持续优化自身能力。配套开发工具也完成多项功能优化，在远程操控、画面渲染、权限智能管理等方面全面升级，大幅降低开发者的使用门槛与操作成本。此次最受市场关注的是 Anthropic 官宣与马斯克旗下 SpaceX 达成深度合作，全盘承接 Colossus 1数据中心算力资源，短期内将新增大规模算力供给与 GPU 集群支撑，直接拉高 Cloud 全系产品的服务承载力与使用体验。限制放开，速率升级，智能体进化叠加顶级算力加持，不仅吸引大量企业与开发者入局生态，也进一步改写了全球企业级 AI 的竞争格局，为行业后续发展定下全新竞争基调。聚焦热点，洞见趋势，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今天每天有多少用户同时在线？
10: 现在的话，每天现在有千万在线。
9: 那 AI 又是如何去理解的呢？
10: 现在其实我们就不太去打标签了。对，
9: 哎，为什么呢？
10: 因为本身标签其实也是从数据里面抽出来的，那其实我们直接把这样的一些数据直接丢给模型去做，那模型本身其实在高维空间它自己主动的能够发现一些关联。
9: 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交产品？
10: 能够让平台上的所有的用户能够变得更好。
9: AI 向善。看到这个小铃铛，可能有的朋友已经猜到了，我们是来到了 SO。 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 SO 的 CTO 唐明先生。您好。
10: 王老师好。
9: 我看在 SO 的这个办公空间里有很多像这样的粉色的小铃铛，还有很大个的小铃铛，非常可爱的一些小物件，也充满着创意。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比方说像这个小铃铛的它的缘由吗？
10: 我有个寓意，就是铃声一响，美好就发生了，美好的事情发生了。对，它也跟上海这边其实有一个有灵不灵这样的
9: 方言谐音，
10: 方言谐音其实有一定的这样的关系。但当然它也是我们整个做一个做产品的一个延展，产品里面有一款功能叫奇异铃，其实是有一定关联的。那我们奇异铃其实有个最独特的就是声音，当听到那个声音过后就知道这是 SO。 对，所以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声音，所以在用户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
9: 能不能透露一下这份美好真的被放大了吗？今天每天有多少用户同时在线？
10: 对，现在的话每天现在有千万在线。

0: 对我们的日活。对，我觉得说首先这件事情肯定是放大了，由原来的线上的几十个人到每天服务1000多万用户，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说在第一阶段应该是达成了。对，我觉得说我们应该现在思考的说我们怎么再让它变得更大。对，这是我们思考的当前要思考的一个事情。
1: 嗯，听说这个使用 Soul 的人啊主要是 Z 世代的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画像呢？
0: 对，现在我们服务的用户的规模其实已经很大了。
1: 嗯，
0: 那其实的画像其实还是说刚才说的我们主要的用户是95后的这种 Z 世代的这种年轻人。那其实他们在 Soul 里面其实说在线下其实没有获得更多的社交资源，他需要在 Soul 里面去找到同好。
1: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需求是普遍存在的？
0: 对对对。
1: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去描述这种需求的话，您觉得会是什么呢？
0: 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在不同的事情里面，其实大家都需要被认可，他需要表达，他都需要能被倾听。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共性需求。
1: 其实大家真的不会在乎说谁是什么样的身份，你是专家，你是学者，或者你是什么样的职业，就一个问题，只要你感兴趣都可以有发言。
0: 对，其实这是所构建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说物理性相关的这种标签或者社会性的标签在 Soul 里面的表达会非常弱。对，所以说用户来到 Soul， 首先我不能允许你上传自己头像，我隔离你的这种物理性的这种品质。对，然后呢其次说你可以构建自己的 profile， 这个 profile 其实并不一定要和你的现实是统一的，就有可能说一个外卖员，那其实他内心是一个非常好的歌者，那在 Soul 里面其实他可以把他的兴趣给完全可以放大。对，所以说他在 Soul 里面所表现出来他是一个极具会歌唱的这样的一个歌手。对，
1: 您刚才提到了树洞，就是 Soul 最早的时候的这个核心功能是不是就是树洞的这个倾诉的功能？
0: 但 Soul 一上线其实它就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说我一个树洞，对，它可以去发表自己的这种情绪，这种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文字啊，或者说情绪的这种记录。但其实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上线了1v1的这种灵魂匹配，在里面其实它也有在一个好的关系之下它去表达。对，
1: 我很好奇，这个1v1的灵魂匹配啊，它是基于什么来去进行匹配的呢？
0: 王老师有没有最开始体验 Soul 的时候，你进来的时候其实要测评，会有很多的这种关于人方面的测评，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性格是什么？对，其实这个作为我们当时比较重要的一个维度吧，
1: 了解。
0: 对，我们在兴趣的维度上又加上了人相关的维度，比如说我们的测评里面有关性格方面的，
1: 我是 INFP，
0: 对，对，你是 I 人，或者你还是 E 人，对，类似这种，其实你都会象征性的会表达出来，很多的这种星球其实也是从这样的数据出来的。对，我们会把人的描述人相关的一些维度其实会放到我们的这种连接的这种模型里面去。这是一阶段，然后第二阶段的话其实我们就不会再去做更多的维度了，我们希望是说更多的可能是更加黑盒的去做这个事情。对，一个人不管是你表现出来的兴趣也好，还是你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人相关的这种性格三观方面的也好，或者偏好，那其实你所有的这种标签都是来自于你在 Soul 里面的数据。对，
1: 我很好奇一个用户来到 Soul 之后他身上会被打上多少个标签呢？
0: 王老师觉得呢？
1: 我觉得至少就是因为我不是数据科学的专家，那我觉得性别啊、年龄啊、我的基本的兴趣爱好啊、我的性格啊，包括就是我的 IN， 我是 INFP， 可能大概这些维度的标签是会有的。
0: 但我可以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其实不打标签。我们最开始一天上打标签，其实有大几百个。
1: 大几百个标签。
0: 大几百个，对。
1: 譬如说什么样的？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一点。
0: 譬如说，其实你刚才说你自己能够数得过来的。但其实我们还会有协同去打。就比如说你是某个地方的人，那其实你会跟某些地方的人，会有相似性。对，那找到了跟你相似的用户，那他的一些标签其实也会成为你的一些标签。但并不是说每个用户的大几百个能够在某一个时段全部打满，但是说表征它的标签其实有大几百个。
1: 随着我在这个平台的互动，我的行为，
0: 对对对，
1: 我的这个标签就会越来越。
0: 对对对。
1: 越多。
0: 对，它是一个丰富的过程。嗯，但现在我
1: 生长的过程。
0: 但现在其实我们就不太去打标签了。对。
1: 哎，为什么呢？
0: 对，因为本身标签其实也是从数据里面抽出来的。
1: 嗯。
0: 其实你还是说从机器到机器，那其实我们直接把这样的一些数据直接丢给模型去做，那模型本身其实在高维空间，它自己主动的能够发现一些关联。
1: 您说的模型是 AI 吗？
0: 对，也是 AI 模型。
1: 那 AI 又是如何去理解的呢？
0: 对 AI 的理解其实还是它是个表征。
1: 比如说，它怎么知道一个人在深夜发了一个 emo 的动态和这个白天正常的这个表达，更哪个更能够代表这个人？
0: 用 AI 去理解，并不是代表是说完全交给 AI， 但其实也会有一些策略。就比如我们会告诉 AI 说，你最近的行为能够最代表你当下的用户的情绪和用户的意图，这个其实就是人为的一个设计了。
1: 哦，我明白了，就是相当于原来我们是直接在用户身上打标签，通过标签来去理解这个人，通过算法。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可能是跟 AI 交流，让 AI 更懂每一个人。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互联网的产品的使用当中，可能会出现信息茧房。
0: 嗯。
1: 那这样的问题在 SOL 的平台上也会有吗？
0: 嗯，不太会。其实你会发现，这 SOL 其实还是社交平台，整个 SOL 其实全基本是 UGC 的内容，全是由用户产生的，没有所谓的说一些 PGC 的内容。所以说，正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用户环境，那其实我们更有必要说，一方面从内容的角度不会中心化，
1: 嗯，
0: 从用户的角度来讲，它不会限于这种茧房，对。所以说我们在各个功能设计的时候呢，其实都会在一些机制上去做一些避免，对。一方面说我在普世，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要去头掐尾，对，能够适当的保证说大家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曝光，对。我们只会有这种从产品设计到算法实现，然后再到线上的评估，然后再到我们用户体验的抽检，其实我们有一个整个体系来保障说我们的用户其实进入信息茧房的概率最小，对。
1: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能够更加直观的让我理解这一点呢？
0: 就比如说你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对，如果是说你跟他很合拍，或者说聊得很开心，那么你一定是有非常正向的这种反馈，对，正向的反馈，或者是说聊得不好，你一定有负向的反馈，比如你聊了，负向反馈，比如说你聊了两三句就不聊了，或者你聊了十分钟就不聊了，对，我认为这是负向的，那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其实会进行纠偏，也不是完全是按照说跟你非常合拍的，就刚才，因为我们要不要进行一个信息茧房嘛，对，所以说当你负 case 的时候呢，对，我们会去纠偏，当你有正 case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去更好的发现你自己。
1: 明白。那 SOL 对用户的理解其实也是在用户交流的过程当中产生的。
0: 对对。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倘若这个人真的很不善交流，
0: 对，
1: 那这种办法他怎么如何完成他在 SOL 当中的体验，如何找到朋友呢？
0: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为什么在2018年2019年开始用 AI 尝试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具体是怎么解决？
0: 对，那其实我们一直有个构想，SOL 提交了一个开放的这种社交平台，但是呢，这个服务对象是说一切的开始是说你能够表达，你能够表达并且敢于表达，
1: 是，
0: 对，
1: 但好多人不敢。
0: 对，在聊的过程当中能够让用户能更好的去组织语言去表达，走出这一步，能同时呢在这过程能找到自己的自信，对，这是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 SOL 在 AI 这方面投入其实很大，其实更多的其实想把这块做得更好，技术同学 AI 同学做到了一个底座。
1: 哦，
0: 对，
1: 这个底座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0: 对，这个底座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对外说的 SOLX，
1: X 代表无限的可能性吗？
0: 对，因为 SOLX 它不是一个模型，它是一个模型家族。
1: 模型家族有很多个。
0: 对，所以 X 呢它又代表了未来，其实又代表当前，它又有文本大模型，它又有语音大模型，它又有视觉大模型，对，其实它就代表这种，它是一个集合。就是刚才说的，为了解决说这种有些用户的表达能力不强，我们需要去做用 AI 来帮他更好的做辅助，所以说我们就一直从2019年就开始自研，到现在为止我们形成以 SOLX 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底座。对，那其实 SOLX 的话在外面的我们比较容易强，这也是说在上海其实很早就 被批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模型。
1: 嗯，对，我们大概有多早？是比 ChatGPT 更早？
0: 其实我们做其实是比 ChatGPT 更早。
1: 嗯，
0: 对，但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资质备案，其实是肯定是 ChatGPT 之后。
1: 嗯，
0: 对，我们只是想的是我们在这块沉淀还是很好的。
1: 嗯，
0: 对，
1: 就是我想理解一下，现在公众提到大模型，可能比较多的都是大语言模型。像 DeepSeek 呀、维基一言啊什么等等，可能都是大语言模型。那 SOL 的这个 X 大模型跟大语言模型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0: 对，如果说非常准确的描述这个的话，我们应该叫做语言交互大模型。
1: 嗯，
0: 对，因为它更多的相当于说它把界面这一层其实也压缩到模型里面去了。
1: 嗯，
0: 对，就比如说很多公司可能说我做了一个通用模型，然后呢很多人在上面翻吞的时候一个 chat 出来。
1: 对
0: 对，那其实我们其实是说把这种很多很多这种聊天场景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数据，其实我们直接是下沉到了模型里面去了。
1: 嗯，
0: 对，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模型自身它是一个社交垂域的一个更重交互表达的一个模型。
1: 嗯，
0: 的一个大模型。
1: 所以它才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个问题它不一定会回答十二。
0: 对对，
1: 因为它不是从知识的角度思考问题。
0: 对对对，它会从场景出发。我不该为什么，因为正常的成年人在聊天你问一加一这种问题是不很对对，这很诡异。
1: 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在 SOL 的背后的这个海量的数据当中真的是一个数字化的真实世界。
0: 对，
1: 而且在其中是参透凝练了真实的社会学当中的很多原理。
0: 对对对，因为它毕竟都是真实的，它不像内容平台，内容平台其实有演的成分，
1: 对，
0: 它不是真实的。就比如说短视频其实很多的其实可能是演绎出来的，但是在社会社交场景的这些所沉淀下来的一定是最真实的这种社会性的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数据。
1: 对，之前也在公开报道当中看到你有提到说 SOL 在 AIGC 加社交场景这个垂类领域一直在深度的探索。
0: 对，
1: 在这个方面具体做了些什么呢？
0: 还蛮多的，就刚才也提了，就是说辅助用户社交啊，用户在 SOL 里面去记录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也提供了很多这种比如说 AI 文字编辑啊，或者图片编辑的或者图片美化的这种 AI 的工具。对，那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尝试。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只有两个点，一个点是说我们用 AI 生成更好的社交场景，我们为场景生成内容，让用户其实更好的去体验，然后另一条线是人的这个维度去增强他的社交能力。对，去增强他的社交的这种信心。对，
1: 如果说在 SOL 平台的这个大模型之中是有丰富的社会性的，非常的丰富多样，那在真实的世界当中一个小孩子会问的一个看似很天真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就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0: 嗯，
1: 那在 SOL 的大模型当中我们会用什么来去区分？
0: 我们不会去做这种好与坏的这种绝对二元的这种选择。刚才说到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其实从人生角度来讲，好与坏这个事情其实你一定要有条件的，你单纯的就某一个事件然后去问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去回答。如果说从现实角度来不应该去回答，那在SOL的模型它也一不应该去回答。
1: 对，就是好与坏它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它背后的分析可能是复杂的。
0: 对对，
1: 我最近看SOL 刚刚开源了一个新的模型叫 Podcast， 好像非常受欢迎。那具体介绍一下这个模型。
0: 对，刚才其实也聊到 SOLX 它是一个模型的集合体嘛。
1: 对，
0: 也聊到了说我们大语言模型其实特色在和用户的交互界面上，但其实这只是在语言这一块。然后在语音这一块其实我们也有蛮多的建树的。但其实还是一样，我们的语音的模型其实也重在交互。比如说我们最近开源的这种 SOL Podcast 这种模型，它其实它是一个说多人多轮的这种演绎模型。对，就相当于说原来我们在两个人在做播客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其实会很自然的去表达。
1: 对
0: 对，会有一些非语言的这种笑声。然后呢其实我们这次用一个模型把这样的一个演绎其实完全能够覆盖了，并且是说效果还非常好。也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 没有听那个听那个效果。
1: 我之前听到您团队的伙伴给我们介绍，我说这个做播客好像 Notebook LLM 有一个国外的这个产品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咱们的这个 Podcast 有什么胜人之处呢？然后他就说，那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的这个播客里面是不带情绪的，
0: 对啊，
1: 它只有观点的表达，可能也有角色的分工、音质的差异，
0: 对，
1: 但是没有情绪，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哈哈哈，然后互相鼓掌、点赞，
0: 对，
1: 临时的幽默一下。
0: 像原来其实他也有一些在做这样的一些，这种 TDS 这种合成，其实他们更注重这种，要么是独白，要么重在合成，就本身上其实把稿子赶紧念完。对，那其实受更多的是刚才提到交互，它就相当于其实我们模型就相当于两个人在演绎，把真实场景的这种很细节的东西全都演绎出来，对，这个效果其实非常非常好。你会看到我们当时开源的其实就是在整个开源模上登顶了TDS 的那个板块趋势登顶了，对，然后两周过后呢，我们依然还是在登顶的状态，但是总榜我们也增加了第五名或者第六名吧，上周我看的时候是。但你会发现这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其实还是在单 AI 和人的交互和多 AI 和人的交互过程当中，就相当于说我们没有把这种再迁移到人和 AI 的交互过程当中，对，所以说，
1: 那我想这个 podcast 它开源出来，也肯定是希望有更多的共创者能够基于它去开发更有意思的产品，在您的想象当中，可以基于这个，有些什么样的有趣的尝试呢？
0: 对，我开源的初衷的话，第一个点来讲，我们的确是说有想去尝试一些这种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垂域的模型，或者说我们的交互模型，能够很好的去做延展，服务更多的合作伙伴。对，这是对，所以说我们开源是让他们看得见我们，这是一个。然后第二点，其实我们还是有意的是说，想市场能够看到 SO 其实是一家 AI 驱动的社交公司，它也是一家科技公司，
1: 并且在我们的这个模型之路上有特殊的选择，
0: 对，并且在我们的场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内，我们是领先的，对，我们想希望给市场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
1: 为什么 SO 要坚持做社交垂直领域的 AI？
0: 这还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做 AI 其实它不是原因，它是一个结果。我们做 AI 其实是个结果，本质时候我们还是更好的要让更广泛的用户能够体验到更广泛的社交体验，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对。
1: 那 SO 的从技术上如何实现呢？
0: 因为技术它本身是个手段，其实它来实现你想要的东西。那其实很简单，首先是我们定义我们的模型它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类型，就比如说从行为角度能说会唱，对吧，然后第二个角度说它有很好的情绪感知，有很好的这种情绪价值输出，然后第三个是说它很好的能够去模拟人和人之间的行为，那其实我们就通过三条线往前走就好了。
1: OK，
0: 对，那其实实践出来的话，那就更多的可能其实就是比如说你怎么去构建你的数据，你怎么去构建你的网络结构，你怎么去在你的场景里面能让你的模型能够在一定的规模之下能够发挥最好的效果，这就是你要去考虑的问题了，我们要去考虑的问题。
1: 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就是说 SO 之所以选择社交场景的大模型，它不是一种选择，它其实也是一种结果。
0: 对，
1: 那么反过来理解呢，是 SO 有优势来去做这件事情。
0: 对，我相信我们是有优势，
1: 对吧，因为有这么多的用户在使用，那这种优势您觉得能保持多久呢？我是说如果巨头他们进入到这个市场，他们也可以花钱买数据，他们可能也有非常先进的算法和算力。
0: 我觉得是 ROI
1: 投入产出
0: 的问题。对，首先第一是我们有先发优势，然后第二个是说我们有我们的业务的护城河，对，第三个是话其实我们是有我们现在在这块人和人之间行为最好的这样的一些范式数据，但是未来的话能够说在我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的优势能保持多久。
1: 对， 对，那在这个点上我就很关心 SO 会怎么变。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说未来之后我们如果要持续保持的话，就是一方面是说我们自己要还是要往跑得更快，第二点的话其实说整个行业的发展的一个情况，刚才你王老师说的那个变的问题，对，变我其实我们一直的技术我们先行了，然后我们现在的业务其实也在抓紧的往前走，对，其实我们一直就不管是说在技术上还是业务上，我们基本还是说就是一做二看三思考，对，其实看着锅里的
1: 这家
0: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1: 还有种着田里的
0: 其实我们对
1: 会有比较深的战略储备，
0: 对，会有很深的这种战略储备。
1: 明白。 那现在我们是开源了 X 模型当中的 Podcast， 未来会开源更多吗？
0: 应该会开源更多。一方面刚才提了两个，说影响力和我们在 2B 上的尝试，对。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说作为这个行业的这种参与者，我们也是说能够希望输出一些对这个 AI 的发展输出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贡献，对，共建这样的整个的这种大模型的发展生态。
1: 如果我们将我们社交场景的大模型的能力啊开源出来，也可以考虑适当的商业化，比方以接口的方式提供给其他厂家，是不是反倒能够帮我们筑起一道护城河？
0: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有 2B 的想法，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对，
1: 就是他使用您的这个模型去解决他的产品和服务的问题，可能这个价格会比他自己从头训练这个模型，
0: 对，
1: 性价比更高。
0: 对对对。
1: 这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内容安全方面的问题吗？因为这个可能是互联网时代以来一直都被普遍提起的一个高度关注的问题。SO 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去干预，你一定会遇到。对，所以说我们在发展这个技术的时候呢，其实你要提前去做好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安全治理的问题。对，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整个人类史上的话，其实不管是说技术的变革还是生产力的变革，原来过去它一直有一种现象是先污染后治理，一个好的技术出来我大家先去用，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其实大家其实并不会提前的去思考，更多的
1: 刚开始也思考不到那儿去。
0: 对，刚开始思考不到，对，只有当它发生危害的时候或者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大家才想着怎么去治理。但你会发现这几年比如说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其实到 AI 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个变革的时代，你会发现特别快整个这样的一个发展速度。那其实不管是说是监管机构也好，还是社会工作者也好，还是企业好，其实都慢慢构建了一个我觉得说一个发展的一个思维框架吧。就说技术要发展，安全要治理，尤其是说进入 AI 时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说大家对治理这个事情的认知其实比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会更鲜明。就比如说放到十年之前还没有互联网的监管，那其实现在 AI 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在讨论这个事情，其实是这个思维框架其实是有的。任何这样的一个技术一定会带来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对，对 SO 来讲的话， SO 其实因为完整的经历了这种移动互联网到 AI 这种整个过程，也经历了整个移动互联网关于安全治理，所以其实是做应该在这块做的还蛮好的。事前的话，其实我们对数据的清晰，对数据的构建其实会更加精细。对，我们是说从源头上其实说摒弃掉说一些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内容的事情。这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在试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比如在模型的生成过程当中等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在对它进行这种微调或强化学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会在一些构建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测试集。对，哪些事情是 OK， 哪些是不 OK。然后并且这个测试集其实我们还在不断的强化。我觉得这未来我们现在也在做的时候，未来会联合几家这种机构，其实把我们做的事情只能够发布出来，能够更多的人去参与进来。对，然后事后就刚才我说的说我们要去截断，尽可能的说达到用户的最后的一秒钟，我们要把它给截断掉。对，这是我们横向的来看，然后纵向的来看，其实我们依然还构建了我们的这种安全，把原来在内容方面的安全审核体系、运营体系还有产品策略其实全部给串联起来了。对，就相当于说不能说360度吧，我知道是说能够想到的地方其实我们基本上能给做了这样的一个闭环。
1: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 AI 的这个生成能力可能是会给内容的安全带来更大的挑战。
0: 对
1: 对，但是我们是通过更加干净的数据、优质的数据，
0: 对，是
1: 明确的规则，
0: 对，
1: 和价值观对齐，
0: 对对对
1: 啊，以及发布之前的就是内容生成之后的内容审核的方式，
0: 对对
1: 啊，多角度的来去规范这一些。那对于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会担心，就是 AI 的深度伪造，它可不能太像人了，以至于坏人要用了这把利剑，他可能 变成骗子，会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如何防范呢？
0: 首先在搜的这样的范畴内，因为搜所有的这种能力都是我们自建的，对，所以在搜呢其实这是可控的
1: 并且也是实名的，对吧？
0: 并且也是
1: 都注明了它是一个 AI 的。
0: 对，
1: 有没有可能真人用了外挂，实际上是用的虚拟的人呢？
0: 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安全的那个防范之内的，就是说我们会去监测每一个账号，这就是说用户安全的问题，这不仅仅只是属于内容伪造，其实还属于用户安全。对，用户安全其实是我们同样的另外一条线，另外也是一条我们的生命线。
1: SOUL 的愿景是要为用户建构一个健康安全温暖无压力的社交环境。从技术角度上来讲，我们是怎么去实现的呢？
0: 一方面是他和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第二方面他感受到 SOUL 上的氛围。那其实我们 SOUL 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设计机制来保障用户其实安全的，就比如说他搜了一些不好的词的时候呢，那其实会立马触发我们关于说用户保护的一个机制，我们的同学就立马就能够联系到，
1: 是我们的真人，
0: 我们的真人啊，我们的公司的同事就能够立马联系到用户，能够去开导他，能够去鼓励他，能够有向好的，对。然后在社交体验过程当中，如果你感受到了不好的用词或者感受到了不好的体验，其实也会触发我们对用户的保护机制。对，那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归结我们整个的实验方式是用 AI 来保障每个场景它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不脱离我们的社区规则，不脱离说人和人之间最朴素的这种社交规则。对，
1: 刚才咱

0: 咱们聊到的就是 Soul 是要给用户建造一个温暖、健康、安全的社交环境嘛。
1: 嗯。
0: 其实我很好奇，用户在 Soul 上都是交朋友嘛，都是社交嘛，还有没有做其他事情？
1: 对，大家来社交是一方面。对，另外一方面，其实刚才也提到是说，有一些其实是说来找到自己有用价值的。对，这一方面，其实他目的其实可能就不是社交，那就是来到 Soul 平台上找价值。
0: 有来工作的吗？
1: 在 Soul 上其实会有很多这种小商业的这种群体，对，在 Soul 上可能说会有电商呀，或者是说会有些比如说艺术的画作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以物易物啊，这种其实都会有，对，因为毕竟是一个线上的小社会，
0: 对，把 Soul 当成一个真实的社会当中去体验，
1: 对对对，
0: 有没有令您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
1: 最深刻的故事就早期的一个故事，其实那时候其实人其实并没有很多，但是那时候可能也有20万的 AU 了。其实那时候早期的，其实搜的服务器其实不太稳定，对，可能一崩溃就可能崩溃了5-6个小时。
0: 哇，
1: 那其实最焦躁的其实不是我们，其实是用户。对，你会发现说用户通过各个渠道
0: 来找我们，
1: 来找我们，各个渠道找我们，其实我们很担心说像这样的一个平台不能够说正常运营啊，或者是说错过了和自己在Soul上的一朋友沟通的约定啊，时间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其实让我们感受到Soul其实是不可取代的。对，它的存在其实让很多人已经是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生活日常一部分。对，我从那时候开始发现说我们要把这个价值放大。对，
0: 明白。
1: 甚至很多这样的一些 Soul 就会跑到办公室来，对，跑到办公室来，其实说表达他们对 Soul 这个平台的感谢，对，也有很多驱动 Soul 去做更好的，比如说有很多用户给我们送土豆，说能不能把服务器弄得更稳定。
0: 为什么送土豆啊？
1: 这是个网络的梗
0: 哦，
1: 就送土豆。对，所以对，我觉得说用户其实是很可爱的一个事情。我们一定说，我们构建了这样的平台，有这么一批好的用户，我们其实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这个生态。对，甚至其实让你更感动的会说，有很多用户自发的去维护这样的一份美好。就比如说你会看到有些用户一天举报个几百个东西。其实他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员工
0: 哨兵。
1: 对，他像我们一个编外哨兵。
0: 对，举报对Soul有可能造成潜在风险的一些事儿，
1: 每天都在做，并且不是个人，是一个群体在做这个事情。
0: 大家发自内心的，
1: 发自内心的热爱这样的一个地方，对，
0: 也会让团队觉得还是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责任，对。
0: 我看到 Soul 有一个 Z 时代的这个情绪消费的这个报告啊，在这个报告当中也有提到呢，有90%以上的 Z 时代的年轻人，他们都非常认可情绪消费的价值。您是怎么理解情绪消费？
1: 我觉得情绪消费背后其实是我要为我自己买单，背后其实是年轻用户不会为惯性所影响，我要为我自己买单。对，我觉得这是最终的一个驱动力。
0: 我看这个报告当中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词，比方说糖心蛋社交。这是什么意思？
1: 对，这也反映了现在年轻人其实对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想法吧。对，像原来是说我们一直定义关系说有你是熟人关系，或者说你是陌生人关系。对，对于年轻人来讲，他并不去追求熟人关系，他也不说我去追求这个陌生关系，他追求说在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链接里面，它需要是合适的、合适的距离。
0: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糖心蛋就是五成熟的关系？
1: 对，
0: 就不会太陌生，大家没话说，又不至于太熟，好像让我觉得有压力。
1: 合适就好。对，
0: 合适就好。
1: 对，它不以这种社会性的标签，我是熟人这种来定义。但合适背后又体现了一个个性化。其实你会发现刚才提的情绪消费也好，包括说现在年轻人糖心蛋社交也好，背后所有的驱动力是年轻人背后的自我个性化的觉醒，自我个性化的表达，
0: 非常有意思啊。那个 Soul 是如何敏锐的去发现和捕捉用户的这种情绪价值的需求，然后以产品的方式来去提供服务呢？
1: 其实最开始的话，其实最开始关于这块肯定是我们创始人自我的一个感知，因为毕竟作为一个女性，她对这种 情绪这块的感知其实是更敏感的，然后在他的这样推动之下才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但产品在成长，用户群体在变多，然后呢我们的年轻人也在变迁，

0: 那其实我们现在来感知用户呢，其实一方面说从我们的用户行为里面，我们要去感知，我们要去访谈用户，然后呢我们要去理解用户，我们要离用户更近一点，从用户的声音里面我们要去理解他们。但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自己要保持年轻，才能够听得进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些声音。对于原来我们的价值观里面，就保持年轻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价值观，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会有更广泛的研究，对，就比如说我们会有这种 Just So So 的这种研究院，对，它是专门为年轻人所设立的一个研究中心，对，它会在年轻人不同的行为范式上去做深入的研究，去追寻说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些潮流，对，然后反哺到我们的产品上，对。
1: 那具体到产品上，我们提供了哪些产品的能力，去满足用户的情绪消费的需求？
0: So 其实也是几款产品是结合了用户的这样的一用户年轻用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比如说我们的头像，我们头像其实也融合了这种设计元素呀，也融合了一些 IP 的这种潮玩的这种风格，能够给不同的用户带来这种个性化的体验，对用户其实也趋之若鹜，每周其实都会说有不同的主题给不同的用户带来发行发售，对，另外一个其实还有数字文创，数字文创的话主要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功能其实有点其实像收藏画家收藏这种数字画一样的，对，我们的设计师其实也会在每个月会发行几期，发行几个系列，基于说当前比较流行的这样的一些元素，能够去设计出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视觉也好，还是说这种寓意也好，比较好的这样的文创产品，对我们的用户其实购买。但你会发现，不管是头像也好，还是我们的数字文创也好，其实我们都构建了说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去说我去发现某一个视觉的这样的文物，
1: 对，
0: 我们构建了一个非常大的世界观。
1: 那我看到 So 其实也做了一些产品策，还有运营活动策的一些做法，来帮助用户更好的融入真实的社会。
0: 对，
1: 好像有一个活动叫做心理医师3.0，
0: 对，
1: 具体介绍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为什么要举办呢？
0: 其实这个话题的话，大家都会认为说虚拟空间其实虚无的，对吧？对，可能会让年轻人沉浸在这种虚无的这种事情里面，
1: 对，
0: 但
1: 是吗？
0: 对，但是你又发现，就是还是那句话，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有好的面和不好的面，我们应该把好的一面放大，不好的面，我们要去积极的要去。
1: 系统性的治理。
0: 作为一个虚拟的一个社交平台，其实你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强调说要把社区治理当做很重要的事情，用户安全、内容安全，能够让用户感到真实温暖，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社区发挥价值最基础的地方。因为你有这样的地方，其实大家才能够相互信任，大家才能够在表达，在虚拟空间中表达真实的自我，而不是虚假的自我。对，刚才一直反复强调说用户在 So 里面去表达自己，其实可能跟现实社会不一样，并不代表它是虚假的。
1: 我们是实名制的。
0: 对，我们首先是实名制，但是用户表达出来，其实他内心是那么想的，所以他对用户来讲，他是最真实的用户。那其实我们的整个平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越来越理解用户，其实我们也会去引导他。就刚才比如说王老师来到线上的话，其实我们会横向的去拓展你自己更好的认知自己，而且本质上是说能够让用户能够更好的在现实生活里面有更从容的应对生活上的困难，或者是说人生的一些困难。对，那其实回到说我们在举办的很多心理医师这种活动，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传递一个积极正向的一个人生观和世界观，对，能够让年轻人有更好的一个正能量的引导，这是我们做心理医生也好，包括说我们的百万婚礼也好，其实都是朝着一个非常正向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年轻的这种人生观和价值观方向去引导，能够让他在生活里面有更好的
1: So 有一个承诺，就是让天下没有孤独的人， 对吧？
0: 对，
1: 那您眼中终极的这种社交的状态方式会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很多论调是说 AI 其实可以把人完全给取代掉，未来的结果可能是这样的。对，但我的思考点是在说，我任何一项技术的更新、变革、发展，其实都是为人类提供更有利的选择，能够帮助人类其实有更好的发展，更帮助人类社会有更好的发展。如果违背了这样的一个原则，

0: 那绝对不会成为说终局。对，所以说人 AI 完全取代人，它符不符合人类的利益？对，从现在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不太符合。人其实还是需要是有自我价值的时间。
1: 对，
0: 不可能。如果说完全取代了人，那人失去人又是什么？我觉得不太符合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思考。从这个思考点来想到社交，人为什么要社交？刚才本质提到，他要更好的拓展自己，对吧？
1: 对，
0: 他要有更好的这种情绪的输入，
1: 包括自己的心理调试。
0: 对，你会发现，最终其实都是人为主体，人的情绪、人的情感，只是属于人，人和人之间这种情绪的连接、情感的连接，其实没有办法通过 AI 来取代。AI 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让每个人能够做得更好。它是一个辅助作用。我觉得未来的话，最终还是。在社交这样的一个领域，我觉得人和人的社交还依然是这种制高点吧。
1: 明白。是的，就是人在虚拟世界当中的这种交往，可能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在真实的世界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自我的状态。
0: 对对对，但我觉得说过程里面其实也要有引导。对，刚才讲的，因为刚才提到它有不好的一面，对吧？那我要进行引导。对。
1: 那基于 Soul 它的这个核心价值观啊，以及我们现在在做的关注年轻人的心理状态方面所做的多方面的尝试，您觉得在这个领域Soul 想要承担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呢？
0: 我觉得 Soul 它所承担的它不应该是某个点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或者说我对你有疗愈，或者说我给你更多的帮助。我觉得 Soul 其实对年轻人最重要的，不管是心理问题还是其他方面，应该是在他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里面，他遇到了问题，他能够有积极向上的想法，并且有积极向上解决方案。我们希望 Soul 在成为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找到解决方案的一个平台。
1: 我看到 Soul 专门做了一个无障碍的适配。这个也是
0: 对。
1: 它的目的是什么？
0: 因为我们还是说能够让更加广泛的用户群体能够体验到线上体验的社交。对，我希望说在一些像残疾人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上，我们也应该给到他更多的帮助，能够让他在线上社交能够体验到阳光。
1: OK， 那无障碍适配具体是指什么呢？
0: 就是说，其实我们正常人用产品通过视觉方式来进行操作。对，我们在一些这种震动啊、这种声音的角度传递这种操作的这种交互的模式，能够让视障的这样的一些群体能够理解。对。
1: 如果最后请您用一句话来去定义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交产品，您的答案是什么？
0: 能够让平台上的所有的用户能够变得更好，这是我的答案。
1: 产品向善。
0: 对，
1: 产品向善。
0: AI 向善。
2: 就在未来 AI 替人不存在的，应该我们学会 AI 跟人的共融协作。
3: 那么核桃这个地方不完全是齿轮，它更多是榫卯结构，无缝连接的。那个齿轮是有缝的，就是非常融洽的，你中有我的，有我中有。
4: 香港正在逐渐构建一套制度、产业和人才完备的发展模式，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制度铺轨，产业加速，人才点火。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这是老大。
7: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6: 这是老二。
8: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6: 这是老三。
9: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在时代的洪流中，
10: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0: 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金融街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吴老师，晚上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在进入到晚间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又开启震荡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市场集体降温，沪指直接失守4200点，三大指数齐齐走弱，创业板指和深成指跌幅不相上下。沪指跌1.52%，深成指跌2.14%，创业板指跌2.16%，跌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成交额方面可是相当给力，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3.36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222亿，资金活跃度直接拉满。个股这边依旧是绿肥红瘦，超4300只个股下跌。

跌，上涨的个股寥寥无几，市场情绪也是肉眼可见的降温，上涨家数占比仅18.98%，下跌家数占比高达79.55%，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99家。

0: 阿斌来拆解拆解这让人头疼的震荡行情吧。
1: 确实非常让人头疼，分为内外两层都头疼。首先从外表来看呢，其实周边股指也好，包括美国股市或者是韩国股市也好，其实 AI 算力硬件为主的半导体这些方向光的方向是一点没调整。但是 A 股内部呢，你要真找点原因来说的话，无非是双创指数刚刚经历了一波加速，特别是创业板指创下了一个历史性的新高，是不是对市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心理关口上它有一定的震荡需求。再说内部结构上的这一轮震荡和今天出现这个调整，今天实际上有一度拉起的这个状况，但是没想到午后啊再度的向下，以基本一个全天最低点收盘。而在整个震荡的过程当中，按照以往一轮加速的市场行情，在出现一开始调整的时候，会是涨得最多的那个方向先调整。但是今天非常意外，今天中继续创还创出了一个新高。盘面当中您刚才也听到了，电力的方面最后一个跟涨的燃气轮机今天跌得最惨。现在吴老师怎么看待今天这样一个调整，怎么看待盘中这种调整的格局，我们该如何分析？
2: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获利盘比较多
1: 啊。
2: 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上涨的过程当中，热门板块实际上我们看到上涨的时间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而且近一段时间是进行了一定的这种加速啊，特别是双创指数啊，创业板跟科创，应该是前一段时间是跌创新高啊，所以在今天应该随着一些消息面上面的一些落地啊，那么有一些资金实际上我们看到有些短期的一些兑现啊，然后再加上就是实际上前天实际上海外实际上是下跌的啊，然后我们昨天基本上就直接低开高走，而且下午还是一个情绪的相对比较高的一个阶段啊，然后隔夜的昨天的海外实际上正好就是大涨嘛，然后今天就本身昨天的获利盘就一天的获利盘就很多，早上就是如果说抄底的话，然后今天早上高开就直接有盘面就开盘就有兑现，所以这个造成在经过市场本身在经历了一段加速以后，然后等于是有一些资金进行一些集中的兑现，然后可能到后面就影响了一些量化的一些整体的一些抛盘啊，所以我觉得短期在经过这种短期的这种特别是热门板块连续加速以后啊，然后出现日线上面的阴线实体相对比较大啊，这个我觉得本来也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实际上随着成交量比方说前段时间的连续放大啊，到3.5万多亿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可能近期都要有时间就有这种概率产生这种调整啊，但是呢不知道是哪天啊，可能有些人觉得昨天就要调是吧，但是没调那些，但是确实当大家都慢慢觉得好像确实像昨天那种啊，又是情绪比较高的时候，它调整的就真的来了啊。当然今天我们看真正调整的还不是市场最强的那些东西啊，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反而跌的就是可能更明显啊，这个也是盘面分化的一种特征我觉得。
1: 我们再说一个事儿啊，就说这一轮呢涨起来呢，它也是局部性的热点推升起来的，在跌下来的过程当中呢，似乎呢市场在用真金白银或者是资金流向在告诉投资者一个事实，就是目前市场最核心的竞争力在哪里，最核心的资金集中点在哪里，如果是其他的方向只是跟涨的或者逻辑不够硬呢，是不是在劝解大家得靠震荡的时候去调仓换股一下了。但是呢，按照市场的整个资金流动规律来看，会不会经过这轮调整之后，大家跑不赢把仓位挪到了这些主心的核心品种上面呢？哎，它又没有那么好的趋势在了。我们在震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投资者应该持有的观点是怎样的？
2: 我觉得现在有几块吧。第一个就是现在市场中间最强的板块，比方说在经济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整体还相对比较抗跌的，比方说像光啊、光芯片等等啊这个方向，因为确实这个方向景气度全球的景气度都非常高，啊，海外市场相关的一些方向板块的话呢，近期涨幅也比较大，而且呢，在 A 股中间也是光板块的话呢，也是可能目前机构持仓可能抱团最紧密的一个板块，就是你如果说从公募基金公布的一季报来看啊，你随便拉出一个跟科技相关的归属型的一个这个基金啊，你可以拉出来它前十大重仓股 可能有些东西它是必配的，然后你可能前五基本上都是有好几个可能都是跟光相关的一些板块，也就是说机构持仓的占比或者说抱团它还是非常的这种紧密啊。那么在今天市场

0: 快速调整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光这一块的话呢，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筹码的松散啊。当然可能也是还是跟我们前段时间就是他在出一季报的时候啊，就是提前做过一波的调整，然后最近就是调整了一段时间又慢慢的起来。那再加上就是高位的一些比方说光的上游啊，比方说一些紧缺环节，紧缺的物料环节，然后 AI 的通胀环节啊，就是这些新材料中间的话呢，确实资金也在不断的进行挖掘。那我觉得还是跟机构占比就是抱团非常紧密有一定的这种关系啊。然后另外一块就是看到确实也有一些景气度的方向啊，比方说像前期的一些半导体啊，然后国产算力啊，包括前段时间反弹幅度也比较大的商业航天啊等等这一些啊，这一些可能就是它是相对次之的，就当时光是作为一个绝对的领涨的板块，然后其他的呢是作为就是轮动线啊，就主线中间的轮动线，但是主线中间的轮动线实际上普遍今天就调整比较明显啊，不管是半导体也好，你今天实际上科创五零也跌幅比较大嘛，然后你加上包括商业航天等等，因为这里面呢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有机构，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机构实际上是有加仓，但是还没有到说抱团很紧，然后有相当一部分呢又是那种短线资金啊，或者说游资啊短，因为普遍的就是比方说你像做国产算力，之前海外算力拉了一大波以后，去年这种这个习惯就是海外算力一大波以后资金就做就是国产算力，但是国产算力它节奏会比较快，因为很多它偏向一部分的就短线资金集中的进来，所以造成就是一旦比方说市场调整的时候呢，它的波动会相对比较大一点。但我觉得整体今天的这个回调啊，更多是对于前期可能涨幅相对普遍比较大的一些方向啊进行的一些集中的一些释放。那当然有些东西可能前段时间没涨啊，也跟着也跌了，这个是主要还是结构性行情的一个普遍的特点，我觉得
1: 其他的不在主线上的方向呢，可能就会在没有量能堆积，特别是在震荡过程当中，更多的资金还从其他方向涌出来去流向了主流品种之后，就更加会存在这种没有量能而阴跌的状况了。好，以上是关于大盘部分的综述啊，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可以参与，我们为您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市场呢是出现了放量的调整啊，很多板块都顺势往下面走了，但是我们认为啊，在大的趋势面前，这种调整反而是给了我们入场的好机会。那么什么样的方向能够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继续的跑赢市场呢？我们总结下来发现啊，要说最近足够抗跌并且能够再起二波行情的，还真就是我们的算力板块。算力方向啊，确实也是如今呢当之无愧的核心主线了。从今年的行情到现在来看，我们统计下来，从上游到下游，从化学品到供封装，再到元器件，再到下游的 PCB 板等等，整个板块的涨幅非常靠前，整体涨幅大概都在40%以上了。那为什么主力的大资金会持续的偏好算力这样的方向呢？主要还是因为要有行业的逻辑，要有需求，要有规模。首先市场规模大，万亿级别的美元市场，另外呢供应链也要足够庞大，全球范围内都在布局算力，适合资金来进行深挖，需求量自然也是非常的大，存储芯片 PCB 板等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那自然就是利好不断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算力就拥有了需求，拥有了预期，机构给到的测算呢，接下来的时间内啊，算力的需求量还会呈几何倍数的增长。我们看到根据 IDC 数据的统计啊，2020年中国智能算力的规模呢只有75亿 flops， 但是啊预计啊到了2028年呢就会达到2781.9亿 flops， 那这个增长级别是非常夸张的。然后呢2020年到2028年年复合的增长率呢超过了57%，有实实在在的需求，就有实实在在的业绩，和相关的方向不会受到资金的关注呢？那么具体如何去把握算力的东风，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做了深度的梳理，根据算力产业链的景气趋势分析，再叠加 AI 算力未来规模的增速测算，再叠加相关 AI 算力品种核心受益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深度梳理 AI 算力产业精选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0: 助理啊，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深度分析了。那么算力行业的走势到底是有多强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就拿算力当中具有代表性的 CPU 概念和算力芯片概念来说，板块的走势都已经相继的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而其中啊部分强势的品种也已经开始走出了高潮迭起的走势。那现在到底还能不能去看呢？如果要看，如何去看？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梳理关于算力产业链的行业景气度分析，包括 AI 算力未来的规模测算，再叠加到我们 AI 算力的核心受益方向，都给大家已经整理在了我们的深度梳理 AI 算力产业精选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注意啦，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产业精选了。那么哪些算力的细分方向能够迎来机会呢？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三个层面，分别是算力端、配套端和落地的应用端。我们会发现啊，国产算力后面的替代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根据权威机构的预测，2023年我国算力芯片的国产化率只有17%而已，但是到了2026年，这个市占率将会超过海外的芯片，并且到了2027年，也就是明年，预计啊将提升至55%。这样一折算，23年到27年，国产算力芯片的市场规模的复合增长率预期将会高达112%。那么算力的配套端呢，液冷方向也是开启了一波大级别的趋势的。因为算力需求量增加了，制冷、液冷的需求量也会同步增加。AI 训练服务器的机柜功率密度快速提升的情况下面，液冷技术成为了散热的理想选择。机构测算呢，到了2029年，市场的规模也将达到162亿美元。配套设施跟上了之后，那么具体落地的产品，什么东西可以受益于算力呢？我们想到的一个非常具备人气的方向，就是大家都非常看好的人形机器人方向。没错啊，人形机器人不光是机器人啊，也是算力应用落地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大摩呢，也是持续的唱多中国人形机器人啊，有望复刻当年电动车的奇迹。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 V3 版本也是在7月的下旬或者8月就会正式投产。宇树呢也宣布了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的任务动作应用商店 Unistore 正式开放，人形机器人的指数最近也是马上就要达到前高位置附近了。那么具体的算力的落地应用，再加上算力核心受益的方向，如何去把握？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的深度梳理 AI 算力产业精选当中，涵盖了算力整个产业链的景气度分析，还有 AI 算力未来的规模测算，再叠加核心受益方向的整理，放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份资料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产业精选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夏慧老师的分享。那想要领取相关资料的，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本行为呢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878-12345。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硫磺价格年内上涨超80%。从年初到现在一路走高，价格直接飙升，刷新阶段性高位，货源也变得格外紧张。再来 ，A 股上市银行派发近6500亿元大红包，40多家上市银行携手送福利，分红规模再创新高，诚意拉满呀。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大厂 AI 资本开支再提速，字节等多家大厂纷纷加码投入，算力布局持续升级，投入力度直接拉满。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AI 大涨的这个投入啊，确实一直在持续性的加大，但是对到盘面当中呢，确实呈现出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就是说，上游的硬件一直在加大投入，一直在涨，可是下游的应用端却一直都没有太大的起色。刚才吴老师也把盘面当中热点呢分为了三个部分，我理解回个炉，我进去跟您说对不对？就首先就是高景气度的龙头方向，它基本上是沿着趋势上行，跟涨的衍生科技方向是轮动，但是跟随指数。 术调整的时候，它就会调整。另外还有一部分，它不在热点上，也不在高景气度上，甚至它的本行业还是处在一个不太理想的复苏阶段。所以这些是无论大盘指数涨跌，它都处在一个缩量阴跌的阶段。那么，请您给我们分两边还是说了，那高景气度的算力硬尖端能够继续维持到它的高景气度吗？那刚才谈到了下游的软尖端和应用端，依然很难有起色吗？怎么看？
5: 对，确实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整体硬件很多都是，哪怕说这两天在就是有一定的回档，但是基本上还是维持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升通道啊。然后软件或者说应用的话呢，很多实际上它是在一个下面，基本上都是一个缩量的震荡啊，成交量很少，关注度也比较低啊。那么虽然现在上游我们看到大厂的资本开支不断的在扩大啊，就是上游呢大家也看到更容易出业绩啊，就资金为什么实际上偏好上游啊？实际上上游更容易，它能算得出业绩。很多比方说研究员啊，券商的研究员，基本上你通过一些资本开支能大概算得清楚啊，就是比方说业绩的增速等等。但下游确实现在就是很难看清楚，就是你不知道哪里出现有爆款的应用啊，所以然后你到底是对哪一些行业是通过你这种 AI 能是出现比较大的利好啊，或者说你对行业反过来可能是有些是受损的，就这个它很难确定。即使你比方说你利好的一些板块，它也很难通过这种定量的这种方式来算出它未来业绩的这种增速啊。所以我们看就是也很长时间了，从2023年开始啊，市场的资金实际上一直集中在就是一些硬件中间啊，软件中间呢，前两年就是每年都会有一到两次，会有一次就是盘中啊，就是可能有几天明显的上涨的一些动作啊。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爆款的一些应用实际上始终还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出来，就是说大家能看到现在更多的应用实际上最典型就是在大模型啊，所以一些大模型你看港股的一些大模型的个股就涨得特别好，就其他更下游的一些行业的一些应用啊，实际上盘面中间是不明显的啊。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现在市场的机构我觉得可能更偏向于一些就是哪些东西你最容易出业绩，那资金就过来，等你什么时候来业绩预期很强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过来，但是短期可能他还没有看到。
1: 其实在去年和前年持续性大盘出现上攻的过程当中，有好几次明显的趋势型回落，其实那段时间都是因为怀疑 AI 出了泡沫，也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上游的投入无法向下游去传导。你觉得我们的盘面最近可能再次面临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大吗？
5: 现在目前市场就是实际上硬件的景气度应该还是比较高啊，就是可能因为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海外的投资实际上仍然是在一定的这种加速，然后国内大厂的资本开支仍然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提速。因为现在下游实际上我们现在下游有啊，下游现在但是它不是集中在每一个行业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就是整个 token 啊，就是它的增速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它实际上很多是在一些集中的一些细分，它并不是在出现在说某个行业中间它有很好的应用，它并没有。所以这个就体现在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就是算力租赁这些中游涨得比较好，或者说大模型涨得比较好，但真正的到下游细分行业中间大家好像就没有特别明显的反应说哪个细分的下游行业所以就是你受益的程度就非常高。所以这个从盘面中间就是它从上游慢慢的到中游这一些，但真正的下游可能影响还没有体现出来，我觉得。
1: 好了，盘面当中的这个消息面我们暂时聊到这里，稍事休息，最后的时间我们说操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我们说一下操作啊。今天因为指数上基本是以全天最低点收盘啊，那这个惯性呢可能明天早上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调整。那要换到过去指数级别出现这种震荡时，我们会说调仓换股去弱留强，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一直存在，哪怕在指数上涨的过程中也存在。我想吴老师，我们这个震荡过程中该怎么去操作呢？
5: 从今天市场走势上来看的话呢，大家也看到就是说今天在一些前期的一些热门板 板块有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低位板块有一些对冲，啊，比方说今天白酒啊，消费中间有过一波，中午的就下午开盘的时候有过一波快速的上拉，那基本上就收了一根上影线啊，就涨一波就没有人跟了，啊，就说明现在啊，包括今天

0: 今天我们看到盘中的一些啊，像这个农业啊、猪肉啊，就偏向于防御，整体的特征是比较明显啊，但是并没有说完全啊，就切到说我们相对的，就是其他的可能大家认为可能新的方向或持续性比较强的一些方向，并没有。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可能你要出新的地方还是比较难，就在热点调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就起来，比方说对冲一下整个市场指数的这种下跌。因为本来这些个股就跌了很长时间嘛，但你要让它形成一个持续性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难啊。因为本身实际上它的景气度不高啊，然后可能它业绩的这种指引实际上现在并没有出现明显大的这种变化，所以我更多的感觉实际上还是可能还是原来的那些东西啊，只是说原来的那些景气度的东西啊，因为在经过一波加速以后，确实短期涨幅比较大啊，但是呢又没有说有足够的增量资金一直让它使劲的往上推啊，那么这个时候它就需要一次换挡，那么这个换挡就是可能比方说类似于你像今天这种啊快速的调整，然后比方说调整几天以后啊，在下面形成一个新的支撑，然后慢慢的就是可能出去的资金又重新进来啊，就是我们讲就是那种景气度的方向，就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去做，那么前段时间那种加速它可能就是一个波段的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那么可能你要等待调整下来啊，那么一个新的就是你在维持原有趋势的前提下面一个新的波段的起点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后市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一句话，就是现在市场中间操作的十二制的操作策略，就业绩为毛，趋势为王，波段操作啊，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
1: 其实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主线品种以外呢，有另外一只逻辑最近在盘面其实一直在推导，就是关于AI 硬件呢，或者这整个产业链的上游原材料可能会涨价的这些阶段，包括今天在盘面当中是工业气体能够领先，前段时间呢包括我们说的电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环节，这一块它的轮动还能有效延续吗？
0: 上游我觉得实际上市场一直在进行一个挖掘，实际上也是就是景气度的东西嘛，因为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一些就是涨价的预期啊，另外一方面确实景气赛道中间供需相对比较失衡的东西更容易受资金的一些关注啊，那么包括今天的就是电子气体啊等等，就是你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我们很多不管是光的上游，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4: 这是老大，
5: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4: 这是老二，
6: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4: 这是老三，
7: 都一天一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4: 在时代的洪流中，
8: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4: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8: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4: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9: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

0: 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3: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慢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事儿，麻烦
10: 你
12: 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16: 回去。
17: 行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闻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详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
2: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1: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探寻两国正确相处之道，中美需要不断夯实人文交流基础，共同拉紧友谊纽带。
3: 我将把这台相机继续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习近平陪同下，简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0: 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提问，中国领导人今天在中美元首会晤中提出，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外交部能否更详细阐述这一概念？发言人郭家坤对此回应指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2: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在回应台湾问题相关提问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2: 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

0: 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习近平主席说，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多年来，中美两国从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到五年五万倡议连通中美青少年的双向奔赴，再到成为中国人持续在美国社交媒体走红，一个个温暖的故事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纽带，也推动着中美民间交往不断走深走实。
2: 55 years ago, I played here, and at that time, I was just a 15-year-old girl. The Chinese players kindly let me win that match. But I knew that the Chinese table tennis players were world class.
3: 1972年，我们去了美国。我手上的这台相机，这是当时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我将把这台相机继续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4: 这是今年四月在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一幕。四位当年亲历小球转动大球传奇故事的中美运动员，再次站在55年前的比赛场地上挥拍切磋球技，因球穿梭，仿佛连接起过去与现在。1971年的春天，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对中国展开历史性访问，中美乒乓外交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成就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今年恰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4月10号，习近平主席向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致贺信时，勉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一代，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
5: 我们刚刚纪念了这个乒乓外交这个55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时刻。乒乓外交呢，实际上是在中国外交在中美关系当中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传颂的佳话，我们叫做小球这个转动大球。后续我们也知道，乒乓外交开启的这种民间的交往，包括这个青年的这个文化的教育的民间的地方的各个领域的这种交往，应该说也成为了这个中美关系真正的这个源头活水。
4: 如今中美友好事业的薪火在更多青年中传递。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发表演讲时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启动2年多来，来自美国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青少年应邀来华，足迹遍布中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从小学到高校，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许多美国青少年首次来华，亲身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6: I think the more that we come and the more that we speak to students here, the more we can learn about China. And I think a more fresh perspective we can bring back home to the U.S. and amongst our peers. So yeah, I think it's a really good thing, and I really hope that it can contribute to better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future.
4: 2025年曾被网友称为中美网上建交元年。年初，数百万美国网民涌入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中国网友热情地当起了赛博导游，从世纪对仗到晒猫晒狗晒美食，从教英语到学中文，两国人民在烟火日常里发现，原来我们的喜怒哀乐没有什么不同。年末，一批美国年轻人在 TikTok 上成为极致中国人，跟着中国博主喝热水、练太极、学做糖葫芦，把中国范儿过成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7: Come to my attention that we're all suddenly Chinese, so make congee with me for the first time.
8: Like many of you, I recently found out that I'm Chinese, and this was my first home-cooked meal as a Chinese woman. So y'all are gonna dish it up with me. And no, this is gonna be a feel-good meal, and follow along for my journey on becoming Chinese.
4: 今天，中美 Z 世代在互联网上分享喝热水的奇妙感受，交流在中国外卖秒达、手机极富的超值体验。一粥一饭间的烟火中国，一瓶一马里的现代中国，都承载着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化沟通的向往。
9: 很多的美国青年呢，确实此前没有机会来中国进行交流和访问，但是呢，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这个媒介，更多的了解中国。所以有些人呢，在学习中国的养生的一些习惯，比如说睡前呢要泡脚，那么早晨起来要喝一杯温水。有些呢，美国青年呢是随身带着保温杯。那么同时呢，他们对于比如说中国奶茶，那是不是要在这个美国纽约的店里来进行打卡，要进行体验？那一系列这种密切的互动呢，确实带给双方更加直接的感受，也带给中美关系更大的活力。
4: 交流的走深走实，带来的是认知的积极变化。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四月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变得更为积极，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自2023年以来有明显提升，越来越多美国民众更客观真实地看待和评价中国发展，为双边关系积聚更多理性和正能量。中美年轻一代正成为人民友好事业的生力军。美国网友甲亢哥的中国行无剧本直播，黑神话悟空拉布布在美国圈粉无数。越来越多美国民众用双眼观察中国，用脚步丈量中国，用真实见闻打破信息茧房，为中美关系积聚更多理性和正能量。
1: 俄罗斯5月12号宣布成功试射了一枚能携带核弹头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将该导弹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导弹，有能力突破所有现有和未来的反导防御系统。萨尔马特的成功试射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
4: 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在视频会议上向俄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他说，部署萨尔马特导弹系统将显著提升陆基战略核力量的作战能力，确保有效摧毁目标并执行战略威慑任务。卡拉卡耶夫称，萨尔马特战略导弹系统的成功试射将使俄罗斯武装部队能够在2026年底前部署首个装备该战略系统的导弹团并投入战斗值班。普京对这款导弹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
10: Во-вторых, и это главное, ракета может двигаться не только по балл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 и по суборбиталь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что, в-третьих, позволяет обеспечить дальность применения свыше 35 тысяч километров с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улучшенными в два раза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по точности.И, наконец,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всех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систем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ой обороны.
4: 萨尔马特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研制的一款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重量超过200吨，可携带多种核弹头。莫斯科共青团员报13号称，萨尔马特导弹最多可携带16枚核弹头。俄罗斯国防杂志主编科罗琴科表示，萨尔马特导弹成功测试，有力地证明了俄罗斯作为核大国有能力威慑任何潜在对手。这款洲际弹道导弹未来投入作战值班后，将助力俄罗斯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军政局势中维持战略稳定。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报道称，自2022年被纳入俄罗斯核武库以来，萨尔马特导弹已成为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威慑战略的基石。
1: 就相关话题，马上连线评论员张学峰。张先生，俄罗斯近日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并将于今年年底正式服役。那您认为萨尔马特对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来说到底有何重要意义？
11: 萨尔马特呢，这种洲际弹道导弹，首先它的打击能力更强，毁伤效果更强。这是一种重型的洲际弹道导弹，重量达到约200吨，而之前俄罗斯装备的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洲际弹道导弹起飞重量在几十吨左右。你像它的萨尔马特导弹呢，有效载荷可以达到10吨左右啊，可以携带10个重型的分导式弹头，威力非常大。对此呢，你像西方给它起了一个代号叫萨弹二，足见对这种导弹的忌惮。其次呢，这种导弹的突防能力更强，它可以选择这个更灵活的路线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击。你像如果说对美国进行打击，它不必要通过北极进行打击，而北极呢是美国反导防御比较这个重视、比较强的一个方向。 如果说萨尔马特从其他方向突防，那么它的突破美国防御的能力就更强，

0: 就更高，而且呢它可以搭载一些高超声速飞行器，这样呢可以进行大范围的机动，进一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服役之后，俄罗斯的陆基核力量将形成固液搭配、轻重结合的力量格局，强化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尤其是增强俄罗斯的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
1: 12号当天，普京还透露，除了萨尔马特之外，配备小型核动力装置的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去年10月，俄罗斯分别试射了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随后，普京高调地在克里姆林宫为海燕和波塞冬两款武器的研发人员授勋。俄智库军事政治分析局局长米哈伊洛夫表示，海燕是一种全新的战略核武器，将改变美国主导的战略威慑格局。
2: 张先生，普京近日再次透露，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那这两款新武器对于俄战略核威慑体系又意味着什么？
0: 首先呢，这两种新武器呢，在概念设计上都有很强的创新性，甚至是独创性。你像核动力巡航导弹，虽然说在冷战时期美苏都进行过相关的研究，但是因为技术难度非常大，最终呢都放弃了研制核动力的巡航导弹。如果说俄罗斯能够顺利的实现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制并且列装，这体现出俄罗斯在新型的武器装备方面它的一个新的一个创新甚至是一个独创。包括它的波塞冬核鱼雷也是一种投掷手段概念上的创新。其次呢，这两种新型的武器呢都是针对美国目前的防御体系的漏洞而研制的，突防能力应该说更强一些。你像它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可以在超低空飞行然后呢选择美国本土防御比较薄弱的区域进行突防。因为目前美国呢没有建立起覆盖全境的这样的防空体系，它虽然有一些反导系统，但是主要在北部来防范一些国家的这个弹道导弹，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对于超低空来袭目标呢，它很难实现全国全境的覆盖。波塞冬核鱼雷呢也可以绕过目前美国的整个的防御体系，它在航行的时候呢可以以慢速的静音航行，靠近美国海岸的时候呢再以高速冲刺航行，而且呢它的潜深是非常深的。美国目前的一些这个反潜力量呢很难对这个波塞冬核鱼雷这样的较小型的而且呢航行深度非常深的潜航器进行有效的拦截。所以说这两种投掷手段呢都是非对称的打击手段。
2: 5月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案文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1: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3: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1: 值得注意的是，在5月4号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特别点名日本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本届日本政府执政以来，其核野心迅速暴露，日方官员多次公然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2025年11月，日本首相在众议院应询称，无法确认无核三原则是否将在日本安保政策修订过程中保持不变。2025年12月，日本首相官邸高官公开声称，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暴露日本右翼势力的核野心，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4: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

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

0: 台上卖惨博同情，实则悄悄打磨核能力，疯狂试探核红线。根据解放军报近期的报道，日本的核原料储备惊人，截至2024年底，日本囤积约44.4吨分离钚，足够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还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核突破所需时间短。美英一些专家认为，日本属于核门槛国家。有美国专家形象地指出，日本只需要拧动一把螺丝刀，便可拥有核武器。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信心。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国裁军大使沈健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1: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陈先生，你行了，别在这放屁了！滚滚滚滚滚滚！你说什么？喂，哪里死人的？啊，陈先生，陈司令，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0: 陈先生可谓是一代将才，希望你能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你也知道，江政府以无力来领导未来之中华。
1: 我告诉你，不把你们这些强盗赶出中国去，我们是不会停止战斗的，你得明白。嗯。

0: 看来瞒是瞒不住了。报务员，
1: 在。
0: 记录电文。是。总部 ，B 转告江州特委，我部特保排排长关鹏，违抗命令，私自下山前往江州。望江州特委同志密切注意其动向。新四军苍龙山军分区新一团团长杨大柱。

0: 臨時検査だ。
1: 隊長、
0: お前らはそっち、残りはこっちだ。
2: 怎么回事？
1: 少爷，少爷，不好了，
3: 日本人来了，
2: 我跟他们拼了。
4: 你干什么？你疯了你？你没脑子？
2: 不拼怎么办啊？
4: 你给我冷静点，听我的。
5: 上上来了，
4: 你把门锁上。小水，过来。少废话，
2: 你干什么？
4: 走吧你。
2: 放下，放下，放下。
1: 少爷，你干嘛？少爷，
4: 快把门关上。
2: 你疯了？你有病吧你？
4: 躺下。来不及跟你解释，赶紧。
2: 你脱裤子干嘛？
4: 你说我脱裤子干嘛？现在是什么时候？
2: 你给我滚出去！出去！
4: 来不及了。快给我进去！
1: 你不能进去！
5: 我给我进去！
3: 操你妈的！给我！
1: 别！
4: 干什么？扫兴！哎
1: 呦！太君，你看，你看我这瞎了我一双好眼。太君，别！
0: 你摸摸大红毛。
1: 啊？
0: 你的什么的干活？
1: 我，哎，我们，这，
6: 梁敏，哦，这是我们家少爷，这是少奶奶，
1: 辛苦，
0: 大弟，什么的干活？
1: 我说呀，宝贝儿，
2: 他是我男人。
0: 你的他的什么的干活？
1: 我是他男人嘛。对，他是我媳妇儿，小乖乖。来，亲老公一下。行。
6: 哎呦，辛苦，
1: 太君辛苦啊。辛苦。
6: 哎，辛苦。哎
1: 呀，辛苦啊，太君。
2: 滚！出去！出去！
4: 你干什么你？
2: 滚！王八蛋！占我便宜！
4: 神经病！谁占你便宜啊？
2: 色狼！
1: 你个不夜叉，你就知道窝里横，你不知好歹你！
6: 哎呦，少爷，你没事吧，少爷？
4: 哎呦，你看我这样像没事吗？

0: 先生小姐，我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吗？
1: 哎，我来。
2: 好。
0: 哎，
2: 可以啊。
0: 哎，再近一点。哎，笑一个。哎，很好。
1: 戒备很严呐。这事儿不好办呐。走。
3: 小二，
0: 哎，
3: 到场。
4: 少爷，这小鬼子宪兵队里三层外三层的，连只蚂蚱都飞不进去，咱有什么法子混进去啊？
3: 宪兵队的事儿好办，现在眼下最麻烦的是这个。
0: 客官慢用，
2: 信官的说的对，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宪兵队守得再严，总有办法混进去。可是咱们家伙事儿都没带进城，就算混进去，拿什么跟鬼子干？当务之急，得赶紧搞家伙。新官的，你有什么主意吗？
3: 走吧，先吃饭吧。
2: 我这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3: 我说的也是正经事儿啊，听话啊。
2: 哎，你
3: 吃完这顿饭别说这个，想要什么有什么。
0: 来，
3: 走。小顺，给钱。
0: 哎，慢走啊。
5: 陈先生到。
0: 来了。
6: 陈司令，我们又见面了。
7: 陈司令，千万不要误会，今天绿北薄酒特地给您压惊。陈司令，请上座。
6: 请。
7: 陈司令，不要误会。现场的这些朋友都是江州的社会名流，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一睹陈司令的风采，绝无他意。下去。朋友们，让我们共同举杯，敬陈司令一杯。陈司令，
6: 陈先生，我想我们今后一定会有很好的合作。会好好跟你们合作的。
7: 到临头也不识好歹，我跟着干。
6: 你们要是舍得杀了我，就不会让我到这儿来。我还不知道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8: 陈先生，我们可是以礼相待，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6: 以礼相待？你们搞这么大的排场，不就是想弄到一张我和你们合作的照片，大肆宣扬吗？我告诉你们，趁早死了这个心。
7: 陈振武，你别忘了，我们随时都可以要你的命。
6: 开枪！打呀！
8: 哎，奥克棍，
6: 你有这个胆子吗？啊，有这个胆子吗？你杀了我，拿什么跟你的上司邀功啊？哼！
8: 陈振武，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种场合你不喜欢是吧？好，那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场合，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
6: 后悔？我陈振武不是吓大的，有什么你们尽管来，我倒是要看看，是你野村的刑具硬，还是我们中国人的骨头硬。
8: 好，
6: 给我松开，老子自己走。

0: 请各位慢用。
1: 好，
2: 谢谢。老刘叔，
3: 吃啊。
0: 您的酒，
1: 放那儿吧。
4: 小二，
0: 小姐有什么吩咐啊？
4: 这个刀你磨了吗？连刃都没有，你让我怎么切啊？
0: 这个刀就是这样的。
4: 我要筷子。
0: 对不起，小姐，我们这是西餐厅，没有筷子。
4: 你没有筷子开什么饭店啊？
0: 对不起。
1: 行了。
0: 没有。
4: 谁让你让他走的？我要筷子。
1: 这把刀是西餐刀，这上面是有齿的。看着。
4: 切你的肉。神经病。无缘无故吃什么西餐呢？

0: 关鹏，你回头看看，后面是谁啊？
1: 老刘叔，吃。行了，吃吧。少爷，你吃我的。老刘叔，
2: 我不喝。
1: 这是洋酒，你尝尝。
2: 涩，这酒。
3: 给我来一点。
1: 不给。
2: 少喝点，这酒很烈的。

0: 先生，您这是？
1: 谁说我要结账了？
0: 先生，您还需要点什么？
1: 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0: 最好的，那就是12年的苏格兰威士忌。
1: 就是它，给我来100瓶。
0: 100瓶？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你要那么多干嘛？100瓶喝得完吗？你要带回苍龙山喝啊？
0: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没这么多。
1: 这么大个西餐厅，100瓶酒都没有，你开什么西餐厅啊？
0: 先生，恐怕您不是来这儿喝酒的吧？

0: 那我是来干什么的？
1: 来闹事的吧。来人！
2: 打起来！
3: 住手！什么人在这撒野？不知道这是谁的产业吗？少爷，
1: 少爷，我去看看沈队长。
4: 王经理，
3: 少爷，总算是见到你了。老爷也不肯告诉我们你去哪儿了，只是说啊，万一少爷来了，让我们一定好好招待。
5: 你们几个好嘚瑟的。
0: 那我爹他现在怎么样了？
3: 老爷挺好的，还在南京。少爷，
5: 下去吧。
3: 你要是有时间，回去看看老爷吧，他一直念叨你呢。
0: 我来找你啊，是有几件事想让你帮我办。
3: 少爷，您说。
0: 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帮我弄一张江州宪兵队的地图。
3: 地图？
0: 对。
3: 少爷，您在哪儿混啊？您怎么跟宪兵队扯上了？
0: 你甭管我在哪儿混，你能不能帮我弄到？
3: 能。
0: 第二件，帮我弄20套日本兵的衣服。
3: 军装？可以。
0: 第三件，我需要这个
3: 枪。少爷，您要干什么呀？
0: 你甭管我干什么，我就问你能不能弄得到。
3: 别的可以，枪很难。
5: 这么说，这家餐厅也是姓关的他家开的？
6: 那当然了，沈队长，我告诉你啊，别说这一家小小的餐厅了，
0: 王经理，
6: 关家可是南京的首富，别说小小的江州了，苏浙皖沪，这么说吧，反正整个华东地区啊，到处都有关家的产业。
5: 怪不得第一次见那小子就一副少爷痞子的样儿。你们有钱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臭嘚瑟。
0: 王经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江州以前靠什么起的家？不就是靠卖军火起的家吗？黑白两道不都是在你那儿弄家伙吗？虽然你现在投靠了我们官家，但你的军火买卖可是一点没撂下吧？
3: 这都瞒不过少爷，当着真人我不说假话，枪我有，但是少爷，我怕给老爷添乱呐。
0: 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能弄到还是弄不到？
3: 少爷，我听您的。有。少爷，请。
7: 太大了，快点。
3: 随便你挑。
7: 哇，哎呦，哇，好家伙，
0: 好东西啊。
7: 这么大的东西啊。
8: 就是啊。
3: 来，兄弟，帮个忙。
7: 哎呦，
8: 都是给我们的。哎呀，
7: 这，
9: 哎，弟兄们，赶紧给我挑家伙啊！
5: 好东西啊！
10: 哇，来来来，这个有点意思啊！
7: 哇，
6: 少爷，你可真行，要不王经理才不会帮我们呢。
9: 有了这些家伙，好了，咱就不怕他们了。小鬼子知道咱们的厉害。

0: 少爷，都收拾好了。
1: 好，走了。
0: 嗯。
2: 关鹏。
1: 怎么了？
2: 现在武器也有了，宪兵队的地图也搞到了。你什么时候救司令？
1: 救司令？
2: 对。
1: 哎呀，看看你这身衣服，怎么救司令啊？啊？
2: 我不穿这身衣服，我穿哪身？我这身衣服怎么了？
1: 哎，行了行了，你先把枪收起来，行不行？把枪收起来啊！你想要救司令啊，穿这身衣服肯定不行。

0: 漂亮啊！
1: 哎呦，还别说，沈队长穿这身真漂亮。
0: 哎，
1: 看看。
2: 穿上穿上，给我们走两步啊！
3: 好看，
2: 来，
3: 走两步。
0: 小姐不穿了，等换衣服去。
2: 别
0: 让开，
2: 等等，
4: 你
0: 别笑了。别笑！
5: 我说，你还想不想救司令员？
0: 你说呢？
5: 你想救司令员？
0: 队长不好看吗？
5: 你就老老实实的把这双鞋给我穿上。我告诉你啊，你只要穿上这套衣服，我保证咱们能救出司令员。
0: 你当我是小孩啊？骗谁呢？
5: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你还少骗了。
6: 别说，还挺漂亮的啊。
5: 你到底想不想救司令员？
0: 废话，
5: 那就穿上。
0: 行，算你狠，我就信你一次。你要是敢骗我，我废了你。
5: 帮你穿上啊！
6: 亲自给沈队长穿鞋了，我们家是好兄弟吧？
3: 好啊！哎呀！
7: 抢了，开抢了！明治枸杞原浆免费十盒两盒活动，马上开抢了！
8: 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真的是送两盒，免费十盒。
7: 没错，只要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拨打屏幕电话，就可以免费十盒两盒来自西域大漠的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来自西域大漠的超级滋补枸杞。当西域大漠的野生枸杞与千里之外的人间仙草灵芝完美融合，并依托破壁技术破解灵芝吸收难题，使得营养充足。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滴滴营养滋润身体。枸杞富含天然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都是营养眼睛的好东西。灵芝枸杞原浆是中老年的滋补佳品，精力体力差的也一定要试一试，睡眠不好的也一定要试一试。看，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都在排队购买，抢先体验
9: 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今天啊，你喝了吗？每天早一袋，开开心心一整天。睡前啊，喝一袋，晚上睡得舒服。
10: 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当然要买给老伴儿喝哟。
8: 喝得酸酸甜甜呢，真的太好喝了。早晚来一支，精神不掉队。
11: 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先喝灵芝黑枸杞原浆，
12: 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营养丰富又美味。我跟老公天天喝，现在气色好了，小小一袋姜，健康天天扛。
7: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枸杞的完美组合，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等等，接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两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3: 宁愿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拿出来交换，对方都不为所动呢。
14: 其实啊，这个宝贝就是咱们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是大家确确实实喜欢它，需要它。
13: 哇，那它肯定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吧？
14: 这个是肯定的呀。就拿原料来说吧，首先用到来自于西域大漠野生枸杞。
13: 哎，那为什么要用到西域大漠？大 漠的枸杞呢？
14: 枸杞能够征服并适应干旱少雨环境恶劣的大漠，并成为大漠里一颗耀眼的红宝石，在《本草纲目》里面呢也有记载，并列为上品。再者呢，就是来自于千里之外的人间仙草五色灵芝的加入。灵芝啊，本身也是一味传统的名贵中药材。《神农本草经》曾经这样记载灵芝：益心气，增智慧。这就赋予了灵芝枸杞原浆更多神秘的色彩。
13: 大漠野生枸杞与人间仙草五色灵芝完美融合，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从此诞生。
7: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枸杞的完美组合，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接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两盒，免费试喝，请赶快拨打电话听购。
8: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还有野生枸杞，营养丰富，经常喝对精气神都好。
9: 前几天有几个老伙计拿他们珍藏的虫草燕窝要跟我换这个宝贝，你说我能答应吗？肯定不行，这几盒呀还不够我自己喝呢。
10: 老头子，今天的这个灵芝枸杞原浆你是不是忘了喝了？
4: 这样秀的按时喝。
7: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现在马上喝，原价39.8，现在打电话只要9.9，且100名再多送两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听购。
14: 当西域大漠野生枸杞与五色灵芝不期而遇，并不是按传统方式把原料简单堆积搭配，而是依托现代破壁技术破解吸收难题，同时使得营养重组。早起喝红枸杞原浆，白天好好工作，快乐生活；睡前喝黑枸杞，晚上安心睡觉。这是很多人愿意拿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来交换的原因。
13: 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感受一下，现在打电话只要9.9，100名再多送两盒免费试喝，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原价39.8，现在打电话只要9.9，且100名再多送两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听购。
15: 你也在喝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啊？
11: 啊，对呀、啊，这个一天两袋，早上一袋灵芝红枸杞原浆，晚上一袋灵芝黑枸杞原浆。
15: 我身边的不少老同志也在喝，没想到你们也在喝呀。
11: 要喝，并且还要趁早喝。
8: 我们都知道枸杞灵芝的营养价值高，没想到这仙草堂的灵芝枸杞原浆，它的营养价值是高高在上，而且呢口感还好，这每一袋都是满满的营养，太好喝了。
12: 真是不喝不知道，一喝忘不了。这仙草堂的灵芝枸杞原浆啊，好喝又营养，男人经常喝，女人也得喝。
7: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枸杞的完美组合，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且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两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听购。
13: 收到货后，发现电话打得太值了，比之前买的其他滋补品、保健品都要划算。
14: 是的，没错啊。既然说值，一方面呢是品质好，一方面是价钱好。环境恶劣的大漠里长出来的新鲜野生枸杞，这一 个工人呢、啊、忙碌半天采摘的野生枸杞只够做出来一盒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再加上我们用的灵芝啊也是非常稀缺的五色灵芝，也就是不同产地不同颜色的五种上等灵芝。咱们比如说安徽霍山的赤芝，北岳衡山的黑芝，东岳泰山的青芝，西岳华山的白芝，中岳嵩山的黄芝等，这都是生长环境相当复杂采摘条件相当困难的人间秘境之地，非常稀缺啊，所以说特别珍贵，这一年只能采摘一次，您说值不值？
0: 那值啊，肯定值啊。
14: 您想想这一盒整整20袋啊，这10袋呢是灵芝红枸杞原浆，10袋啊是灵芝黑枸杞原浆，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超级滋补身体，一红一黑滋补翻倍，您说值不值？
0: 这更值，必须马上打个电话抢先体验了。
14: 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您说值不值？
0: 哇，听您这样一说这也太划算了吧，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打电话帮老伴抢上几盒。
7: 看高新区富民路的一家店刚开门，外面就早已排起了长队，抢购就是赚购，都在疯狂抢购，抢先体验
16: 仙草灵芝枸杞原浆，营养丰富口感好，
15: 灵芝枸杞原浆以前啊想喝买不到喝不起，今天啊趁着机会啊我一下买了半年的量，
17: 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有枸杞，
18: 每天早上一袋晚上一袋，这一红一黑啊营养翻倍，
13: 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正在被疯抢，屏幕前的朋友们也别闲着，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老头子，今天的这个灵芝枸杞原浆你是不是忘了喝了？
12: 要想身体好，灵芝枸杞不可少，甄选灵芝配枸杞，原浆滋补更给力，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有枸杞有灵芝，真的值得一喝。
7: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枸杞的完美组合，对精气神好，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元。对，您没听错，9.9元抢先体验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金融界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吴老师，晚上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在进入到晚间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又开启震荡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市场集体降温，沪指直接失守4200点，三大指数齐齐走弱，创业板指和深成指跌幅不相上下。沪指跌1.52%，深成指跌2.14%，创业板指跌2.16%，跌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成交额方面可是相当给力，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3.36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222亿，资金活跃度直接拉满。个股这边依旧是绿肥红瘦，超4300只个股下跌，上涨的个股寥寥无几。市场情绪也是肉眼可见的降温，上涨家数占比仅18.98%，下跌家数占比高达79.55%。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99家，跌超8%的个股有77家，涨停数量共80家，跌停数量共44家，多空博弈直接拉满。板块这边依旧是熟悉的冰火两重天，热闹得很。大消费板块强势发力，表现活跃，猪肉概念震荡走强，白酒概念盘中也顺势走高。但另一边就没那么乐观，燃气轮机概念震荡调整，电网设备板块盘中持续走弱。这 A 股也太任性了，说震荡就震荡，猜不透摸不着。小雪小雪，快请嘉宾来拆解拆解这让人头疼的震荡行情吧。
1: 确实非常让人头疼，分为内外两层都头疼。首先从外表来看呢，其实周边股指也好，包括美国股市或者是韩国股市也好，其实 AI 算力硬件为主的半导体这些方向光的方向是一点没调整。但是 A 股内部呢，你要真找点原因来说的话，无非是双创指数刚刚经历了一波加速，特别是创业板指创下了一个历史性的新高，是不是对市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心理关口上它有一定的震荡需求。再说内部结构上的这一轮震荡和今天出现这个调整，今天实际上有一度拉起的这个状况，但是没想到午后啊再度的向下，以基本一个全天最低点收盘。而在整个震荡的过程当中，按照以往一轮加速的市场行情，在出现一开始调整的时候，会是涨得最多的那个方向先调整。但是今天非常意外，今天中继续创还创出了一个新高。盘面当中您刚才也听到了，电力的方面最后一个跟涨的燃气轮机今天跌得最惨。请教吴老师，怎么看待今天这样一个调整？怎么看待盘中这种调整的格局？我们该如何分析？
2: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获利盘比较多
1: 啊。
2: 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上涨的过程当中，热门板块实际上我们看到上涨的时间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而且近一段时间是进行了一定的这种加速啊，特别是双创指数啊，创业板跟科创，应该是前一段时间是跌创新高啊，所以在今天应该随着一些消息面上面的一些落地啊，那么有一些资金实际上我们看到有些短期的一些兑现啊，然后再加上就是实际上前天实际上海外实际上是下跌的啊，然后我们昨天基本上就直接低开高走，而且下午还是一个情绪的相对比较高的一个阶段啊，然后隔夜的昨天的海外实际上正好就是大涨嘛，然后今天就本身昨天的获利盘就一天的获利盘就很多，早上就是如果说抄底的话，然后今天早上高开就直接有盘面就开盘就有兑现，所以这个造成在经过市场本身在经历了一段加速以后，然后等于是有一些资金进行一些集中的兑现，然后可能到后面就影响了一些量化的一些整体的一些抛盘啊，所以我觉得短期在经过这种短期的这种特别是热门板块连续加速以后啊，然后出现日线上面的阴线实体相对比较大啊，这个我觉得本来也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实际上随着成交量比方说前段时间的连续放大啊，到3.5万多亿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可能近期都要有时间就有这种概率产生这种调整啊，但是呢

0: 不知道是哪天啊，可能有些人觉得昨天就要调是吧，但是没调拉起来，但是确实当大家都慢慢觉得还确实像昨天那种啊，又是情绪比较高的时候，它调整的就真的来了啊。当然今天我们看真正调整的还不是市场最强的那些东西啊，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反而跌的就是可能更明显啊，这个也是盘面分化的一种特征，我觉得。
1: 我们再说一个事儿啊，就说这一轮呢涨起来呢，它也是局部性的热点推升起来的，在跌下来的过程当中呢，似乎呢市场在用真金白银或者是资金流向在告诉投资者一个事实，就是目前市场最核心的竞争力在哪里，最核心的资金集中点在哪里，如果是其他的方向只是跟涨的或者逻辑不够硬的，是不是在劝解大家得靠震荡的时候去调仓换股一下了。但是呢，按照市场的整个资金流动规律来看，会不会经过这轮调整之后，大家跑不赢把仓位挪到了这些主心的核心品种上面呢？哎，它又没有那么好的趋势在了。我们在震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投资者应该持有的观点是怎样的？
0: 我觉得现在有几块吧。第一个就是现在市场中间最强的板块，比方说在今天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整体还相对比较抗跌的，比方说像光啊、光芯片等等啊这个方向，因为确实这个方向景气度，全球的景气度都非常高，啊，海外市场相关的一些方向板块的话呢，近期涨幅也比较大，而且呢，在 A 股中间也是光板块的话呢，也是可能目前机构持仓可能抱团最紧密的一个板块，就是你如果说从公募基金公布的一季报来看啊，你随便拉出一个跟科技相关的归属型的一个这个基金啊，你可以拉出来它前十大重仓股，可能有些东西它是必配的，然后你可能前五基本上都是有好几个可能都是跟光相关的一些板块，也就是说机构持仓的占比或者说抱团它还是非常的这种紧密啊。那么在今天市场快速调整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光这一块的话呢，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筹码的松散啊。当然可能也是还是跟我们前段时间就是它在出一季报的时候啊，就是提前做过一波的调整，然后最近就是调整了一段时间又慢慢的起来，但再加上就是高位的一些比方说光的上游啊，比方说一些紧缺环节，紧缺的物料环节，然后 AI 的通胀环节啊，就是这些新材料中间的话呢，确实资金也在不断的进行挖掘，那我觉得还是跟机构占比就是抱团非常紧密有一定的这种关系啊。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我看到确实也有一些景气度的方向啊，比方说像前期的一些半导体啊，然后国产算力啊，包括前段时间反弹幅度也比较大的商业航天啊等等这一些啊，这些可能就是它是相对次之的，就当时光是作为一个绝对的领涨的板块，然后其他的呢是作为就是轮动线啊，就主线中间的轮动线，但是主线中间轮动线实际上普遍今天就调整比较明显啊，不管是半导体也好，你今天实际上科创五零也跌幅比较大嘛，然后你加上包括商业航天等等，因为这里面呢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有机构，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机构实际上是有加仓，但是还没有到说抱团很紧，然后有相当一部分呢又是那种短线资金啊，或者说游资啊短，因为普遍的就是比方说你像做国产算力，之前海外算力拉了一大波以后，去年这种这个习惯就是海外算力一大波以后资金就做就是国产算力，但是国产算力它节奏会比较快，因为很多它偏向一部分的就短线资金集中的进来，所以造成就是一旦比方说市场调整的时候呢，它的波动会相对比较大一点，但我觉得整体今天的这个回调啊，更多是对于前期可能涨幅相对普遍比较大的一些方向啊进行的一些集中的一些释放，那当然有些东西可能前段时间没涨啊，也跟着也跌了，这个是主要还是结构性行情的一个普遍的特点，我觉得
1: 其他的不在主线上的方向呢，可能就会在没有量能堆积，特别是在震荡过程当中，更多的资金还从其他方向涌出来去流向了主流品种之后，就更加会存在这种没有量能而阴跌的状况了。好，以上是关于大盘部分的综述啊，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可以参与，我们为您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市场呢是出现了放量的调整啊，很多板块都顺势往下面走了，但是我们认为啊，在大的趋势面前，这

这种调整反而是给了我们入场的好机会。那么什么样的方向能够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继续的跑赢市场呢？我们总结下来发现啊，要说最近足够抗跌并且能够再起二波行情的，还真就是我们的算力板块。算力方向确实也是如今呢当之无愧的核心主线了。从今年的行情到现在来看，我们统计下来，从上游到下游，从化学品到供

0: 逻辑，要有需求，要有规模。首先，市场规模大，万亿级别的美元市场。另外呢，供应链也要足够庞大，全球范围内都在布局算力，适合资金来进行深挖，需求量自然也是非常的大。存储芯片、PCB 板等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那自然就是利好不断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算力就拥有了需求，拥有了预期。机构给到的测算呢，接下来的时间内啊，算力的需求量还会呈几何倍数的增长。我们看到，根据 IDC 数据的统计啊，2020年中国智能算力的规模呢只有75亿 flops， 但是啊，预计啊，到了2028年呢，就会达到2781.9亿 flops。那这个增长级别是非常夸张的。然后呢，2020年到2028年年复合的增长率呢，超过了57%，有实实在在的需求，就有实实在在的业绩，何愁相关的方向不会受到资金的关注呢？那么具体如何去把握算力的东风，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做了深度的梳理。根据算力产业链的景气趋势分析，再叠加 AI 算力未来规模的增速测算，再叠加相关 AI 算力品种核心受益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深度梳理 AI 算力产业精选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啊，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深度分析了。那么算力行业的走势到底是有多强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就拿算力当中具有代表性的 CPU 概念和算力芯片概念来说，板块的走势都已经相继的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而其中啊，部分强势的品种也已经开始走出了高潮迭起的走势。那现在到底还能不能去看呢？如果要看，如何去看？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梳理，关于算力产业链的行业景气度分析，包括 AI 算力未来的规模测算，再叠加到我们 AI 算力的核心受益方向，都给大家已经整理在了我们的深度梳理 AI 算力产业精选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注意啦，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产业精选了。那么哪些算力的细分方向能够迎来机会呢？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三个层面，分别是算力端、配套端和落地的应用端。我们会发现啊，国产算力后面的替代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根据权威机构的预测，2023年我国算力芯片的国产化率只有17%而已，但是到了2026年，这个市占率将会超过海外的芯片，并且到了2027年，也就是明年，预计啊将提升至55%。这样一折算，23年到27年，国产算力芯片的市场规模的复合增长率预期将会高达112%。那么算力的配套端呢，液冷方向也是开启了一波大级别的趋势的。因为算力需求量增加了，制冷、液冷的需求量也会同步增加。AI 训练服务器的机柜功率密度快速提升的情况下面，液冷技术成为了散热的理想选择。机构测算呢，到了2029年，市场的规模也将达到162亿美元。配套设施跟上了之后，那么具体落地的产品，什么东西可以受益于算力呢？我们想到的一个非常具备人气的方向，就是大家都非常看好的人形机器人方向。没错啊，人形机器人不光是机器人啊，也是算力应用落地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大摩呢，也是持续的唱多中国人形机器人啊，有望复刻当年电动车的奇迹。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 V3 版本也是在7月下旬或者8月就会正式投产。宇树呢也宣布了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的任务动作应用商店 Unistore 正式开放，人形机器人的指数最近也是马上就要达到前高位置附近了。那么具体的算力的落地应用，再加上算力核心受益的方向，如何去把握？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的深度梳理 AI 算力产业精选当中，涵盖了算力整个产业链的景气度分析，还有 AI 算力未来的规模测算，再叠加核心受益方向的整理，放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份资料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产业精选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陶德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夏慧老师的分享。那想要领取相关资料的，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本行为呢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1-2345。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新闻热搜。
2: 长隆，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先不交，
3: 用九方，
2: 总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硫磺价格年内上涨超八成，从年初到现在一路走高，价格直接飙升，刷新阶段性高位，货源也变得格外紧张。再来 ，A 股上市银行派发近6500亿元大红包，40多家上市银行携手送福利，分红规模再创新高，诚意拉满呀。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大厂 AI 资本开支再提速，字节等多家大厂纷纷加码投入，算力布局持续升级，投入力度直接拉满。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3: AI 大涨的这个投入啊，确实一直在持续性的加大，但是对到盘面当中呢，确实呈现出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就是说上游的硬件一直在加大投入，一直在涨，可是下游的应用端却一直都没有太大的起色。刚才吴老师也把盘面当中热点的分为了三个部分，我理解回个炉，我继续跟您说，对不对？首先就是高景气度的龙头方向，它基本上是沿着趋势上行，跟涨的衍生科技方向是轮动，但是跟随指数调整的时候它就会调整。另外还有一部分，它不在热点上，也不在高景气度上，甚至它的本行业还是处在一个不太理想的复苏阶段，所以这些是无论大盘指数涨跌它都处在一个缩量阴跌的阶段。那么请您给我们分两边，还是说了那高景气度的算力硬件端能够继续维持到它的高景气度吗？那刚才谈到了下游的软件端和应用端依然很难有起色吗？怎么看？
4: 对，确实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整体硬件很多都是，哪怕说这两天在就是有一定的回档，但是基本上还是维持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升通道啊。然后软件或者说应用的话呢，很多实际上它是在一个下面，基本上都是一个缩量的震荡啊，成交量很少，关注度也比较低啊。那么虽然现在上游我们看到大厂的资本开支不断的在扩大啊，就是上游呢大家也看更容易出业绩啊，就是资金为什么实际上偏好上游啊？实际上上游更容易，它能算得出业绩。很多比方说研究员啊，券商的研究员，基本上你通过一些资本开支能大概算得清楚啊，就是比方说业绩的增速等等。但下游确实现在就是很难看清楚，就是你不知道哪里出现有爆款的应用啊，所以然后你到底是对哪一些行业是通过你这种 AI 能是出现比较大的利好啊，或者说你对行业反过来可能是有些是受损的，就这个它很难确定。即使你比方说你利好的一些板块，它也很难通过这种定量的这种方式来算出它未来业绩的这种增速啊。所以我们看就是也很长时间了，从2023年开始啊，市场的资金实际上一直集中在就是一些硬件中间啊，软件中间呢，前两年就是每年都会有一到两次，会有一次就是盘中啊，就是可能有几天明显的上涨的一些动作啊。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爆款的一些应用实际上始终还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出来，就是说大家能看到现在更多的应用实际上最典型就是在大模型啊，所以一些大模型你看港股的一些大模型的个股就涨得特别好，就其他更下游的一些行业的一些应用啊，实际上盘面中间是不明显的啊。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现在市场的机构我觉得可能更偏向于一些就是哪些东西你最容易出业绩，那资金就过来，等你什么时候来业绩预期很强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过来，但是短期可能还没有看到。对，
3: 其实在去年和前年持续性大盘出现上攻的过程当中，有好几次明显的趋势性回落，其实那段时间都是因为怀疑 AI 出了泡沫，也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上游的投入无法向下游去传导。你觉得我们的盘面最近可能再次面临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大吗？
4: 现在目前市场就是实际上硬件的景气度应该还是比较高啊，就是可能因为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海外的投资实际上仍然是在一定的这种加速，然后国内大厂的资本开支仍然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提速，因为现在下游实际上我们现在下游有啊，下游现在但是它不是集中在每一个行业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就是整个 token 啊，就是它的增速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它实际上很多是在一些集中的一些细分，它并不是在出现在说某个行业中间它有很好的应用，它并没有。所以这个就体现在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就是算力租赁这些中游涨得比较好，或者说大模型涨得比较好，但真正的到下游细分行业中间大家好像就没有特别明显的

0: 反映说哪个细分的下游行业，所以就是你受益的程度就非常高。所以这个从盘面中间，就是它从上游慢慢的到中游这一些，但真正的下游可能影响还没有体现出来，我觉得。
1: 好了，盘面当中的这个消息面我们暂时聊到这里，稍事休息，最后的时间我们说操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我们说一下操作啊。今天因为指数上基本上是以全天最低点收盘的啊，那这个惯性呢，可能明天早上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调整。那要换到过去指数级别出现这种震荡时，我们会说调仓换股，去弱留强。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一直存在，哪怕在指数上涨的过程中也存在。我想吴老师，我们这个震荡过程中该怎么去操作呢？
0: 从今天市场走势上来看的话呢，大家也看到，就是说今天在一些前期的一些热门板块有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低位板块有一些对冲，比方说今天白酒啊，消费中间有过一波，中午的就下午开盘的时候有过一波快速的上拉，但基本上就收了一根上影线啊，就涨一波就没有人跟了啊，就说明现在啊，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盘中的一些啊，像这个农业啊、猪肉啊，就偏向于防御，整体的特征是比较明显啊，但是并没有说完全啊，就切到说我们相对的，就是其他的可能大家认为可能新的方向或持续性比较强的一些方向，并没有。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可能你要出新的地方还是比较难。就在热点调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就起来，比方说对冲一下整个市场指数的这种下跌，因为本来这些个股就跌了很长时间嘛。但你要让它形成一个持续性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难啊，因为本身实际上它的景气度不高啊，然后可能它业绩的这种指引实际上现在并没有出现明显大的这种变化，所以我更多的感觉实际上还是可能还是原来的那些东西啊，只是说原来的那些景气度的东西啊，因为在经过一波加速以后，确实短期涨幅比较大啊，但是呢又没有说有足够的增量资金一直让它使劲的往上推啊，那么这个时候它就需要一次换挡，那么这个换挡就是可能比方说类似于你像今天这种啊快速的调整，然后比方说调整几天以后啊，在下面形成一个新的支撑，然后慢慢的就是可能出去的资金又重新进来啊，就是我们讲就是那种景气度的方向，就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去做，那么前段时间那种加速它可能就是一个波段的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那么可能你要等待调整下来啊，那么一个新的就是你在维持原有趋势的前提下面一个新的波段的起点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后市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一句话，就是现在市场中间操作的十二制的操作策略，就业绩为锚，趋势为王，波段操作啊，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
1: 其实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主线品种以外呢，有另外一只逻辑最近在盘面当中其实一直在推导，就是关于AI 硬件呢，或者这整个产业链的上游原材料可能会涨价的这些阶段，包括今天在盘面当中是工业气体能够领先，前段时间呢包括我们说的电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环节，这一块它的轮动还能有效延续吗？
0: 上游我觉得实际上市场一直在进行一个挖掘，实际上也是就是景气度的东西嘛，因为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一些就是涨价的预期啊，另外一方面确实景气赛道中间供需相对比较失衡的东西更容易受资金的一些关注啊，那么包括今天的就是电子气体啊等等，就是你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我们很多不管是光的上游

0: 这儿不能再待了，赶紧撤！小子，等我几秒死！
1: 待着，
2: あの面影は、少佐、ヤズだ！啊！快，让开！
3: 快，上车！
4: 哎，慢点！嗯，
5: 带走亚瑟瓦达雷。
4: Grandpa，是。真是太险了啊！
6: 证件怎么样了？搞定了，二猴出马，手到擒来啊！
4: 哎，少爷，你脸上怎么还挂彩了呀？
7: 不行！
8: 你看，你还看我。

0: 来来，给我看。
1: 嘿，这还真像，
2: 对啊，
3: 真像，
1: 就是。
4: 確認した。
5: そうだ。あいつは絶対完璧だ。
4: やはり切った。
5: 大佐、どうします？
4: 友達が切ったから、当然地主の清水を尽くすべきだ。奴らを招待するぞ。
6: 关外长，人老不中用了，留下来帮不上什么忙，只能添乱。你放心，我肯定把王经理顺利送走。不过这次任务凶险，你们一定要小心呐。
7: 好，你多保重。王叔，
8: 慢点。
7: 现在这么一闹，鬼子很快就会查到你，你得赶快离开江州。
9: 我明白，少爷，您要保重。老爷还在南京等着你呢。
10: 好，快搬上去。
7: 放心吧。
8: 好，这个给你。
9: 走吧，
2: 路上多保重啊！
9: 来，再见了，我走了，
2: 小心点，再见了，刘叔，
7: 慢走，
2: 再
10: 见，保重啊！
8: 再见，
9: 再见，
2: 再见，
10: 保重，
11: 保重，
12: 保重，
13: 保重，
12: 保重，
2: 回去吧，
10: 再见，少爷
12: 啊，
10: 保重啊，
7: 再见，
12: 慢点，
11: 再见，
8: 再见，
10: 再见。

0: 弟兄们，现在咱们一切都按照计划行事。大户，
1: 到，
0: 你带几个人去抢占一个制高点。
1: 是。
0: 黑子，
2: 有。
0: 你带几个人去占领前院。
2: 明白。
0: 沈队长，你们几个人就留在这儿，留下来做掩护。其他人跟我去救陈司令。
1: 是，
0: 走。
1: 是。

0: 老爷，
1: 哎，王经理，你怎么回来了？
0: 少爷他，
1: 怎么了？
0: 少爷现在在扬州，在我那儿。
1: 关鹏在你那儿？
0: 是。
2: 少爷，是他，怎么办？
3: 关鹏，我在这恭候你多时了，别来无恙啊。
1: 是你。
3: 关鹏，我佩服你的胆识，你也算是中国的一条汉子。可是我惜才，不想让你死。只要你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我保证你过去所做的一切，我都可以既往不咎。
1: 跟你们合作，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3: 关鹏，你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还想跑吗？
1: 你以为你关少爷那么轻易就会被逮着啊？

那边的大门炸

0: 一个人在能打，在战场上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当前的战争啊，格局是越来越大，到最后，大兵团作战需要指挥员有高超的指挥技能，还有团队协作精神，而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啊！啊，将来在战场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我们当兵打仗，不是为了报仇，也不是为了解气，而是为了民族大义。只有站在这个角度，很多时候你明明可以泄愤，但是你不能泄愤；你明明可以报仇，但是你不能报仇。为了国家民族大的利益，有时候你必须牺牲自我小的利益。这些话，关鹏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可是这一次，他真心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对的。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一个人再有本事，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关鹏第一次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要向从前那个张狂的关鹏告别。

0: 石连长。
1: 紫云姑娘，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
1: 怎么今天魏佩妮给我送饭？
0: 沈连长，我知道您是个好人，您做的这一切也都是为了关大哥。
1: 有关鹏的消息了吗？
0: 沈连长，关大哥他已经下山这么久了，还没有消息，会不会……
1: 紫云姑娘，你要相信你关大哥，他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做成，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

0: 你醒了。哎，我扶你起来吧，来。饿了吧？我去拿点吃的。
1: 自从沈燕认识关鹏以来，两个人虽然共同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这么近的距离，在这么安静的环境下面对面交流，还是第一次。沈燕此刻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柔情，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不吃了。关鹏，对不起，那天在雨里我太冲动了，其实黑子和三雄的死也不能全怪你，对不起，我不应该打骂你，你别怪我。
0: 瞅你跟个小孩子似的，怎么回事啊？说一出是一出，这事儿过去了，我怎么会怪你呢？要不再休息一会儿吧，你现在身子虚，来。

0: 关鹏，想不到吧，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青木正男，虽然我们今天只第一次见面，正式的，但是交道可打过不少回了。鄂虎口、大王庄，前两天的武装劫狱。
1: 你小子行啊，给我们制造了这么多麻烦。青木，
0: 正是。
1: 这么说，鱼雷营屠杀的事儿也有你的份儿？
0: 那是自然，我青木发誓效忠天皇。 我们那次屠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震慑你们中国人。如此重要的场合，我怎么能不在场呢？关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参加那次行动的九井君、小泉君、赤木君和藤真君，都死在你的手上，是吧？
1: 没错。 你既然参与鱼雷营大屠杀，也得死。

0: 真的认为你还有这个机会吗？
1: 你猜猜我有没有？你今天除非一枪打死我，只要给我留口气，你和那个野村都要死在我关鹏的刀下。
0: 来呀，来呀，
2: 那我倒要看看，是我先死，还是你先死？

0: よし。野村大佐に電報せよ。官本を捕まえだ。今牢屋の方に閉じ込んだ。官本はいつもずるいのだ。念のためですので、私たちは江城で官本を集荷するですので、移住でございます。
1: 齐木抓了，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2: 你怕了？
1: 怕？你有什么好怕的？不就一死吗？老话说，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3: 郭鹏，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不管在哪儿打鬼子，都一样。自从我在南京城杀死第一个鬼子开始，我就已经想到我会有这一天了。我不怕死，可问题是，把你们给连累了。
1: 哎，没事。
3: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反正阴曹地府，反正黄泉路上就是孤单，大家一起走。也好做个伴儿，到了阴曹地府，我们再一起打鬼子。
1: 对，一起打鬼子。
4: 对，一起打鬼子。
2: 好战。
5: 给，给那给，
6: 给，给那给，
5: 给，给。

0: 给，
1: 给，
2: 我会走。
1: 别推，我们自己会走。
0: 走。松开，松开，
3: 你放开！
0: 小声，小声吧，不能好死了！
2: 放开我！
4: 放开我！不
0: 是，秦牧，不能好死
2: 了！干什么你们？
0: 放开我！
2: 日的，
5: 关他！今天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天了。
2: 哪那么多废话？
5: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要杀就杀！来呀！
5: 有骨气，接你！
0: 我去你大爷！
6: 有给他！
2: 狗日的小鬼子！
0: 小鬼子，
2: 你
0: 死！
6: 你个狗日的！
5: 不救你！
7: 首长，马德克大帅，
0: 八年后老子来找你！
7: 台山的电报。
0: 喂！站住！狗日的！
2: 大哥！有种你开枪啊！
6: 哎，詹姆斯离开！
0: 爸爸，
2: 老弟，
0: 老弟，
2: 哎，我会走，
0: 老弟，老弟，
5: 没想到你还能多活两天，很遗憾我没能亲自杀了。刚刚野村大佐来电，让我把你押回南京。
0: 哎，老弟，老弟，
5: 像你这样的人。的确应该在南京行刑。
0: 放手
2: ！OK。
5: 野村大佐的意思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反抗我们的人最后的下场。无疑，你官旁的人头是最有说服力的。
0: 你，安静
2: ！OK。
0: 嗯，安静
2: ！OK。
5: 官旁。好好享受你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8: 青木，你放心吧，你小子肯定死在我前头，狗东西！
6: 哎，
0: 哎，
6: 哪里去？
2: 老子自己会走。
0: OK， 快点，
3: 快点，快点！

0: 我们没有怕死的，没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打到咱们脑袋里，谁也不能放弃。小鬼子想把咱们押到南京去，那是做梦。除非把咱们的尸体运过去，否则的话，绝对没这可能。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不到最后一刻，我们绝不放弃。
1: 都听你的，要是能拼出去，就拼，拼不出去，就跟小鬼子玩命。
2: 没错，咱算死也不能让小鬼子拉到刑场来啊！
3: 说什么？你听懂吗？

0: 什么情况？去看看。
1: 兄弟们，你们是什么人？啊，弟兄们，来，快帮我解开。
2: 老爷，
3: 啊，来，谢谢。
4: 解开，解开。
3: 哎，兄弟，你们什么人？
1: 弟兄们。

0: 你们都是什么人？快帮我解开！哎，
1: 少爷，是老爷，
2: 你刚才说什么？老爷。
3: 是你，哼！我要是不来，你这条小命就落到野村手里了。我就算是死在鬼子手里，也用不着一个当汉奸的爹来救。少爷，你错怪老爷了。老爷听说你的事后，冒着生命危险，没日没夜的打听消息，等知道你走哪条路后，又请来道上的兄弟帮忙，这才把你们救了。 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爹呀！行了，别说了，我没有这个当汉奸的爹。
2: 站住！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4: 少爷跟少爷说什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们家少爷跟我们家老爷关系一直都不太好，一见面就吵架。

0: 有什么话就说吧。自从我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我身上就背了无数的骂名，人人都说我是汉奸，就连我唯一的亲生儿子也不肯原谅我。可恰恰就是汉奸这个位置。 让我今天有机会救出了我的儿子，我觉得这一切值了。好了，不说了。你有什么打算？
1: 回江州，去救司令员。
0: 我知道，我拦不住你。镇神帮的林帮主，跟我有生意上的往来，也有过命的交情。
2: 这是他给我的信物，据说现在镇神帮已有数万帮众，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去找他。爹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
3: 沈队长，等会儿，他们俩的事让他们俩自己解决吧，咱们别过去了。
0: 最后我还要劝你几句，鹏儿。 你生性张扬外露，喜欢单打独斗，这不过是匹夫之勇啊！要想干成大事，就要把周围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你我走的不是一条路，但做生意也是这个道理。我要想挣大钱，也要把我周围的人都团结起来。你这次去救司令员，单打独斗不行。 这几个人是不够的。好了，时间不多了，我得走了，不然野村这个老家伙会看出端倪的。
1: 爹，
0: 保重。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上给我上给我
1: 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
2: 我上给
3: 我们要知道，
0: 你干什么？你们，
1: 叶村大佐，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4: 我理他人呢？
5: 不要理他，不能进去。
2: 坏了，恐龙也得洗了背喽。哎，
0: 干什么呀？
3: 安哥，收。
6: 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
4: 安哥，安哥，安
5: 哥，安哥，安哥，安
1: 我说大佐，
4: 关万里在哪里？
1: 关老爷在那边。
4: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就是关老爷的卧房。
0: 啊，进里去。
7: 谁呀？谁来？叶村先生，您怎么来了？
4: 关会长。您这是怎么了？
7: 偶感风寒，这不躺在床上发发汗。您有什么事情啊？
4: 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7: 好，这样，劳烦您到大厅稍后，容我换件衣服就来，好吧？
2: 少爷，
1: 大佐，您请。
4: 要快。
7: 好，快！
8: 老爷，好险啊！再晚一步就露馅了。
9: 是啊，
8: 现在怎么办？叶村肯定是来者不善的，
7: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再说好多事情，他们还指着我呢，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8: 好，
7: 赶快更衣，
8: 哎，给老爷更衣。
1: 您请，大佐。
7: 叶村先生大驾光临，
9: 哎，你慢点，
7: 有失远迎，还请恕罪呀。
4: 关先生，你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4: 关先生最近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吗？
7: 特殊的事情？阿宝，
9: 哎，
7: 南京城这两天有刁民闹事吗？
9: 没有。
7: 回答多先生，还真没有。怎么，您是想问？
4: 您最近几天去过江州吗？
7: 没有啊，我这不是生病了，一直就没出门。怎么？您怎么问起这个？那
4: 最近可有你儿子关鹏的消息？
7: 关鹏，大多先生，您不提他还好，一提他我就来气呀。这个逆子，自从他离开了南京城，连封信都没给我写过呀！啊，他至今是在哪儿，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大多先生，您要是有他的消息，您可一定要告诉我。我们老关家是单传，我还指望他传宗接代呢。您要是告诉我他的消息，我，
4: 那您好好休息。鄙人告辞了。
7: 恕不远送了。您有消息，您可一定告诉我呀。啊。
10: 太子看看。关万里の話は信用できないです。
4: 关万里の狐め、哼、絶対に嘘ついてる。
10: こうだったら、关万里逮捕して拷問しないか。
4: そんなに簡単じゃない。奴は南京で影響力がある。しかも、奴は我が国軍が

0: 张扬外露，喜欢单打独斗，这不过是匹夫之勇啊！要想干成大事，就要把周围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你这次去救司令员，单打独斗不行，这几个人是不够的。
1: 都已经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2: 我看你还没睡，就过来想跟你聊一聊。
1: 身体好些了吗？
2: 好多了，我没事。司令员的事儿，你有什么打算吗？
1: 走到这一步，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现在，无论如何，一定要救出司令员。
2: 没错，一定要救出司令员，我支持你。
1: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另想一个新的办法。其实我想了很多，我以前的做法实在是太冲动了，总是凭借着一腔热血，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最后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尤其是这次，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我对不起那些兄弟们。
2: 别这么说，既然是打仗，就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大家都选择了这条路，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说说你的想法吧。
1: 我是这么想的，这次我们再救司令员，不能再用以前的方法了，我们必须联络更多的人，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大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把司令员给救出来。
2: 我们还能去联络谁？
1: 江州特委。
2: 江州特委？
1: 对，没有人比他们对这里更熟悉，如果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再做好周密的计划，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把司令员救出来。
2: 交给我吧，我们救国军跟江州特委曾经有过联系，我想我能找到他们。
1: 好，事不宜迟，现在就去。
2: 好，
1: 走。
3: 哎呀，
4: 杨团长，
3: 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们一接到你们的电报，马上就赶过来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4: 杨团长，现在形势十分危急啊。
3: 哦，
4: 司令员被捕以后，我们江中特委动用了多方的关系，多方打探，现在终于有了鬼子关押司令员的地点。就在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有一伙人抢先一步到宪兵队劫狱了。
3: 劫狱了？难道会是关鹏他们？
4: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就是关鹏。
3: 那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司令员救出去了吗？
4: 据我们内线报告，这伙人中了埋伏，几乎全军覆没了。关鹏也是

0: 不好意思啊，几位客官，今天客满，你们要是住店的话，还是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
1: 哎，这位兄弟，我找张宇良。
0: 张宇良？什么张宇良？你们找错地方了。
1: 哎哎，这位兄弟，我是抗日救国军的，我真的找张先生有急事，麻烦你通报一下。
0: 行，你们跟我来吧，走。快进来。哎，几位客官，你们在这儿先休息。啊，
1: 好，
0: 请坐吧。
2: 哎，什么情况啊？不清楚，这几个人来路不明。
3: 你们先给我看住他们，我去向杭书记汇报，啊，一定要看住了。
4: 沈队长，你确定是这家？
5: 没错，这个地方没有暴露过，应该就是这里。
3: 小二，上茶呀！快点！哎，
6: 来了啊！
3: 哎，茶来了。
4: 谢谢。
6: 慢用啊。
5: 来，少爷，喝口茶。
2: 张书记、江团长，外面
7: 来了几个可疑的人。什么人？他们自称是抗日救国军的。什么特征？
2: 有四个男的，带着一个女的。难道这些人就是关鹏他们几个？
7: 走去看看。
2: 走。
7: 看来不来点狠的，见不了你们当头的。
3: 慢用啊！
5: 慢用啊！

0: 我们有没有武器？没必要这么紧张吧？啊！
1: 把手拿出来，拿出来！
0: 烟，来来来来来，抽根烟，少废话，老实点。哎，这位兄弟，你来一根啊！
1: 别废话。
0: 那你不抽，那我抽。

0: 别让来啊！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啊！大爷，我刚才还能跟你好好说，现在我没心情。住手！
1: 老张，把枪放下。
0: 你是哪位？
1: 好小子，我早就听说过你。你这个关鹏，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0: 你怎么知道我叫关鹏？
1: 你看看谁来了。
2: 放下，把枪放下。
0: 杨团长，
1: 杨团长，自己人。

0: 事情就是这样的，最后还是我爹救了我。
1: 你们这个关少爷果然名不虚传，还真横啊。
2: 行了，别乐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次下山可是惹了大祸啊？咱新四军总部的领导都知道这件事了，你小子回去等着挨收拾吧。啊，
0: 我怕什么？只要能把司令员救出来，要杀要剐随他们便。
1: 就是，好小子，有种。
2: 好了好了，咱们别扯了，说点正事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营救司令员的这次任务啊，已经由总部转达给江州特委了，主要任务由江州特委负责，我们的任务是协助。
0: 哎，那江州特委准备怎么办？
1: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鬼子最近好像有大的行动，疏于防护，再加上你们前一次这么闹，闹完以后他们的防守就不那么严密了，趁这个机会发动突袭，冲进宪兵队救出司令。
0: 不行，咱们不能这么轻易的就这么行动，这样的突袭我们以前也做过，咱们不能小看青木这个人。
1: 哦，那你有什么好主意？
0: 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联络更多的人，尤其是周边的游击队，让他们尽量的配合我们，去分散鬼子的注意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趁机把城西的油库给炸了，当鬼子兵分两路的时候，我们趁虚而入，直逼鬼子的宪兵司令部，到时候我只需要15分钟时间就能把人救出来。
3: 好好主意啊。
4: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啊？据我们内线的消息啊，鬼子要把司令员押到南京去。
3: 啊？什么？
5: 南京？
3: 南京？南京去？
5: 南京？
1: 要是那样的话，再想救司令员那就好比登天呐。所以我要联系周边的游击队，争取明天行动。
0: 好，我和兄弟们配合你们。
1: 我正想说这个事情呢，来，我们研究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

0: 江州特务的帮助，咱们这次救司令的事儿就有谱了，是不是？
1: 宪兵队防守空虚，我们加上特委、游击队，至少两三百号人，司令员肯定能救出来啊！
2: 救命啊！救命啊！
1: 哎，兄弟，怎么回事？
0: 他们是三江会的汉奸，就是他们要杀我！哎。
3: 小 Z，
4: 哪条道上的？你是哪条道上的？瞎了你的狗眼！这位就是我们三江会会长崔有三。哼，崔有三啊！我一到江州就听说了，平常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最近又傍上了日本人，哼，你真是猪狗不如啊！
1: 你小子说什么？
4: 嗯。
3: 小子，识相的，赶紧把人给我交出来。你要不识相呢，哼，别怪我不客气。
4: 好啊，
1: 多谢各位。
4: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不客气。
3: 老少，
5: 别。

0: 行，你小子，你有种，你有种，我们走。
1: 几位英雄，多谢救命之恩，在下心甘为敬。
2: 我说兄弟，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在下蒋森，在飞虎堂堂主手下办事。
3: 镇山帮？
1: 怎么您知道我们镇山帮？
4: 镇山帮的林帮主跟我有生意上的往来，也有过命的交情，现在镇山帮已有数万帮众，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去找。

0: 家父和你们镇山帮素有生意上的往来，而且家父还和你们凌孝峰帮主是特别好的朋友。
1: 那令尊是
0: 南京关万里。
1: 您就是关家大少爷关鹏关少爷。
0: 客气客气，走走走。敢问兄弟，林帮主现在还好吗？
1: 林帮主已经不在了。
0: 啊？什么？
1: 林帮主在世的时候，日本人几次三番想拉拢我们当汉奸，林帮主不同意。后来日本人勾结三江会，把林帮主给害了。现在镇山帮已经是一盘散沙了，兄弟们都吵吵着为林帮主报仇。我们有个帮规，谁要是把三江会的崔有山给杀了，我们就封他为新帮主。
2: 瞪他！
1: 我倒是没这个能耐，不过林帮主待我不薄，我不能坐视不管。刚才我就是去刺杀崔有三，结果被发现了。关少爷，要是没有您的话，我这条小命就没了。
0: 崔有三，你这个狗汉奸！
3: 最高司令部の命令によると、今から恐怖行動を正式に起動する。今回の行動は全ての兵力を集中して、攻撃目標は中国軍第三戦区および新四軍下中司令部だ。奴らを全滅するんだ。要するに前線の全ての敵陣地を全部打ち砕くのだ。中継への攻撃のために準備するのだ。
4: はい。
3: 交渉場は今度恐怖行動の本部だ。いいな。交渉地域およびその周り地域の安全は恐怖行動を順調に進めるかと直接関わるのだ。青木少佐。
5: はい。
3: これからは交渉と周り地域治安任務は君に任せる。
5: はい。
3: お前の任務は全ての抵抗部隊を消滅する。この恐怖行動を勝利する前に交渉の絶対安全を必ず確保しろ。
4: はい。
6: 大哥，这个三江会真不是个东西，老子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汉奸。
2: 对啊，我现在就去弄死他。
0: 别着急，等咱们救出陈司令之后再把这个汉奸给除了，替林帮主把仇报了。
6: 对，厉害，一定得宰了这兔崽子。
0: 哎，张书记，你来了，我们大家伙都准备好了，外围游击队联系的怎么样了？
7: 同志们，我宣布一个不好的消息，总部急电这次行动暂时取消。
8: 啊？取消？取消？为什么？
9: 说得好好的呀。
7: 关鹏，对不起，这次营救不能进行了。
0: 为什么要取消？
7: 日军启动了一个新的阴谋，代号“狂风行动”。这次行动是针对整个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战区，行动一旦成功，就会扭转整个战局，后果不敢设想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营救行动暂时取消，全力配合地方部队到日军后方搞破坏，拖住敌人，破坏这次狂风行动。关鹏，现在的情况是，你是愿意回苍龙山呢，还是留在江州配合我们行动？
2: 这，
0: 我两样都不愿意。我告诉你，我来这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救出陈司令。
7: 关鹏，你要明白，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要以大局为重。
0: 我告诉你，姓张的，我现在这么做就是以大局为重。你知道陈司令对苍龙山意味着什么吗？苍龙山要是没有了陈司令，那损失无法弥补。况且营救陈司令跟那个狂风行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冲突。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在全力破坏狂风行动的同时，把江州所有的兵力全部都吸引过去，趁这个时候

0: 就是你想天开，上级绝对不会同意的。好啊，
1: 那恕我关某不奉陪了。
0: 关鹏，你还是不是心思倔了？我当然是。那就服从命令。
1: 见死不救的命令，我也要服从吗？
0: 关鹏。 你必须明白，现在是非常时期，营救司令员的事情先放一放。等这个事情完了以后，我们再另想办法。我相信司令员知道这件事以后，一定会赞成我们这个决定的。
1: 同一个屁！司令员马上就要被押到南京去了，他一旦被押到了南京，咱们还怎么救他？
0: 你不就是吗？你不就老子自己去救？
2: 到我，
0: 在，咱们走，走，站住！哎呀，关鹏，我再说一遍，你们这样去营救司令员，会打草惊蛇的。
1: 姓张的，
0: 你就算说破了大天，我也坚决不服从你的命令。走，拦住他们！
3: 哎，别动，别动，我们谁敢动？
1: 看谁敢！

0: 你小子又想耍混了是吧，杨团长？你不会是想拦着我吧？<笑>
1: 不是，我是来送你的。
0: 送我的？
1: 关鹏听命，我以新一团团长的身份，把营救司令员的任务正式委托给你。是，我们有命令在身，我不能陪你去了。 破坏鬼子的狂风行动，就交给我们了。你一定要记住，无论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把司令员给救出来。张书记那边，我再想办法。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快，快去吧。

0: 兄弟，走了。
1: 少爷，怎么办？
2: 听着，长水，你负责顶梢西边的岗哨。
1: 好。
2: 二虎，
0: 啊，
2: 你上方侦查院落岗哨情况。
1: 好。
2: 大虎负责门口换岗记录。
1: 好。
2: 东边我负责，明白了吗？行动。

0: 小鬼子防守的比以前更加森严了，如今的营救更加困难了，我夸下海口，但任务怎么完成呢？
1: 是这样吧，
0: 出去。
1: 哎，走，出去吧。

你是想当兵啊，还是想当将啊？想又怎么样？你够阴的你！让他看出来了。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关鹏能收降这三个人，你就留在苍龙山；收降不了，我还是那句话。

0: 趁早滚蛋，别再冲什么好汉。
1: 吃，哎呦，可是学长，他把自己啊关在里面一天一夜了，你说这不吃不喝的，你说怎么办呢？想想办法。
2: 让我试试。
1: 你得让他吃点儿。
2: 您甭管了。
1: 哦。
2: 关鹏，吃点东西吧。 这样身体哪受得了？
1: 我吃不下去。
2: 我知道现在形势很严峻，只剩下我们五个人了。想救出司令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是不管怎么说，你也不要把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我们五个人肯定会想出办法的。
1: 我已经把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还有能想到的所有办法，都在脑子里算了一遍。 只靠我们五个人是绝对不可能救出司令员的。那现在怎么办啊？靠镇山帮。
2: 镇山帮？
1: 没错。镇山帮林帮主虽然已经被人杀了，整个镇山帮现在就是一盘散沙。但是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相信。 只要能把这盘散沙都捏合到一起，救出司令员一定可以。但是想要完成这一点，咱们要冒一次七险才行。你是指什么？三江会。
2: 三江会？
1: 没错，崔有三杀了林帮主，现在三江会跟镇山帮完全是势同水火。 咱们只有去了崔有三的狗头。我相信一定会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只要把他们聚拢好了，救出司令员指日可待。
2: 你说的有道理，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试试，一定要救出司令员。
1: 但是还有一点，三江会帮主崔有三，他没那么好对付。这个三江会号称是江湖上第二大帮派。
2: 他的帮主崔有三，所以残暴著称，
1: 这么厉害，要想取他的狗头，一定要冒些风险才行。
2: 我不怕，我跟你们一起去。
3: 大哥，我们一起去。
1: 对，我们一起去。好，你们跟我去。沈队长，你就留下吧。
2: 不是说好了一起去吗？
1: 不行，这次行动太危险了，况且你现在身上的伤还没好。
4: 不行，我要一起去。沈队长，你忘了你在山神庙答应过我的事情吗？出来之后一切服从我的命令。少废话，服从命令。走。弟兄们，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皇军给咱们撑腰，除掉了镇山帮帮主林萧凤。 从此以后，这整个江州就是咱们三江会的地盘了。弟兄们，活到今天，我崔有三总算是活明白了。啊，要想过好日子，就得跟着人家大日本皇军干，整个中国。 今后啊，那都是人家日本人的。只要跟着人家日本人，那就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要把日本人伺候好了，别说整个江州，将来包括武汉、南京，那都是咱们的地盘了。 大家说对不对啊？
5: 对！
4: 你活不到那一天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崔有三，你说我想干什么？你卖国求荣，当了汉奸。

你们这些人，不要以为我们是什么狗屁不通的，什么狗屁不做，今天老子就是来要你的命的。<笑>这小子，口气不小啊！你就是镇山帮撑腰的吧？啊？既然是镇山帮的人，弟兄们，那咱们就不用客气了，给我灭掉这三个人！

0: 弟兄们，范江会的人勾结日本人，杀害了我们的林帮主，还妄图吞并我们整个镇山帮。我看他们这是白日做梦。我们镇山帮的人会答应吗？
1: 不会，不答应。
0: 没错，我们不但不答应。 而且还要让三江会的人知道，血债是要用血来偿的。今天，我当着林帮主的面郑重发誓，我们一定要为林帮主报仇，重振镇山帮，
2: 重振镇山帮，为林帮主报仇，重振镇山帮，为林帮主报仇。
3: 弟兄们，我们镇山帮的老规矩。
0: 林帮主的血仇一定要用血来还。现在我郑重宣布，无论是哪位兄弟，只要能杀死三江会的崔有三，替帮主报了仇，我们就拜他为帮主。
4: 没错，没错，帮主。
0: 崔有三的头，真的？
5: 不用那么麻烦了。
0: 关少爷，你来了。
6: 白副帮主，这位是关鹏关少爷，南京城关万里先生的公子。啊，
0: 关少爷，
6: 各位，久仰大名。关少爷，这是崔有三的头，我已经杀了他，替诸位报仇了。
0: 哎呀，太好了！关少爷在上，举手白某人一拜。
4: 谢谢关少爷，
0: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6: 哎，
0: 诸位，快快请起，不能这样，快起来。诸位兄弟，快起来。
6: 关少爷，
0: 你替我们镇山帮报了血仇，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从今天往后，您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讲，我们镇山帮一定全力帮助你。
4: 对，全力帮助，
6: 全力帮助。
0: 白副帮主，此话当真？君子言，驷马难追。好，我只有一个要求，尽管讲。
6: 我希望白副帮主能够调动数万帮众，帮我做一件事情。
0: 你说调动我们镇山帮数万帮众，对，关少爷是这样，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如果你想调动镇山帮这数万之众的话，必须有帮主亲自到场才可以呀。但是我现在没这个权利。
4: 是啊，
7: 是啊，
4: 这可是调动数万人呢，要帮主才行。

0: 回事？
1: 鬼子杀过来了！
2: 啊，鬼子来了！是，
0: 鬼子有多少人？
1: 不知道，人太多了，看架势是想把他们镇上包全灭了。现在他们已经冲到二堂了，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白富帮主，不好了！
1: 怎么回事？
0: 鬼子杀过来了！
2: 啊，鬼子来了！
0: 鬼子有多少人？
3: 不知道，人太多了。看架势是想把咱们镇山帮全灭了。
0: 现在他们已经冲到二堂了。
2: 这可怎么办？
4: 不要慌，现在看来，鬼子不仅仅想借三江会之手杀死林帮主，还想血洗镇山帮，斩草除根。
2: 温少爷，那怎么办？
4: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袁长老，镇山帮共有多少枪？
2: 大概四五十条吧。
4: 马上集合所有有枪的弟兄们，让黄二红在这里守着，其他弟兄跟我来。
2: 哦，
4: 好。

0: 关少爷，这回没有你的话，我们一个都跑不出来呀！你可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
1: 是啊，袁长老，客气了，关帮主在上，请受属下一拜。
2: 袁长老，
3: 白副帮主，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快起来！各位兄弟，快起来！
4: 白副帮主，
3: 谁能给老帮主报仇，谁就是新帮主。现如今，你不但给老帮主报了仇，还救了我们大家的命。
4: 我们愿意拜你为帮主。
5: 对呀，
4: 诸位兄弟，
5: 快快请，
4: 请，使不得呀！
5: 关少侠，
4: 诸位兄弟，真是使不得。我来这儿无非也就是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我真的，哎呀，我真的没想过当帮主啊！这是关少侠，
6: 答应我，答应
4: 你，你要是想让我当帮主，你就必须得做这个帮主。只有做了帮主，才有权统领大家，调动镇山帮数万之众啊！
5: 对呀，关少侠，
4: 兄弟，你们
5: 关少侠，
4: 关少爷，
5: 关少爷，
4: 兄弟们。
7: 关少爷，
4: 兄弟们，答应吧，大哥，你就答应吧。
7: 好吧，那我关鹏，既然受大家这么抬爱，我只能暂代帮主。毕竟我不是江湖中人，以后还请二位帮主，你们再选人选。
1: 来来来，
4: 先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关帮主，关帮主，关帮主，关帮主！我一直担心林帮主这么一死，群龙无首。现在有关帮主主持大局，一切都好办了。
8: 没错，咱们要好好商量商量。这段时间帮里一直很乱，现在有关帮主在，马上就可以步入正轨了。
9: 我们愿意跟着关帮主干，重建镇山帮。
8: 小兄弟，各位兄弟，重建镇山帮的事，我认为现在不能着急，我们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要办。
1: 什么事？
8: 替林帮主报仇。弟兄们，我们虽然杀了三江会的崔有三，可你们知道吗？这崔有三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其实杀害林帮主的另有其人。
1: 你说的是青木，
8: 没错。
1: 我们只有杀掉青木，才能真正的替林帮主报仇。杀青木，青木可是日本人，宪兵队里有几百号人，怎么杀？再说，我们镇山帮虽然人多，但是也不能公然的跟日本人作对啊。
8: 您说的这个事情，我们都清楚。可要想真正的杀掉青木啊，哎，谈何容易啊！地图，
10: 哎。

0: 这是江州地图，在整个江州城区，有我们镇山帮数万人马，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别说是干掉一个鬼子的宪兵队，就是全江州的鬼子也一样给灭了。关帮主，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1: 你们看，这是江州鬼子宪兵队的位置，这里是鬼子的铁路车站，这是军火库，这里。
2: 是鬼子的医院，我们镇山帮只要成功破坏掉这些地方，把大部分鬼子给调走，到时候我们趁虚而入，直取青木的狗头。
0: 这个主意好，只要我们数万人拧成一股劲儿，林帮主的大仇一定能报。
3: 好，
0: 向大家伙的意见完全一致。白副帮主，你是安排吧？
3: 好，
0: 通知各堂口的兄弟，三天以后青云岭组团见。

0: 这就是我们镇山帮的祖坛，也是我们的龙兴之地。当年镇山帮的开帮典礼就是在这儿，历年帮里有大事，各地的舵主也都赶到这儿来商议。
1: 各位舵主什么时候能到？今天天黑之前吧，大家都能赶到这里。啊，
0: 你看那边也是。
1: 那边。

0: 我们镇山帮有300年的基业，这把椅子还是当年开帮的老帮主做过的。
1: 300年？那现在镇山帮得有多少人了？
0: 镇山帮刚开始只有几十人，发展到现在已经有数万之众了。江淮地区统领芜湖、宣城、广德，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啊。
2: 帮主，
0: 数万人。
2: 属下有个重要的事情想向你禀报，能不能借你说话？
0: 走。

0: 怎么会是你？
1: 关鹏，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袁长老，是镇山帮江州总座的堂主，真名袁长山，他也是我们新四军的地下交通员。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位，这位是新四军总部派到江州工作的特派员王部长。嗯，
2: 王部长，你找我什么事？
1: 关鹏，我命令你。
0: 必须马上停止营救司令员的行动。为什么？关鹏，镇山帮有数万帮助，如果能够配合我们的计划，就能够成功拖住敌人，让新四军方面转危为安，一举粉碎狂风行动。
1: 不可能，
0: 关鹏，你要明白，你这一次私自下山，不但没有救到司令员，还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这本身就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但是你成功收降了镇山帮，这也算是有功。只要你服从命令，带领镇山帮帮众配合我们粉碎敌人的狂风行动，我可以向上级申请，对你以前的过错既往不咎。
1: 整个计划我已经盘算过了，一定不会有问题。如果二位不愿意参与营救行动，那咱们就各干各的。我不干涉你们。 你们最好也别干涉我。告辞。
3: 你无组织无纪律。
4: 江书记，怎么办？咱们的行动全让这个关鹏给搅了。
0: 关鹏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0: 帮，在山十八渡舵主参见帮主。
1: 诸位兄弟请起。各位弟兄，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林帮主被人杀害，镇山帮江州总舵被血洗，我和大家一样都很悲痛。我关鹏无德无能，暂代镇山帮帮主之位，我向大家伙发誓，我一定会杀死青木，血洗宪兵队，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2: 报仇！报仇！报仇！
1: 兄弟们，我关鹏面对镇山帮的列祖列宗，现在正式宣布营救行动开始。我们第一个计策叫做四海钓金龟。金角舵主听令。
3: 在。
1: 我现在命令在凌晨十二点以前炸毁金角地区的火车站，破坏掉鬼子的铁路沿线，让金角城一刻不得安宁。接令。
3: 遵令。
1: 永平分舵舵主听令。
4: 在。
1: 我命令你在凌晨三点钟以前炸掉鬼子的油库，一定要切断鬼子的油料供给线，明白吗？
4: 决定。
1: 新田分舵舵主听令。
4: 在。
1: 我命令你一定要破坏鬼子的战备粮仓，接令。
4: 得令。
3: 在。
1: 兄弟，我关鹏在此发誓，头顶苍天，脚踏故土，誓杀倭

0: 你起来了，哎，吃药吧，刚刚熬好的药。
1: 谢谢。我刚刚听说了一件事，你真的当了真善帮的帮主。
0: 对。
1: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0: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必须等待各个舵主的消息。如果各项任务要是都能完成的话，我相信一定能救出四人。
1: 外面天气真好，陪我出去走走吧。

0: 还是外面好，待在屋里都快闷死了。
1: 你伤还没有好，要不要坐下来歇会儿？
0: 不用了，我没那么焦急。我真没想到，这次来到江州，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却经历了这么多，让我感觉好像过了很久。你几天没合眼了吧？还撑得住吗？
1: 撑得住吗？哎，我没事儿。

0: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过，
1: 关鹏，你知道吗？我觉得你这次出来和以前不一样了。
0: 没错。

0: 角分舵来报，已炸毁金角火车站及周边鬼子的炮楼，成功破坏金角镇内多处铁路，炸毁鬼子机车，暗杀鬼子军官一人，汉奸三人。
1: 蛋蛋，八哥，
2: 报金田分舵得手。
3: 关鹏的第一招，四海钓金龟。把整个江州地区几百里范围内的镇山帮帮众全部调动起来，永平、龙口、新田、沙岗等地鬼子的辖区接连遭到破坏，铁路被炸，车站被毁，大汉奸被暗杀，鬼子的高级长官中了埋伏，

0: そう。お前ら全員が全速で4ピアへ向かうのだ。そうだ、全員。いえ、何？進展も問題ある？あいつら何者だ？命令を出せ、恐怖行動止まれ。お前ら全員交渉へ、公園に行ってろ。バカ。
1: 关鹏带领镇山帮给日本人制造了错觉，日军司令部误以为是中国军队在大举反攻，紧急调动江州周围的驻扎部队前往各地支援，甚至原本准备进攻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日军也不得不被调回到江州一带增援，日军后方一片混乱。
2: 好戏才刚刚开始。
3: 司令，不好了，九十三师
4: 怎么了？
3: 九十三师阵地已经被鬼子突破了。
4: 混账！
3: 司令，赶快增援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4: 现在已经没有援兵可调了。狂风行动，好一个狂风行动！看来这次我真的要败在这里了。
3: 司令。

0: 最新情报，东线鬼子撤了。
1: 撤了？什么？司令，
0: 徐家岭一带敌人全线撤离。
1: 怎么回事？
0: 根据前线观察哨报告，有股武装力量突然出现前线鬼子，已经撤回，正向江州方向集结。
1: 啊，江州？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0: 是共军的面吗？
2: 不清楚，
0: 赶快查。
2: 是。
0: 最新情报，鬼子突然之间全线撤退。
2: 哦，怎么回事？快说。
0: 江州地区的地下组织汇报，说是近期突然出现一股来历不明的武装力量，不断袭击敌军后方，把敌军后方搞得一塌糊涂。现在，鬼子从第三战区前沿回撤，全部向江州集结。
2: 干得好！
0: 这会是谁干的呢？
2: 是啊，
0: 还不清楚。
2: 但可以确定，应该不是我们游击队干的，应该也不是国民党军队干的。
0: 那会是谁干的？
2: 哎，不管怎么说，他这次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啊。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打！给我狠狠的打！一定不要让鬼子向江州地区靠拢，一定要彻底粉碎鬼子的狂风行动。
0: 是，
2: 传我命令。
0: 所有部队全面出击，这次我们一定要搞得他天翻地覆。
2: 是。

0: 休息呢？
1: 妈，
0: 喝点水吧。
1: 先放这儿吧。哎，沈队长，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你身体好点了吗？
0: 我身体没事儿，倒是你忙了这么多天也没休息过，身体扛得住吗？
1: 我没事儿，

0: 我命令你，明天下午4点前混进日军医院，制造爆炸。吸引鬼子之人，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记住，这次铁骑围城的关键是尽最大可能模仿正规国军特工的行动，让小鬼子以为这一切行动是国军正规军干的，这样才能顺利的调他们从江州出兵。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但是模仿国军正规军行动，必须要有电台信号配合。电台？
2: 我们上哪儿弄去？从现在看来，我们必须去抢几部电台。
3: 去抢？电台都在敌人的指挥部里，我们怎么去抢啊？
4: 不用抢，
2: 我有办法。张书记，
3: 管鹏，没有想到吧？管鹏，从现在开始。 我们所有人和电台，全部听你的调度。
2: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因为镇山帮的这次行动，极大的给敌人制造了混乱，扰乱了敌人的狂风行动。上级已经知道是你带人干的，总部方面已经给了我们命令，江州特委所有行动人员，全部听你的调度。
2: 真的？
3: 当然。
2: 太好了，太好了。

这枪声我太熟悉了，小王啊，关鹏来喽！啊，关鹏，臭小子，好样的，你没有忘记我？

0: 陈旧，你的死期到了，
1: 三弟，哎。

0: 帮主，这边没有，这边也没有，
1: 大哥，没找到人啊！
2: 怎么办呀，排长？

1: 等着你呢，秦牧。在恶虎口的时候啊，老子就放你一条命。现在我要把这条命取回来。
0: 有什么呢？
1: 要不是他们把你押回南京，我早就毙了你了。都给我别动，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毙了他。你敢？
0: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会来。听命令，瞄准秦牧的脑袋，开枪！
1: 司令员，执行命令。
0: 执行命令？好啊，执行命令！我看你们谁敢！
1: 大哥，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毙了他！
2: 一、二，等等，排长，
3: 大哥，
2: 放下枪。
0: 往后退，往后退，
2: 向后退，
3: 排长，
2: 后退。

0: 我一直觉得，你们说什么大武士道精神，我看就是乌龟王八蛋精神。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是一个缩头乌龟王八蛋孬种。
1: 关鹏，你别再往前走了。
0: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缩头乌龟的样子。
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青木，你还算个爷们儿吗？我一直觉得，你们说什么大武士道精神，我看就是乌龟王八蛋精神。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是一个缩头乌龟王八蛋孬种。
1: 关鹏，你别再往前走了。
0: 看看你现在这个缩头乌龟的样子，我认怂，我认怂行吗？但你就是一个臭娘们儿。

0: 你们快把司令员扶起来！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司令员，你没事吧？
2: 没事儿。
3: 张书记，这回多亏你啊，大恩不言谢，有空去苍龙山，我请你喝酒。<笑>那感情好，不过要说这次还多亏了关鹏，要是没他，我可救不出你来。<笑>
2: 这个混小子把我救出来不假，不过这小子违反纪律，私自下山，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笑>
3: 你还笑？我说老陈呐、啊，我要是有这样的手下，我早就乐开花了。关鹏这小子犯了错不假，不过这一回。
4: 他愣是把整个江州的鬼子给全搅乱了，可以说是帮了我们大忙了。这一来二去啊，怎么说也是功过相抵吧？就是啊。哎，帮主来了！大爷，关鹏，到，怎么回事？
2: 这些都是镇山帮的弟兄来送我。
3: 这样吧，我给你三分钟时间。 跟他们道别。是。陈司令员，司令员，好，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好好，司令员，司令员，好好，陈司令，先上马车吧。来，
2: 老张，在营救我这段时间，是不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眼前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老陈啊，你还不知道啊，这次关鹏这小子为了救你。
5: 把我们江州最大的帮会都给收服了，他现在可是镇山帮的帮主。关鹏能收服是他的本事啊！
6: 帮主，别！以后你们不能再叫帮主了，说过多少回了，加入了游击队，应该叫同志。啊！
7: 对对对，同志，
6: 同志，同志，同志！关排长，报告关排长，各地的兄弟都回信儿，说是愿意参加大青山游击队，咱们今后就一块打鬼子了。
4: 你们都愿意，好啊！愿意，愿意，愿意！咱们到时候，
8: 鬼子
4: 就一起打鬼子，
8: 好！
4: 袁长老现在是我们大青山游击队一支队的政委，往后啊，我们还是搭档着干。袁政委，我这帮兄弟可就交给你了啊！关排长，请放心，弟兄们，好好干啊！
8: 好，好，好，好，好！
4: 弟兄们，多保重，咱们就后会有期了。
9: 就此别过，保重，保重，保重，保重，再见，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
0: 何の罰でも受けます。
9: 罰？罰だけで恥を洗えるか。
0: はい、
9: 我ら大日本帝国の恥を敵の地で洗うのだ。
0: はい、
9: すぐに調べろ、誰の仕業だ。
0: 青木最古の伝報によると、憲兵隊殺戮したのは苍龍山の官鹏だ。
9: 官鹏？
0: 一人で南京城を占領し、私を暗殺した。そして小昭庄東欧方向の戦いで、こいつのせいで卓将隊全体が全滅されました。新宿園包囲作戦も失敗した。
9: うん、あいつ一人だけ？バカ、まさかあいつ三面の小兵か？
0: 司令官かか、あいつ頑丈でまだ大胆です。いつも思いがつけないことをする。よく意外で手遅れになる。
9: 青木君の話だと、あの官鹏は、彼は新四軍のただの小班長みたいな。なのにこんな奴は豪軍にひどい目合わせた。一旦部隊を持つと、我らにとってすごく大変な敵だ。
0: 正確か。

0: 絶対力を尽くして奴を殺す。兵士たちの仇を取る。
1: 奴を探して追撃しろ。殺すんだ。
0: はい。
2: 好，干得漂亮！
3: 哎呀，干得漂亮！
2: 大伙看看啊，
3: 给我看看。
2: 这是江州特委刚刚发来的电报，
4: 血洗江州宪兵队，一人不剩。
3: 给我看看。
4: 哎呀，真他娘解气呀！这是哪支部队干？
3: 太棒了！
2: 大伙还记得前几天苍龙山区军分区陈司令员被抓的事情吗？这不，还没等我们想办法出来，苍龙山就已经把人给救出来了，还干翻了日本的宪兵队。
5: 哎呀，苍龙山好样的！这么大的手笔，他们吃了多少人？500，50，这5个，这怎么可能呢？这
2: 没错，就是5个。事儿，官方，
6: 你慢一点，慢一点，别把司令员给添坏了啊！
3: 知道了。
2: 官方，我跟你说啊，我没事儿，你让我下来走一走好吗？
6: 哎呀，司令您就别管了，
7: 抬起来！
6: 慢点！哎呀，你啊，好好的躺着，舒舒服服的。前面马上就到司令部了，到了那儿以后啊，您说什么都听您的。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小子就是歪理多，臭小子！
8: 团长，司令回来了！
9: 哎，司令员，司令员，快进来！
2: 停！我下来。
6: 司令员，
2: 没事，
7: 谁让你下来？
2: 小心，别管了，
6: 你这受了吧，
2: 没事。
10: 哎呀，哎呀，司令员，你回来了！司令员，想死你了！
5: 司令员，
2: 你好！
4: 司令员，
2: 哎呀，王主任，
10: 司令员，
2: 别打！
6: 你好，你好！
11: 哎，大家好，大家好！
6: 你好，
11: 回来了，司令员！哎呀，你回来了！
2: 这次我能活着回来，真是多亏了关鹏啊，不然呢，我就真报销了。但是关鹏这小子私自下山，你呀得好好处理一下这事。
3: 别放心，交给我了。
5: 关鹏，
6: 杨团长，
5: 关鹏，你小子违抗命令私自下山，你把苍龙山当成什么了啊？
6: 杨团长，我犯了错误，你要处分我，怎么处分都行。
5: 好。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我告诉你，关鹏，你这次的行为纯属无视纪律，违抗军令，情节非常的严重，按照条令条例，应该军法处置。
10: 军法处置？
12: 怎么这样？
10: 怎么能军法处置？
2: 还想把工人救回来？
10: 是啊。
5: 不过，这次你小子干得漂亮啊！
10: 对呀，
5: 还愣着干什么？把那臭小子给我抬进去！
10: 好，
6: 放我下来！
7: 慢一点。
13: 关鹏违抗命令，私自下山。尽管最终漂亮地营救出了司令员，并且赢得了战友们的敬意，然而他的行为毕竟违反了命令，将要迎接他的必定是上级的处分。

0: 洗
1: 不洗啊？紫云姐，紫云姐，哎，别洗了，
2: 光什么把人家都撞着了。哎呀，
1: 关大哥回来了。
2: 你说谁？
1: 我说关大哥回来了。
2: 关大哥，
1: 快走！哎。

0: 的啊！果然没看错你，小赵多恶虎口，就让我们长了见识。没想到这次，竟然能把司令员给救出来，还给我们曹阳山争脸了。
1: 那都是大家的功劳。
2: 那是，也不看我们关大哥是谁，是吧？
3: 是。有时间给我们讲讲江州的事儿。
0: 对啊。
1: 好了好了，同志们，你们啊，赶紧训练去。
2: 好，好，好，
1: 去吧。
4: 关大哥。
1: 子云。
2: 子云。

0: 哎，再抱一抱，
1: 一个，抱一个，
0: 抱一个，抱一个，
2: 去去去，
3: 关大哥，
2: 去去去，
4: 这子越害羞了，
2: 子越
4: 什么情况？
0: 害羞了，
2: 子越，离开这么长时间，最近你怎么样？
3: 我的好着呢，关大哥。
2: 去去去去，
3: 你呢？怎么样？
2: 我都挺好的。你别说，分开这么长时间，我还真的挺想你这个妹妹的。来，

0: 人。
1: 我还真没想到你真有出息啊！你还真把司令员给救出来了。我看我这一个多月的禁闭那是没白关呐。你小子，行。
2: 别说了，你行，你沈汉杰连长最行。你现在已经跟我学的，已经敢这个违抗命令了。哎，你行。
1: 我跟你学，你个臭小子，在野猪岭要不是我违抗命令，我早就把你给毙了，还让你活到今天。
2: 我跟你说野猪岭的事儿，我告诉你，姓沈的，要不是你在野猪岭把我绑了，我他娘的早就狠狠地揍你了。我跟你说，还野猪岭呢，哼。
1: 啊！你以为我平时不还手，就以为我真打不过你啊？
2: 来，
1: 今天，那我今天就跟你比划比划。起来，臭小子，别装熊啊！起来，
2: 起来。
1: 哎，比划比划啊！

0: 機軍交渉で別れて、まさに永遠になった。昔から君は一番重視の制度で、悪意軍安心しろ、君の仇を俺が取る。国安蓬托，见苍龙山吾，君と掘ります。
1: 司令员，马上要挂水了。
2: 哎，你先准备，我出来看看战士吧。
3: 司令员，
4: 司令员，
2: 司令员，啊，同志们好。
4: 哎呀，
2: 啊，
4: 你怎么出来了？
2: 老杨啊，我没那么娇气，想出来看看训练。
4: 你的身体刚恢复，可得注意啊。
2: 啊，赶紧去忙吧。
4: 好，那我去训练了啊。
2: 好好，
4: 你看会儿就回屋啊。哎，老王，
5: 哎，
2: 王主任，你来了，我正有事儿要问你呢。
5: 哎，来看你来了。
2: 给，你看看这个。
4: 啊，转身。一、二，枪要端平。
2: 怎么样了？
5: 你不说我也知道，准是问关鹏那小子的事。这是总部关于关鹏私自下山去江州营救的处理文件。你看看，没想到。这回总部这么宽容，
2: 不行，总部能宽容，我不能宽容。
4: 说的是你，
5: 你的意思是，
2: 关鹏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性子必须要解决。如果不解决的话，他的能力越大，
5: 我同意你的意见，
2: 对苍龙山的危害也就越大，早晚会出事儿。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
5: 什么事？
2: 我们整个军分区和鬼子交战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有些东西有些蹊跷。
5: 蹊跷？怎么讲？
2: 你想想。鄂虎口之战，从鬼子开始发动进攻到我们最后突围，我们打的是非常的被动。要不是最后我们利用关鹏在后山攀上了悬崖，夺下鬼子机枪阵地，我们很可能就被鬼子包围，全军覆没呀。
5: 你说的对。
2: 哎，老王，你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是不是觉得这仗太被动了啊？处处受鬼子的牵制，这鬼子好像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啊。
5: 你什么意思
2: 啊？不，还有那个大王庄的事儿，大王庄的兵力调动和周边兵力调动情况，我们当时安排的非常合理，一直没有出过差错。对了，就那么几天，我们把部队调到别的地方执行那个紧急任务，造成了司令部防守空虚。哎，就这么几天，鬼子突然发动了袭击呀。你说这小鬼子这么了解情况，时间那么准呢？
5: 难道这不是巧合？
2: 鄂虎口巧合也就罢了，大王庄是第二次，还有这一次。我到江州治伤，鬼子肯定早就准备了。我一到，鬼子马上就发现了我。老王，三次巧合加在一起，那就不是巧合了。
5: 你是说，咱们苍龙山有内奸？
2: 没有任何证据，我还真不敢怀疑自己的同志啊。但是这些事情必须让我们提高警惕。
5: 明白，我马上派人去查。
2: 嗯，
1: 司令员，该挂水了。
2: 嗯，
5: 啊，快去吧。
3: 准备，一、二、三，转身。一、二、三。
6: 哎，不能进去！
3: 转身，
7: 司令员在吗？
6: 在，不过司令员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7: 哎呀，司令员哪有那么娇气啊？让我进去！
3: 转身，
6: 你不能进去！
7: 哎，我说你个新兵蛋子，你敢拦我？你找抽是吧？
6: 你就是不能进，打我你也不能进。
7: 哎，你小子怎么？
2: 小林，让他进来吧。
8: 是，
6: 关排长，进吧。
7: 这还差不多。
2: 哼，你个臭小子，又欺负小李是不是？
7: 哎呀呀，没有没有，逗着玩呢。哎，司令，你看啊，我刚才给您打了两只野鸡，一会儿给您炖了补补身子啊。
2: 你以为这样就能哄住我？哎，别嬉皮笑脸的，严肃点。
7: 嗯，是，
2: 坐下。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打了两只野鸡，我就不追究你擅离职守、私自下山的错误。
7: 是，司令，我知道。
2: 嗯，
7: 哎，不过这事情一码归一码。你看，我打这两只野

0: 我们这次来这里不是为了收买你，真的不是非要收买您。嗯，我问你，你知道自己的错误吗？我知道，身为一名军人，就应该服从命令，不得擅离职守。可我不服从命令，而且一个人擅自行动，酿成了大祸，请司令员责罚。
1: 责罚。 我告诉你吧，这次幸亏没有酿成大错，不然的话，你够枪毙的资格了。是，什么事？你说你啊，自从上了苍鹭山以后到现在，你违反纪律几回了？嗯，哑巴了吧？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说呀。
0: 哎，司令，来。
1: 喝水，别油嘴滑舌的，把杯子给我放下。放下。我告诉你啊，总部关于你私自下山的决定已经下来了，你自己念。
0: 关于苍龙山军分区特保排关鹏同志。 擅自离队的处理意见，关鹏同志未经组织允许，私自下山擅自离队，属于严重的违纪行为，险些造成重大损失，理应重罚。但是鉴于关鹏在江州调动多方力量，积极营救，成功的破坏日军的狂风行动，化解了第三战区的危机，故决定。
1: 功过相抵，不予表彰，这就完了。完了，这你有意见吗？没有意见，我有意见。嗯，这个我告诉你啊，总部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对你关鹏的爱护。但是在我陈振武这儿，功是功，过是过。
0: 一码是一码，赏罚分明。小李，哟，你把那个盒子拿过来。是。啊，这个送给你。你给我。
2: 拿着呀。嘿嘿，我看看是啥啊。
0: 这，给我的。对。
1: 你现在已经是指挥员了，需要有一块表。
0: 司令，这只是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吧。
1: 怎么了？
0: 不是，这是周副主席送给您的礼物，我怎么能要？这太珍贵了。
1: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刚才说了，我陈振武赏罚分明。你这次成功的收降了镇山帮，配合周围部队粉碎了鬼子的阴谋，是立了功的。是。 好了，供述完了，说过。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了吗？
0: 我已经允许擅自离队。嗯，
1: 处罚有两条：一，自己关禁闭7天；二，把你降为特保排的战士。
0: 降为战士？
1: 怎么了？不服气是不是？
0: 服气。
1: 二选一。 我选关禁闭7天。好，关鹏，我希望你能用关禁闭这7天，把你到苍龙山到现在所作所为，好好的想一想，想一想你为什么到苍龙山来，想一想你留在苍龙山的目的是什么。想好了，继续干。想不好，我还是那句话。
0: 趁早滚蛋！对，
1: 行了，没事了，回去吧。
0: 是，
1: 等等，把这两只野鸡拿去给我炖了。
0: 好，司令，我给您炖去了啊！
1: 去去去。

0: 哎，给我倒桶水，
1: 加满水。
0: 啊，让我也洗。
2: 好嘞，
3: 来接着。哎，好嘞。哎呀，
1: 紫云姐，你怎么了？怎么闷闷不乐的？
0: 够了，你快把水都溅在我身上。
1: 关大哥还在禁闭室呢。
0: 真是。哦，
1: 哎，对了，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我想关大哥也该出来了吧？
0: 没有意思。
4: 紫云姐，最近我听大伙都在说一个叫关鹏的，他是谁啊？
5: 关大哥啊，他是咱们苍龙山特保排的排长。
4: 特保排排长，可是也不是什么大官啊，为啥大伙都在说他呀？
0: 就是啊，
5: 虽说排长官不是很大，但是干出来的事啊，那可都是大事。
0: 真的？
6: 小翠，你刚来你就不知道了吧？关鹏可是个能人呢，是吧，紫云姐？
0: 小兰，
1: 就你会说。
6: 他呀，可是南京城的阔少。南京城被鬼子占领以后啊，他为了打鬼子加入了咱们新四军，用了一手好刀，七八个鬼子都不是他的对手。
4: 好好的阔少也不当，却来参军，这人真有意思。
6: 这算什么？这关鹏啊，我告诉你啊，他们都说他是天上武曲星下凡。小赵庄，当年小赵庄他带着17个人愣是干掉了鬼子70多个人，你说厉害不厉害
4: 啊？17个人干掉鬼子70多人？
6: 当然。
4: 我才不信呢，你们信吗？
0: 不信。
6: 不信？紫云姐当时也在场，你不信问他，你问他。
4: 紫云姐，这是真的吗？
5: 啊，
4: 真的吗？
5: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了。
4: 哇，这关鹏可真厉害。还有吗？
6: 当然有。哎，大小道你知道吧，当时咱们部队被困在恶虎口，3个连打光了也没有冲出去，关大哥就带着几个人爬到了山崖后面，然后抢占了鬼子的机枪阵地，这才打开了一条活路。要不是这样，咱们苍龙山可就没今天了。
4: 哇，真的好厉害呀。
0: 真是挺厉害的。
4: 小兰，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呀？
6: 你才对他有意思呢。
7: 小兰姐，小兰姐，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啊？
8: 报告，进来。报告，特保排排长关鹏，关禁闭结束，请司令员指示。
9: 显得很清静嘛。
8: 嗯，自打上了苍龙山以来，还没这么清静呢。
9: 啊，清静好，清静好啊！正所谓闭门思过戏来客。好，说说吧，你都明白些什么？
8: 说实话，司令员，开始您关我禁闭的时候，我这心里面真有点想不明白。打了胜仗，还让我受罚。可是后来，你那么一说，我有点明白了。您这么做，其实都是为了我好。这几天我关禁闭，想了很多。当初留在新四军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一心打鬼子，一心报仇，别的没怎么多想。自打上了苍龙山，说实在的，没少给您惹麻烦，你也没少说我，可我一直都没往心里去。直到这次江州行动，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9: 你能悟到这些，说明你真的反思了。
8: 司令员，这么多弟兄都牺牲了，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就跟掏空了似的。我一直就在问我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不应该那么意气用事。打鬼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俗话说得好，只有整个拳头收回来打出去才能更猛。司令员，相信我，我一定会改。
9: 不错，我希望你能记住你今天说

0: 我记得住，老王，还有事吗？好，回去吧，去吧。
1: 是。
2: 老陈，关鹏这个歪树杈子终于被你捋直了。
0: 嗨，差远了。这小子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可就是他的性格上的不足啊。
2: 你要想把他。

0: 哎，排长回来了啊！排长啊！哟，排长，回来了！大伙儿都想死你了。
1: 兄弟们都担心着你呢。
0: 我能有什么事儿？你看，跑着呢。
2: 怎么样？我不在，弟兄们都还好吧？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想我回来狠狠地练你们是不是啊？
1: 何大哥，哎，
2: 紫云姑娘来了。
3: 女官金碧出来了，关大哥，你还好吗？
0: 我呀，还好啊，这不挺好的吗？
3: 我带过来好多红薯，刚煮的，你们不要嫌弃，趁热吃。
4: 就我一个，
3: 你不要抢。
0: 你走开，急什么呀？
3: 关大哥，这些红薯是给你的。啊，
0: 子渊，你看你什么事儿都想着我们大伙是吧？
5: 啊，就是，
0: 拿着。你还有什么事吗？
3: 啊，关大哥，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那你们训练吧。
0: 啊，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3: 我走了。
0: 好啊，
2: 慢走啊，
6: 慢走啊，慢走啊。
3: 大家再见。
4: 慢走啊。
7: 来来来了，
1: 快点，快点。
8: 你们这个庆功宴我不反对，别太晚了，
9: 热闹
8: 记得把救国军的同志也叫回来，都是年轻人嘛。我走了，
10: 先把酒办好，
8: 记住啊，别太晚，
0: 记住了。

0: 了。怎么有心事啊？嗯，想啥呢？
1: 没想啥。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走吧，大伙儿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了。
2: 欢迎！
0: 怎么样，关鹏？给我几分金币还好吧？
3: 没有什么事儿，没事儿。嗯，
0: 这关金币的事，希望你别埋怨司令员。
3: 哎呀，姓沈的，你未免也太小瞧我了。司令员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我怎么能生他的气呢？嗯，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来，把酒都倒上。
4: 来，
0: 咱们把酒都倒上啊！
4: 来，
0: 今天突击连做东。庆祝关排长成功的救出了司令员，咱们干一杯！
4: 好，
5: 来，
4: 几个，
5: 来来来，
0: 干！
3: 哎，坐坐坐坐坐，
6: 关排长，
0: 坐坐坐啊！
6: 你知道吗？大家为了等你，啊，把这顿庆功宴专门往后拖了好几天的。
5: 是啊，是不是？可不是嘛！啊，我跟你们说，关排长立这么大的功，司令员还给关了禁闭。关排长禁闭，你说这
7: 下来，哎，快点下来，快坐下坐下。
8: 我听说你们这次在江州城可厉害了，愣是从监狱里把司令员给救出来了。哎哎，你们说说，快给我们讲讲讲讲。
6: 嘿，我跟你讲啊，这回这功劳那全是我们关大哥的啊。
1: 关排长，
6: 那要是没有我们关大哥，那人能救出来吗？是不是啊？
5: 对，没错。
9: 哎，对了，彭大哥、李大哥，你跟我们大伙儿讲讲这江州城到底啥样子。哎
5: 哎，讲讲。
6: 我跟你讲
1: 讲啊，
5: 这江哥我来讲。
6: 好，来给他们好好讲讲。
5: 哎，我跟你们说，你们都给我好好听着。
0: 哎，江
5: 州城
1: 没事，
5: 大城市跟咱这小山村可不一样
1: 啊。怎么样啊？
5: 有啥城里那好玩的那新鲜事儿，哎呀，多了去了。
1: 江哥，你让让，别出去了。好，
5: 说正事。我跟你们说，这回我们哥几个进了江州城，那可算是开了眼了。人家那大城市那住的地方，根本就不叫客栈，
1: 那叫客栈，
5: 叫酒店。
1: 酒店，
5: 酒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5: 啊，喝酒的酒，饭店的店。
1: 什么呀？
10: 什么呀？
5: 这酒店里呀，哎，那啥，哎，这跟咱平时喝的东西啊，那都不一样。

0: 太夸张了，真的假的？就你会吹牛？酒会？
1: 哦，酒会。只要你们进去了，随便吃，随便喝，
0: 真的、啊，
1: 随便喝，
0: 不一样。
1: 然后呢，那个台上
2: 随便吃，
1: 有乐队给大家伴奏呢。台底下大家抱在一块儿，在那跳那个交际舞。
0: 交际舞？哎，啥是交际舞啊？
1: 关排长会，关排长会，咱请关排长跟警队长来一个，怎么样？
3: 那我就来一个，今天给大家助助兴，好吧？
4: 快去快去！
3: 沈队长，来打个伴。
0: 我不会，我真不会，我真不会跳。
3: 来吧。
5: 好，过去看看。

0: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

0: 请勿高空抛物。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走了。
1: 到地儿好了，你看
2: 走什么呀？
3: 队长都不好意思，
4: 怎么走了？
5: 沈队长害羞了。
1: 沈队长还在害羞啊。

0: 你进来。
1: 怎么累了？怎么不和大伙一块热闹了？
0: 我吃饱了，那边太吵了，我就回来了。

0: 燕子，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跟哥讲讲。
1: 没有，没有。
0: 你有没有心事，我还看不出来吗？燕子，你觉得关鹏这人怎么样？
1: 关鹏啊，他就是那副死德性啊。
0: 死德性，这么长时间了，你对他还有这么深的成见啊？
1: 对，我就是烦他，恨得要死。想想他对我做的那些事情，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0: 那除了气，有没有别的东西啊？
1: 还能有什么呀？就是烦他，讨厌。
0: 好吧，很晚了，早点睡，哥回去了。
1: 哦。
0: 燕子，其实很多时候，人这一辈子，这恨就是爱。

0: 这辈子很多时候，恨就是爱。
1: 来来来，
2: 先进过排长，
1: 没错，
2: 排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是关老爷让我交给你的，是关鹏母亲留下的，说是要给他的儿媳妇儿。
1: 紫云姐，还没睡呢？
2: 嗯，睡不着。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也睡不着，想找你聊聊天。
2: 聊什么？
1: 之前我就提醒过你，沈队长对关大哥有意思，你还不听。现在你看出来了吧，他俩这次回来都已经手牵手了。紫云姐，你就听我一句劝，赶紧把手镯给关大哥，你是关家名正言顺的儿媳妇，沈队长还能怎么着啊？
2: 小兰，我只要关大哥幸福就好了，其他的我都不奢望。
1: 感情的事不能让，你这样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2: 好困啊，时间不早了，小兰你快回去休息吧。
1: 紫云姐，
2: 别说了，小兰快回去睡吧，我也困了，去吧。
1: 那我走了。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
2: 好。

0: 听说了吗？大伙儿静一静啊！大伙儿静一静！
1: 听说了吗？
2: 大伙儿静一静！
3: 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吗？
3: 嘴先打，咱们救国军发展的非常快。这新兵啊有非常多，这训练呢就是个事儿。关于训练的事儿啊，虎子，交给你行不行啊？
4: 没问题啊！训练的事儿交给我。
3: 那老刘说，这枪怎么办呢？没枪怎么训练呢？
4: 枪你放心，厅长、沈连长。 答应给咱们10支步枪，200发子弹，怎么样？好，你就放心吧。下午啊，我派人把枪和子弹取回来，咱们真刀真枪的练。都记着，每人呢发3发子弹。还有，这个射击的姿势得拿准，对不对啊？
5: 对，放心吧，
4: 队长。
5: 我说完了，你看你有什么补充的没有？哎，
4: 队长，老刘叔跟你说话呢。
3: 队长，啊，您看有什么补充？我没有补充，啊，
4: 就按老刘叔说的办，训练去吧，啊，去吧。
3: 好，大伙儿，
4: 解散。
3: 好，走了。
6: 沈队长，刚才开会，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7: 服装的事儿，我和老刘叔都商量好了，下午就出发去王家镇买拉木料。要什么劲儿？好训练！哎，大哥，你去哪儿？这救国军的东西，什么时候去取啊？沈队长，你是咋了？昨晚没睡好还是有心事啊？
6: 沈队长，沈队长，老刘叔，关排长，
7: 这么巧啊？
6: 沈队长。 上一次一块缴获的那些武器还有罐头，
7: 沈队长，来，
6: 现在我们都分好了，就放在仓库里面。
7: 是啊，
6: 你看什么时候，要不然下午吧，让老刘叔他们去拿一下。
7: 这事交给娟子了。哎，我先走了。
4: 哎，沈队长，走了。
7: 沈队长，我还有那个训。
4: 谢谢啊，
7: 走好走好，刘叔，走好啊。
4: 哎，沈队长，等等我。
3: 哎，沈队长，等等我。走吧，大哥，这沈队长有点意思啊。啊，走啊，大哥。老刘叔，你说咱们沈队长是怎么了？
4: 女孩家大了，有心事了。
3: 心事？什么心事啊？
4: 你整天和他在一起，就没看出来？
3: 他能有什么心事啊？
4: 好好想想。
3: 喜欢上关鹏了，哼，你说呢？啊，子云姐，娟子，老刘叔，来吃苹果，哎，拿着，谢谢啊，老刘叔，给你一个。
4: 这孩子，
3: 那我先走了啊，哎，再见，再见，
4: 哎，来，都给你们吃吧，啊。

0: 姐，
1: 子云，你吓死我了！
0: 陈妍姐，你干嘛呢？躺这儿，
1: 坐坐坐。
0: 这是前两天小兰下山的时候拿回来的水果，来，你尝尝。
1: 谢谢子云。

0: 这还挺美的，嗯，我经常到这儿来。石燕姐，怎么啦？躺这儿，嗯，有心事啊？
1: 哪有心事啊？
0: 得了吧，我都看出来了，是不是有心事啊？有心事快告诉我啊！哎呀，没有，真的没有，
1: 你就别瞒着我了。
0: 石燕姐，嗯，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说，
1: 你喜欢关大哥吗？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呢？你就告诉我，喜欢还是不喜欢？
0: 我怎么会喜欢他呢？我特别讨厌他，我巴不得一辈子都不要看到他。
1: 还嘴硬呢？其实喜欢关大哥这样的人，也挺正常的呀，没什么奇怪的呀，是不是？臭丫头，
0: 你什么意思啊你？
1: 好了好了，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小心便坏在肚子里哦。是不是嘛？
0: 快说吧，子云，我跟你说，其实吧，我也搞不清楚，我这两天总是能想起跟他单独在一起的事情，不知道，反正挺奇怪的，我也搞不懂。
1: 沈燕姐，你知道吗？这就是爱。
0: 什么意思啊？我说这种感觉就是爱。其实像关大哥这样的人，喜欢上他真的是挺正常的。石燕姐。 你别看关大哥平时打鬼子，一点都不含糊，但他对感情这事还真是挺含糊的。你听我一句，如果你真的喜欢关大哥，你就主动点去告诉他，这样他才能够知道你的心意。真的？嗯，真的。
1: 你告诉他，至少还有一半的可能。如果你一直闷在心里不说，关大哥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的。
0: 哎呀，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1: 你去找他呀，当面告诉他，你对他的感觉。
0: 好吧，我信你，我试试。
1: 石燕姐，加油，勇敢点。
0: 好。
1: 那你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

0: 谁啊姐？
1: 不告诉。
0: 谁啊姐？
1: 不告诉。
0: 子明刚才找你干嘛呀？
1: 没干嘛，他送水果。哎，小杨、小张，你们把这个给大家发一发。
2: 好，谢谢队长。
3: 你给。
1: 我们先走了啊。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娟子？
0: 啊，
1: 要是你喜欢一个人，你会怎么办？

0: 这不，我这还没想过呢。
1: 会主动吗？
0: 我，
1: 十二姐，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0: 哦，你是说关大哥对吧？
1: 啊，什么关大哥？
0: 沈燕姐，你就别装了，你喜欢关大哥，我早就看出来了。那你是想跟他说明白吗？
1: 紫云是这么劝我的。
0: 好主意，这事儿啊就应该早点说，要不然这关大哥整天忙着打仗，等他想到娶媳妇那天，你早都成老婆婆了。
2: 谁成老婆婆了？我怎么成老婆婆了？我成老婆。
3: 小点声，小点声，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
1: 那该怎么办啊？
0: 什么该怎么办？赶紧找他去啊！
1: 啊！
0: 节日不如撞日，我看就今天，咱们马上就走啊！走！
3: 哎，我不，
0: 哎，我，哎呀，娟子走了。
1: 我头发乱不乱？我头发
0: 乱不乱？不乱。
1: 头发可以吗？我这样行吗？
0: 行，我快去吧啊！
1: 我进去了，
0: 进去，
1: 我进去了，我进去。
4: 哎，嗯，哎呦，沈队长，
5: 沈队长
4: 来了。
5: 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出来一下。
5: 我这儿正开会呢，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1: 废话怎么那么多呀？你跟我出来。
4: 这。
5: 你们继续开会啊，我一会儿就过来。
4: 哎，什么情况？
6: 这啥情况？
4: 不是啊，
5: 沈队长，沈队长，哎，哎，你别跑啊！沈队长，你跑得还真够快的啊！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1: 我有事情跟你说。
5: 什么事儿啊？哎呀，什么事儿还不能够在屋里说，非要到这儿来说？
1: 我有件事早就想跟你单独说说了，就是……
5: 什么事儿？哎呦，你别吞吞吐吐的，平常不是挺利索的吗？今天怎么了这是啊？
1: 哎呀，你别打岔，你打岔我都不记得怎么说了。我吧，我
5: 哦，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
5: 嗯。
1: 你真的知道了？
5: 你说让我赔你三条枪的事儿是吧？哎呀，过几天就赔给你，这个你放心啊。
1: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
5: 那是什么事儿？
1: 我
5: 哎呀，行，别我你这样吧，你想清楚了之后再告诉我好吧，我还忙着呢，我就先走了。
1: 哎，关鹏，站住，你站住，还没说完呢，你回来。
7: 你们别胡说啊！要说招女人喜欢，我们关鹏关排长，
8: 好，
7: 那才叫招女人喜欢呢。
8: 那是，
7: 咱们现在根据地这帮女的啊，那跟以前那是大不一样了。
8: 哎，怎么不一样啊？
7: 哎，咋说？现在啊，咱们这帮女的啊，成天围着关排长转呢。哎，
8: 谁说不是？
7: 今天送这个，明天送那个，哎呦，那叫一个热情。哎呀，这热情的，
8: 俺也见过，
7: 你也见过吧？
9: 俺咋没这桃花运呢？
7: 你算什么呀？人家关排长，那是英雄，美人爱英雄，是误以来的吗？
8: 是啊，
7: 人家关排长他喜欢的女孩啊，得是那种有素质、
8: 有素质、
7: 有文化、
8: 有文化，
7: 要像也得像咱们沈队长那样。
9: 哎，
7: 沈队长，那
9: 是的是，我看不见的。沈队长就跟爷们儿一样，说话那么大声，关排长一定不喜欢的。
7: 你说的也对，
10: 关排长毕竟是大城市人，那喜欢的女人得是那种身段。

0: 优美，轻声细语，
1: 对，
0: 难以言喻呀、啊。
2: 是这说的太对了，你呀、啊、还真懂、啊，
3: 喜欢吗？弟兄们，
1: 沈队长，
4: 沈队长，
1: 队长，
3: 不训练吗？不忙啊？屁咬了吧你们！
1: 快去！你说我这训练累了歇会儿，你们过来干啥玩意儿？
3: 过来。
1: 啊。
3: 来，
1: 刚好的
3: 过来
1: 啊，拿着，你拿着。
5: 沈队长。你叫我？
3: 你刚才说什么了？
5: 哎，我没说什么呀。
3: 你说关鹏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
5: 沈队长，关班长喜欢啥女人，我上哪知道去？
3: 你不知道啊？哎，不知道你瞎咧咧什么？啊？吃饱了撑的吧？没事干吗？滚蛋！滚！去练
1: 啥去？
6: 看啥玩意儿？看！
0: 关排长毕竟是大城市人，那喜欢的女人得是那种身段优美、轻声细语，总之是难以言喻呀。
7: 哎，这件给我，
1: 老六，
8: 老六，
1: 老
8: 六，
9: 谁呀？
8: 这件
9: 好看的衣服。
7: 哎呀，你别弄这火了！
9: 谁呀、啊？
7: 你挑件旗袍、啊、来试试啊！
9: 就是这件。
7: 哎呀，你看看你身上都弄脏了，
3: 炖着鸡汤了。
9: 让我看看，
3: 干什么呀？
7: 别弄鸡汤了。
9: 这个，
7: 哪件好看？
9: 这衣服怎么样？看吗？
7: 试试吧。
3: 我
9: 试试。
7: 很漂亮。
3: 不用，
7: 你试试。这件怎么样啊？哎，好不好看嘛？还有这件，来
9: 呢。
3: 我哎呀，不要不穿，
7: 穿给我看看嘛，肯定好看。
10: 你们两个，
7: 哎，不要帮忙。这
10: 个好看吗？姐，
7: 哎呀，多好看呀，这个。
9: 多好看。
11: 沈姐，给你准备的急救箱。你看看还缺什么吗？
3: 行，谢谢啊，子云，给，拿进去吧。
11: 沈燕姐，把梳妆的都搬出来啦。
3: 不是我，不是我，是他们，他们。
9: 哎，你看看，
7: 子云姐，
9: 多好看！
7: 你来的正好，你是大城市的人，见过世面，你帮我看看哪件好看啊？
9: 你看这好看吗？
11: 谁穿啊？
7: 当然沈燕姐穿了。
3: 我不穿。
11: 好，我来看看。啊，
7: 这个好看吧？啊。
11: 我看看，这个
7: 哎，
11: 不好看，
7: 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11: 看看这个，
7: 哎，我就说那个好看嘛，
11: 这个好看，我看看，
3: 这个好看吗？
11: 沈燕姐，这个好，你就穿这个，
3: 行，那我听子云的，我就要这件，
11: 沈燕姐
3: 啊，
11: 加油。
3: 什么呀，什么呀，哎呀，
11: 那你们先忙吧，我先走了
3: 啊。我炉子上还炖着鸡汤呢，我就不送你了。
11: 行了行了，赶紧换上吧，不用送我了，我走了啊。
3: 好吧，
11: 再见，
3: 小心点啊。
11: 好。
7: 沈燕姐，这个太素了吧？
9: 是啊，
7: 这个衣服帽子也太好看，穿这件吗？
9: 穿这个吧，
7: 你看这个穿的跟唱戏的一样，多好看啊！
3: 唱戏的
9: 啊！
7: 哎，你就听我的，没错。哎呀，走，换上去啊！
9: 你别扔了呀，
7: 那
9: 件
7: 紫云帽子，
3: 哎呀，那件不好看，
7: 这个好看，
3: 穿
7: 多夸张！
9: 队长换上这衣服肯定好看。
7: 沈燕姐，
9: 就是，
7: 沈燕姐。你赶紧出来呀，怎么还没打扮完呢？
9: 出来吧。
3: 真好看。
7: 娟子啊，好看吗？
9: 好看好看，
7: 你们说好不好看啊？哎，娟子娟子，
12: 这谁呀？
7: 看我的头发，头发行吗？头发也好看吗？
9: 看这个。
7: 小三儿，好看吗？
13: 太好看了，太漂亮了。
9: 看了吧。
7: 真好看，
9: 真好看啊！
7: 我两个要是看见了，肯定迷上你。走，
13: 队长，这个
9: 艳女啊，
3: 这衣服好看吗？
7: 好不好看？
13: 好看，
7: 好，行吧。
13: 哎，队长，穿这么漂亮干啥去？
9: 送鸡汤，
7: 送鸡汤，
13: 送鸡汤啊！来来，给我来碗呗，
12: 给我们来碗，
3: 没你的份儿，
9: 没你什么事
14: 儿。如果他们从这儿走起的话，我会派一支部队从这边包抄。
7: 关排长，帮忙一把，我们几个来看你们了。
14: 然后，
11: 关排长，
14: 这也不对，
15: 哪儿抢了？
14: 让我再想想啊。
3: 我亲自熬的鸡汤给你喝，快趁热喝了吧。别
16: 喝这个，今天
3: 尝尝好喝吗？
16: 媳妇儿，
17: 慢点，
16: 就是怎么把自己弄得跟朵花似的？
17: 哎，给我来鸡汤，
3: 慢点
17: 喝，
16: 就是，好，好，恨死。
17: 哎。

0: 长，哎，没事吧，排长？算了算了，排长，喝鸡汤去，喝鸡汤去。哎呦，
1: 太烫了吗？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不好喝。
2: 我说我们又不是在江州，这是在猪圈。你穿成这样去参加舞会啊？
3: 哎呀，大哥，你
0: 慢点，前几天你大老远从猪圈那边过来，你知道吗？
3: 够了，大爷。
2: 我跟你说，你是真不适合穿这个。我跟你说啊，
1: 我穿这衣服怎么了？哎，我穿这衣服怎么了？
3: 真土。
2: 不是不好看，你看，是你就穿个男装是最好的，挎个盒子枪，穿个靴子，多好看啊！你说你穿这个，
1: 别穿这样，真的。来，喝鸡汤，我们走了啊！
2: 这肚子怎么笑的我？哎呀，不行！哎呀，哎呀，这肚子酸。
1: 给我，少一个破嘴！拿！
2: 哎，
1: 走开！
2: 别！哎，这多好，鸡汤多浪费啊！哎，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沈队长，
2: 沈队长，你
3: 这多浪费！
1: 你看，
3: 这
1: 浪费！
3: 你看这玩意儿多浪费！
2: 哎呀，你换件衣服不就完了吗？
1: 哎，这浪费呀！哎，
3: 沈队长，你慢点，慢点，慢点啊！
4: 好，那散会吧。好，有了，我有主意了。上次特别保障牌的任务不是完成得很好吗？那这次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看交给保障牌吧。啊，
5: 司令员，你看现在关鹏和沈汉杰的关系多好，最近他们联合打了几个胜仗啊。
4: 看来这小子的心结解开了，
6: 绝不能让鬼子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扎根。
7: 小鬼子在鄂湖口附近的刘家镇修了一个炮楼，切断了咱们和军分区的联系，得把他搞掉才行。
1: 关鹏，你给我滚过来！
6: 叶总，
8: 沈队长怎么又过来了？
9: 队长这是又怎么了？
7: 哎，沈队长，你这身衣服啊，比先前那身好看多了。大家伙说，对不对啊？
10: 对。
1: 你再说一遍。
7: 说就说，你这身衣服比先前那身好看太多了。
9: 是是，
8: 沈队长，你说这我们关排长也没得罪你，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呀？哎，
11: 沈队长来这发脾气，你也得分对谁。
1: 哎，滚一边去！
6: 叶子，这怎么说话？
1: 你再说一遍，关鹏。
7: 好话不说二遍。
1: 行。你看我今天不揍死你！我
3: 别打，别打，别打，收下，收下，
9: 别闹了，
3: 别打，别打，你真走球，
9: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6: 别胡闹了，
3: 下来，下来，
1: 别跑，
7: 你干什么你？
6: 燕子，
1: 哥，你别拦我，我今天一定要揍他一顿。
4: 哎，谁说要揍关鹏啊？
12: 啊啊！司令员，
9: 司令员，
12: 啊，
9: 司令员，司令员，
6: 司令员，
8: 司令员。你可算是来了，你赶紧给我们评评理啊！你说这沈队长他无缘无故非要揍我们关排长，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4: 哎，沈队长，沈队长，有这回事儿？
1: 司令员
4: 啊，
1: 关鹏他欺负我，
8: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真的？关鹏，
7: 到！
4: 你小子怎么又欺负沈队长了？
7: 司令员，我纯粹是被冤枉的，我哪有胆子欺负他呀我？他平常不欺负我，我就阿弥陀佛了。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6: 对，傻子
8: 就是。
1: 闭嘴！
4: 哎，沈队长，你看，大伙这都
1: 行，我看出来了，你们跟关鹏穿的都是一条裤子。
6: 叶总，
1: 娟子，我们走。哎，沈燕姐，
0: 你不再留一会儿了？
6: 这燕子的性格真是一点都不让我省心
7: 啊！真是，
6: 没事。
4: 哎呀，
0: 生气了，
4: 傻小子，往后啊，有你好日子受的。
7: 司令，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自己想。
1: 王八蛋，混蛋！看不上我就算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寒碜我，我走了，不跟他玩了。
13: 沈燕姐，你消消气，就算关鹏有不对的地方，可他也是您这一辈子第一个看上的

0: 难道你真的要去青岭庄？
1: 难道你放弃了吗？啊！我跟他放得上吗？我？哎哎，别生气了，你别管我。娟子，结合队伍去青岭庄。
2: 啊！
3: 青岭庄？为什么呀？
1: 阿什么？
0: 去青岭庄！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他不知好歹，
1: 我知道，我都知道。叶子，别哭了啊！你没经历过感情，这很正常。两个人在一起难免吵吵闹闹，你不会因为这个就要走吧？
0: 我就是要走，我不想再看见他了。
1: 你们两个真是欢喜冤家，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你要是想到齐立庄，先冷静冷静啊。那行，
0: 我舍不得你。没事儿。
1: 哥，
2: 老秦。
3: 报告队长，怎么样？
4: 集合完毕。
3: 好，出发。
2: 沈妍姐，来呀！
3: 等一下，沈妍姐。紫云，你怎么来了？我刚刚听说你要走，就赶紧过来了，怎么这么突然啊？
4: 没什么，还不是因为那个关鹏吗？那个臭小子，不识好歹。
3: 我就知道你仍然关心他。算了，不说他了。我们走了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这个送给你，拿好。给我，嗯。还有，关鹏那个臭小子，他容易脑子热，做傻事。你帮我多说说他，让他把命留好，我回来收拾他。
4: 沈燕姐。
3: 好了，那我走了。出发！
2: 出发！
3: 走了。
2: 走。

0: 都给我好好练，谁都不许放下，要稳，气息要匀，目视前方，看前面。
1: 是。
0: 都端稳了，要想打得准，端枪一定要稳。谁让你放下的？目视前方。
1: 怎么了？
2: 坚持住，
1: 坚持住！
2: 稳了。班长，我有些话想。
1: 有话就说。
2: 我就觉得吧，你看沈队长那样，他是诚心的想对你好。那天送鸡汤的时候，你对沈队长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过分？
2: 哎，你看啊，那天他专门给你熬鸡汤，又穿上旗袍给你看，没想到你却对人家……
0: 我说。
2: 你可别开玩笑了，
0: 沈队长看到我，恨得牙根痒痒，就差一枪崩了我了。
2: 还有闲工夫对我好。
1: 我怎么听人说啊，这男女之间的事儿说不清。我奶奶啊跟我说过，这有时候啊，这恨呐，他也是一种爱。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嘿，我就是觉得吧，这沈队长啊，十有八九他是看上你了。
0: 看上我？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哎，你想想看，当时咱们在江州沙野村的时候，沈队长拼了命的去救你，还负了伤呢。还有啊，那天庆功宴上，啊，你们跳舞啊，跳舞的时候，哎，人家要不喜欢你，能跟你跳那种舞？

对不对？而且当时一起哄，那脸红得跟茄子似的，对吧？还秀的都跑了。还有鸡汤，哎，你想想，鸡汤那是沈队长亲自给你炖的，而且都喂到你嘴边了，你说这能不是喜欢吗？哎呀，这个对我们来说啊，这个叫什么，旁观者清，对吧？我觉得你好好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这个我先走了啊，多想想。

0: 让开！
1: 让开！
0: 让开！
2: 走！哎，你们听我说，哎，你们听我说，我
0: 走！走！
2: 你们听我说，走！
0: 老实点，走！哎呀，
2: 你们抓我干什么？误会了！
0: 让开！让开！
2: 我是海天
3: 雷剑！
2: 打他！打他！
3: 我儿子就是被你害的！
2: 住手！哎
3: 呦！臭汉奸！
2: 我不要上我，你们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
3: 你问问大家都同意吗？
4: 不同意。
3: 不同意。我今天就让大家都看看，当汉奸是什么下场。
2: 不要杀我，不要杀。
5: 队长，
3: 好，
5: 队长，队
3: 长，怎么样？
6: 可真多呀！
3: 就是太好了。镜子，把这些罐头都炖到白菜里。
6: 哎，来了，
3: 都拿上。
6: 这么多啊，吃不了啊！
3: 来来来，给我，
6: 来来来，
3: 走走，
6: 吃不了怕什么呀？都倒进去，
7: 真香啊！
3: 放这儿吧，都往里倒。
6: 真多呀！
3: 就是，
6: 啊，全倒了呀，沈队长。
3: 吃不完给特保牌他们送过去。
6: 什么是特保牌？多嘴，干你们活去。
3: 没事儿，反正大家都馋了嘛，给大家多吃点儿。

0: 我来，先放着啊。
1: 哟，罐头炖大白菜啊！省长，今天什么日子？
0: 好日子呗，你问问。
1: 行。
0: 哎，胡子，走，跟我喝酒去。交给你了。哎。三儿，上菜。
1: 来。
0: 三儿。三儿，坐这儿啊，大家一起过来喝酒啊。
2: 好嘞。
1: 来。
3: 真香啊。
1: 来干一个。
0: 过来。干。胡子陪我划拳。
1: 好。
0: 黄鼠来了。
3: 来，给我来点。
4: 不亏手啊，六六六啊。
1: 输了啊，喝酒啊。
0: 黄鼠，我输了，我喝。哎，沈燕姐，少喝点儿。
5: 没事，三儿倒酒。
0: 三
1: 儿，再来。
0: 少倒点
4: 儿。六六好
0: 啊，六六六。你输了。
1: 我喝。
3: 好事。
0: 我也喝。你们也不劝着点儿。
1: 对啊，我输了，你喝什么酒啊？
0: 一起喝，干！
1: 好。
0: 沈燕姐，没事吧？

0: 关鹏，你笑什么？你看见我这样，你很开心吧？关鹏，你个臭小子！
1: 沈燕姐，
0: 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吧？啊！你就是个笨蛋，
1: 沈燕姐。
0: 我是个笨蛋，对不对？我就是个笨蛋。

程大虎的一番话，让关鹏回忆起了与沈燕之间的种种。关鹏这才意识到，程大虎说的对，沈燕是真的喜欢上自己了。关鹏有些迷茫，他对沈燕的情感是复杂的，如果说对沈燕一点感情也没有，那也是不可能。但关鹏现在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保家卫国、驱除倭寇上面，大仇未报，国难当头，又怎么能儿女情长？

0: 报告，司令，你找我
1: 来啊？坐吧。
0: 是。
1: 啊，沈队长的问题解决了。
2: 沈队长，沈队长什么问题啊？
1: 哼，你小子真是揣着明白跟我装糊涂，我们都看出来了。

0: 我头怀孕了，把人家气的都搬到七里庄去了。
1: 离这儿反正不远。再说了，他要走，我有什么办法？
0: 我管不了那么多，你们俩的事情自己。

0: 鬼子可能对苍龙山再次发动围剿，需要你到城里跑一趟，把一份重要情报取回来，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嗯，记住，庆丰酒楼二楼包间，对方手里拿着一本严氏家训，你呢，《资治通鉴》。
1: 是，
0: 去吧。
2: 老陈啊，你可想好了，这事儿你真要交给关鹏啊？
0: 想好了。关鹏这小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感情上。你看，他跟沈汉杰兄妹的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哎，好像最近他跟沈汉杰的关系好转了。
2: 嗯，
0: 好事啊。不过沈燕这个事情啊，还得慢慢来，应该不成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紫云和沈燕都喜欢关鹏啊，关鹏这小子可头疼了。不过关鹏这小子还有一个最大的心结。
2: 你是说他父亲？
0: 对，这就是我让他去接头的原因。

0: 接着写。排长，不知道这次跟他们接头的是什么人？
1: 不管他是什么人，这次情报非常重要。
0: 是，
1: 要小心点，不能出什么岔子。

0: 请问你是从大青山下来贩药材的吗？是从盘龙山上下来贩山货的。哦，那这次你带了什么山货？有核桃吗？
1: 我们没有核桃，但是我们有松子。
2: 龙啊，这次让关鹏执行任务，除了让他们父子见面，我还有一个想法。李丁，哦，李丁，经理，
3: 什么想法？
0: 你知道这些年关鹏对他的父亲一直有成见，
4: 是。
0: 而这个关先生对咱们苍龙山贡献很大，我希望他们能好好谈一谈，关系不能老这么僵着，得缓和缓和。
3: 是啊，毕竟是父子啊。
0: 对。怎么回事你？
3: 时间紧急，先说正事儿。把这个交给陈司令员，你跟他说，鬼子最近可能在苍龙山有大动作。具体情况怎么样？
0: 时间地点还不太清楚，但是他们有可能对苍龙山进行大规模的围剿，让司令员早做准备。
3: 我知道了。
0: 嗯。
3: 他们怎么会让你来送情报？这个以后再说。我来一趟不容易，你在那边还好吗？
0: 不多。
3: 好，这我就放心了。我得赶紧走了，有什么话以后有机会再说。人线多，我先走了。
0: 那你多保重。
3: 你也保重。
5: 老爷慢走啊！啊！排长，怎么会是老爷来送情报啊？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哎，你说老爷怎么会帮咱们苍龙山啊？ 还认识陈司令，难道咱们错怪老爷了？
3: 我不知道。

0: 不过以我爹的为人，司令员不定给了他多少钱呢。他那个人除了钱还能认识什么？
1: 哎，排长，我觉得老爷。
0: 好了，不管那么多了，反正情报已经拿到了，咱们赶紧回苍龙山去。
2: 很好，这次任务完成得不错。文华，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派你去接头了吧？
0: 这么说，是我爹救了你。
2: 对啊，阿根叔牺牲以后，是你爹想办法把我接出了城。之后，他还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向我们苍龙山传递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我知道你呢，对你爹一直有成见，现在我把实情都告诉你了，应该可以原谅他老人家了吧？
0: 司令员，他当维持会会长这件事，我能原谅他，但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妈的死，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的。我们走。

0: 你先回去吧，把刀给我。
1: 排长，
0: 你回去吧。
1: 排长。

0: 绑起来！爹，我妈和我姐都被抓进去三天了，你还不去送钱？你知不知道，再这样下去，他们会死在土匪手里。
1: 孩子，你听我跟你说，听我说，
0: 你就是个贪财鬼。你说说，你有那么多钱，几万大洋你凑不出来吗？你为什么不救？
1: 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好。 你不去就是吧？那行，我自己去。
1: 哎，快跑！

0: 还真有两下子，不愧当过飞虎营的营长。
1: 也不看是跟谁合作。
2: 我说这个沈汉杰跟这个温鹏俩人绑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手，没有他们拿不下来的阵地。
3: 是，对啊，
2: 这回后石岭被端了，我看小鬼子到底怎么咬死。

0: 对了，杨团长，哎，那几个俘虏，你亲自去，一定给我看好了。
1: 是。
0: 喂，司令员，您的电话。哎呦。喂。啊，老总啊，报告首长，那几个俘虏我已经妥善派人看管了。

0: 曾旅啊，这一仗咱们可是大丰收啊。
1: 是啊，
0: 自打抗战以来，咱们新四军抓的日本俘虏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1: 嗯，
0: 上次卧龙岭军分区抓了三个日本俘虏，总部愣是给记了一个大功。这回好了，关鹏、沈汉杰一出马，不但拿下了后石岭阵地，还抓了7个。老总一高兴，还不得送咱几门迫击炮。走，
2: 这次一下抓了7个俘虏，藏龙山这次又要立大功了。
3: 报告周排长，俘虏已经带到。
4: 好，
2: 周排长，俘虏交给我，你放心吧。
4: 好，
5: 闪开，
6: 让开！
5: 这怎么回事？
2: 关排长，
7: 你们都给我让开！
3: 让开！
2: 关鹏，你要干什么？
3: 俘虏，军人不能杀俘虏。
7: 什么狗屁俘虏！你好好看看他是谁！
2: 关鹏，

0: 这个独眼龙杀了我姐姐，狗日的，我宰了你！放下！放下！放下！放开！杀了他！快跑！不论他是谁，他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俘虏，你没有权利私自处置。我管他娘的狗屁俘虏，他杀了我姐姐，我就宰了他！
1: 把关门的武器给我下了，把任务压下来。

0: 你混账东西，七天禁闭白关了，我看你什么都没想明白。
1: 司令，我想清楚了，可是那个独眼的鬼子，就是他，在紫金山抓了我姐姐，没有他，我姐姐就不会死。
0: 我不杀了这狗日的小鬼子，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1: 咽不下也得咽。
0: 就你一个人跟鬼子有仇吗？啊？你到苍龙山问一问，哪一个没有血海深仇啊？我要不去，哪个人都阻止你，我们有俘虏政策啊，有铁的纪律，我们还是部队吗？
1: 鬼子围剿苍龙山，我们反围剿。
0: 鬼子大军围剿苍龙山，危在旦夕呀！司令，我一个人犯的错误，我一个人扛，扛，你扛得起吗？现在苍龙山是最危急的时候，每一个战士都准备跟敌人拼命啊！你关鹏是苍龙山最能打的，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1: 你给我捅出这么大的娄子，你犯了错，我不能不处罚你啊！好，司令，你处罚我吧。但我有一个请求，您能不能让我先打退了鬼子的围剿？回来您亲手枪毙我，
0: 我真想枪毙了宁华。关鹏，你是不是以为你一个人在打鬼子？ 没有了部队的支持，你关鹏一个人能打多少鬼子？你能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吗？关鹏啊，关鹏，你让我这个当司令员的骑虎难下呀！你知道，我处罚你，我损失了一员特别能打的大将；我不处罚你，我面临整个军分区的军心动摇，怎么办？
2: 啥也别说了，押下去，关禁闭。

0: 喂，什么什么？司令电话。嗯。
1: 喂，我是陈正武，兵工厂遭到炮袭。是，是。从苍龙山要翻过二郎庄才能到达玉家坳，最快的速度也要明天到达。
2: 嗯，司令员，
3: 沈连长，
2: 什么情况？
1: 你来看，这是余家坳兵工厂，目前有三路鬼子包围着。总部首长已经派了几支兄弟部队过去了，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所以总部命令我们紧急增援。这次鬼子来势凶猛，而这兵工厂又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所以我命令你率领突击连连夜赶往兵工厂，务必确保他们安全转移。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样，我给你3个小时准备，明天上午10点前一定要赶到兵工厂。
2: 明白。司令员，我看把关鹏的特保牌也带过去。
1: 可以，我把特保牌也交给你，一起行动。
2: 那关鹏呢？
1: 关鹏还在禁闭期，特保牌就由你指挥了。
2: 好。
1: 沈连长，这次兵工厂被袭，鬼子出动了大部队，这是场恶仗，你们在思想上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
2: 司令员您就放心吧。
1: 对，汉杰啊，突击连出动，行动必须要快，绝不能让兵工厂落到小鬼子手里。
2: 明白。
1: 有一点要格外的小心。
2: 放心。
4: 大佐，今様子から見ると敵はきっとここへ増援します。
5: 大佐、ここだ、ここのようだ。
6: 許せよ、各道を見張って敵を逃がすな。
7: 快快快，
8: 集合，
7: 抓紧时间。
9: 大虎，
7: 快
9: 快。
7: 大虎怎么样了？
9: 这边
7: 战士们全部都准备好了。
9: 啊，抓紧准备出发。
7: 快
9: 快
7: 快快快点，
9: 快点，
7: 快，
9: 准备好武器，快。
2: 金仔，
7: 哎，连长，你怎么来了？
2: 这次是急行军，要轻装上阵，少带东西。
7: 是。
2: 还有，这次的任务比较艰巨，敌人来势汹汹，我们兵力有限，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一定要小心。
7: 放心吧，连长。
2: 这个送给你。
7: 派可金笔，哎呀，我可眼馋了好久了。
2: 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这个留个纪念。
7: 连长，你还记得我的生日？
2: 哼，
7: 可这个东西太珍贵了，还是你拿着吧。啊，
2: 怎么婆婆妈妈的，让你收下你就收下。执行命令。
7: 是。
2: 等任务完成之后回来再跟你庆祝。行，你收拾吧，马上就出发。
7: 好。

0: 怎么还在生我的气啊？
1: 我又不是小姑娘，心眼哪有那么小。
0: 你现在可是特保排的排长，是职业军人，应该明白服从。

0: 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道个别，找你喝两杯。部队给了我新任务，可能有日子见不到了。
1: 有任务？
0: 嗯，这次特保排跟我一起去，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给弟兄们吗？
1: 我那些兄弟们都机灵得很呢，不会有事的。
0: 我也相信，他们都很优秀，和你一样。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来，陪我喝两杯。
1: 喝就喝。
2: 连长。连长，报告连长，部队集合好了，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好，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2: 是。
0: 哎呦，想喝杯酒也不能尽兴。这样，酒留下来，等我回来喝。我先走了。
1: 沈汉奸。

0: 此时，沈汉杰和突击连的战士们一心赶往兵工厂增援，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片看似寂静的山林里，一个巨大的阴谋正悄无声息地向他们袭来。
1: 報告、大佐、ユジャワへの道、各部隊準備しました。
2: よし、迅速正しいのだ。敵の総援部隊がすでに向かっているんだ。
3: 停！
4: 兵工厂还有多远？
5: 报告连长，离这还有不到20里。
4: 跑步前进！
6: 是，
7: 跑步前进！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赶紧回去查一下这里多少路程。
1: 是，
2: 司令员，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一回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老是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3: 查一下，突击连到什么位置了？是。快，跟上！快！
4: 报告，
3: 大佐閣下，敵の増援部隊が現れました。装備から見ると敵は苍龍山の突撃連だと思います。
4: お。
3: 突击机连，
5: 没留大帅，可不得搞，
3: 我就得塞，一刀立马弄个死。嗨，快，铁塔，到，前面什么地方？
6: 前面就是宋家镇了，过了宋家镇还有不到10里就是兵工厂。
3: 通知弟兄们，原地休息一下。
7: 是，
3: 杨家5626走，
7: 到。
3: 通知下去，部队原地休息，你们两个注意侦查。
7: 是。
8: 是。

0: 勢から見ると引っかかったそうだな。
1: 三本山の集落古代、こんなもんだ。
2: やばっ！

0: 一定要拦住鬼子。
1: 是。
0: 无论如何，也要让乡亲们安全撤离。
2: 司机，连长，沈连长，
3: 赵队长，出什么事了？
4: 快，地委的同志和老乡们都被鬼子困在镇上了，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3: 放心，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
5: 好，连长，我们不能回去，再回去就是送死，这是往火坑里跳啊。
6: 是啊，我们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
7: 你们说什么呢？我们是刚从包围圈突出来，但我们还可以再杀回去。
5: 对，连长，我们返回宋家镇
8: 跟他们干。
7: 对，我们跟他们拼了。
5: 对，跟他们拼了，
6: 拼了，
8: 打回去，
7: 拼了。
3: 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刚刚打了一场恶仗，刚刚死里逃生，有很多弟兄身负重伤，也有很多弟兄牺牲了，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脸，回去很可能是死，但我们是军人。
9: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0: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9: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9: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9: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0: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9: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

0: 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

0: 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保护百姓，舍身为国是我们的天职。如果军人都怕死，那中国真要亡国，4万万国人就真要沦为亡国奴。在宋家镇，有我们400多的父老乡亲，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如果我们不回去救他们，他们就会落入日本人的魔爪。你们忍心看着我们的兄弟被日本人屠戮，看着我们的姐妹被日本人凌辱吗？如果我们就这样走了，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身上的军服？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手上的枪？
1: 上宋家镇！

0: 老六叔，保护好刘书记。
1: 好。
0: 其他人都跟我走。
2: 走
3: 走
4: 走
0: 走。
1: 怎么回事？这是
0: 小心。队长，是连长他们。
5: 是连长。
1: 燕子，太好
5: 了。
0: 哥。
6: 是要救来。
5: 是
6: 要。
1: 燕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你怎么来了？
1: 我遇到了赵队长，他说鬼子围剿宋家镇，我带着突击连战士回来救你们了。燕子，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我奉了上级的命令，掩护地位和乡亲们转移。现在刘书记负伤了，需要马上救治。鬼子已经在附近了，我们快撤吧。
1: 先别慌，现在听我指挥。乡亲们别慌，有突击连在，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金财
7: 到，
1: 你带一排断后。
8: 是。
1: 铁塔
8: 到，
1: 你带二排前面开路。
8: 是。
1: 大虎
9: 到，
10: 二虎
11: 到，
1: 你带特保排和其他突击连战士负责两侧的安全。
10: 是
8: 是，
1: 燕子，你带着救护军战士负责以后老百姓撤退，好吧？乡亲们，拿不到的东西就别拿了，撤！
12: 走，
0: 快撤！
12: 走，
8: 快！
13: 啊，南尼，南尼，嗨嗨嗨！大佐哥哥，先突破した敵再び戻ってきました。
14: 主力部隊。
13: はい、また宋家镇に戻した。現在、宋家镇内敵と合流し、庶民の撤退を援護中です。
14: これこそ軍人だ。尊厳すべきだ。だが戦争は残酷だ。部隊を集中して敵を殲滅せよ。
1: 追兵，掩护老百姓撤退。
8: 是
1: 是，
0: 走吧，
8: 走。

0: 太猛了，伤亡太大！连长，如果不把敌人的炮兵阵地端了，我们全都得死在这儿！连长，铁塔，
1: 上！
0: 三点钟方向，你带几个人去把鲁子的炮兵阵地端掉。
1: 是。
0: 其他人跟我阻击正面敌人。

0: 后面包他一枪。
1: 是。

0: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啊，
1: 鸡腿儿！哎呀，
0: 你吃，好吃吧？
2: 嗯，好吃。
0: 放下。
2: 子越，还是你了解我，心疼我，知道我好这口。
0: 小兰，把东西都摆出来。哎，
2: 那个沈连长他们出去了，到现在有什么消息吗？
0: 沈连长，他们已经走了一天多了，现在还没有消息。关大哥，你怎么了？
2: 我这两天右眼一直在跳，我总感觉沈连长他们要出事儿。
0: 关大哥，你放心吧，咱们突击连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肯定没事儿。
3: 对啊对啊，哎，这还有酒呢，要不我们
2: 放下。这个酒是我留着等沈连长凯旋之后我们来一起喝的。

0: 连长，
1: 劲才，劲才，叶子怎么样？
2: 伤口已经包扎好了，头上中了一个弹片，放心，没什么大事儿。
1: 那地位和老百姓呢？
2: 老百姓都已经在转移的路上了。
0: 连长，
2: 是连长，小鬼子又上来了。啊，
1: 大家不要慌。弟兄们，地委和乡亲们还没有安全撤退，日本随时能追上来。现在听我命令，何进才、铁塔、大虎、二豪，带上叶子、受伤的伤员，还有所有的弟兄们，迅速追上撤退的老百姓，掩护他们。我留下来阻击敌人，给你们争取时间。
2: 什么？沈连长，咱不是说好一起打鬼子了吗？要走一起走，要打一起打。
3: 连长，
4: 要打一起打，
3: 要走一起打。
1: 你们干什么？啊！不服从命令吗？都留下来，
5: 谁来掩护老百姓？
1: 我们回来就是为了救乡亲们，不是想义气。如果乡亲们被日本人追上，那我们回来有什么意义？怎么对得起这些死去的弟兄？
2: 啊！沈连长，
6: 沈连长，
1: 你们是军人，
6: 这是命令。
2: 沈连长，我们不能留下你一个人啊！
6: 对，不能留下你。
7: 连长，我求求你让我留下吧。
1: 好。我问你们，你们之中哪个人有沈汉奸能打？你们哪个人枪法有我准？你们哪个人有我更了解日本人的战术？啊！你们是职业军人，你们是通缉连的战士，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2: 连长，为什么？
1: 什么都别说。金三，如果全都留下来，全都得死。通缉连不能毁在这儿。命令是我下的，我是连长，我必须留下来。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你，答应我一件事，把这些人全都活着带回去，替我照顾好燕子。你们是军人，战死沙场是我们的归宿。
2: 连长，
1: 但是燕子，我得让他好好活下去。
6: 答应我。这是命令。
2: 服从命令。
7: 连长，
2: 我们不会
7: 走。
2: 让
7: 我们留下吧。
1: 还记得我是怎么带你们的吗？你们就是这么当兵的吗？不服从命令，
6: 不听从指挥啊！
2: 连长，我求求你让我留下来吧。连长，我求求你了。连长，
6: 走。
2: 连长，
6: 走。
2: 我们不能把你留下来啊！
6: 快走。
2: 连长，
1: 继续给我
6: 服从命令。快走。你所有人，你们走！
8: 是，
6: 服从命令。

沈汉杰让弟兄们都撤了，他并没有告诉大伙自己其实已经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大家，他一个人留了下来，跟敌人做最后一战。

0: 前你的病情比较严重，不过沈排长，你头内有一块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
1: 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可能会经常头疼，而且会引发其他病症，估计你上下的日子没几年了。
1: 小英，对不起，我不能和你结婚。
2: 那你告诉我，如果你真忘了我，你还留着这张照片干什么？
3: 要么交出阵地，要么看着你最心爱的女人。

0: 关大哥，关大哥，怎么了，思云？
1: 沈连长，他牺牲了。
0: 你说什么？
1: 沈连长，他牺牲了。

0: 怎么回事？沈连长怎么会牺牲呢？
1: 关父，你这个混蛋，都怪你，都怪你！你这么大本事，你要是不违纪，这次行动肯定跟我哥在一起。

0: 我还给你准备了酒呢，排长，你凯旋之后我们一起喝的。
1: 滚开！关大哥，
0: 沈汉杰，
1: 你滚开！

我们这些人都要被杀成什么样子了？全体起立！沈连长牺牲了，你们在这里悲痛、愤怒、难过，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吗？ 同志们，大家想想，这个时候最高兴的人是谁呢？是野村，他最希望看到你们现在这副样子。整装。

0: 我们要牺牲的是我们的士兵、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
1: 我们的士兵、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
0: 沈连长和突击连的100多名战士，是为了保护群众才牺牲的。他们牺牲的英勇，他们牺牲的光荣。今天，一支突击连倒下去了，明天，我们会锻造出更多的突击连，给小鬼子干到底。我们。

0: 伤还没有退，沈队长本来伤就没好，又受了这么大刺激，可能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了。要不你们先回去，让他静养。放心吧，我们这么多人肯定能照顾好他。
1: 行，那我们先走吧。啊，
2: 那我们走吧。
0: 娟子。
1: 是啊，快点啊！ 沈队长说的对，关大哥要是不为计，
3: 是啊，
1: 这次行动跟着一起去，沈连长他就不会牺牲了。
4: 就是说，关大哥要是能在，肯定不是这样的结果。大虎，
3: 走吧。
0: 看着。
3: 哎，好。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党委扩大会，邀请各排长列席，主要是商议突击连重建的问题。这几天我把原突击连的老战士们集中起来，又在其他连队挑到了一批骨干，人员呢基本上配齐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任命一个连长。
1: 目前突击连遭受重创，战士们的情绪很低落，这个时候当连长不容易，既要能顶住压力，又要能调起心气儿。
0: 对，司令员说的对啊，突击连是咱们苍龙山的主力，我们所有的家底儿都压在上面。
2: 这样吧，我推荐三排长李二柱，他三年前就参加革命了，也多次立过战功，打仗很勇敢。
3: 我推荐一排长赵玉刚，别看他年龄小，可打起仗来一点都不含糊。
0: 嗯，这两个排长确实是不错，但是我还是觉得铁塔最合适，他的资历也老，战斗经验也丰富，说话也能服人。司令员，您觉得呢？
1: 突击连是我们手中的王牌，这个连长很关键，一旦选不好，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苍龙山的战斗力。啊，我再好好想想，大家先回去吧。
4: 咱们先走吧。
5: 啊，好，
4: 哎，走，
5: 走吧。

0: 在我心里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对于突击连的连长，铁塔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一定还有人比铁塔更合适。其实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人，但我还不能确定，还在犹豫。
1: 曾远，
2: 老王，
3: 哎，把这个抄一份。
4: 嗯，好。
1: 这是寻找沈连长遗物的时候发现的。
3: 今天呢？

0: 老沈，我来看你了。你知道，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你。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和你们飞虎营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我这条腿就是那时候打残的。我对你们飞虎营恨之入骨。但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自从你加入新四军以来，不仅带出了突击连，而且还打了很多胜仗。作为军人。 你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老杨敬你一碗。虽然到今天我都不能接受你，但是作为中国人，你是好样的，我敬佩你。为了自己的国家，你把热血洒在这里，你没有给军人丢脸。放心吧，老沈，我们一定会把日本人打出中国去的。 老沈，我走了，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哟，司令员
1: 啊，
0: 您也来了，
1: 来看看沈连长吧。

0: 我们走走吧。
1: 司令员，我猜您一定是在想突击连连长的问题吧？
0: 是啊，老杨，这个人选你是怎么看的？
1: 突击连这一仗，不仅掩护了地方干部和百姓安全撤离，给日本人也是一次重创，但是突击连也基本打残了。我统计了一下，从商誉归队到连队人数现在不满30人。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一个有能力的人把突击连带起来，而且是一定要带出来。我们不能让沈连长的心血白费啊。但是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也没完全考虑好。团里几个骨干都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没有太合适的。
0: 来，看看这个。怎么看？
1: 司令员，我同意。
0: 你同意？
1: 是的。既然沈连长这么建议，我相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0: 好，杨团长，通知所有排以上的干部，明天上午8点开会，公布突击连连长人选。
1: 是。
2: 我觉得呀，这个
3: 到时候谁会是突击连长？
2: 排长
4: 肯定是铁排长，
5: 没跑的肯定是啊。
6: 对呀、啊、对呀、
5: 啊，现在赵玉刚呢？
6: 谁能比咱
5: 赵玉刚？可能
6: 是吧？叫勇猛，
2: 对，
6: 谁不行是吧？
7: 是啊，肯定就是铁排长，肯定就是他，我们都服他，对吧？
2: 不会，
1: 同志们，连长。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是向大家宣布突击连连长的人选。前段时间，军分区各个部队推荐了几位人选，最终确定的3位，他们分别是：1连3排排长李二柱，2连1排排长赵玉刚，突击连3排排长铁塔同志。下面，请司令员
8: 排长怎么
1: 宣布任命决定。掌声欢迎。
0: 同志们，在宣布正式任命之前，我有几句话要说。大家都知道，这3位候选人个个都是好样的啊。李二柱同志参军时间比较早，并且多次立战功。赵玉刚同志虽然年轻，但是有头脑，打仗很勇敢。铁塔同志就更不用说了，著名的战斗英雄，作战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啊，这3个人绝对是我们苍鹭山的骨干。但是我要说的是，突击连是我们军分区最精锐的部队，可以说是我们苍鹭山的军中之胆。所以这个连长的人选非比寻常，这个人担子重，既要把突击连组建起来，更要给突击连带来一股气吞万里如虎的精气神。所以军分区党委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做出决定，苍龙山军分区突击连连长的人选是关鹏。
9: 报告司令员，我们同意。
10: 关鹏确实
11: 不行，不行，
12: 铁塔同志，
11: 关鹏同意。
12: 他有什么？
11: 关鹏同意。
13: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铁排长。
0: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吗？我问你们，军人的天职是什么？好，我告诉你们，这是军分区党委一致做出的决定，不容置疑，必须无条件服从。解散。不够。关鹏，你想说什么？
14: 司令员，我不能接受突击连连长这个职务。
15: 为什么呀？
16: 就是
17: 沈司令让你当连长，是他对你的信任。

0: 什么狗屁连长，我不干！关鹏，
1: 你长本事了，敢违抗命令了，敢骂人了是吧？我告诉你，这是新四军，不是江湖绿林。这个突击连的连长，你同意也得干，不同意也得干。
2: 司令员，这个突击连的连长，我干不了。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1: 关鹏，你，我关鹏，一向独来独往惯了。说实在话，我受不了你们那些约束。您让我当一个排长，我已经烦透了。您还让我当连长，您说破了大天儿，我也不会答应你的。
2: 这就是你不想当连长的原因吗，
1: 关鹏？你让我很失望啊！我原本以为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就不相信了，这个突击连的连长你就扛不起来吗？
0: 司令员，
1: 我关鹏到藏龙山就是打鬼子的，只要是能打鬼子，当什么都一样。
0: 可是你是个军人。
1: 当不当连长，不是由你决定的。大不了我就走人，就算不当兵，我关鹏无论到哪儿，都能干掉野村，干掉小日本。
0: 站住！这封信是沈连长。 临牺牲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你看一看。如果你看过，还要走的话，我绝不拦你。

0: 你写给父亲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这段时间以来，我最高兴的就是和你一起杀鬼子。遗憾的是，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并肩战斗了。关鹏，战争让我重新认识了你。你有着非比寻常的智慧和胆识，是一个天生的将才。 尽管你表面桀骜不驯，但是我知道你是有能力的。战场上需要你这样的统帅。关鹏，我牺牲以后，突击连就交给你了。这副担子，只有你能扛得起。希望你能替我重建突击连，我没有走完的路。
1: 荔枝枸杞原浆免费试喝两盒活动马上开抢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真的是送两盒免费试喝。
2: 没错，只要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拨打屏幕电话，就可以免费试喝两盒来自西域大漠的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来自西域大漠的超级滋补枸杞，当西域大漠的野生枸杞与千里之外的人间仙草灵芝完美融合。 并依托破壁技术破解灵芝吸收难题，使得营养充足。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滴滴营养，滋润身体。枸杞富含天然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都是营养眼睛的好东西。灵芝枸杞原浆是中老年的滋补佳品，精力体力差的也一定要试一试，睡眠不好的也一定要试一试。看，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都在排队购买，抢先体验。仙草糖灵芝。
3: 枸杞原浆，今天啊，你喝了吗？每天早一袋，还开心心整天。睡前啊，喝一袋，晚上睡得舒服。
4: 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当然要买给老伴儿喝哟。
3: 喝得酸酸甜甜呢，真的太好喝了。早晚来一支，精神不掉队。
4: 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
3: 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

0: 量丰富又美味。我跟老公天天喝，现在气色好了，小小一袋姜，健康天天扛。
1: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枸杞的完美组合，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接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宁愿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拿出来交换，对方都不为所动呢。
3: 其实啊，这个宝贝就是咱们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是大家确确实实喜欢它，需要它。
2: 哇，那它肯定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吧？
3: 这个是肯定的呀。就拿原料来说吧，首先用到来自于西域大漠野生枸杞。
2: 哎，那为什么要用到西域大漠的枸杞呢？
3: 枸杞能够征服并适应干旱少雨、环境恶劣的大漠，并成为大漠里一颗耀眼的红宝石，在《本草纲目》里面呢也有记载，并列为上品。再者呢，就是来自于千里之外的人间仙草五色灵芝的加入。灵芝啊，本身也是一味传统的名贵中药材。
2: 《
3: 神农本草经》曾经这样记载灵芝：益心气，增智慧。这就赋予了灵芝枸杞原浆更多神秘的色彩。
2: 大漠野生枸杞与人间仙草五色灵芝完美融合，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从此诞生。
1: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枸杞的完美组合，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接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4: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还有野生枸杞，营养丰富，经常喝对精气神都好。
5: 前几天有几个老伙计拿他们珍藏的虫草、燕窝要跟我换这个宝贝，你说我能答应吗？肯定不行，这几盒呀还不够我自己喝呢。
6: 老头子，今天的这个灵芝枸杞原浆，你是不是忘了喝了？
7: 这样秀的按时喝，
1: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现在马上喝，原价39.8，现在打电话只要9.9，且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3: 当西域大漠野生枸杞与五色灵芝不期而遇，并不是按传统方式把原料简单堆积搭配，而是依托现代破壁技术破解吸收难题，同时使得营养充足。早起喝红枸杞原浆，白天好好工作，快乐生活；睡前喝黑枸杞，晚上安心睡觉。这是很多人愿意拿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来交换的原因。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感受一下，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原价39.8，现在打电话只要9.9，且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8: 你也在喝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啊？
7: 啊，对呀，这个一天2袋。早上一袋灵芝红枸杞原浆，晚上一袋灵芝黑枸杞原浆。
8: 我身边的不少老同志也在喝，没想到你们也在喝呀。
7: 要喝，并且还要趁早喝。
4: 我们都知道枸杞灵芝的营养价值高，没想到这仙草堂的灵芝枸杞原浆，它的营养价值是高高在上，而且呢口感还好，这每一袋都是满满的营养，太好喝了。
0: 真是不喝不知道，一喝忘不了。这仙草堂的灵芝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男人经常喝，女人也得喝。
1: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枸杞的完美组合。

0: 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新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听购。
1: 收到货后，发现电话打得太值了，比之前买的其他滋补品、保健品都要划算。
2: 是的，没错啊。既然说值，一方面呢是品质好，一方面是价钱好。环境恶劣的大漠里长出来的新鲜野生枸杞，这一个工人呢忙碌半天采摘的野生枸杞，只够做出来一盒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再加上我们用的灵芝啊，也是非常稀缺的五色灵芝，也就是不同产地、不同颜色的5种上等灵芝。咱们比如说，安徽霍山的赤芝，北岳衡山的黑芝，东岳泰山的青芝，西岳华山的白芝，中岳嵩山的黄芝等，这都是生长环境相当复杂、采摘条件相当困难的人间秘境之地，非常稀缺啊，所以说特别珍贵，这一年只能采摘一次，您说值不值？
1: 那值啊，肯定值啊。
2: 您想想，这一盒整整20袋啊，这10袋呢是灵芝红枸杞原浆，10袋啊是灵芝黑枸杞原浆。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超级滋补身体，一红一黑，滋补翻倍，您说值不值？
1: 这更值，必须马上打个电话抢先体验了。
2: 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您说值不值？
1: 哇，听您这样一说，这也太划算了吧。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打电话，帮老伴抢上几盒。
0: 看，高新区富民路的一家店刚开门，外面就早已排起了长队，抢购就是赚购，都在疯狂抢购，抢先体验
3: 仙草灵芝枸杞原浆，营养丰富，口感好。
4: 灵芝枸杞原浆，以前啊想喝买不到，喝不起，今天啊趁着机会啊，我一下买了半年的量。
5: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有枸杞，
6: 每天早上一袋，晚上一袋，这一红一黑啊，营养翻倍。
1: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正在被疯抢，屏幕前的朋友们也别闲着，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老头子，今天的这个灵芝枸杞原浆你是不是忘了喝了？
8: 要想身体好，灵芝枸杞不可少，甄选灵芝配枸杞，原浆滋补更给力。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枸杞有灵芝，真的值得一喝。
0: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枸杞的完美组合，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听购。等等，别换台，开抢了，开抢了！灵芝枸杞原浆免费试喝2盒活动，马上开抢了！
9: 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真的是送2盒免费试�喝。
0: 没错，只要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拨打屏幕电话，就可以免费试喝2盒来自西域大漠的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来自西域大漠的超级滋补枸杞。当西域大漠的野生枸杞与千里之外的人间仙草灵芝完美融合，并依托破壁技术破解灵芝吸收难题，使得营养充足，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滴滴营养滋润身体。枸杞富含天然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都是营养眼睛的好东西。灵芝枸杞原浆是中老年的滋补佳品，精力体力差的也一定要试一试，睡眠不好的也一定要试一试。看，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都在排队购买，抢先体验
10: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今天啊，你喝了吗？每天早一袋，开开心心一整天。睡前啊，喝一袋，晚上睡得舒服。
7: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当然要买给老伴儿喝哟。
9: 喝得 酸酸甜甜呢，真的太好喝了，早晚来一支，精神不掉队。
10: 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
8: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

0: 量丰富又美味。我跟老公天天喝，现在气色好了，小小一袋姜，健康天天扛。
1: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枸杞的完美组合，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接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宁愿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拿出来交换，对方都不为所动呢。
3: 其实啊，这个宝贝就是咱们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是大家确确实实喜欢它，需要它。
2: 哇，那它肯定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吧？
3: 这个是肯定的呀。就拿原料来说吧，首先用到来自于西域大漠野生枸杞。
2: 哎，那为什么要用到西域大漠的枸杞呢？
3: 枸杞能够征服并适应干旱少雨、环境恶劣的大漠，并成为大漠里一颗耀眼的红宝石，在《本草纲目》里面呢也有记载，并列为上品。再者呢，就是来自于千里之外的人间仙草五色灵芝的加入。灵芝啊，本身也是一味传统的名贵中药材。
2: 《
3: 神农本草经》曾经这样记载灵芝：益心气，增智慧。这就赋予了灵芝枸杞原浆更多神秘的色彩。
2: 大漠野生枸杞与人间仙草五色灵芝完美融合，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从此诞生。
1: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枸杞的完美组合，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接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4: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还有野生枸杞，营养丰富，经常喝对精气神都好。
5: 前几天有几个老伙计拿他们珍藏的虫草、燕窝要跟我换这个宝贝，你说我能答应吗？肯定不行，这几盒呀还不够我自己喝呢。
6: 老头子，今天的这个灵芝枸杞原浆，你是不是忘了喝了？
7: 这样 ，Q 的按时喝。
1: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现在马上喝，原价39.8，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3: 当西域大漠野生枸杞与五色灵芝不期而遇，并不是按传统方式把原料简单堆积搭配，而是依托现代破壁技术破解吸收难题，同时使得营养充足。早起喝红枸杞原浆，白天好好工作，快乐生活；睡前喝黑枸杞，晚上安心睡觉。这是很多人愿意拿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来交换的原因。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感受一下，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原价39.8，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8: 你也在喝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啊？
7: 啊，对呀，这个一天2袋。早上一袋灵芝红枸杞原浆，晚上一袋灵芝黑枸杞原浆。
8: 我身边的不少老同志也在喝，没想到你们也在喝呀。
7: 要喝，并且还要趁早喝。
4: 我们都知道枸杞灵芝的营养价值高，没想到这仙草堂的灵芝枸杞原浆，它的营养价值是高高在上，而且呢口感还好，这每一袋都是满满的营养，太好喝了。
0: 真是不喝不知道，一喝忘不了。这仙草堂的灵芝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男人经常喝，女人也得喝。
1: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枸杞的完美组合。

0: 对进气神豪，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新草堂零脂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听购。
1: 收到货后，发现电话打得太值了，比之前买的其他滋补品、保健品都要划算。
2: 是的，没错啊。既然说值，一方面呢是品质好，一方面是价钱好。环境恶劣的大漠里长出来的新鲜野生枸杞，这一个工人呢忙碌半天采摘的野生枸杞，只够做出来一盒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再加上我们用的灵芝啊，也是非常稀缺的五色灵芝，也就是不同产地、不同颜色的5种上等灵芝。咱们比如说，安徽霍山的赤芝，北岳衡山的黑芝，东岳泰山的青芝，西岳华山的白芝，中岳嵩山的黄芝等，这都是生长环境相当复杂、采摘条件相当困难的人间秘境之地，非常稀缺啊，所以说特别珍贵，这一年只能采摘一次，您说值不值？
1: 那值啊，肯定值啊。
2: 您想想，这一盒整整20袋啊，这10袋呢是灵芝红枸杞原浆，10袋啊是灵芝黑枸杞原浆。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超级滋补身体，一红一黑，滋补翻倍，您说值不值？
1: 这更值，必须马上打个电话抢先体验了。
2: 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您说值不值？
1: 哇，听您这样一说，这也太划算了吧。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打电话，帮老伴抢上几盒。
0: 看，高新区富民路的一家店刚开门，外面就早已排起了长队，抢购就是赚购，都在疯狂抢购，抢先体验
3: 仙草灵芝枸杞原浆，营养丰富，口感好。
4: 灵芝枸杞原浆，以前啊想喝买不到，喝不起，今天啊趁着机会啊，我一下买了半年的量。
5: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有枸杞，
6: 每天早上一袋，晚上一袋，这一红一黑啊，营养翻倍。
1: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正在被疯抢，屏幕前的朋友们也别闲着，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老头子，今天的这个灵芝枸杞原浆你是不是忘了喝了？
8: 要想身体好，灵芝枸杞不可少，甄选灵芝配枸杞，原浆滋补更给力。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枸杞有灵芝，真的值得一喝。
0: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枸杞的完美组合，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

0: 出奇，百废待兴，成渝铁路成功立项。
1: 当时的中国财政相当困难，也从来没有自主修建过一寸铁路。
0: 众志成城，成渝铁路成功开建，
1: 成渝铁路也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
0: 敬请关注大揭秘成渝铁路上集。
1: 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52年7月1号的成都火车站，月台上和铁路两旁彩旗飘飘，密密麻麻的围满了翘首以待的老百姓。

0: 您再仔细看，可以看到火车头的横幅上写着纪念中国共产党31周年，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典礼。参加这次通车典礼的有时任中国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以及铁道部部长滕代元等领导人，其中贺龙司令还是这次通车典礼的剪彩人。一条铁路的通车典礼为何会如此隆重呢？
1: 成渝铁路全程共505公里，连接了西南地区两个重要的城市重庆和成都，经停从成都市到重庆市间的60个站点，是西南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条铁路。同时它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从设计施工到铁路上的每一寸钢轨和枕木都是由中国人民自己修建完成。
0: 成渝铁路不仅改变了四川的交通格局，也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历史意义非比寻常。那么在条件落后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这条万众瞩目的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是如何修建成的呢？
1: 四川省地处我国西南腹地，自古便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新中国刚成立时的四川公路很少，大都是高低不平、蜿蜒曲折的山道，出川十分不便。
0: 四川省地处我国西南腹地，是我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仅从这张成渝铁路沿线物产分布图就可以看出，不仅有水稻、玉米、小麦等农作物，还蕴藏着煤、铁、盐、石油、天然气等丰富的地下资源。光是成渝铁路沿线就有这么多宝贵的自然资源，更不要说整个四川盆地了。而这些资源对于刚刚成立而且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都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巨大支撑。1950年元旦刚过，邓小平在向中央汇报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特别提出要着重于修建成渝铁路，并详细汇报了修筑成渝铁路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却迟迟没有得到批复。
1: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就把关系民生的交通和铁路建设摆到了国民经济恢复与建设的蓝图上最突出的位置。但此时中国的2万多公里铁路大部分都被破坏了，每一条都急需修复。除了这些需要修复的铁路之外，还有两条铁路也等着开工。
0: 一条是海军提出的修建从山东兰村经烟台到达浙江萧山的已被海防的铁路，另一条是用来巩固西北防线的宝兰兰新铁路。这两条铁路都关系到国防安全，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但照当时的国情来看，百废俱兴是不可能的，只能集中精力重点抓一个项目。邓小平要如何为四川人民抢到优先修路的机会呢？邓小平深知继续等就很可能会失去这个机会，所以他决定去北京当面向毛主席汇报。见到主席后，邓小平恳切地说：主席，我明白您的难处，现在每个项目都是10万火急，可成渝铁路这次我是势在必得。关于优先修建成渝铁路，我还有3个充分的理由，希望您听完再做决定。
1: 邓小平讲了3点：首先，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其次，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并和全国互通有无。最后一点就是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可以解决西南地区人民的就业问题，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还能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促进工

0: 业的发展。
1: 一番话听下来，正处在两难之中的毛主席被说动了，他决定在众多的铁路项目中将成渝铁路定为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条铁路。面谈结束时，毛主席还打趣地对邓小平说：“小平啊，这么多项目同时竞争，西北那边还跟中央打了好几次报告，最后我就批复了你这一条。说起来，你这铁路可算是抢去的呀。”听了主席的话，邓小平说：“为了西南地区的人民有更好的生活。”

0: 带领西南人民修这条铁路的呢？
1: 勘线工作重中之重，六旬老人主动请缨。
0: 蓝田毕生的理想就是要为家乡修建一条铁路。
1: 野外勘察条件艰苦，带伤上阵不辱使命。
0: 蓝田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必须对原有的线路设计进行更改。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50年5月，中央正式批准了邓小平提出的筑路方案，并且把成渝铁路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决定的第一件巨大工程，还专门调拨了1亿公斤大米作为工程的第一次投资。随后，邓小平组织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准备，并决定于7月1号前动工，争取在1951年底全线通车。
1: 修铁路，这第一步就是勘测设计线路。要说线路，其实有个现成的，早在1946年。国民政府就为成渝铁路勘测过线路，也拿出了筑路方案，也曾破土动工。可是由于工程难度大，加上战乱和国民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导致最后只修了总工程的14%就搁置了。邓小平建议，现在成渝铁路的修建可以继续利用原方案和现有工程，这样就能节约时间和经费。
0: 不过由于修建铁路是百年大计，一定要科学慎重，所以必须要在旧方案的基础上，对铁路沿线的地形、地貌、地质条件和水文等要素进行重新勘测。勘测越精细，设计图就越精准，未来铁路的使用期限就越长久。所以这个勘线的角色就显得格外的重要。那么谁能来担当这个重任呢？
1: 就在邓小平苦恼不已的时候，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我国著名铁道工程专家蓝田。蓝田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也就是现在的西南交大，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同班同学。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先后在成渝、浙赣、粤赣、湘桂等铁路线担任过测量和组织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当时蓝田已经62岁了，出生四川的他，毕生的理想就是能为家乡修建一条铁路。可是，几十年来，成渝铁路寸轨未建，他便封存了所有的资料。如今修建成渝铁路的消息传遍全国，蓝田再也坐不住了，因此他特地来到邓小平办公室主动请缨。他动情地说，原本以为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四川通铁路的那天了，可现在我看到了希望。虽然我已经62岁了，但我依然希望能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0: 邓小平任命蓝田为西南局铁路工程局巡视组主任和西南铁路设计分局线路勘测队队长。就这样，蓝田马上展开了勘测选线工作。铁路勘线可不是一个轻松活，勘测队员们经常要扛着上百斤重的测量仪器，在悬崖峭壁间测量，精心核对每个数据。四川地形复杂，多崇山峻岭，坡陡谷深，又给勘测队增加了作业难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已经62岁的蓝田依然坚持亲自带队勘测，有时一天徒步往返30-40公里都是常事。
1: 照片上左边这位身穿深色衣服，正在仔细勘测地形的土木工程师就是蓝田。他担心年轻的工程师没有经验，勘测时有误差，他总是像照片上这样亲自勘测数据。随着勘测工作的推进，

0: 蓝田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之前国民政府制定的勘测设计技术标准很低，已经动工修建的部分工程呢隐患又很多，必须对原有的线路设计进行更改。就在蓝田着手要对原铁路线进行改动时，意外发生。在一次勘线工作中，蓝田不慎跌伤，导致肋骨骨折。鉴于当时的蓝田已经是个六旬老人了，医生强烈要求蓝田停下手中的工作休息一个月。一听说要休息一个月，平时一向温和的蓝田这时却倔得像头牛一样。他说，成渝铁路计划要在1951年年底竣工，时间紧任务重，这个时候还要我休息一个月，改线方案怎么办？成渝铁路怎么办？我常年在山区里搞测绘工作，身体好着呢，谁要再劝我休息，就是不想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就这样，蓝田坚持带着伤继续回到现场。在接下来的勘测任务中，他还从重庆沿长江步行到珠阳西，又从内江沿沱江走到金塘，提出了成都到乱石滩一段的改线方案。成渝铁路成都至乱石滩段原定路线从成都北门外起，经过金塘、赵家渡、淮口到乱石滩，全长72公里。这条线路必须经过淮口凉水井一带，那里地质不良，属大塌方地段。蓝田经反复实测，重新设计了线路方案。
0: 蓝田设计的新线不仅是铁路避开了原定线路的不良地质地段，还让线路的总长缩短了23.8公里。这样的线路改动不仅能够省下大笔的施工费用，还可以节约后期的运营和维修费用，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改线方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方案，尽管时间紧迫，提交后却没有很快获得批复。
1: 当时潜藏在重庆的国民党特务散布谣言，说方案久久不定其实是一种拖延，他们就是在画大饼而已，最后的结局一定会是无疾而终。
0: 我们回头想想啊，单从邓小平飞到北京找毛主席抢来成渝铁路就可以看出，中共西南局和中共中央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心。可为什么事到临头，新方案却迟迟没有得到批准呢？原来，这个方案虽然最优，但是也极具风险和争议。当时刚刚解放不久，条件落后，设备简陋，隧道施工基本靠手工操作，进度十分缓慢。加上因为这条线路是新改的，需要重新勘测和设计，这样一来势必耽误施工时间。后来经过反复斟酌，最终这个方案由铁道部报政务院批准，予以采纳，并且将通车的时间向后推了半年，改到了1952年7月1号。线路重新勘测的工作完成以后，困难才真正来临。
1: 西南匪患严重，特务蓄意破坏。
0: 3万解放军指战员，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成为了修筑成渝铁路的主力军。
1: 开工典礼隆重举行，修路战士干劲十足。
0: 不怕山高石头多，碰到英雄变平坡。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线路方案定了，接着就要为成渝铁路开路了。开路，顾名思义，就是在勘测设计好的地方为铁路线开出一条适合铁路铺设的道路来。这就涉及到大量的开方、填方、架桥和凿隧工程，而这些工程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完成。四川

0: 人口稠密，修铁路又是众望所归的事情，照理说组建一支修路大军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可事实上，这个问题一时之间还真是难住了邓小平。
1: 四川和整个西南是全国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匪患特别严重。在成渝铁路工地沿线，东起巴县永川，西至简阳和成都市郊区的龙潭寺、石板滩，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土匪武装同地主恶霸势力相勾结，大肆进行骚扰破坏。
0: 邓小平考虑到当时四川复杂的社会情况，心想找一般的工人来开路肯定是行不通的，只有组建一支既有劳动力又有战斗力的筑路队伍，才能保证工程的进度和周边的稳定。邓小平思来想去，觉得这个重任只有交给人民解放军才行，于是他立刻又给毛主席打了个报告。收到报告，毛主席明确表示甚为必要，望即着手布置进行。1950年6月初，西南军区调集了30000解放军指战员，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成为了修筑成渝铁路的主力军，也成为担负保护工地安全的重要武装力量。就这样，这条四川人民期待已久的铁路终于迎来了开工典礼。
1: 1950年6月15号，盛大隆重的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动员大会在重庆浮屠关下西南军区操场举行。在动员大会上，贺龙司令员说，我们跨过了黄河，越过了长江，解放了西南区全境，马上就参加到生产建设的岗位上来，这使我们无比的光荣，因为我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人民最忠实的勤务员，因此人民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要为人民做好什么。
0: 在动员大会上，贺龙司令员还授予了全体指战员一面开路先锋的锦旗。战士们得知他们所参与修建的成渝铁路是新中国要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时，每一名战士都感到无比自豪，修路的干劲也就更足了。动员大会结束后，战士们一路高歌，高举开路先锋的大旗，迅速开赴到指定的施工区段。

在成渝铁路沿线是大小不同的高山丘陵，土质变化很大，平均在每公里要有50000方以上的开方工程。在1950年6月15日，成渝全线工程开始了。

0: 开始，战士们就碰到了一大难题。四川多山，而山上多坚硬的岩石，很多时候战士们需要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路。现在凿山挖碎依靠机器作业都不算难事，但那时修路只有铁锹、十字镐，凭这样的工具一下下的在岩石上敲出一条路，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加上很多战士过去没有筑过路，不管是开山炸崖还是凿隧道都没有经验，效率都不高。
1: 为了不拖大部队的后腿，一些没有修过路的战士利用休息时间自发地找一些有经验的工兵开小灶，他们经常开诸葛亮会议，改进作业技术。就拿开山放炮挖炮眼来说吧，在相互交流以后，他们想出了十多种新方法。刚开始两个人一天只能打一米多，采用新方法后每天能打出五六米。他们高喊着不怕山高石头多，碰到英雄变平坡的口号，在成渝铁路沿线热火朝天地修起路来。很多诸多的老石工看到战士们这样的成绩，都惊奇地说，解放军真了不起，我们当了几十年的石工，最多一天也没有超过四米。在这样的劳动热情下，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在开路过程中，有很多时候解放军战士面对的就是

0: 像图中这样陡峭的悬崖绝壁，施工难度可想而知。拍摄于1950年的纪录片《成渝铁路》，就为我们记录了当年解放军战士在悬崖峭壁上开路的珍贵画面。
1: 铁路要从这段悬崖绝壁的地方通过，在这里，就凭你有多么巧妙的机械工具，也无法在悬崖绝壁上使用。战斗英雄们，他们带着简单的工具，锤和炮铅，就这样的在悬崖绝壁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们要在这里开辟出一条路基来。
0: 为了让成渝铁路早日通车，战士们每天都在"战斗当英雄，劳动做模范"的口号下忘我的工作着。在这本出版于1952年的《成渝铁路》的书中，对当时经费紧张、工具和设备非常有限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描写。因为工具少，战士们一有空就自己编竹筐、削扁担、装钩、生炉打铁。有一次炸药供应不上，他们就自己采削，利用柴灰制造炸药。正是因为解放军战士的不懈努力、忘我拼搏，才保证了成渝铁路开工工程的顺利展开。可这一头，成渝铁路的修建正渐入佳境，那一头，抗美援朝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随着军队逐渐归还建制，战士们走上战场，给破土动工没多久的成渝铁路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这段长达505公里的成渝铁路线上，还会有怎样的难关需要去一一克服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解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2: 首条铁路破土动工，10万大军走上工地。
0: 有了技术的支持，加上饱满的筑路热情，民工的筑路效率很快有了质的飞跃。
2: 经费紧张，技术落后，群策群力，终获成功。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成渝铁路下集。
3: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啦！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呐、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5: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去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6: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3: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顺海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0: 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非常的浑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3: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
4: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5: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0: 升级了，升级。

0: 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上海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2: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在黄石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在宜昌市调研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筹建工作。
0: 湖北造最强光束刷新世界纪录，新型激光器攻克光能量堵车难题。
1: 四月份湖北 CPI 同比上涨1.4%，创38个月以来新高。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到黄石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加强民生领域信访治理，确保整治成果群众可感可及。
1: 14号上午，王忠林先后来到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黄金山第四小学、下路区康养中心、新下路街道桐花小区，调研了解黄石市中小学校园餐、养老服务、物业服务等领域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以专项整治为契机，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找准问题多发点位，有针对性地完善整治措施，持续巩固整治成果。要压实学校主体责任，持续强化校园食品安全全链条全流程管理，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壮大规模，优化结构，提升素质，建立健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更好发挥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作用，真正让小区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家园。14号下午，王忠林在黄石市信访局接待室现场接待来访群众，研究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三位信访群众分别反映了阳新县兴国镇某片区自来水价格高于政府定价、下路区某房地产项目逾期未交房等问题。王忠林认真倾听来访群众诉求，与市县区相关负责同志一起分析问题成因，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城乡供水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住房是群众安身立命的根本，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科学施策，保证质量，依法依规推动问题解决。要举一反三，推动类案化解，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他请来访群众安心，一定把问题解决好，把大家的合法权益维护好。调研中，王忠林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诉求，是对党委政府的信任。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认真对待群众的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来访，用心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把群众来信来访当作一面镜子，认真剖析信访问题背后的根源，不断改进工作，加强问题实质性化解，强化源头治理，探索更多依靠基层动员群众化解矛盾的途径和办法。要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形成强大合力，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保障。省领导侯锡民、彭勇、胡亚波参加活动。
2: 5月1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深入宜昌市企业、园区和项目建设一线，就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筹建工作等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增强信心，向心向优推动产业升级，做细做实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保障，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3: 兴发集团控股的湖北兴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目前国内最大的芯片用超高纯电子化学品生产基地。王忠林走进公司展厅，认真查看创新产品展示，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布局、技术创新等情况，勉励企业树立雄心壮志，瞄准新赛道、新风口，持续加大创新投入，推动产品规模化、高端化发展，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电子材料企业。湖北合成生物产业园依托安琪集团和国内相关合成生物学研发平台组建，致力于打通从发酵原料、生物制造到产品应用的全产业链。王忠林来到园区企业湖北微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应用等情况，希望园区企业聚焦终端产品研发，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打造高附加值产品，推动可降解材料、生物医药、营养健康等产业聚链成群，做大做强。 王忠林来到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现场，调研检查项目筹建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一盘棋。

0: 集思想，强化协同意识，主动担当作为，扎实做好征迁安置、施工准备等前期工作，处理好工程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关系，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全力保障项目顺利开工建设。调研中，王忠林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宜昌作为汉湘宜金三角的重要支撑，要扛牢使命，奋发作为，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向好态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升级，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充分利用绿电资源禀赋条件，打造绿色稳定低成本算力中心，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平安稳定、民生保障等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张文兵、彭勇，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平、总经理李富民参加相关调研。
1: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举行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副主任杨云燕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文化建设、国家安全、社会工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要准确把握凝心铸魂这个核心，准确把握安全发展这个底线，准确把握为民服务这个宗旨，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会议要求，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活教材，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向深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程用文，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参加会议。今天，省政协召开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月度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孙伟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孙伟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从制度、机制、法治等方面综合施策，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解于未然。他强调，要学习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基层基础作用，通过党建引领推进三制融合，做到人民调解暖人心，行政调解快响应，司法调解守底线，行业调解专业化，打好矛盾纠纷化解组合拳。王林虎指出，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要求，做实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各相关部门将加强同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的沟通联络，共同做好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省政协副主席王兴宇主持会议，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今天，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宁勇主持召开部务会会议，强调要自觉对标看齐，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宁勇指出，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宝贵经验，强化思想认识，自觉对标看齐，坚持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对照政治要求、为民宗旨、务实作风、统战规律找偏差，压实整改责任。要在加强党的领导、服务中心大局上持续用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效。
2: 激光被誉为最快的刀、最亮的光。近日，武汉瑞科激光发布了一款单模万瓦光纤激光器，光束质量刷新同级别世界纪录，还攻克了一道困扰行业多年的光能量堵车难题。
1: 在武汉瑞科激光实验室里，一台大约讲台大小的设备正在运转。工程师通过屏幕监控光束参数，这台看似不起眼的机器输出功率高达10.1千瓦，光束质量因子 m 方值低至1.13，数值越接近一，代表光束越集中。常规工业级激光器 m 方值在3到4之间，1.13意味着能量更集中，

0: 传输距离更远。
1: 比如说低空防反这种应用场景，单模万瓦光纤激光器光受质量更好，意味着它亮度更高，传输距离更远，可以实现远距离精准打击无人机。
0: 刷新记录的背后，团队还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难题——拉曼效应。通俗讲，高功率激光在光纤里传输时容易堵车，光能跑偏，损耗堆积，既提不了功率，又容易损坏设备。过去，国外用八边形光纤，功率始终无法突破单模万瓦。为了破题，瑞科激光没有盲目跟随，而是另辟蹊径，
1: 把目标瞄准了圆形改型光纤，在其中插入四个辅助，改变光纤在其中传输的路径，相当于是为激光搭建了一条低损耗、高效率的高速路。
2: 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
3: 掌握为什么光束质量会变差等等，然后呢，从原材料开始，光纤一些器件应用开发，保证输出的光束质量。
0: 武汉瑞科激光实现了单模万瓦激光器核心部件全国产化，半导体激光泵谱原成本大幅下降，原先进口每千瓦要20万元，如今国产只需2000元。这款激光器未来可广泛用于汽车制造、新能源、精密加工等领域，为我国高端制造提供了一把更亮、更准、更便宜的光刀。
4: 当人工智能重塑创业形态，一人也能成为一家公司。在今天举行的2026光谷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大会上，东湖高新区正式发布 OPC 社区 2.0 升级方案，这标志着光谷率先探索 AI 加单人创业的新型孵化模式。
5: 此次发布的 OPC 社区 2.0 版本重点打造高效生态型和垂类赛道型两类特色社区，最大升级在于创业者不用重资产投入，无需自建技术团队，就能获得低成本算力和智能体服务。
6: 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工具的赋能，提供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让一个人的公司真正具备 AI 的商业交付能力。
5: 提供这一 AI 综合服务方案的是光谷本土成长起来的技术企业易康斯科技。得益于这项服务，创业者只需通过社区的轻便设备登录智能体界面，就可以领取已训练好的龙虾员工，按需租赁 token 开始工作。智能体还能自动优选 AI 工具，算力成本降低一半。
7: 我们希望的是 OPC 社区的 2.0 不仅仅能够得到的是一个物理空间，更多的是一个 AI 的一个智能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服务，一个开箱即用、轻量化、综合性的一个服务。
5: 目前东湖高新区已建成 OPC 社区19家，大会现场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 OPC 社区、三人行创想空间等4家社区获得 2.0 版本示范社区授牌。
8: 昨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校感专场。校感提出加快打造武汉都市圈副中心城市。
0: 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校感定下发展总基调，确保打造武汉都市圈副中心城市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30年，经济总量冲刺5000亿元，构建4-3-2现代化产业体系，规上工业总规模达到5000亿元，实施主城崛起战略，力争主城区 GDP 超1200亿元，基本建成双-2型大城市。
9: 积极融入光谷科创大走廊，主动链接汉湘宜金三角，推动产城融合，加快推进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实施主城产业倍增计划。
0: 15.5期间，校感将以国土空间布局优化，引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构建起主城崛起、县域协同、融圈链群、多元支撑新格局，
10: 拓展城市向东向南发展新空间，培育壮大七家跟一线一业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0: 打造武汉都市圈副中心城市，必须具备强劲的枢纽功能和开放辐射力。15.5时期，校感将加快5张网建设，到2030年，全市等级公路总里程达到20000公里以上。
11: 实现所有县市城区15分钟以内上高速，所有乡镇20分钟以内上高速。联动武汉3港5处华府机场，融入中欧班列集收润体系。
0: 发展的落脚点始终在民生。15.5时期，校感将新增就业

0: 21万人以上，实现县县有优质高中，镇镇有优质初中，筹建保障性住房5500套，住房保障覆盖率达到35%。
1: 我们将持续推进稳岗扩容行动，重点建设一批康养、医养、大健康等重大项目，持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0: 15/5时期，孝感将畅享孝爱之城甜蜜之地城市 IP， 以文化旅游加延伸产业链条，打造全国有影响的特色旅游目的地和武汉都市圈微度假首选地。
2: 推动圆梦说服地勤俭，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办好孝感马拉松、国际三人篮球赛等特色活动。
3: 近日，湖北发布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4%，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的新高。来看权威解读。
4: 4月份，湖北 CPI 同比上涨1.4%，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达到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点。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成为主引擎，同比上涨4%。
5: 这波工业品涨价背后是需求升级和成本推动两头在拉，体现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加快和良性政策持续优化背景下，智能家装、数码产品等升级型消费需求的增加。大家现在换手机、买电脑、装智能家居，档次在往上走，加上全球芯片涨价同与塑料等原材料上涨，传导到了终端价格。
4: 具体来看，受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同比大涨91.9%，计算机、电视机及投影设备价格分别上涨14.2%和9.3%。同时，服务消费也在释放暖意，四月份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7%。清明叠加五一，踏青赏花游、短途游持续升温，旅行社收费、交通工具租赁价格上涨明显。
5: 湖北老百姓更多的从买商品转向买服务、买体验，像宠物服务、医疗美容这些月季消费价格也在温和上涨，细分品类服务体制升级价格上涨。
4: 与工业品和服务价格走高不同，四月份湖北居民菜篮子压力有所减轻，食品价格环比下降1%，同比也下降了0.8%。受天气回暖、供应充足影响，猪肉、虾蟹、鲜菜价格环比均有下降。
5: 这一升一降，说明当前物价回暖是有质量、会民生的，食品供应充足，稳住了基本盘，升级消费拉动了增长点。
6: 昨天，4个产学研科创基地集中落户随州随县，从油菜育种到香菇栽培，科研院所的最新成果直接对接上了当地产业的技术需求。
0: 在随县双百科技赋能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随县综合试验基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应急管理实践育人基地等4个科创基地正式落地。随县还与各大科研院校签订了3项战略合作协议，落地4个产业项目，覆盖产业研发、人才培育、乡村振兴等多个关键领域，
7: 聚焦随县180,000余亩菜产业升级核心需求，共建油菜产业科技综合实验基地，推动随县油菜产业从面积优势向效益优势的转变。
8: 我们在香菇的绿色生产方面引进一个耐高温的品种，在全县范围内开始试验示范。
0: 依托这些技术赋能，随县的香菇、香稻、茶油等2乡1油特色产业迎来升级。位于随县的湖北省现代农业集团与油料所联手攻关菜籽油低温压榨技术。
9: 我们将重点研究微波预处理对油脂得率、品质及特征风味的提升作用，构建全流程质量控制标准化技术体系。
0: 自湖北省双百科技赋能工程启动以来，随县梳理新能源、食用菌育种、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技术需求20余项，多个校地合作项目稳步推进。
3: 眼下，湖北省投资规模最大的应急供水系统工程武汉梁子湖应急水厂正全力冲刺年内供水目标，为武汉江南地区增添一道水安全防线。
0: 目前，武汉的武昌、江夏、东湖高新区等区域用水绝大部分来自于长江，水源单一。眼下，梁子湖应急水厂

0: 正加紧推进一阶段工程联调联试，它要补齐的正是武汉江南片区的用水短板。
1: 一旦长江上游发生了水污染事件以后，整个片区将无水可用。我们水厂就是在发生水安全的情况下，能够覆盖660万人的基本的用水需求。
0: 针对梁子湖季节性寒藻、微量污染物等水质特点，水厂采用超滤与钠滤双膜联动技术提升水质。
2: 这里就是水厂的智慧大脑，所有设备的运行状态呢，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呢，在这里一键启动，水厂几分钟就可以从20万吨的日常模式切换到50万吨的应急供水模式，为市民稳稳拖住水龙头。
0: 项目采用平级结合模式，供水能力总设计规模50万吨每天，日常运行20万吨每天。一阶段今年年内投运，率先形成20万吨日常供水能力；二阶段明年全面释放50万吨应急供水能力。
3: 不空站，不耗能，24小时活水清跑，既保养设备又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水厂50公里管网全部连通，6条应急主通道直达江南片区。
0: 5月11号至13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率调研组赴长阳、五峰，就文化铸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工作开展调研。杨云燕强调，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法促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工作机制全体扩大会议暨总体战动员部署会13号在汉召开。副省长陈平强调，要全面加强源头管控，加强涉非信息研判排查，要健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注重打早打小、群防群治，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4: 今天下午，全国首个数字考古实景剧、湖北首个行进式沉浸式实景剧、湖北广播电视台参与主创的《看见石家河》在天门石家河遗址公园完成首次全要素联排。5000多年前的史前文明是如何活起来的？一起先睹为快。
0: 如果告诉你看剧不用坐着，而是跟着剧情边走边穿越，你相信吗？47分钟里，你将亲手触摸4000多年前的玉团凤，目睹洪水扑面而来，凤凰遮天而起，陶杯玉器走出橱窗，史前先民与你擦肩而过，没有固定座位，只有一步一景的震撼。这场全国首创的数字考古大秀究竟藏了多少秘密？
5: 不管是舞美还是道具，都是根据考古专家研究的成果进行设计和制作的。我们希望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背后的世界，沉浸式的感受到5000多年前先民最真实的生活场景。
0: 石家河遗址，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巅峰，如今它不再是冰冷的土堆，而是一部活过来的史诗。先民如何筑城抗洪？怎样用草裹泥战胜天灾？凤文化从哪里诞生？答案就藏在你脚下的每一步里。
6: 我第一次走进石家河，12、13岁，主要是以土为主题啊。那我现在看到一个鲜活生动的、特别有精神魅力的石家河，它是一个典型的让我们活起来。这里面更多的是对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的一个总体的提炼。
0: 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看见石家河全球首演，想抢先一步穿越5000年，悬念即将揭晓。这场秀值得你专程来天门。
7: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1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昨天引江补汉工程取得重要进展，江汉先锋号硬盐掘进机累计掘进突破1000环，单月掘进达到132环，刷新开工以来单月进尺最高纪录。昨天，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智慧公共国际货站项目顺利完成行业验收，具备投运条件。目前，花湖机场已建成9个国际货站，年国际货油保障能力可达140万吨。 记者从湖北铁路集团了解到，全国首个空铁货物联运工程花湖国际机场铁路联络线项目将于今年基

0: 本建成。项目初期将开行至省内宜昌、襄阳等多个城市的快运班列，火车开进停机坪即将成为现实。近日，省总工会印发《劳模工匠筑起型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明确今年将组织劳模工匠深入开展技术服务、技术攻关、技能培训等系列活动，全年服务企业不少于2000家，解决技术问题不少于3000个。根据天气预报，5月16号至18号，全省自西向东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单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
1: 万里长江，横贯荆楚。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尽览湖北江畔的壮阔风光与灵秀底蕴。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今天一到这儿来，我看见这个桌上有这么一杯东西，什么饮料？谁带来的？
0: 阮老师，这是奶茶，是我俩送给您的，您快尝尝。
1: 奶茶呀？我不喝奶茶。
0: 不喝奶茶呀？
1: 太甜，热量太高。你们俩的心意呢？我领了，但是尝它，我看还是算了吧。
2: 哎呀，您说的哈，那是买的奶茶。这个是我跟刚子我们俩自制的健康奶茶，您完全可以放心喝。
1: 哟，你们俩自个儿做的呀？行啊，长本事了。
0: 那是。
1: 不过你们俩今天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奶茶了？而且这个奶茶你们具体怎么做的呀？
2: 我给您看一下刚才的这个视频，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来了，刚子。今儿来挺早啊。
0: 我哪天来的不比你早啊？
2: 这又喝的啥呀？
0: 奶茶，我跟你说老好喝了。咱们外边不远有个奶茶店，在那买的。你要想喝，你买一杯呗。
2: 我不去。
0: 我告诉你，这家奶茶特别好喝。
2: 你再好喝，我也不去。你不知道这个奶茶它的能量高啊。它那么大的热量你还喝，就你这体型你敢喝，我都不敢喝。
0: 是吗？
2: 对。
0: 我也知道热量高啊，但我这两天不就馋这口了吗？一时没忍住吗？
2: 你啥时候忍住过呀？而且我跟你说哈，你看咱们这个地方哈，有没有牛奶？
0: 有。
2: 有吧？有没有那个红茶？
0: 有。
2: 我们什么东西都有的话，你为什么不自己做这个奶茶呢？自己做还没有添加剂，他喝了还健康。
0: 哎呀，你个建议是好，不过这奶茶咋做，我能会吗？
2: 不会，我看过那个小视频，就是怎么做这奶茶的。我跟你说，
0: 你别光说呀，我也记不住啊。要不这样吧，你现在就教我操作一下呗。咱俩做着试试呗。这杯奶茶呀，你给我喝呀。
2: 行，
0: 那我再来，
2: 我指挥你操作，
0: 行
2: 吧？
0: 行，
2: 我去准备东西啊。
0: 你准备吧。好。
2: Later， 这个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接下来你听我的指挥。那个里头是我刚接的那个开水，你先泡茶。把这个放杯子里边倒热水。好，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哈。泡水，
2: 倒水。
0: 差不多了。
2: 好，差不多了啊。
0: 好嘞。
2: 但是这个茶得等凉了之后，给泡好了不烫嘴了才行。嚯，你这太着急了，这个。A few moments
0: later。
2: 行了哈，
0: 不烫了。
2: 好，接下来你把这个水啊倒到这里头。

0: 半杯就行啊。
1: 嗯，
0: 别倒太多，半杯就可以，
1: 不能把茶叶掉进去啊。
0: 哎，对对对，好
1: ，OK，
0: 好，可以了。然后你把这个牛奶来
1: 到这里
0: 啊，到这里头。行，可以了。
2: OK。
0: 对，然后搅拌，把它搅拌均匀。

0: 怎么样？
1: 哎呀，不错呀！啊，就是没有外面卖的甜，
0: 不甜是不是？
1: 加点糖，
0: 那加呗，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
1: 来一勺，再来一勺，看看怎么样？尝尝。
0: 少呀、
1: 啊，没什么甜味儿啊！
2: 来，再来点，再来点。
0: 行了，行了啊啊啊！哎呀，行了，别这个糖它是热量，你不知道吧？对不对？加那么多干什么？
1: 听你的，听你的。
0: 对，不能太甜啊！
1: 不甜不好喝呀！
0: 哎呀，你太甜了，太甜了，它这个热量不就多了吗？
1: 哎，嗯，确实好喝了，
0: 是不是？
1: 哎，不光咱俩喝呀，嗯。给王老师做一份啊，
0: 哎对，
1: 给他个惊喜啊，
0: 对啊，对，行，我看行，咱给他做一杯不带糖的，
1: 那你再求俩杯子去，
0: 行不行？
1: 我亲自操作，
0: 我去拿，
1: 行行、啊、去拿，嗯，好喝，
3: 原来是这样啊，行，那这奶茶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好好的品尝品尝，嗯，而且立冬啊，我要夸夸你了，
0: 夸我了，
3: 你不光知道自制奶茶比外头卖的奶茶更加健康，嗯，关键你还知道奶和茶的最优比例是1:1各半杯，这个厉害了，
0: 1:1是最优的比例啊，啊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这个纯粹就是碰巧了，啊
3: 啊，感觉原来是碰巧了呀，
0: 差一半，差一半嘛。
3: 我说呢，那我就告诉你们俩，自制奶茶最好呢用一半奶一半茶，因为牛奶，我问谁大家都知道，富含钙、蛋白质等等一些营养，而红茶里头呢含有茶多酚、单宁等等一些成分，它们两个碰在一起了，会轻微的结合，导致钙的吸收稍微下降一点点。那么茶多酚的抗氧化作用呢，稍微弱那么一点点。那么我们说用1:1的比例来搭配的话，红茶占比呢它不会很多，那么单宁少，它也不会太影响钙的吸收，而且这个比例配出来的奶茶奶香足，又有茶的清香，喝起来这个口感呢正好，是不苦也不涩。还有一点要注意，就做奶茶的时候这个温度一定不能太高，因为这个高温呢会让这个奶跟茶结合的更厉害，不加糖是最健康，加一点点呢也没问题，
0: 明白了。不过要我说哈，还是单喝牛奶或者单喝红茶这么喝最健康，尤其是牛奶，您说那营养多丰富啊，现在的小孩啊包括年轻人啊非要追求那个不一样的口味，喝什么奶茶，我小时候你光是牛奶喝那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宝贝啊，那都是。
1: 你小时候不经常喝牛奶啊？
0: 我没喝过呀。啊，我小的时候牛在农村的那是主要的劳动力，是吧，牛生了小牛，小牛吃那奶还不够呢，哪有多余的牛奶给人吃。我在上高中之前我都不知道这牛奶它是什么味
1: 儿，哎呦怪可怜的你、啊、
0: 一直到了上了高中了我才在学校的食堂里头喝到了第一杯的牛奶，
3: 高中才开始喝到牛奶，
0: 对，
3: 那确实也是挺晚的了。不过立冬啊，你作为现代人至少你还是能喝到，我跟你说就在那个古代，牛奶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享用得到的一个极品珍馐，每一种吃法都透着难以言喻的贵气。
0: 那这奶制品它在古代都有什么那个贵气的吃法，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3: 行啊，我是从那个书上看到过，魏晋时期北方贵族有一种吃法，就是把鲜奶发酵凝固做成那个酪来吃，哦，就类似于咱们现代的那个酸奶啊或者是软奶酪啊，哎，那么西晋的富豪王绩曾用这个酪来招待皇上，被视为是非常奢侈的顶级美食。这个酪啊只是最简单的，到了唐代以后啊就有了酥了，就是把

0: 这个烙反复的搅打熬煮，然后分离出这个脂肪层，然后呢把这个脂肪层呢拌到这个茶里或者粥里，或者是用来涂在咱们这个饼子上，那就是高级的滋补品。这唐代呢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奶制品叫醍醐。
1: 醍醐，这跟成语醍醐灌顶有关系吧？
0: 哎，问得好。这醍醐呢就是把那个酥再进行多次的提纯，取出来最上层的那个精华，那个质地细腻，香气醇厚，被佛家视为叫上味儿。成语你刚才说的那个醍醐灌顶啊，就是打这儿演化而来的。那刚才说的那醍醐就是从牛奶里边反复的提炼出的最上层的精华。佛经中讲，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这个熟酥出醍醐，就是把这个醍醐定为最上，喻指事物的精髓与最高境界。而这个后边俩字灌顶，在古代呢它是一种佛教仪式，由这个导师用这个清水浇灌弟子的头顶，寓意呢就是给这个弟子啊注入智慧。那唐代的时候呢，这个醍醐跟这个灌顶呢，他们俩就被结合到一起了，用来比喻听了高明的见解或者是受到点拨以后那个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那种。
1: 听您这一席话，我现在就是醍醐灌顶。
2: 我也有这感觉，
1: 是不是？
2: 你说谁能想得到哈？咱们这已经用惯了的这种成语哈，它既然跟这个奶制品它还有关系，
0: 那要是到了那个明清时期啊，李东啊，这个奶制品的吃法它就更加精致了。《红楼梦》里贾元春省亲的时候赐给宝玉的糖蒸酥酪，就是用新鲜的牛奶还有冰糖蒸制而成的细腻的甜品，那个口感呢是绵密奶香浓郁，连贾府的奶妈都将其视为珍品，不敢随意享用。而宫廷之中更是有专门的御厨，把牛奶跟谷物果品等等搭配在一起制成奶粥、冰酪等等各种各样的美味，这每一道都要耗费很多很多的功夫，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一生都没有办法品尝得到的滋味。
1: 这都是古代有钱人呢才会吃的。
0: 是，他们不光是把这个牛奶呢制作得很美味，而且呢观念还吃得很健康。正好我考考你们俩 说到这儿了，你们俩知道牛奶要怎么制作，它的含钙量会最高吗？
2: 怎么制作？含钙量最高？
0: 对呀、
2: 那不是说把这个牛奶直接喝了吗？纯牛奶？纯牛奶当中你喝了，它钙没有流失啊。
0: 我告诉你错了，错了。我跟你们俩说吧啊，这个用纯牛奶做成的奶酪才是含钙量最高的。
1: 奶酪
0: 对
1: 比纯牛奶的含钙量还要高。
0: 对，而且奶酪比纯牛奶的含钙量要高出很多。多多少呢？每100克纯牛奶里边的含钙量大约呢是120毫克，而每100克普通的奶酪的含钙量大约能达到700到1000毫克。因为奶酪是牛奶经过浓缩发酵做出来的，大约10斤牛奶它能大约做出1斤奶酪。
1: 浓缩的是精华。
0: 对呀，那么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牛奶里边的水分被去掉了，那个钙呀蛋白质啊都被高度浓缩了，所以它的含钙量就非常的高了。
2: 就这么说来哈，一些骨密度不好的或者是急需补钙的人，他其实应该首选的是奶酪，这个含量越高它不补得越多吗？
0: 没错。那单论这个补钙来说吧，这个奶酪肯定比这个纯牛奶要好。一是像立冬你说的

0: 含量越高，补的越多。
1: 哎，对。
0: 二是这个钙，咱吃进去了，它还有一个吸收的问题。
1: 哎，
0: 人体不可能把你吃进去来的这个钙全部都吸收了。那么，含钙量低的食品，经过吸收这一关，到最后还能剩下的钙量，那就微乎其微了。而含钙量高的食品，它经过咱们人体吸收，它这个钙还能留下不少，这个就能达到补钙的目的。不过呢，我们现在也发现呢，有一些奶酪当中含盐量偏高，你要是吃多了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血压它就有影响了。那想补钙的朋友，你可以选择一些含盐不高的奶酪。
2: 嗯，懂了。要说现在啊，缺钙的人太多了啊，我周围的好多的朋友都说自己缺钙啊，平时的症状就是腰酸背痛，哎，腿经常抽筋儿。那年纪大的长辈呢，就更不用说了，骨质疏松啊，有的严重的关节都已经变形了，都不能回弯啊。我看着他们遭罪啊，都替他们难受啊。
0: 嗯，刚子，你前头说的那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确实需要补钙，但是你后边说的关节的问题，你光补钙那就不行了。
2: 哦，
0: 哎，差点意思，就是还得补点氨糖。
2: 补氨糖。
0: 对对对，因为关节呢，它涉及到我们的软骨。
1: 那氨糖，那补氨糖是不是也跟这个补钙一样，含量越高越好啊？
0: 当然了，道理都是一样的，含量高，营养才足，才能真正的补到位。
2: 嗯，
0: 如果人的关节就是家里那个门轴，这个门轴啊，它要是生锈了，你只用牙签蘸那么一点油抹上去，油太少了，这个门呢，你开关的时候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你只有给你的门轴加满油，量足了，够劲儿了，你开门关门才能像以前一样顺滑呀。
2: 嗯，明白了。那阮老师，你说这牛奶啊，做成奶酪后含钙量会更高，那外面卖的那个奶酪呢，还担心这个盐分太多，那你能不能教我们自己做奶酪啊？那岂不是又能补钙又安全呢？
0: 你说的倒像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是不是产奶酪了？
2: 哎呀，
0: 行行行，那我今天呢，我就教你们俩做一道茅屋奶酪吧。
2: 嗯，
0: 要不我现在就开始做起来。
2: 好，
0: 做这道茅屋奶酪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全脂牛奶500毫升，柠檬半个。首先挤出柠檬汁备用。随后把牛奶倒入到锅中，中小火加热，边加热边不停地搅拌，加热到50至55度的时候，也就是牛奶微烫没有沸腾的时候，而且呢，它的边缘开始冒气泡的状态时，关火，然后慢慢倒入柠檬汁，一边倒入一边搅拌，等这个牛奶出现白色絮状凝乳和清澈的乳清，这个时候把它静置10到15分钟，接着把锅中的牛奶倒入到纱布中过滤，纱布收口拎起，挤掉多余的水分，把纱布中过滤好的凝乳放入小碗中，加稍许的盐搅拌调味，这道基础版的茅屋奶酪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2: 阮老师啊，
0: 啊，
2: 原来用这么简单的方法也可以做出奶酪来呀。
0: 是啊，
2: 吃着口感咋样啊？
0: 这样做出来的这个茅屋奶酪质地呢，吃到嘴里啊，柔嫩顺滑，带着浓郁纯粹的这个奶香，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和那个甜腻感。如果不加盐的时候呢，口感呢是清甜的，加盐以后呢，它这个口感是咸香适中，你要是吃上一口，绵密的质地在你的舌尖慢慢的化开，它是一款健康又美味的补钙小零食。
1: 嗯，那您说用您的这种方法，能不能做出那种质地更紧实一些的这个奶酪呢？
0: 能啊，我教你一个小窍门，就当我们把这个纱布里过滤好的凝乳倒进小碗里以后，你可以

0: 在这个上面压上一点重物，然后你放到冰箱冷藏1到2个小时，甚至或者是过夜吧。你压制的时间越长，奶酪的质地就越干越硬。还有就我们很多朋友过滤出来的那个清澈的那个乳清，你千万别把它扔了，用它可以做面包啊，做馒头面包，就把它放进去，能增加奶香，或者呢你直接把它喝了也可以，都是有营养的东西。
1: 记住了，这真是牛奶醇香营养高，补钙壮骨，它最好做成奶酪更是妙。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
2: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精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接下来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3: 好，微友叫吴言，他说：阮老师啊，我退休之后这个腿啊关节啊就一直不太让人省心，膝盖呢总疼还发僵，尤其是那个早上起床的时候得缓好半天呢才能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平时呢你说上下楼吧更是遭罪啊，一步一挪不敢使劲儿。前段时间呢，孩子带我去那个公园里头散心，人家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甚至说岁数比我还大的哈，我看都在那儿跳那广场舞，或者是在那个健身器材上的人来回的锻炼，我这只能坐在旁边那个长椅上，我看着，我心里头是又羡慕又着急，说我真的是不想这么一直下去，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0: 这位朋友是腿关节不舒服啊，我觉得您除了那个看医生吃药之外，我们呢也可以从饮食上呢好好的进行一下调理。
1: 那阮老师，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氨糖是不是也得吃点含量高的呀？
0: 那是当然了，我刚才说了，氨糖也好，钙也好，那都是含量越高补的越多。就像现在这位朋友，他关节里边的钙呀氨糖啊已经缺乏的比较严重了，如果说咱们只让他补一些低含量的，那就等于杯水车薪。
3: 是，
0: 加上他吃进去以后也不能把吃进去的这些钙呀氨糖完全吸收，很多要代谢掉了，损失了一大部分。那你们两个想一想啊，那到达关节的氨糖和这个钙还剩多少啊？
1: 没多少了。
0: 对呀，他吃的低含量的嘛。所以像这位朋友，他确实需要补充一些高含量的氨糖和钙，而且呢，最好是补那种吃了以后身体容易吸收的，这样呢，到达他关节的营养才会足够的多。这就不是补个心理安慰了，而是真正补到位了。
3: 对。
0: 那他的关节的感受也会更加明显。
1: 好，明白了。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淡泊居士他发的。
4: 杨老师，我退休后吧，就盼着能带着孙女跟老伙计们学学太极拳，可是吧，自从得了这个肩周炎，这日子完了就全变了。早上起床穿衣服也老遭罪了，胳膊一伸就是钻心的疼啊，还得让老伴儿帮忙，这连系个扣子都特别费劲。平时吧想抱会儿这个孙女哈，这胳膊刚抬起来，哎呀，肩膀是又酸又疼啊。我看着孩子，你说伸个小手要抱抱，这心里真的哎呀挺自责。以前吧在公园里看着别人打太极很羡慕啊，现在有时间了反而还打不了了，这心里真是。

0: 又烦又堵，干啥都提不起来精神。袁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氨糖呢？
1: 这位先生，我特别理解您心里着急啊，以及您的那个难受。这个肩周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呢进行相应的调理，慢慢呢也能缓解不少。您现在呢需要的是给您的这个肩周关节补充一些营养。首先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一些食物，比方说鸡蛋、瘦肉、鱼虾，还有我们这个之前说的那个奶酪、牛奶这些啊，它里边的蛋白质能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软组织，让你的肩膀周围的肌肉呢更加有力。您呢还要吃一些富含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一些食材，比方说新鲜的菠菜、西兰花、胡萝卜、什么橙子啊、猕猴桃这些水果都行。像您这个情况呢，氨糖也确实也应该吃一吃了，作用呢远远大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关键呢，它还能促进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分泌，减少骨面间的一个摩擦，缓解关节僵硬以及活动受限等等情况。那么氨糖的含量呢，我跟您说，它越高，到达我们软骨的量就越多，那就补得越充分，作用呢也就越明显。那我再教你两个动作，一个呢是爬墙运动，就是面对墙站立，肩膀疼的这边啊，手指头沿着这个墙面往上、往上、往上、往上爬，爬到你忍受，你到哪儿就到哪儿，最高度停留个2秒，停，忍一会儿，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放下。每天呢，你做2到3组，每组呢是8到10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侧平举，侧平举怎么做呢？你站立，双手呢是自然的下垂，掌心呢是相对，慢慢的向两侧抬起手臂，跟你的肩平行。你这个时候那个疼的那个肩膀是很疼的，然后你不能啪放下，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放下。每组呢你做10到12次，做2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小王说，阮老师，我是一名办公室的文员，每天对着电脑的时间呢要超过8个小时。半年之前吧，就开始出现颈部僵硬、酸痛的这种情况，后来呢，逐渐发展为头晕、手臂发麻，连那个抬手打字都觉得特别的费劲儿。后来一个朋友啊，推荐我吃了一种这个氨糖，含量呢是每3克含那个500毫克的，还是什么 N-乙酰氨基葡萄糖。我吃了以后呢，感觉确实不错。那阮老师，您说这种氨糖啊，我是不是应该长期的坚持吃下去呢？
1: 我算是听明白了。据我了解啊，这位朋友，目前这个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氨糖，每3克的含量大约是在150毫克到350毫克左右，所以您吃的这个是500毫克，它是属于很高的了。那咱们说了，含量高，它作用自然就强啊。
3: 对。
1: 再一个，他说他这个氨糖的原料是
3: 什么
1: N-乙酰氨基葡萄糖。哎，对，N-乙酰氨基葡萄糖，他要是吃的是这种的话，那就更好了。你看他吃的好，他都不知道。
3: 他好在哪儿呢？
1: 好在哪儿？我这么跟你说吧，传统的氨糖要么就是盐酸型的，要么的就是硫酸型的。那么这两类氨糖到了咱们体内，需要经过肝脏的转化。那实际能吸收的远远低于它包装盒上 标注的那个含量。
3: 哦，它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
1: 对，对，转化完了，部分吸收，部分就出去了。
4: 嗯 嗯， 嗯。
1: 那么刚才这位朋友他吃的那个N乙酰氨基葡萄糖，
4: 嗯，
1: 这种氨糖呢，它到了体内以后，
3: 哦，
1: 不用转化，它是直接变成软骨的营养，
3: 它不用转化，
1: 对，
3: 它这个吸收。

0: 率还高。
1: 对呀、
0: 啊，真好啊！
1: 所以他吃的这个氨糖含量又高，又能直接吸收。嗯，他的感觉你说能不好吗？是不是？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坚持多吃一段时间。当然，这种好氨糖的这个售价，说实话真是不便宜。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进行选择。嗯，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这是老大。
6: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5: 这是老二。
7: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5: 这是老三。
8: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5: 在时代的洪流中，
9: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5: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9: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5: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12: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11: 在过去一年里，韩国股市凭借200%的惊人涨幅领跑全球，令其他任何市场都望尘莫及。受此财富效应的感召，韩国民众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入市，并且试图通过融资杠杆效应加大投资力度。
12: 据韩国金融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中旬，韩国股市保证金余额已达到创纪录的36.3万亿韩元，较去年12月底增长了32%。但这其实仅仅反映了部分真实的情况，因为许多用于买入股票的贷款通常被归类在其他的类别之下，而小型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可能不在官方数据的范围之内。
1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韩国股市在本地的资金流入和人工智能热潮的推动下不断的攀升至新高，但外国投资者却在进一步的撤离韩国股市。根据业内汇编的数据，五月至今，外资已经净卖出115亿美元的韩国股票，这是他们有望创下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单月的撤资规模。
12: 并且啊，今年以来，海外基金已经从韩国股市撤出近480亿美元，这一流出规模是其抛售印度股票金额的2倍多，而印度市场与 AI 交易的直接关联度远低于韩国，所以投资者们也在争论存储芯片行业是真正进入到了超级周期，还是感性大大超过了理性。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上涨0.75%，纳斯达克上涨0.88%，标普500上涨0.77%，英国富时250上涨1.33%，德国 DAX 30上涨1.32%，法国 CAC 40上涨0.93%，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下跌1.52%，深证成指下跌2.14%，创业板指下跌2.16%，科创50下跌2.55%，恒生。